0: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联办朝早7点举行升国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和干部员工代表，朝早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随后升起国旗，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奏唱国歌。升旗仪式完毕，周济向在场采访记者挥手之后返回办公楼。另外，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朝早7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率领一众人员代表同家属喺办公大楼前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国旗徐徐升上旗杆顶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车程车程，是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是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旅游最新环节推介，
4: 由10月5号起，早上11点，
2: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5: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4: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音讲食，
5: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3: 仲有无限欢乐。

十一国庆节快乐！早晨，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送俾你嘅第一首歌，齐心就事成，佢哋系温拿，温拿幸福其中之一陈友，阿友哥今日74岁生辰啦，佢系1968年 Losers 乐队嘅成员之一啦。73年咧就变成啦温拿五虎啦，咁佢负责打鼓啦、唱和音啦。80年代咧佢就开始以演戏为主，作品例如有《僵尸先生》《一屋两妻》呢一部戏，更加系兼埋导演啊。听下电影嘅主题曲先。

痴痴爱一次，就是《一屋两妻》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梅艳芳所演绎的了。陈友更加是凭着1989年的《不脱物的人》，令他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提名。至于1979年今日，电视台有这个劇集大战，首先就是大台啦。推出的这一部80集的时装长篇劇是由李添盛监制的，王晶也有份编剧的，演员包括有周润发、郑裕玲，也是1979年电视劇的收视之冠，平均收视是达到60点，送上《梦中人》主题歌曲《

网中人我哋有张德兰啊，嗱大台咧喺同一时间咧就推出呢一部剧啦。咁而丽的咧就以《天龙诀迎战》啊，咁60集嘅原创武侠剧由麦当雄、萧生监制啊。嗱，演员咧有白彪、梁小龙、薛家燕、余安安等等啊。收视咧就较前作《天蚕变》咧略为逊色嘅。送上电视剧里面的这首插曲《残梦》。

0: 残梦。嗱，呢首歌喺剧里边咧系由女主角余安安演绎嘅。咁但系咧出到唱片嘅时候咧，就交咗俾关正杰同佢哋演绎。残梦将时间带队嚟早上八点搭五啦。
1: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2: 最新安排？
1: 是啊，由10月5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2: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十月一号啦，咁今日咧系一位创作歌手，佢喺校园民歌嘅时代起步嘅，就系黄韵玲啊。14岁咧，佢就以女子组合四小合唱团嘅。就参加第三届的金韵奖歌唱比赛。直至1986年，咁佢大个啲咧，先至出版佢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忧伤男孩》，亦都得到相当唔错嘅回响啊。咁由于能唱能作，同埋精通唔同嘅乐器演奏，所以喺乐坛咧有音乐精灵嘅称号啊。呢一首歌是他中期的作品，来自91年，一首很有爵士味道的《关不掉的收音机》，在这里跟黄韵玲说声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八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都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英国首相贝安德话，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是在早晨。

啊，原来有好多嘅音乐人啊、歌手啊，都喺今日出生嘅。1907年啊，一位日本嘅音乐大师，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兼编曲家服部良一喺大阪出世。30年代中开始创作佢嘅音乐生涯啊，而好多嘅作品咧，更被改编为国语同埋粤语歌曲啊。记得佢生前曾经提及过呢一首系佢最喜爱嘅作品之一，听下国语版本白鸿嘅苏州夜曲。

哇，呢首苏州夜曲旋律真係非常优美啊。咁而白虹嘅版本呢一样咁好听。咁当然啦，最早嘅时候呢係日文版嚟㗎。咁讲到富部良一呢同香港嘅关系好密切嘅。喺60年代呢佢曾经为香港嘅电影担任作曲啊同埋配乐嘅工作嘅。譬如话60年代嘅香港花月夜啊，青春古往啦、啊。咁而早期啲嘅就有1960年呢一部经典嘅《野玫瑰之恋》啦。佢亦都系撰写咗呢一首插曲，由女主角葛兰演绎啊。歌名叫做《同情心》。

有呢一个爵士怨曲味道嘅同情心啊，葛兰嘅演绎真系非常精彩啊！咁啊，葛兰咧就系50年代啊，国语片嘅一个巨星啦吓。咁而喺呢个年代嘅当红小生咧。亦都有好多咁啊，陈厚啦、张扬啦、雷震啦、赵雷啦，另外仲有2012年今日离开呢个世界嘅关山啊，佢系满族人嚟嘅，咁佢女咧就系关之琳啦。咁关山喺1956年咧，70年前啦，考入电影公司举办嘅艺员训练班，咁两年之后咧就担演阿 Q 正传，成为男主角，亦都凭住呢一部电影咧。是荣获瑞士影展的最佳男主角。那在80年代他淡出了，偶尔是演出过一两部电影，然后就是主要是发展他的事业在这个商界。而60年代他的全盛期有很多精彩的作品我们印象难忘的，譬如说《不了情》《身体小姻缘》和这一部《蓝与黑》。

0: 蓝与黑有呢一首主题歌曲，由方日华所演绎嘅《蓝与黑》。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3: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2: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3: 黄淑仪、
2: 李浩辉，
1: 我的成长号，
4: 同你叻啊！
2: 日上三竿啊！
5: 起身啊！起身啊！
3: 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佢系1930年今日喺爱尔兰出生嘅演员兼歌手 Richard Harris， 超过50年嘅演艺生涯，凭住音乐剧、电影《英雄》《肝胆美人心》夺得金球奖嘅最佳男主角殊荣嘅。音乐方面，佢亦都系推出过有11张嘅大碟啦。咁而呢一首咧就系、喺1968年咧，佢所推出嘅一首精彩作品啊，叫做《McCarver Park》。咁另外一位都喺今日出世嘅，就系音乐剧界嘅女王啦。咁亦都系电影方面咧成就非凡，佢系 Julie Andrews 朱莉安德斯，1954年正式成为演员啦。不过早前咧，佢就宣布退休啦。

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1967年嘅一部电影，叫做《仙乐美人》啊 ，Babyface 唱歌嘅系 Julie Andrews， 仲有一位同电影好有密切关系嘅钢琴家，都喺今日出生嘅，佢就系 Roger Williams， 1924年今日喺美国出世嘅佢咧，曾经发表过有好多嘅电影纯音乐演奏版本啊，相当受欢迎噶，譬如话 Maria、The Impossible Dream 啊、时光倒流70年啊，当然唔可以唔提嘅咧，就系60年前一部电影啊，《Born Free》狮子与我啊。

由 Roger Williams 和大乐队一起合奏的这一首 Born Free， 也是今早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的英文老歌了。一阵间回来还有很多首国语老歌送给你，因为我们会在我们的作曲家环节齐齐欣赏在上海年代出道的一位业余作曲家陈瑞贞的作品。在这个时候要提一提大家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今天的天气就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家要留意天气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听9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分为6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5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好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

0: 及社會賢達同制服團隊成員等。護旗方隊護送國旗同區旗到旗杆位置進行升旗禮，現場奏唱國歌，全體嘉賓肅立面向國旗同區旗。升起國旗同區旗之後，特區政府紀律部隊的直升機飛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噴水敬禮。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有佛山的旅客昨天是坐高铁来到香港，他说此行主要都是想去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都来到。估计此行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是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3: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指出，同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贯通整条六号干线，为九龙东西方向提供一条全新的替代路线。预计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会由开通前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成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新世界公布全年业绩，列账亏损按年扩大73%，至超过281亿，同 Eleven Skies 项目相关的亏损同拨备净额按年增加至到183亿。新世界是同机管局同意提前终止 Eleven Skies 的合约。政府发言人话，得悉机管局已经同发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项目的营运同合约安排达成协议。机管局是会重新规划 Eleven Skies 的定位、主题、行业组合同营运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来的整体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28岁的蔡天凤在2023年2月怀疑遭到杀害之后，在大埔龙尾村被碎尸肢解。他的前夫钱家翁、前夫的兄长否认谋杀等罪，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8男1女陪审团之后随即开审。蔡天凤案是原本是上星期四选出7男2女的陪审团，不过其中一名陪审员基于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昨日再以公开抽签的方式进行轮选陪审员程序。本案的审讯预计需时40日，可能会是在今年的11月26号前后完结。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新学年开学满一个月，明报是查阅全港77间有开办小一和中一本地课程的直资学校收费证明书，发现至少48间今个学年已经获准加学费，其中最贵的中学加近4%，中一一年学费逼近100,000元，增加的比率最大的中学是达到25%，增加金额最多的中学今个学年中一加价9,000多元。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说，加费受到通胀、校园发展等因素影响，若果当局是批准加费

0: 相信意味住加幅是合理。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构成了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底气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对于香港来讲，今日正正是乘势而上开创新局的最好时机。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联手推出政策，今日开始实施首套房贷贴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评论话招数既不是传统减息，亦都不是大规模财政刺激，而是一种首创的精准试验。第四季的政策效果是怎，甚至再加码推动内需政策，都会成为了观察内地经济能不能够平稳过渡和结构转型的重要窗口。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位居全球第11。本港今年继续是有5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怎样在这个东升西降的变局当中，找紧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带来的机遇，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样非常重要。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一座城市拥有5间全球百强大学，世界罕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呢是值得期待。但是香港是不是有足够的宿舍给外来的学生去居住呢？评论话，解决问题的方法离不开各间大学斥资兴建宿舍，以及私人发展商透过改造酒店或者商厦等增加单位供应。经过几年实践证明，简约公屋行得通，咁样兴建简约宿舍相信冇太大难度。信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陈瑞贞系呢位上海出道嘅业余作曲家，喺1849年咧，大约有10首歌系发表过嘅。虽然产量唔多啊，但系质素系非常之高嘅。头先嘅呢一首咧就系1948年啊，佢早期嘅一首创作，系由银桑子姚莉所演绎嘅《遥远的爱》啊。接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1949年嘅作品。

有小姚莉嘅称号日文啊。呢一首咧就系陈瑞贞所写嘅一首充满爵士味道嘅作品。咁当然啦，编曲英记一功啊，令到呢一首歌咧有呢一种嘅 jazz 嘅 feeling 系非常之难得噶。喺上海嘅年代咧，唔算话太多呢一类嘅作品嘅。歌名叫做《我要你来》，另一首就系、是、家传户晓嘅名曲啦。陈瑞贞咧为吴莺音写过两首歌，有一首咧录咗就冇出版嘅，叫做《天边有个你》。

吴欣欣自己都好鍾意呢一首歌嘅，就是由陈翠贞所作曲嘅《春风带来烦恼》啊。咁而跟住送上嘅呢一首咧，可以话咧就系陈翠贞嘅成名作啦。第一首佢所写嘅歌就已经咁红啦，由白光所演绎嘅《等着你回来》。

绝对精彩，哇！呢一首歌真系历久常新啊，四八年出版至今啊，个个都识嘅。等着你回来，我哋有白光啊。咁而陈穗贞咧写俾白光嘅歌咧，阿零舍受欢迎嘅，譬如话咧，有一首叫做《今夕何夕》啦，另一首就系《何处是而家》啦，都系白光主演嘅电影啊，人尽可夫嘅插曲，都系相当受欢迎嘅。另外仲有以下呢一首咧，就系嚟自《626间谍网》呢一部戏噶啦，白光嘅《怀念》啊。不过这个时候送上的是叶枫，他在六十年代重唱的版本。叶枫唱了很多白光的歌，所以有一张专辑，整张专辑里面的歌都是重唱白光的作品，当然包括这一首《怀念》。

讲到陈翠晶咧，咁佢喺上海出生嘅。1979年咧，佢就移居到澳门啦。咁好可惜喺83年咧就因病离世啊。咁而佢流传嘅作品咧，大约系10首啦。最后嘅呢一首咧，都系当年佢写俾白光所演绎嘅呢一只叫做《狂恋》嘅歌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手都系翻唱过，譬如话。我記得新加坡嘅黃清源啦，甚至台灣有好多歌手都唱過嘅啊。咁而我揀選嘅係香港60年代尾出道嘅一位夜總會歌手盧瑞蓮嘅版本啊。

0: 老衰年是他演绎的版本，1970年的狂恋。
1: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定将珍惜今次的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到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是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节目开始的时候咧，都话今日有好多好多嘅艺人歌手生日啦。呢位咧就系嚟自台湾，佢喺阿里山出生嘅，系汤兰花。初出道咧，俾人一种清丽脱俗嘅感觉。今日是他74岁的生辰，他在1968年参加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得到冠军而加入演艺界。69年推出首张的大碟，同年亦都拍了第一部电影《负心的人》，一炮而红。25岁的时候结婚，怎知 丈夫后来欠债累累啊，咁当兰花好努力咧，咁样去赚钱啊，咁替丈夫还债，但系点都还唔完啊，感觉咧呢一个只系无底深潭，咁于是乎最终就系离婚收场啦，咁佢更加要远走他乡添啊，咁直至到82年咧，先至重返台湾嘅演艺界拍剧出唱片，再创事业高峰啊。

就是这部电视剧《一代佳人》，令到汤兰花重返事业的高峰，真的很佩服她经历人生的冲击仍然能够屹立不倒，令人很佩服的。还有这位女歌手，她在83年因为丈夫父亲遇上这个车祸离世，非常痛苦，后来她重新振作，寄情音乐重返舞台。

0: 论汤兰花又或者 Jenny 欣妮，都是很坚强的女性。这首是她八十年代的金曲之一，再度孤独。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980年，李健福他所推出的这一张大碟就有这一首《龙的传人》，而作曲作词人就是今日70岁生辰的侯德健。1956年他在高雄出生，是四川人来的。七八十年代的校园民歌他是重要的人物之一。剛才的这一首《龙的传人》是他的代表作。去到80年代也有一首苏芮所演绎的《走干倘卖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的。除了为他人操刀之外，他自己也曾经推出过好几张的创作专辑。在1984年就有这张专辑叫做《新孩子旧孩子》。点题作呢，好受欢迎的。而这首歌呢，侯德健再加上程琳的合唱。

新孩子旧孩子，程琳加埋侯德健的一首八十年代的精彩歌曲。好，将我哋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我谂剩翻大约八分钟啦，我就要离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稍后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

罗技罗文啊，愿梦就是明天啊。好啦，呢个时候要送上今个早上最后一首歌啦，亦都希望大家国庆节快乐。我自己就祝愿世界和平啊，唔好有太多嘅天灾啊。呢一只歌会唔会系你嘅心愿啊？有请曾路德。

0: 好鍾意呢首歌嘅歌词嘅，愿见和平人人有爱。唔該晒 Roof 曾路德，記住一陣間就會有以玲同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三小時香港暖流。咦，佢哋有呢個環節喎。
1: 哇，好平啊，等我掃貨先。
2: 喂，購物前諗清楚，減少浪費啊。
1: 答極速15秒嘅問題都要聽清楚噃。
2: 吓，聽咩啊？
1: 香港暖流極速15秒減碳版。早上10點香港暖流節目時段內，收聽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環境運動委員會及香港電台第五台聯合製作嘅廣播劇，留意劇中內容就會適答早上11點半嘅極速15秒減碳版問題，答中會獲得超市現金禮券。留意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點到10點，陳永業自在早晨。
0: 多謝你啊，陪住我兩小時啊，一齊度過星期四啊，十一國慶嘅早上兩個鐘頭。聽朝早我哋繼續分享靚歌啊，同樣時間8點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3个前行

0: 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好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獄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227 点，升1,473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19， 瑞士法郎 0.836，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13，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67美元，卖出4156.2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5年规划

0: 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晨，早晨，2026年10月1日国庆嘅大日子啊，亦都嚟到啦，农历8月21日星期四嘅香港恋啊，
1: 噔噔啦，就系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系、是、庆祝呢一个77，今日周围咧都有嗰啲旗帜飘扬啦，
0: 系啊，成立77周年，
1: 今日我一路行嘅时候咧，就一路见到旗帜飘扬，然后跟住咧就哇，好有呢一个嘅节日气氛啊吓，个个咧都攞住一大夹一细夹，噔噔噔噔噔，咁咧就準備咧就去佢自己開心嘅地方。今日一於咧就係遮住呢一個咁開心嘅日子咧，就唞翻一日。咁咧
0: 咁開心嘅日子就唞翻一日。
1: 唔係，我呢度咧係緊結咗嘅。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唞翻一日係講緊所有嘅哥哥姐姐，所有我哋嘅老友记，
0: 系啦。但系我同 Harry 哥哥咧就年终无休嘅，
1: 四个字，紧守岗位。
0: 冇错，逢星期三四咧，Harry 哥哥仲多一日，星期五咧，佢都系会紧守岗位，我哋都会紧守岗位陪住大家嘅，所以就唔需要担心话，哎呀，会唔会公众假期听唔到你把声噶？我哋绝对唔系录音嘅，我哋现场嘅。
1: 我哋成日都系咁噶，我哋觉得现场咧其实好唔同噶，嗱，你哋唔觉得咩？听现场有个特别嘅频率噶嘛，
0: 有个啲哈录位啊嘛，
1: 系啊，咁又唔系？如果你俾我录音都有哈录嘅，
0: 咁
1: 哈录系我嘅特性嚟。
0: 咁嗰啲可以剪咗佢嘛？
1: 哈录系我特性，我通常叫你，我通常叫希婷唔该你 keep 啦呢啲，即系如果冇咗呢啲哈录就唔似我。咁今日咧，依玲啊，
0: 系
1: 你咧就要恭喜我。
0: 恭喜 Harry 哥哥，虽然我唔知咩事嘅，恭喜贺喜。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讲咗天气先，讲完天气话俾你听，恭喜我啲咩？
0: 嗱，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天晴啊，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咧渐转呢个多云嘅，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噶，吹微风。喺展望方面啊，未来一两日咧骤雨会比较多啊，高温天气亦都会缓解噶。而下周初至中期咧，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咧会下降至大概24-25度嘅。
1: 现时嘅气温30度，湿度66%，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系1至2，属于低。哇，今日真系好健。健康紫外线指数咧就系5啦，啱啱系中等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啦，所以咧大家咧如果要点下蜡烛啊嗰啲咧都要小心啦。咁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点解要恭喜呢？好简单啫，今日系10月1日。
0: 咁所以咧，
1: 2024年嘅10月1日系我第一日咧翻工，今日系我嘅2周年啊！
0: 两周年快乐，谢谢哥哥。咁就要送呢一首歌俾大家，送埋俾 Harry 哥哥李克勤嘅《红日》啊！

0: Hagen 李 Hagen 嘅呢一首歌《红日》啊，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Harry 哥哥唔系啊，命运
1: 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你讲
0: 你有少少曲折离奇嘅，系
1: 我就觉得咧，其实最紧要呢首歌，大家一齐后尾最尾嗰个音咧，一路唱到长命百岁。睇你饿到几耐咯。是啊，你越餓的話呢即係就越勁啦。咁啊呢一首歌呢其實好嘅。每一日呢如果你真係大聲咁樣唱一次呢個身體就好好㗎啦。個肺呢就會擴張㗎啦。就好似我咁樣。
0: 即係練到個肺用。
1: 就好似我咁呢追巴士都唔喘氣。
0: 我想講呢講開呢個追巴士呢好尷尬地呢 ,Harry 哥哥你話你唔喘氣㗎嘛。
1: 係。
0: 因為呢本身耳鈴呢嘅呼吸系統呢就係、是、真係比較弱嘅，我由細到大都比較弱嘅。
1: 所以我冇攻打你呀、啊。
0: 因為我係氣管窄嗰啲女孩子嚟嘅，醫生已經講話我啊你氣管係偏窄嘅，咁呢個都唔係一個藉口嚟嘅、嗯、加上我又冇點樣做運動啦。所以呢有一次我真係追巴士喎。
1: 係。有一次。
0: 然之後呢
1: 史無前例咁樣好似。
0: 好努力咁樣向前跑啦，我諗住自己已經跑得好快啦。但其實我眼尾睄到即邊啲人呢其實係佢只要行快少少呢同我跑步嘅速度係一樣。跟住自己之後我就覺得原來我都真係跑步跑得好慢下。
1: 呢一隻生物喺邊個星球嚟嘅呢嗰啲阿伯呢一路呢係呀跟住呢攞住啲怪杖喺度行呢。
0: 你啲姐姐都快過我啊真係佢哋呢真係急步少少呢係等於耳鈴嘅跑步。
1: 但係你係身水身汗㗎喎你係好出力㗎喎。係呀即係
0: 我覺得我自己好辛苦㗎啦點知我最後都係跑唔贏架巴士。
1: 係啦我就想問你結果追唔追到先。
0: 追唔到。
1: 嗱呢個就真係陰公啲啦。好啦今日追唔到啦咁你就企喺度喘氣啦。
0: 係
1: 呀。有一樣嘢我呢就首先就因你要俾返啲分數你嘅。因為女仔呢
0: 同成分係嘛。
1: 有啲分數嘅因為點解呢你一定有個袋先啦。咁其實就聚住好辛苦嘅。
0: 都重嘅我個袋身
1: 咁同埋呢你平時真係冇運你平時冇運動呢你冇扭親呢我都已經覺得真係還神㗎啦。
0: 都
1: 你知唔知真係嘅。真係嘅你平時真係要有運動。我平時呢就因為我膝頭差啦咁所以我呢就淨係游水啦。跟住呢我就好我有行嘅好多步行嘅但係我係永遠唔跑步啦。我以前有一段時間跑得好緊要。咁跟住就我發覺原來跑步真係傷膝頭嘅。就算你幾靚呢對鞋都會傷膝頭啦。好啦咁所以我好少跑囉。咁我嗰日係點嘅呢你追巴士有幾種㗎喎、哦。架巴士已經喺你嘅前面啦所以你去追。或者架巴士喺你嘅未到站但係你喺你嘅左手邊嘅架巴士。咁你知道呢你向前跑少少呢架巴士應該就冇你咁快因為佢仲喺紅燈度等緊。有呢一種㗎嘛。是不是
0: 我是後者的因為我是看呢而家咪話有啲巴士公司佢有一啲嘅應用程式呢、可以睇到啊嗰架巴士幾時埋站嘅。我當時就見到啊嗰架巴士仲有兩分鐘到站、
1: 哦、
0: 而嗰個站大概距離我可能係200米左右啦。咁我就妄想自己可以喺兩分鐘之內跑到200米過去。咁但係呢中途仲要有個燈位㗎喎。咁當然唔可以亂咁過馬路啦。
1: 燈位好緊要㗎。
0: 係啦咁但係個燈位呢又唔閂城喎。佢就係咁紅灯红灯红灯红到佢绿灯我可以跑嘅时候呢佢只係得返一分钟啦。
1: 红嗰、那个灯位係决定咗你究竟追定唔追嘅。
0: 係啦但係我都好妄想觉得自己哎我应该追得赢嘅一分钟一百咪二百米冇可能跑唔到㗎嘛。点知我真係低估咗自己。
1: 喂二百米好远㗎。
0: 跑步嘅速度。
1: 好远。嗱我呢就点呢我同你好似啦。一开始呢冇错啦就一睇个 app 啦。咦一分钟就到啦我个女到屋企食饭啦嘛。咦一分鐘到了我架車咁我就企咗喺個紅綠燈度啦一望左邊嚟啦、已經見到嗰架車啦。
0: 係。
1: 但係我唔覺得因為呢個時候呢即刻就轉咗紅燈。
0: 係。
1: 咁即係綠燈啦咁嗰架車咪過咗囉。好啦。
0: 就行啦佢。
1: 架車行啦咁架車已經由我左邊去咗右邊啦。
0: 係。
1: 咁我而家咪見到巴士嘅內友先。
0: 係。
1: 咁我都仲要決定我跑唔跑。
0: 通常呢啲情況我唔跑㗎喇我經歷過嗰一次連啲姐姐都快過我嘅時候。
1: 呢一個位呢其實通常都唔跑嘅。
0: 係呀因為你已經過咗啦嘛。
1: 佢已經過咗啦。咁佢行得好順。但係我喺度諗緊我話 ,why not, 試下囉咁喇。咁我仲要稱住一盒月餅㗎我記得。我是竟然呢即是腳長真的有些好處同埋即是以前真的有連開。
0: 什麼意思啊Harry哥哥我的腳都很長的。
1: 你不要經常覺得我比較那個不是我啊比較那個是你啊。
0: 我的腳都很長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長過我的腳。
1: 你等等先這裡有個罐。 你攞咗你啲自卑出嚟，我放入去，我锁翻实 ，OK。
0: 我冇自卑啊，
1: 你攞去抌咗佢，
0: 我好自豪噶，
1: 豪你个头，成日都比较，其实我都冇谂过系咁，不过我真系觉得即系脚长，
0: 不
1: 过脚
0: 长系真系有优势嘅。
1: 好啦，咁就跑咯，一路跑跑跑跑跑跑，跟住仲要攞命到咩咧？我跑到佢架车未到、啊。
0: 咁犀利，
1: 系咪有少少骄傲先？
0: 系、哦，你跑得快过架巴士、哦。
1: 我跑得快过架巴士，跟住咧有啲人又等紧嗰架车噶嘛，嗰啲人当我系 hero 嘅，明唔明？
0: 英雄系嘛？
1: 即系直情系，哇！你系咪蜘蛛侠啊？跟住望上天，可能佢，哇！你不如去打怪兽啦，咁样即系，佢觉得我好 man， 你明唔明？跟住我就当然去翻排队尾，跟住上车，我发觉自己最恐怖嘅地方咩？
0: 冇喘气，
1: 真系一啲都冇喘气
0: 嘅，咁犀利。
1: 即系我平时咧游水咧系值得嘅，系 work 咗嘅呢件事。咁所以咧，人咧真系老当益壮咧，其实就唔好用个老字。总言之咧，就是、做多啲运动就益壮噶啦。
0: 系啊，因为咧真系做多啲运动。虽然咧，以玲系有做运动噶，我要强调话，之前冇咋吓，我而家有踩单车噶吓。
1: 以玲啊，踩单车同埋打康乐棋咧，呢啲唔算系运动。
0: 唔系噶，好辛苦噶，踩斜路。
1: 好，我俾一样更辛苦嘅嘢你做。OK， 讲下今日我哋有啲咩精彩节目。
0: 踩斜路真系好辛苦啊，搵只气哥哥你同我去踩单车，好糊啊真系。
1: 系咪真系踩真踩？单车
0: 先，我真系踩新单车噶。
1: 哎呀，阿女，咁你又要小心。
0: 点解啊？
1: 我嗰日咧去整牙咧，个牙医话俾我听，佢话踩单车系最危险嘅，最危险，最危险。佢因为单车咧系冇速度，即系佢嘅速度可以越嚟越快嘅。
0: 系，
1: 你上完斜路要落翻噶嘛？
0: 哦，唔紧要噶 ，Harry 哥哥，我系安全第一嗰啲嚟噶，我系会揿实个 brake 咧，咁样落斜，即系侧边嗰啲小朋友就呼，跟住我系好缓慢咁样落斜嗰啲嚟噶，
1: 我
0: 好安全嘅。
1: 唔系，我真系要揾日嚟，我未必一定同你一齐踩，但我谂我拍翻条，我拍翻条片俾大家睇下。所有嘅长者睇完周依玲咧，踩完单车之后咧，系一定会对自己好有信心。
0: 系有一个嘅鼓舞作用喺度。
1: 冇错，冇错。
0: 嗱，同大家讲下咧，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流程先。虽然咧系假期，但系咧我哋嘅环节咧都系不变，都系咁精彩嘅。十点到十一点有我哋五号院线，一星期一次睇一部嘅电影。
1: 系啊，咁今日咧亦都会有早场啦，希望大家咧就同我哋一齐欣赏呢一套非常之精彩嘅电影啦。然后咧，我哋亦都有今日大件事嘅。咁啊，呢一件事咧，今日呢一件事咧，就系、是、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同埋咧，今日就基本上就好容易就已经做到啲 research 噶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亦都希望大家咧，关于呢一样嘢嘅话咧，都其实去到第三个钟头倾偈嘅时候都可以讲下嘅。咁、好啦，跟住咧就到第二个钟头啦。我个 friend 嚟啊，今日
0: 系啊，十一点到十二点咧，有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啊，亦都系咧以玲最后一次喺电视荧幕上面咧。在香港暖流粉墨登場啦，嗱唔係我唔做呢個節目啊，係因為我哋嘅電視版咧會暫告一段落。
1: 我哋英文有句説話叫 Never say never again，
0: 係
1: 係啦，即係永遠唔好講最後一次，
0: 係
1: 因為你真係唔知嘅。轉個圈翻嚟，呢一個時候好似係啫，可能咧多一個圈翻嚟咧又唔同噶啦。不過我哋咧係會有兩個字暫別啦，
0: 係啦，暫告一段落
1: 啦。但係咧就係以玲咧同大家喺電視部分《香港暖流》呢個節目嘅暫別，
0: 係啦。
1: 因為咧我哋喺聽日之後咧，我哋呢個《香港暖流》嘅電視部分，
0: 聽日都有，
1: 聽日之後啊嘛，
0: 係啊，聽日之後啦，
1: 之後咧《香港暖流》嘅電視部分咧，暫時咧就要同大家闊別一下，
0: 係啦。
1: 咁我哋咧就仍然所有嘅嘢照舊。可能仲增潤咗添嘅，精彩咗啊！
0: 冇錯啊！
1: 咁但係咧就會係喺呢一個收音機，咁所以咧你就唔使擔心開電視機啦，你就喺收音機繼續黐住我哋，其實一樣係你可以 feel 到、感受到、差唔多睇到我啲化妝有幾濃啊！
0: 係啊，可以幻想一下，再諗下啊，今日以玲到底咧個頭係點樣咧？今日有冇化妝咧？肥咗定瘦咗咧？今日著咩衫咧？下個星期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下嘅。
1: 但係咁多嘢，
0: 今日就唔使想像啦，今日只要扭開我哋港台电视31咧，你都继续会见到以玲个样嘅。今日放心，我系有化妆嘅，有去到化妆间嗰度化妆嘅，所以大家咧唔需要惊见到以玲嗰个好可怕嘅样子。
1: 你边度有可怕样子咧？
0: 十一点到十二点准时咧，打开我哋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有好玩医学。今日啦，头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请咗我哋嘅好朋友就系蔡心红医生啦，骨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一个都几值得大家关注嘅问题，亦都系好多哥哥姐姐好关心嘅问题，就系、是、跌倒嘅问题，而且系针对秋季嘅跌 倒問題噃。
1: 哇！呢樣嘢真係好專業、哦。老人家跌倒，其實呢一個問題就大家都好擔心㗎啦。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地方咧，都已經係有好多防跌嘅一啲準備啊、措施啊咁樣。咁但係秋季嘅防跌，咁春夏秋冬原來唔同嘅季節有唔同嘅準備嘅咩？
0: 哦，我睇咗少少資料，好似真係喎。咁稍後咧就要請出我哋嘅專家啦，就係、是、骨科醫生蔡心雄醫生咧，同大家慢慢講解啦。咁當然啦，除咗好玩醫學，我哋會有四條嘅醫學選擇題之外啦，當然唔少得呢個極速十五秒嘅感嘆版版版版版版版。
1: 咦，係咪又係我嚟㗎？
0: 梗係咯。
1: 好啊，好啊。咁一陣間咧就會同大家玩㗎啦。嗱，好處係咩咧？其實呢一個嘅 version 咧，呢一個嘅極速十五秒咧，可以兩位參賽者兩位都攞到獎嘅。
0: 係啊。
1: 係啊，大家咧係完全唔需要廝殺啊、自相殘殺啊咁樣樣嘅，係可以彼此相愛嘅。
0: 冇錯，可以彼此相愛。
1: 你有你玩，佢有佢玩。
0: 彼此大家都攞到呢個超市現金禮券，但點樣可以攞到咧？稍後就要留意我哋10:09-11:00啦。呢個嘅時間咧，我哋就會為大家送上啦一個咧嘅劇場咧，就係感嘆小劇場咧。大家留意當中內容，就會自然識得答呢個極速十五秒感嘆版嘅兩條問題噶啦。好啦，12:01啦，翻翻嚟我哋電台部分。今日星期四，哇哦，舐舐嚟。
1: 系啊，逢系星期四咧，我哋咧都系讲饮讲食嘅。咁今日讲呢样嘢咧，就真系秋季同秋季有关噶啦。呢样嘢咧系而家开始应该讲噶啦。我相信咧有好多嘅长者咧，对于呢样嘢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呢一个嘅专业嘅见解。咁但系咧，去到第三个钟头，睇下你会唔会喺我哋嘅旁边啦，又或者你会唔会系喺厨房度已经准备紧煮你哋嘅晏昼啦。咁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啦，1872312，你哋咧。就要将你哋嘅喺厨房啲拿手嘢就同我哋公开，我哋咧亦都会帮你哋播你想听嘅歌曲。
0: 头先就讲到追巴士啦，咁其实追巴士咧都唔系太好嘅，最好嘅方法都系留喺个巴士站嗰度等架巴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2: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2: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3: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1: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3: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1: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3: 星期四有蓝伟庭、黄可柔。
1: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3: 星期六林伟庭。
1: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3: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2: Harry 哥哥考下你啊，
0: 乜嘢啊？以玲，
2: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0: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2: 吓，
0: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2: 欢迎大家嚟
4: 五号院线。
2: 哇！话晒今日国庆嘅大日子，睇戏又有折扣 ，Harry 哥哥，你乜嘢都冇带入嚟，唔似你性格。
0: 梗系啦，今日唔使惊，因为一阵间我哋去食大餐啊嘛。
2: 系食大餐食咩啊？
0: 食一阵间咧，我哋去饮茶。
2: 饮茶好啊！
0: 饮茶唔系啊，我哋一阵间去饮茶嗰间好特别噶，系职场整点心嗰啲嚟嘅，
2: 即系自己整。
0: 你知有好多预制噶嘛？嗰啲
2: 哦，咁都系
0: 嗰啲唔正啊！
2: 哦，即系佢喺厨房嗰度真系整，跟住蒸
0: 啊，
2: 蒸完之后攞出嚟俾你食，
0: 系啦，
2: 正。
0: 订好晒位噶啦，
2: 咁好
0: 系啊，
2: 所以话 Harry 哥哥真系对我哋好好嘅。
0: 咦，我好似冇 book 你嘅
2: 吓？
0: 我哋不如睇下戏先啦。
2: 唔紧要嘅 ，Harry 哥哥呢个位俾我坐咪得咯。
0: 三号院线咧，今日咧呢一套戏咧，
2: 三号院线啊，五号院线啊，
0: 系啦，七号院线咧就要行去四号码头，就坐呢一个嘅二十三号。系啊系啊，五号院线，
2: 五号院线啊，
0: 我知道，突然间嬲晒添，唔好咁，讲笑，
2: 有讲笑又不哦，
0: 讲笑，梗系遇你啦，你咁恶死，点会冇你份啫？
2: 唔系，我呢啲叫做为自己争取权益啫。
0: 喂，我想问你，
2: 系
0: 三样嘢，边样嘢紧要啲？
2: 你话我呢个元素啊，
0: 亲情紧要啊，爱情紧要定系追梦紧要？
2: 亲情，
0: 亲情 number one
2: 系毫无疑问。
0: 第二咧，
2: 追梦，
0: 跟住咧。
2: 冇得揀先，係是但啦，愛情啦。
0: 你係咪真係唔係好想要呢？
2: 我又唔係話唔想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我有一個比重喺度嘅話呢，親情一定係最大嘅我。然之後追夢，我覺得係為我自己呢，我都會個比重都大嘅。但愛情因為有太多不可控制嘅因素啊，
0: 系
2: 咁，所以我觉得可以摆后少少。
0: 嗱呢一样嘢咧就咁嘅，今日五号院线呢套戏咧里边嘅元素就系呢三样嘢，
2: 系
0: 咁我哋咧就可以玩一个咧就系人格测验噶，
2: 系
0: 原来呢三样嘢原来摆法唔同咧就已经系知道你个性格嘅。
2: 咁我嘅性格系咩咧 ，Harry 哥哥？
0: 好简单啦，就系、是、你其实来自一个咧好温暖嘅屋企，
2: 系
0: 吓。如果唔系咧，你系唔会咁重真亲情嘅，
2: 系
0: 吓。咁有啲人咧系来自一个好唔温暖嘅屋企咧，希望喺出边咧
2: 就会想要爱情啦，
0: 希望想要揾到一啲嘢。咁啊，佢可能揾追梦先嘅，
2: 哦，
0: 又唔同。不过你先讲你啦，咁即系话咧讲你就得噶啦。其实第一样嘢就系亲情先啊嘛。咁即系话咧，你来自一个咧好支持你嘅一个家庭嘅。咁唔单止系咁，你亦都好支持翻个家庭嘅。
2: 系，
0: 所以第二样嘢。咧唔系爱情先，因为情嗰样嘢你有啦，你个 supporting 即系 structure 喺度啦，
2: 系嗰个支撑嘅结构，
0: 支撑结构有啦，咁所以咧你咧就会去追梦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其实你可以事业上边咧就发展多啲啦，咁因为喺呢一样嘢咧就可以为你咧带嚟一啲好实质嘅一啲嘅得着啦，系咪啊？可以攞到一啲好嘅一啲嘅成功感啦，同埋实际上咧可以多啲钱，就可以咧帮手咧，就系可以即系买啲靓啲嘅月饼翻屋企啊，
2: 多啲钱
0: 系啊，多啲钱咁即系你即系实际嘛。咁而家我哋都系一个实际嘅社会啊，系咪？咁爱情你唔系唔要，不过咧你觉得呢一样嘢咧唔系你选择到嘅。你咧系唔系一个即系将呢一个情感，所以你呢个人咧其实有样嘢嘅。如果咧啲男士咧系中意一个咧较为情绪稳定同埋真系咧能干嘅太太嘅话咧， 揾你，
2: 系嘛？
0: 你唔系嗰啲，系你唔系嗰啲老公，我要乜嘢啊？
2: 你要陪住我啊！
0: 冇
2: 啊，我唔
0: 就算系都假，就算都假。好啦，咁其实讲紧今日呢套戏系咩咧？我系未讲嘅，因为咧我唔知呢套今日其实呢套戏系咩。你揾唔揾到啫？
2: 系鼓手啊嘛。
0: 哦，有张国荣啊，
2: 系啊，
0: 系啊，仲有周秀兰、啊，
2: 仲有钟保罗啊，
0: 同埋卢大伟、卢 David 嘅，
2: 冇错啦，
0: 嗯，冇错。咁啊，呢套戏咧，其实讲咩嘅咧，就系讲个鼓手嘅，我系知咁多啦，
2: 吓，
0: 俾你交俾你啦，
2: 吓，
0: 交俾你啊，
2: 系咁样嘅咩？
0: 交俾你，
2: 唔系喎 ，Harry 哥哥，你要介绍噶、哦，
0: 点解我介绍咧？
2: 你介绍先至有味道噶嘛，我系负责听嘅啫嘛。嗱，我讲少少啦，好冇？
0: 你讲啲，我接住你。
2: 系、啊、啦，我讲少少啦。咁、首先当然有哥哥张国荣所饰演嘅 Tom 啦。咁佢嘅角色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年青有为嘅学生嚟噶。咁咧佢就好中意打鼓嘅，每日咧都用佢屋企咧嗰套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叫鼓嘅鼓啦，因为咧系用一啲烂铜烂铁所组合嘅一个嘅鼓啦，去练习嘅。咁但系大家都知啦，打鼓咧即系你中意你就觉得嗰啲叫音乐，如果你唔中意咧，你系觉得嗰啲叫噪音。所以咧打鼓咧，佢就打到啊周围咧啲邻居又投诉啊，爸爸又嫌弃佢啊。但好彩都仲有一个人支持佢，嗰、那个就系佢嘅爷爷啦。
0: 哇，好感动啊！呢套戏其实呢套戏咧就系嗰啲奋斗戏嚟嘅，即系睇住咧一个人凭住梦想啦吓追梦咯，就系、是、所以话亲情追梦爱情啊嘛，咁所以咧就睇到佢最后尾咧个梦想点成真嘅。咁啊 Tom 仔咧就一心咧就希望就入到个乐团啦，咁所以就奋斗啊！竟然咧有个偶然嘅机会咧认识咗个鼓王，叫做 Fernando Carpio。
2: Fernando 系咪即系咁读噶？
0: 系 Fernando
2: Carpio。
0: 系啦系啦，改得几次嘅。因为香港真系有个好出名嘅 Teresa Carpio 啦 ，Rita Carpio 啦，其实一个成个 family 成个家族都系好音乐嘅，好劲嘅佢哋，咁所以用翻呢一个名啦。咁就见到阿 Fernando 咧，就竟然咧就拜佢为师啦，因为老师咧亦都俾佢嘅决心感动咗啦。咁啊有个劲嘅老师啦，有个跟住咧佢就变成一个好叻嘅徒弟啦。咁啊家人同埋女朋友咧就夹钱咧就买咗套鼓俾佢，终于咧就到咗呢一个咧考乐团嘅日子啦，好紧张。佢就发现自己咧根本就唔系最强，而乐团咧第一名咧，亦都唔系佢。嗱、
2: 啊，
0: 呢一位好得意嘅，点解咧？因为你如果学打嗰啲鼓咧，系入唔到乐团嘅。
2: 哦，
0: 如果你真系识打鼓嘅话，因为嗰啲咧就叫做古典音乐啊嘛。古典音乐咧嘅 percussion 敲击乐嘅部分咧，其实就唔系我哋咧平时夹 band 嗰啲一套。如果成个管弦乐团就算有百几人都好咧，如果佢要玩一啲嘅，譬如啊，今晚咧我哋玩咩流行古典音乐咁咧，佢要特登请个鼓手翻嚟。特登要摆多套鼓喺度嘅，咁所以呢样嘢咧系好特别嘅。咁而张国荣咧，其实咧就系应该系呢一种嘅鼓手。咁后来咧，因为发现咧，第一嘅呢一个鼓参加即系参嘅呢一个乐手咧，参加过职业乐团嘅，咁啊梗系劲啦。佢得到咧候补嘅位置，咁所以咧佢就觉得，切你出猫嘅你自己，其实都系专业人嚟嘅咁。咁内心就认为自己咧就比不上去啦，咁啊俾人哋咧就击败嘅感觉就好唔开心啦。
2: 嗯。
0: 通常呢啲咁嘅，通常呢啲咁嘅电影咧，一嚟咧就梗系俾佢咧有咁低得咁低啦，又跟住咧就打到佢咧落到地底先，跟住咧睇住佢点样挣扎，点样奋斗咧，而到到最尾嘅结果咧，好睇噶，最后咩一路唱歌一路打鼓，跟住系成场音乐会嚟噶。
2: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部嘅电影咧真系非常之励志啦，入边嘅元素亦都包含咗啦。头先我哋一开始讲追梦、亲情同埋爱情啦。嗱，头先 Harry 哥哥你就问咗我会点拣啊嘛。
0: 系啊。
2: 咁你嘅选择又系点咧？定咗。
0: 你真系问得好。
2: 你会点拣呢？
0: 好啦，我嘅答案系咁，我而家已经系即系超过六十岁啦，已经经过咗六十年啦，即系甲乙丙丁嗰啲行咗一个花甲啦。
2: 嗯，
0: 我会觉得我唔同嘅年代咧，我系会摆位唔同嘅。
2: 而家讲下你而家呢个嘅年代先啦。
0: 亲情，
2: 亲情，
0: 亲情，
2: 嗯，
0: 亲情，
2: 全部都系亲情。
0: 系
2: 啊，即系追梦已经追咗啦，爱情已经拥有啦，
0: 梦就已经。梦，我因为唔使再追，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方法，我知道梦能成真。
2: 嗯，
0: 而爱情其实系侧埋一面嘅。
2: 系，
0: 其实有咗亲情，将亲情呢样嘢一路散发出去，其实就系一种最好嘅一种爱嘅表现。唔一定净系谂住心中有一个人嘅，
2: 系可以心中有好多个人嘅，但系嗱呢个人麻烦系你啲亲属啊，唔好一啲陌生嘅女孩子啊。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9点翻到公司啊，复电邮。10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咧都未印齐啊。咪住，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3: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龄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4: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5: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6: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7: 我有冇份
5: 噶？好啊，
6: 开心冇忧愁。
7: 我咧。
6: 喺收音机听到够，
5: 周以玲 solo，
6: 日
8: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2: 就系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喺10:48呢段时间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大家。
3: 知唔系我哋两个咯？
2: 系啊，暂时我哋两个啫。
3: 咁开心，我哋梗系要翻工噶啦。
2: 系啊，最中意就系翻工。
3: 系啊，I love 翻工，I love 翻工。系啊，咁今日咧嘅其实咧就有一样好特别嘅嘢要讲。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经历到咧就系、是。哈！我上個禮拜咧，玩呢個中秋節食飯啦。
2: 哇！呢、這個中秋節食飯，咪住
3: 就係打邊爐嘅。
2: 中秋節食飯係玩嘅咩 ？Harry 哥係食
3: 嘅
2: 喎。
3: 嗰晚係玩㗎，花燈唔係玩嘅咩？
2: 啊，都係。
3: 係啦，咁然後跟住咧就一講就講到咧，原來咧呢個熒光棒之前就叫西利光，咁而我哋細個嘅時候
2: 可能會聽過呢個名啦，西利光。
3: 係啊，而我哋細個嘅時候係未有西利光嘅。
2: 係。
3: 咁以前嘅西利光咧就好貴一支嘅，咁仲有得好。即係好獨特嗰幾間嘅大公司先有得買，咁跟住咧就好珍貴，因為咧一定要考慮幾時就幾時整著佢，因為整著咗你唔識得噶嘛，跟住玩完嗰幾個鐘頭之後就冇得玩嘅啦。不過咧，以前啲西利光好得意嘅，咁講真嗰支嘢咧就有個窿啊，你咧就可以綁條尼龍繩啦，跟住咧你就可以條尼龍繩長啲短啲啦，咁你揈下揈下咧，其實你就可以打到個圓圈。系啊，咁喺个天度咧，哇喺度揈，即系我就好有创意，谂住自己，哇好靓啊个西利光，你睇下，哇整到一个光啊，好劲啊咁，咁点知落楼下咧，见到咧下低咧，啊隔篱阿猪仔啊，咁啊同埋阿赖廖明啊，嗰啲全部个个咧都系玩紧同一样嘢，原来咧你唔好以为自己好有创意，原来人哋比你更有创意嘅。
2: 我冇谂过可以咁样玩、啊、，Harry 哥哥，因为我以前玩呢个西利光咧，我系讲紧真系整着咗佢之后咧，我系好乖咁样攞住佢，咁样喺度好靓咁，觉得自己哎呀好靓啊，发光啊咁样嘅做。
3: 系咁啦，
2: 即系我唔会攞嚟揈
3: 嘅。咪就系咁咯，咁啊即系咁就你同埋我嘅分別咯，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咧細個嘅時候諗翻起有好多嘢好得意嘅，咁但係咧十月國慶呢一樣嘢咧，反而十月一號國慶呢一件事咧，一陣間咧我哋喺今日大件事咧，先至係值得要睇一下啊。
2: 係啊，因為咧接住落嚟，我哋當然要將呢個減碳小劇場送咗俾大家先啦。
3: 今日唔係放假咩？
2: 梗係唔係啦，我哋嘅小劇場都係年中無休嘅。
4: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3: 一阵间翻到屋企咧，我真系要即刻冲个靓凉啊！要治愈下我今日嘅坏心情啊！
2: 嗱，冲还冲啊吓，你唔好冲咁耐啊，小心变咗呢个碳排放大户啊！
3: 哇，冲凉都要咁认真吓，咁唔通冲凉都会有碳排放咩？
2: 系啊，节省用水咧，其实可以减低因为用电力处理食水而产生嘅温室气体排放噶。只要你每日缩短淋浴时间五分钟啫，三个月最高就可以减到大概2公斤嘅碳排放噶啦。
3: 2公斤咁多？哇，系好咁，头先咧啱晒啦。我咧去超市咧买咗嗰个新嘅冲凉液，哇，你闻下几香。
2: 唔错，
3: 系啊，梗系啦。咁啊，等我咧今晚咧就用嚟实测下呢一个冲个快凉。可以快多幾多分鐘先？
2: 你喺超市買嘢，喺呢個沖涼液係幾香，但係你有冇自備環保袋呀？嗱，因為咧每減少使用一個嘅膠袋咧，就可以減少大概0.2公斤嘅碳排放嘅啦。
3: 你同我定喎，梗係有啦，環保袋呢樣嘢，你嗱嗱臨啊，快啲幫我拎住先。喂，我真係要跑翻去沖涼啊！

0: 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阳光空气之后咧，就落到嚟我哋今日大件事啦。
0: 啊，咁又跟住个次序几好噶。第一样嘢人生咧，第一样嘢一出到嚟咧就系要吸气嘅，系啦，呼吸之后咧，跟住就望下四周围啦。今日咧十月一号嘛，咁当然咧要讲嘅咧就系我哋国家嘅国庆日啦。冇错，今日咧就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嘅。咁回顾翻咧国家走过呢一个奋斗嘅经历咧，就要唤起大家嘅国家嘅情怀啦，向国家。这个的建设呢要付出这个努力的人们呢就是要致敬的珍惜今日呢其实真是来得不易的安定生活。我自己呢就不是真的读稿那么简单。因为呢我由这个1982年就是第一次呢就是回乡下了。当时呢我回到去广州啦然后跟住到90年代再一次见到广州啦一路慢慢呢其实见到大家都已经可以看到有目共睹的了。整个国家呢以前呢唔好讲乜嘢屋企嘅地下都系泥嚟嘅系沙嚟嘅而家你睇下已经系一个完全唔同嘅国家点解咁呢其实真系要好感激就系、是、所有嘅人民呢非常之努力先至可以有今日嘅
3: 是啊因为呢真係喺以前嘅年代我哋而家好好幸福啦就係、是、我哋生于一个啦冇饱受战火嘅影响嘅年代啦当时真係喺战争期间啦大家都真係受咗好多唔同嘅苦啦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都有经历过呢段嘅时间㗎咁就好好彩啦去到1949年10月1号啦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就正式宣告成立啦真係开启咗我哋国家发展全新的篇章但是这个篇章当然大家现在都仍然见证得到的
0: 我们其实已经不要说你们的那个年岁了我呢都63岁但是呢都未必一定是真的感受到那种的兴奋和快乐的我自己本身在外国读书我是因为在外国读书的时候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而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1949年的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呢就係宣告成立嘅而我爸爸呢就好興奮成日都同我講個故仔㗎喎因為我爸爸係做啲咩嘅呢就做舞台設計嘅同埋舞台 design 嘅佢話你知唔知道啊國慶嗰陣時啊我係幫即係國家呢整咗個牌匾啊咁樣係呀然後跟住呢整咗個花車遊行佢好興奮㗎喎所以呢我可以感受到呢即係當然呢佢嘅年紀就即係同我唔同啦所以呢其實佢當時呢嘅年輕人呢見到一件咁大嘅事呢其實係好值得興奮嘅，仲有陣時咧，即係耐唔耐仲整咗嗰張咁好細張嘅黑白相咧，俾我睇。係，你睇下呢個花姐係我設計啊，咁我 OK OK 老豆。
3: 係啊，因為其實真係啦，而家我哋嘅國家嘅繁榮穩定，就好似頭先 Harry 哥哥所講啦，真係如果冇一代代人咧嗰個嘅奮鬥嘅話咧，其實真係咧未必有而家咧我哋咁富裕啦、咁和平啦、咁穩定啦。咁其實咧，廣大嘅民眾咧，真係咧而家可以有咁安穩。嘅生活啦，我哋嘅民族嘅复兴梦啦，可以而家大家都拎出嚟，大家一齐喺度讲咧，其实真系好多人嘅坚持同埋牺牲咧，先至系换嚟我哋而家嘅安居乐业。所以咧，喺我哋庆祝国庆嘅呢个日子咧，其实我哋都要咧俾啲掌声啦，好多唔同为咗国家啦，为咗啦，我哋香港而建设嘅一班嘅哥哥姐姐噶。
0: 系啊，咁啊，其实咧有一句说话系好真嘅，我哋点解企得咁高咧？原来我哋系企咗喺巨人嘅膊头上，所以咧我哋先咁高。嗰啲巨人系边个咧？可能就系一个一个以前嘅前人，令到我哋咧今日嘅国家有咁嘅兴盛啦。
3: 系啊，所以咧就住今日十月一号国庆咧，相信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好多唔同庆祝嘅环节噶。希望大家咧就住呢一日咧都可以感受到啦，我哋国家嘅繁荣稳定之余啦，亦都可以咧好好享受啦。而家咧我哋嘅国家变得富裕啦、繁盛嘅呢啲嘅日子啊，咁当然要多谢啦唔同嘅人为我哋嘅国家建设啦。
0: 喂，但系有问题啊？
3: 系咩咧？
0: 你唔够时间播汪明荃啊？而家
3: 下次有机会啦，阿姐一定会出场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说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他说，医管局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都一直新增服务，包括增加病床和增聘护士人手，加上面对人口

0: 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返回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先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55 点，升 1,602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12， 瑞士法郎 0.837，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61.43 美元，卖出 4161.9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 度，而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清理咗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快線咧，而家就排到去香港仔管道中間，慢線落灣仔咧係正常嘅。重複位置咧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嘅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咗啊。咁而家咧龍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間。同大家講下有關國慶升旗的封路在灣仔北，直至到下午1時，會展一帶的道路封閉，包括龍和道來回方向近住會展的路段、龍達徑、博覽道、博覽道中、博覽道東、中環和灣仔繞道通往博覽道的支路，一帶亦都會有多項的改道措施，揸車的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和盡量避免揸車前往灣仔北。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玉落斜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查，
5: 一次探查。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当然继续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今日咧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呢一个好玩医学咧，因为咧亦都系我哋可能会暂别今日节目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喺呢一度咧就暂别啦。
0: Say 住拜拜先。
1: 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就谂咗好耐，究竟请边位医生嚟咧？因为咧我哋每一次咧都有好多名医啊嚟到呢一度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因为每一个人嘅身体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咁我哋咧，
0: 专科嘅医生
1: 咧，我哋咧全个组咧喺度一谂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哋要揾翻呢个医生，因为呢个医生咧系好似系我哋香港暖流嘅家庭医生一样，即系有起咩事咧，其实。即係覺得你見到佢已經好翻一半嘅，
0: 係好定嘅個人係咪？
1: 我真係有呢啲咁嘅感覺嘅喎。咁究竟佢係邊位咧？我諗你哋咧見到佢嘅時候都會覺得係啊，今日你真係應該請佢。
0: 冇錯啊，而1872312 1872312呢條嘅熱線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咁同樣啦，我哋會有四條嘅醫學選擇題咧，考下大家嘅。只要大家留心啦，等陣嘅內容嘅話咧。博得通博到出街啦，答得中就可以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㗎啦。咁到底最后一次嘅好玩医学嘉宾系边一个呢？即刻睇下。
1: 嗯。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冇错，喺我哋身边呢就有我哋嘅好朋友，就係、是、骨科专科医生蔡心红医生嘅。蔡医生你好。
1: 蔡医生你好。
3: 大家好。
1: 首先要讲讲俾我哋嘅听众同埋观众听吓。古仲是冇奖嘅，因为应该因为你正路应该是古仲的啦，已经。所以医生真的很开心见到你。多谢你啊，尤其是今日啦，因为今日放假㗎嘛。
3: 冇乜所谓嘅我。
1: 对啊。
0: 所以蔡医生真係好好啊，佢都拨勇抽时间呢真係嚟上到嚟我哋节目同我哋分享啦。而今日呢个嘅话题呢其实都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会关注㗎。因为呢就同大家讲下跌倒呢个嘅问题，不过仲要前面加多咗少少係长者秋季嘅骨科保健同埋防跌。首先就好想问下蔡医生你啦，一年我哋有四季啦，春夏秋冬啦，咁特别攞秋季出嚟讲，係咪即係唔同嘅季节佢防跌嘅小貼士係会唔同㗎咩？
3: 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嗰、那个即係客观环境嘅改变，尤其是譬如话喺秋冬啦，不过其实秋天係一个非常之好不越来越短嘅一个冬。
0: 冇
3: 错啊，咁咧就即系随住个温度嘅降低咧，
1: 系
3: 啊，咁我哋身体系会有反应嘅、
1: 嗯，
3: 啊，即系譬如话我哋啲骨架喐，即系尤其是啲哥哥姐姐啊，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系噶啦。朝头早起身咧，就可能系有少少特别梗硬一啲啊，冇咁舒服啊。
1: 哦，系咪因为天气开始、啊、正所谓秋高气爽，又凉咗啲？咁然後跟住又冷縮熱漲咁呢啲咁嘅問題咧，
3: 係溫度降嗰個問題，凍嘅時候，即係尤其是我諗就喺嚴冬之中咧，就更加明顯啦，
0: 係
3: 啦，你起身哇咩都緊硬啲嘅，咁、當然呢啲緊硬往往咧就係即係相對短暫嘅，係啊，咁但係如果再加上譬如話我哋因為凍啦。咁而香港大部分嘅屋都冇暖氣㗎嘛咁、你譬如話起身嘅時候咁你無可避免就會穿多啲衫
0: 咁
3: 無論係夜晚起身去廁所又好朝頭早起身又好咁、你再穿得厚啲論盡啲咁變咗你跌嘅機會又會高啲啦、即係個嗰啲關節又緊硬喇喎係咪咁又臃腫喇喎咁於是你跌親嘅機會咪高啲囉。
0: 所以秋冬季其实相对来讲比春天和夏天呢哥哥姐姐可能穿得多衫了容易论尽了。同埋呢我都有睇过有一啲嘅讲法呢就係、话因为秋季啦或者冬季啦嗰、个一早一晚嗰个温差比较大。其实都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啲血管啊嗰啲其实又啱唔啱嘅呢呢个讲法。
3: 我諗就可能間接有少少啦但係即係往往不如我哋都要自己有一個即係保護嘅反應㗎嘛冬咁我哋自然咁多種被。
1: 自然嘅呢個。
3: 甚至有啲人會穿埋對襪先瞓覺㗎喎。
0: 係
3: 呀即係暖啲呢好瞓啲㗎喎。
1: 係呀醫生係有好多老人家呢隻腳真係辣凍㗎。
3: 係呀係呀。咁佢因為即係當個溫度一降嘅時候我哋個身體嘅自然嘅反應呢就係將啲血呢就抽返去中間。
1: 係
3: 咁手腳呢就一定會係相對 冻
0: 冰冷少少。
1: 咁、嗯、医生系咪即系其实暗示我哋即系唔好开咁多冷气啦？嗱，琴晚啊27度，几尴尬嘅呢啲。咁一路夏天就已经系开紧冷气，开紧冷气。咁其实又明显你觉得其实开唔开得嘅咧？咁我琴晚系谂噶啦，已经喺度考虑紧，因为的而且确咧，唔开冷气好似系啲。是不是骨啊各样嘢啲 join 啊是好似好啲个波。
3: 会舒服啲嘅。
1: 是不是
3: 啊如果你好冻嗰啲风吹落去呢你会有啲唔舒服。
1: 是呢、這个就係我嘅感觉。
0: 所以真係要随住自己身体嘅需要啦去决定到底开唔开冷气啦如果你屋企有暖气嘅话冬天又可以去諗下会唔会开暖气啦等等等等。但係我亦都有听过呢有个嘅讲法呢就係、是、秋天同冬天啦嗰、那个嘅气温呢真係开始慢慢变冻啦。咁哥哥姐姐普遍都怕冻啦。所以佢哋呢就会匿喺一啲好暖嘅地方可能匿喺自己嘅屋企啊又会避免出去啊少咗运动啊。其实呢个系咪都会造成佢哋容易跌倒嘅其中一个原因就係、是、因为少喐啊嘛可能个肌肉又冇锻炼得咁好啦。咁從而就容易造成跌倒嘅風險
3: 咧。呢、這個我同意嘅，即係嗰個肌肉咧係上咗年紀啊，而家我哋都講啦，有肌肉嘅流失嘅問題啦。
1: 係
3: 啊，點樣可以保持啲肌肉咧？其實真係要運動，同埋喺飲食嗰方面留意，可能要食多啲蛋白質啊。係我哋咁樣啊，咁如果你真係因為凍嘅環境唔出街嘅嚇、啊，自己喺屋企咁，香港大部分人屋企亦都唔係話真係好大啦。
1: 都係係
3: 嘛。咁、於是你活動少咗咁再加上啲肌肉已經唔係好好啦咁流失嘅情況可能進一步惡化咁、於是你跌倒嘅機會會唔會加高啦
0: 咁所以冬天呢就真係要留意啦即係秋天冬天就係啲衫多咗厚咗容易論盡咗又或者、啊、可能你真係喺屋企啦匿埋呢有啲哥哥姐姐好驚凍㗎嘛就唔出街其實都會造成一系列唔同嘅影響呢增加呢個嘅跌倒風險㗎但係呢我又好想問一下蔡醫生啦因為呢一講到神僵或者呢真係一起身呢哎呀覺得嗰啲關節係有啲問題呀咁其實係咪秋冬季呢係都好常見定係可唔可以講話係一個正常嘅反應啊如果哥哥姐姐真係秋冬季有呢個情況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呢
3: 隨住年紀呢大部分人都會有嘅只不過係嗰、那個即係持續幾耐或者一個嚴重嘅程度喺我哋眼中嚟講呢即係去到秋冬天氣涼咗啦咁係真係多咗嘅係嚴重咗啲咁但係嗰、那個持續嘅時間可能會長咗少少但係都唔會話太過分嘅、大部分人可能都係即係譬如話起咗身所以呢最好呢就係未起身之前呢就喐動下先啦喺個被竇裏面喐鬆先。喔
0: 喺啲腳仔
3: 冇錯啦
1: 熱下身先。我媽起咗身之後呢搞成半個鐘頭先落床㗎。
3: 係啦熱下身先係啦嘩啲關節暖返喐動得好啲啦你先好起身。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
1: 係好㗎喎。
3: 無論係夏天又好冬天就更加啦。
1: 係。
3: 咁呢個神僵嘅情況往往都係譬如話即係可能係半個鐘到啦就應該過曬㗎啦即係譬如刷牙洗完面食完早餐咁基本上都應該 ok 㗎啦。但如果係再長一啲嘅甚至譬如話有一啲人係去到即係要去到食完晏先至會冇嘅話呢咁就要小心啦。
1: 咁好似出咗少少事喎搞到咁耐都
3: 有其他嘅問題啦。
0: 喔、即係如果個時間係長嘅話就可能會引即係因為某啲嘅問題有問題啦。咁所以如果有呢個情況大家呢就要去真係請教返自己嘅家庭醫生啦。但係除咗神僵之外啦我又突然之間諗起一個嘅情況呢聽到好多嘅哥哥姐姐話呢佢可能朝頭早啦特別係啲天氣凍嘅日子啦佢哋好容易抽筋。可能是半夜又試過抽筋抽醒了或者去臨醒啦朝頭早啦又試過抽筋其實這個情況跟天氣溫度變化又是不是有影響的呢蔡醫生
3: 都有一些但是就其實上了年紀很多人都有的了咁又當然又或者你個身體基本上有啲問題啦譬如話即係嗰個血液循環嘅問題啦又或者係腰椎嘅啲神經線嘅問題啦佢哋都會比較常見出現呢啲。
1: 係。
3: 咁就咁所以同意嘅溫度都有啲影響囉。咁正正就點解我頭先所講啦 即係起身之前咧做下運動嚇，同、埋、又或者咧，我都有陣時會建議啲即係哥哥姐姐咧瞓之前啊，都做下啲嚇、拉筋啊，先攞去瞓。
1: 係、啊，醫生你講得好好，因為我真係試過咧半夜三更，咁你瞓覺瞓得好地地，已經好難有一晚瞓得好噶。嗰晚瞓得咁好，嚇、啊、去到半夜佢抽筋喎、啊、只腳，好矛噶嗰種感覺係突然之間。
0: 咪你覺得佢好矛定係
1: 唔
0: 係
1: 我自己啊？我自己突然間唔知做啲咩好嗱，係啦。如果太太瞓喺隔離，你唔想嘈醒佢啊？但係你唔知做啲咩，因為抽筋就扯實咗㗎啦嘛。係
3: 啊，冇錯。
1: 係啊，咁你就喺度諗緊啦，究竟發生咩事咧？以前冇嘅喎，半夜係咁樣咁。咁其實係咪就係醫生頭先所講啦？就係臨瞓之前真係反而要拉鬆咗啲筋，先好去瞓啊！就唔好係啦，就唔好淨係掛住睇完個電話，掛住即係或者係聽，有好多長者唔係淨係睇嘅，聽啊，聽下聽下咁啊瞓著，第二朝早起身都仲未閂噶，係啊咁樣樣。
0: 我哋好多哥哥姐姐都係長時間開住個收音機嘅。
1: 係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唔緊要，不過最緊要就係一定要做少少拉筋嘅運動，醫生。係
0: 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記住啦，臨瞓之前做下拉筋運動，
1: 係啊，
0: 瞓醒之後亦都做翻一啲可能暖身啊，喐動下自己只腳仔啊，咁就可以有效咁樣咧去防止自己啊容易跌倒啦。但係咧，對於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可能佢哋有時咧都會有一啲關節上面有一啲嘅毛病啦、可能要食一啲嘅藥去協助佢哋啦。咁、其實喺秋天同冬天呢啲嘅季節啦，喺、個藥嘅份量上面咧，又會唔會話有一啲嘅調整喺度嘅咧？蔡醫生，
3: 嗱、藥嗰度嚟講咧，即、係我諗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係啲乜嘢類型嘅藥啦。
0: 啱、
3: 譬如話有一啲係止痛用嘅咁先算啦。嗱、呢啲係治標嘅嘢嚟嘅，
1: 係
3: 係啦。咁我個人咧，其實就唔係好建議大家長期去食一啲嘅止痛藥嘅。
1: 哇！我好中意呢啲醫生嘅啫，真係。係啊，我好怕啲醫生成日俾止痛藥
0: 嘅。我以為你話我好中意食止痛藥。
1: 唔係啊，我真我真係唔中意食止痛藥。我發覺好嘅醫生咧，反而唔係淨係狂俾止痛藥你，係話你真係痛先食咁㗎。
0: 需要時服。
3: 係咯，即係。每用一即係喺我哋醫生嚟講咧，你每俾一個治療咧係有個目標嘅，
0: 冇錯
3: 啊。譬如話呢、這個係治標嘅，咁啊有問題先食咯，
1: 係啦。
3: 但係亦都有陣時嚇、譬如話啊，佢有發炎喎、咁你食嗰啲就唔係治標咁簡單咯。
1: 哦，
3: 我要控制個炎症喎、
1: 係。
3: 咁往往咧食嘅藥嘅時間就可能要長一啲啦。
1: 長啲
3: 嚇，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都好注重咧，就係話要話俾病人聽，我俾呢隻藥係個目標係咩先？係係啦嚇啦。咁咧如果淨係譬如話頭先所講啦，朝頭早起身有少少唔舒服啊，嗰啲輕微有啲痛嘅。啊，咁呢啲隨便啦，即需要時先食咯，
1: 冇錯，
3: 係咪？咁但係如果佢係有一啲嘅更加，即係可能差少少啦，有發炎嘅問題啦，咁我就會話俾你聽啦，你要食緊呢啲，啊，要食一段時間嘅。
1: 系
0: 系，咁所以都系要依足医生嘅吩咐啦，去食翻相对应嘅药物啦。咁但系咧，我又好想问一下蔡医生你啦。咁其实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可能跌倒其中一个最大嘅成因咧，就可能佢哋本身有骨质疏松嘅。
3: 系冇错。
0: 咁其实秋冬季咧，对骨质疏松嘅病人嚟讲，系咪都真系一个几危险嘅季节嚟嘅咧？
3: 同意嘅，啊，因为即系都。好多年啦，当我即系卅几年、四十年就差唔多，
1: 咁就唔好再继续数落去啦，喺嗰度停咗啦，系啊，
3: 即系当我啱啱毕业嘅时候，喺做实习医生嘅时候，你知啦，实习医生往往都系当年啦，就系第一个接触一啲入院嘅病人嘅医生嚟嘅，吓嗰阵时我做骨科做咗半年啦，咁啊去到冬天咧，真系唔使讲啊，夜妈妈 call 你嘅咧。就一定系啲老人家跌親，
1: 哦，系啊，
3: 系啊，
1: 夜媽媽深刻啊呢樣，
3: 系好常見嘅，
1: 系系系，
3: 最常見幾多點咧？三四點，
0: 哦，即係佢哋準備可能起身啦，
3: 三四點啦，咁佢哋可能去廁所啊，準備起身啊，咁啊跌，
1: 系，
3: 咁就入醫院，
1: 系，哇，呢一個真係一個好實際嘅，大家。所有嘅哥哥姐姐即係需要關切嘅一個問題，因為真係嗰個時候又懵懵鬆鬆啦，起身嘅時候論論盡盡啦。阿依玲頭先講到咧骨質疏鬆嗰個問題咧，又諗到鈣質呢一樣嘢啦，又會唔會呢樣嘢其實同呢一個嘅天氣轉變有關嘅咧？嗱，去到天氣又凍啲啦， 系咪真系又
0: 啲钙流失得快啲？
1: 钙会唔会流失得快啲？咁流失咗又系咪又要食下钙片啊？又要点咧？即系
0: 补充翻下。
1: 咁啊，冬天又晒太阳又冇咁容易啊！咁即系有好多问题噶咯。
3: 嗱，即系一般嚟讲，我哋会话你每日需要嘅钙嘅量咧，就唔会因为天气改变嘅、理论上就唔会变嘅。
1: 系啊，
3: 咁。個問題咧就係究竟你食幾多嘢，你食啲乜嘢嘢啦？係
1: 啊，
3: 大部分理論上啊，大部分我哋啲鈣都喺食物度吸收嘅。
1: 嗯，
3: 咁、但係如果你因某種原因嚇、你食少咗嘢嘅，你所得到吸收到嘅就可能會相對減少
1: 了，就少咗
3: 係嘛？
1: 係咯，
3: 嚇咁變咗，如果真係比較嚴重嘅時候，你譬如話你尤其是你之前有冇食開任何嘅補充咁先算啦，啊咁你可能就有咁嘅需要㗎喇喎，啊因為你個飲食嘅改變
1: 係
3: 咪咁就另外一方面嚟講呢，亦都要理解呢，我哋嘅骨係要靠活動㗎，佢活動先會保持佢嘅健康㗎，咁、如果你真係長期唔喐嘅時候，咁、你個鈣嘅流失又可能會大咗啲，
1: 我又會流失
3: 係啦，因為我哋个身体系一个非常之高效率嘅系统嚟嘅，
1: 系啊，
3: 唔用嘅嘢我哋又唔要。
1: 哦，所以你要用佢先提醒佢，喂，你仲用紧噶，
0: 系啊，
1: 不过咪生咯咁。
3: 系啊，譬如话太空人咯，
1: 系
3: 点解佢哋咁喺上边仲要做运动咧？
1: 系啊，
3: 其实就系肌肉同钙。
1: 哦，
3: 系啦，佢哋一定要做。
1: 系啊，
3: 如果唔系咧，其中一个即系长期即系长时间嘅太空飞行最大嘅一个问题咧。就是肌肉同鈣的流失。
0: 是咁既然鈣同埋肌肉對我哋咁重要，咁當然我哋就希望可以補充得返啦。咁、我想問下蔡醫生，其實會唔會話有啲乜嘢最好嘅方法係可以俾哥哥姐姐真係補充多啲維他命 D3 又好，鈣質又好，會唔會有一啲嘅方法幫唔到手？
1: 係咪就係食鈣片呀，
0: 定係曬下太陽呀、游下水呀、咁樣呢？
1: 係啦。
3: 最基本嘅即係我哋處理骨質疏鬆第一個層面嘅處理、就唔係食藥嘅，其實、第一個層面嘅處理係日常生活嘅嘢，係啦、就即係去曬太陽啊，
1: 曬太陽，
3: 做下運動啊，咩運動呢？係負重嘅運動喎、負重嘅運動即係行都係負重嘅運動，
1: 係
3: 反而小心啊，游水又唔係。
1: 游水唔負重㗎，
3: 係啊，
1: 冇錯，
3: 浮下浮下咁，
1: 係啊，
3: 嚇，咁當然對個肌肉有好處嘅，游水係。咁呢同埋有足夠嘅鈣啦，咁點樣有足夠嘅鈣啦，飲食嗰方面啦，呢啲係最天然㗎啦、譬如喺中國人嚟講呢，豆腐啊、豆類啊嗰啲啦，咁西人就即係如果你食西餐嗰啲，咁即係奶類製品啊嗰啲、就比較高鈣一啲囉。咁、但係如果即係因為如果係食典型嘅中國人嘅餐單啊，即係冇乜奶類製品嗰啲呢，你個鈣嗰個攝取量呢有機會偏低
0: 哦，
3: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都會建議病人，尤其是如果啲話我唔飲得奶嘅，你知啦，中國人好多飲奶係吐瀉，
0: 乳糖不耐症，
3: 係啦，冇錯啦，咁咧我就會考慮，你不如食一粒鈣片啦，
1: 係
3: 啦，咁而家啲鈣片大部分咧就都有埋啲維他命 D 喺裏邊嘅，咁咪一粒就搞掂，
1: 咁啊好好喎，
3: 係啦，一粒搞掂就搞掂㗎啦。同埋咧，而家啲鈣片咧比以前第一代嗰啲好啲啊，第一代嗰啲咧啃喉嘅，好大粒嘅，
1: 咁好少，
0: 係
1: 真係成嚿
0: 嘅時候有啲困難嘅，
1: 成個鈣嚟㗎嘛，落落去，係啊，
3: 而家啲咧係即係細粒好多啊，甚至有啲可以嚼碎嘅，
1: 咁好啊。醫生呢，其實你頭先你講到呢，有啲人係唔飲得牛奶啦，咁而家選擇好多嘅，咁唔飲牛奶我咪飲豆漿囉。我一日去買豆漿，我先發覺原來而家豆漿都好多款，有啲特濃嘅豆漿啦，
3: 無
1: 糖特濃加鈣嗰啲。其實豆漿同埋牛奶嚟講呢，兩樣嘢係咪都係 OK 嘅呢？還是唔係㗎？如果你飲得飲牛奶會好啲咁？
3: 其實 OK 嘅，
1: 即豆漿。
3: 豆漿好飲啊，我
1: 有好飲啊。好啦，咁特濃又係咪好過嗰啲唔特濃咧？
0: 呢啲係招售嘅伎倆嚟嘅。
1: 係咪啊？咁同埋牌子方面咧，我哋唔講
0: 啦。我哋唔會講呢啲嘅，所以都係就住自己嘅需要啦。中意飲牛奶嘅就飲牛奶，中意飲豆奶嘅又可以飲豆奶，咁就隨住自己嘅口味而選擇啦。而我哋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一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今日嘅問題，就係何先生啊。何先生你好。
2: 早晨。你好，早晨。
0: 早晨啊，何先生，你嘅问题系咁样嘅，点样最佳补充维他命 D3 同埋钙质咧？
1: 選擇有三個啊， ABC， 你可以任揀一個嘅。A 呢就係大量咁服用呢個高劑量嘅鈣片， B 係適度日曬並且呢按
0: 衣足，
1: 按衣足係啦，就適量咁補充。而 C 呢就係多啲食油炸嘅肉類。
2: B for boy
0: 適度日曬並且按衣足適量補充，咁就要問下蔡醫生啱唔啱啦。
3: 全對。
0: 全對，恭喜曬何先生，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返你啦。咁呢我哋呢仲有三條嘅醫學選擇題呢仲想考下大家嘅，不過喺呢度稍微休息一陣先，因為我見到 Harry 哥哥已經喺度摩拳擦掌緊啦，因為佢同大家玩緊呢個極速15秒嘅減碳版啦。稍後返到嚟呢再同大家一起了解啦，到底哥哥姐姐喺秋天啦冬天呢啲嘅日子有啲乜嘢防跌嘅小貼士，甚至我有聽過一個講法呢，好想問下蔡醫生嘅，有啲人話要學識點樣跌喎，咁到底跌係咪都要學嘅呢？
1: 跌都可以學嘅咩？
0: 問下蔡醫生。

0: 好啦，我哋嘅极速十五秒咧，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就系一个感叹版嘅极速十五秒，所以咧打通电话嘅朋友你唔使紧张。当然咧，仍然系有十五秒嘅时间，但系咧唔需要争个你死我活，可以两个都系赢家嚟嘅。游戏嘅玩法好简单嘅啫，打通电话之后咧，我哋咧就会问你一条问题嘅。最紧要嘅就系我只会讲一次嘅呢个问题，而 A、B、C 嘅选择咧，我亦都系只会讲一次嘅啫。不过你可以细心咁谂，有十五分钟咧谂清谂楚，先至话俾我听你决定嘅答案系乜。只要答中咗嘅话，就可以得到我哋预备到嘅奖品噶啦。好啦，喺呢个时候，如果准备好嘅话，我哋就睇下究竟第一位嘅幸运儿系边个啦噃。
1: 点啊？估到未啊？好啦，俾个贴士你啦。个贴士咧就系冇贴士嘅，因为变魔术系冇贴士嘅。
2: 嗱，其实咧，睇咗添。是啊，我是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年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0: 事走晒。好啦，我哋已经出现咗啦，喺呢个时候呢要同大家讲讲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呢联合制作嘅呢一个极速十五秒呢而家就要正式开始啦。第一位打通电话嘅咦係男士嚟㗎喎。钟先生你好嘛
3: ，Harry 哥哥，
0: 你好你好，好啦，钟生啊，留心听住咯，因为我只会讲一次嘅啫吓，好啦，咁问题系咁嘅，先讲个问题啦，系边一种嘅洗澡习惯系可以减碳？好啦，嚟啦 ，A 就系每天淋浴浸浴，唔系淋浴浸浴啊 ，A 系每天浸浴 ，B 咧就系缩短淋浴时间。
3: C 咧，
0: 哇！你真系快得好紧要，真系唔使俾十五秒你。
3: 唔使啊！
0: 以上皆是咧，可能系
3: 唔系，
0: 真系唔使添啊！好啦，咁剩翻仲有成，仲有成十秒，不如唱首歌咧。你仲要唱埋歌添啊！我要俾，净系呢首歌我都应该要俾份奖你噶啦。咁究竟啱定唔啱咧？我都要睇到啦。好啦，时间就到咗啦。十五秒咧就已经系到咗啦，但系当然啦，你系非常之有信心，亦都系啱嘅，冇错，正确嘅答案咧就系缩短淋浴嘅时间啊，亦都系缩短呢个十五秒嘅时间添啊，你好啦，其实咧节约用水系可以减低因为使用电力咧处理食水而产生嘅温室气体排放啊，咁而每一日咧缩短淋浴时间五分钟，你知唔知道？三个月可以减差唔多两公升嘅碳排放噶，恭喜你，钟先生。好啦，我哋睇睇第二位嘅幸运儿啦噃。咦，第二位都系男士，豪哥。
4: 喂，你好，早晨。
0: 你好，你好，你好。喂，国庆快乐啊！今日希望你更加快乐，赢埋就最好啦。好啦，嗱，豪哥听住咯，我只系讲一次嘅咋。好，呢个就系问题啦。问题系咁嘅，边一种嘅购物习惯系可以减碳呢？好，三个俾你拣嘅 ，A 冲动购物 ，B 自备可以用嘅购物袋，而 C 咧以上皆是。
4: B 啊，唔该，
0: 系，我都系好爽快。
4: 可用购物袋系，
0: 系啦，系啦，仲要讲埋添，仲要自备可用购物袋。好，你又系有五秒嘅时间，应该唔够唱歌噶啦。不过豪哥，
4: 系
0: 好多谢你啊！呢日打通电话，而且我亦都可以好爽快咁话俾你听，恭喜你，你答啱咗啦。冇錯嘅，自備可用嘅購物袋啦，因為每減少使用一個膠袋咧，可以減少 0.2 公斤嘅碳排放，而且咧用可以即係重用嘅呢一個購物袋咧，可以代替呢一個棄置膠袋50次咁多噶，咁啊計埋咧可以減到成10公斤嘅碳排放，所以咧答中都唔緊要，最緊要就係就算冇答嘅都可以跟住做，咁可能你都一個贏家。
5: 有边个可以帮我嘅生命加多啲色彩啊？
6: 嗱，玫瑰，你嘅生命就唔得噶啦，逢场就可以加多啲色彩啦。
5: 阿 Sir 啊，我哋啲油咧就倒好咗喺度，但系点解有桶水喺度嘅？
6: 嗱，呢个咧水咧其实我哋稀释翻啲油漆嘅。
5: 嗱，咁我知啦，成桶倒落去啦，系咪啊？
6: 梗系唔系啦，玫瑰。其实咧，我哋加水咧，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哋师傅啦会攞手啦，当一个类似碗嘅状态去量度啦，咁啊一路逐少咁样加啦。咁其实咧，一般师傅咧要睇翻个手感啦 ，OK， 要搞翻匀佢嘅，因为佢其实呢个系水性嘅油漆啦，水性嘅油漆其实我哋要用水去稀释翻佢啦。点解咧？其实惊啲油漆会停咗底啦。我哋搞到佢咧，其實咧可以咧有少少似拉絲嘅感覺咧，就 OK 噶咯，又唔會太結，唔會太稀。如果太過稀咧，其實游水有機會唔上色噶。太過結咧，你又會好難游喎。
5: 阿 Sir 啊，呢度咁大幅牆咧，我應該由邊度開始遊啊？
6: 其實咧，會係喺個牆身度分成一行行啦。咁跟住每一行咧，其實我哋就會分成一格格嘅，會係上格啦、中格啦、下格啦，咁就翻自己個師傅個手勢啦。
5: 嗱，我明啦，咁我而家遊俾你睇。
6: 哇，唔得啊，搞唔掂啊，你咁樣。
5: 我交俾你啦，咁。
6: 好啦 ，OK， 咁啊由我示範翻啦。咁首先咧嚟講，我哋遊出咧，我哋會點樣遊先啦？點遊嘅情況，我哋唔好點過成個遊數都係，我哋點過大概一半其實 OK 啦。咁我哋咧就點一點下，跟住拉落去，撥翻上嚟，再拉翻落去，當佢三下左右啦。OK， 咁你遇到啲窿窿罅罅咧，比較深少少，我哋可以攞個遊數嘅釘釘位啦，釘一釘佢啦，壓一壓佢落去，等佢容易更加會滲入去。如果自己做嚟講咧，我哋順翻自己手啦。咁有啲師傅會由左至到右咁做翻落去，會比較容易啲啦。即係我哋唔會話做完呢個位突然間咧又飛咗去第二個位喎。咁我哋一定係順翻。譬如假設細我呢度做中間呢一行嘅話咧，咁我就一路一路咁去咁樣去噶啦。
5: 咁但係如果你頭先係教我直落咧，我可唔可以無啦啦咧打橫遊噶？
6: 其實咧，我哋會咁樣嘅。嗱，咁你見我頭先做完中間啦，咁我而家做埋下邊啦，等佢油漆順翻啦，跟住我哋會做埋上邊啦。咁啊，當佢係為之一行啦，跟住我哋咧就會開多行噶啦。OK， 我哋油油咧大概會油三浸左右啦。咁當你一發覺個油數咧一乾嘅情況，你又要點一點油，每一次點一點油咧壓一壓佢先啦，以免佢滴到周圍都係啦。咦 ，Wosa？教咗你咁耐，其实你应该识游油噶啦噃。
5: 系啊，识啊，识啊，俾我啊。
6: 好啦，就将我交俾你啦。你游唔好，唔好走啊。OK。
5: OK。其实咧，我就系想帮我嘅人生加多啲色彩。点解我到游油嘅？不如咁啦。

0: 繼續翻翻嚟我哋嘅香港暖流啦，時間嚟到早上嘅11:39，頭先就同 Harry 哥哥啦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其實我係冇同佢玩嘅，我只係喺呢一度吶喊助威嘅啫。
1: 我中意啊呢個遊戲，我最中意玩嗰啲咧，個個都贏得嗰啲噶啦。
0: 係啊，
1: 而且今日咧兩位男士嗱，我發覺咧原來。其實男士不是不玩遊戲的，但是平時可能太忙了，今天放假，今天放假，所以兩個都贏了，挺好。
0: 是啊，恭喜兩位，今晚我們的同事就會盡快聯絡回你的了，而1872312 這條的熱線繼續開放給大家的，除了有三條的醫學選擇題還等著大家之外，如果大家有任何同跌倒啊或者神僵啊或者呢覺得隻腳仔唔舒服啊有啲嘅問題好想初步請教蔡醫生嘅話呢 ,1872312 呢條嘅熱線都已經開放俾大家啦。唔好等啦，我哋好多問題要再請教蔡醫生啦，即刻進入好玩醫學。
2: 好玩醫學。
0: 好玩醫學在我們身邊繼續有骨科專科醫生蔡心雄醫生在這裡，蔡醫生你好。
1: 蔡醫生真的多謝你，因為呢即是醫生就每一個禮拜都有的，但是呢就沒什麼哪個醫生會教人跌的。
0: 不是這個是我的問題。
1: 聽說阿子玲說他說醫生啊你會教我們怎麼跌啊。
0: 不是我沒有說，我說好像說是可以學怎樣跌，你沒有曲解我的問題先。
1: 即是怎樣呢，那即是怎樣呢，
0: 我們等陣先問蔡醫生。
1: 跌都有方法的。
0: 要吸引大家的嘛，我們了解、哦。第二樣嘢先，
1: 因為吸引大家㗎，
0: 就講到啦，真係呢啲關節咧，最好就係要即係唔好因為天氣嘅情況令到有咔咔聲啊唔舒服嘅情況啦。咁我知道有啲嘅哥哥姐姐咧，其實係會用啲電熱毡嚟㗎，好興㗎嘛，冚住自己啊，又或者暖住啲關節啊嘛。但係咧，同樣地亦都聽過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是、哥哥姐姐我運用不當咧，去辣傷咗啲皮膚。咁其實點樣可以正確咁樣使用呢啲嘅電熱毡，可以幫到？手去令到我哋啲關節唔會咔咔聲啊，唔舒服咧。
3: 其實係呢、這個係常用嘅，尤其是冬天咧，啊咁啊暖粒粒咧特別好瞓。
0: 係，
1: 老人家就同電籤係真係離唔開嘅。
3: 係啊，
1: 係啊。
3: 咁但係咧，往往我哋會覺得最緊要就唔好話，即係。即係就咁擺喺個皮膚上面，係啦，最好隔咗陣嘢啦，你嘅衣服又好，又或者譬如話你係搵嘢包住佢又好，係啦，咁咧就唔會話即係長期咁樣，即係直接咁樣接觸咧，就會比較理想嘅。
0: 所以最緊要就係要包翻層嘢，真係唔好直接將你個電熱毡包住自己的皮肤或者关节，因为这样很容易有机会造成一个灼伤的问题。
1: 即是说电毡你不要当它就是一块毡那么简单，它是发热器来的。所以另外都要有一层的皮上高再放电毡就不会烂。
3: 那你会舒服很多，
1: 是不是
0: 包一包它。
1: 医生啊，其实讲到这一样东西近排这样东西真的兴了很多。
3: 是
1: 红外线那样
3: 东西。
1: 红色灯啊，现在周围卖到呢是不是反正红，即是那样东西其实是不是可以取代啊，还有它是不是真的有用。
3: 其實都是一個發熱的一個方法來
1: 的，其實都是一個發熱方法，
3: 是啦，咁有安全指引的，其實用的時間是有限的，
1: 冇錯冇錯，
3: 個火數亦都有限的，
1: 冇錯冇錯，
3: 即係譬如話呢啲喺部分的物理治療中心都有用。
1: 是
3: 咁，但係我亦都見過嘅，真係有啲即係哥哥姐姐拎咗返屋企自己理呀。
1: 有得賣㗎而家。
3: 係啦。咁係可以灼傷
1: 嘅。冇錯啦，呢、這個所以真係我其實都係希望提到呢一樣嘢，就係、是、有時有啲新科技覺得我哋好貪新鮮㗎嘛。咦，新科技就得㗎啦咁樣。咁近排係好多嘅呢、這個紅色燈呀、啊、有啲直情係俾你包住嗰啲幻處呀咁㗎嘛。原來呢醫生講㗎啦，其實係有指引嘅。吓，同埋系容易会灼伤，你唔
0: 系啊？所以如果有疑问嘅话咧，就唔好贸贸然啊！隔篱陈师奶试你又试埋一份，最好问翻啲专业嘅人士咧，去跟翻个指引咧去使用呢啲嘅器材，先至真真正正帮到大家嘅、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第二位嘅听众准备回答问题，就系贤姐啊，贤姐你好，
4: 系早晨，
1: 早晨，
0: 系早晨啊，贤姐，你嘅问题系咁嘅。使用暖包啦，又或者电热毡热敷关节嘅时候，边一项系最正确嘅做法呢？
1: 有三个选择嘅 ，A 咧就系隔住衣物，并且咧要限制时间 ；C 咧就系贴紧皮肤，而且咧系不停加热嘅 ；C 咧就系调到最高温度，以最快速见效嘅。咁究竟系 A、B 定系 C 啊？贤姐
4: ？A
0: A 隔住衣物并且限制时间，就要问下蔡医生啱唔啱啦？
3: 系对嘅，
0: 系正确嘅，恭喜晒贤姐。咁我哋稍后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所以大家使用咧呢啲小工具嘅时候咧，都记住要小心小心，真系要隔翻一啲嘅可能衣物啊，又或者一啲可能毛巾啊，咁样包住嚟用咧就最安全啦。咁但系咧讲到呢个咧嘅跌倒啦，咁哥哥姐姐当然唔希望发生啦。但系如果真系发生咗啦，好啦，嗱而家大家幻想一下 ，Harry 哥哥而家，哎呀！跌咗落地下啦，咁点算好咧？佢开头咧，佢觉得有少少痛嘅啫，蔡医生，咁系咪我自己食啲止痛药啊？跟住就话啊，系得啦 ，Harry 哥哥嗱，俾止痛药你，冇事啦，我哋可以走啦，系咪咁样咧？
3: 嗱，即系我谂跌亲都系一个常见嘅问题，
0: 系
1: 啊，
3: 啊，即系喺医生嘅角度，第一件事咧，我会问嘅咧就系有冇冚亲头？
0: 哦，
3: 系啦，呢个好重要嘅，有冚亲头，有晕过。嗱，唔可以小規呢件事嘅，
0: 嚇、
3: 可大可小，咁、如果冇嘅話咧，第二件事我就會問咧，你自己起唔起到身？嗱、如果你起唔到身嘅，嗱、咁要好小心啦。
1: 又係第二個，
3: 係啦。咁第三件事咧就係、是、OK， 你跌親有少少痛咁先算。呢、這個痛係咪好快就冇咗？
1: 係。
3: 如果係好快就冇咗，你又正常翻曬，一路都 OK 嘅。啊，咁啊，多數都冇問題。
1: 啊、
3: 但係有啲人咧就係、是、啊，一路都係有啲痛啊，甚至咧係越嚟越痛噶、啊。
1: 甚至醫生係有陣時係跌親嗰下，我哋咧老人家叫咩叫湊一湊嘅啫。
3: 嗯，
1: 即係唔當係咩事。
3: 係，
1: 跟住冇嘢咁，但係咧
0: 起到身咁啊。係
1: 啦，之後慢慢痛，
3: 冇錯啦。嗱、呢啲咧又係有問題㗎。咁、所以咧，即係呢幾條問題咧，係大家要自己要答啦。
1: 知道
3: 有冇冚親頭，自己起唔起到身，個痛係咪好快就冇咗，冇翻轉頭，
1: 冇翻轉頭。
0: 但係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覺得，哎，蔡醫生咁，我都自己起到身啦、我又唔係好痛啫嘛、我走去食大量嗰啲特效止痛藥去止一止個痛，
1: 擦鐵打走
0: 啊，過幾個月係啦，捽下啲鐵打走，捽全鐵打走，冇事㗎啦。咁係咪就唔使去揾醫生咧？
3: 唔得嘅，即係如果你要靠強嘅止痛藥，一段時間佢都先至得嘅話咧，
1: 係
3: 我真係建議你早啲睇一睇啦。
1: 醫生真係好大個深呼吸㗎嗰度，我諗你都睇過好多嗰啲，搞完一輪先至嚟見你嗰啲咧，你都幾肉痛，你早啲嚟揾我，唔使搞到咁。
3: 係啊，其實真嘅。
0: 係啊，情況可能更加嚴重就更加難處理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就係、歐陽女士啊，歐陽女士你好。
2: Hello， 你好。
1: 早晨，
2: 你好。
0: 早晨啊，歐陽女士，嗱，你嘅問題係咁嘅。跌倒之後，如果可以企翻起身，但係覺得有啲痛，咁應該點樣處理呢？
1: 三個選擇嘅 A 咧就係就醫檢查 ，B 咧就係自行服藥，服食呢個大量嘅呢一個非常強力嘅止痛藥啦。C 咧就完全唔使理嘅。
0: A 就醫檢查，我見到許醫生爭啲想俾隻手指公嚟㗎啦，冇錯，係就醫檢查啦，所以大家咧跌倒之後咧都唔好掉以輕心，覺得唔係好痛，企得翻起身咧就唔需要理會呢個嘅情況，最好嘅都係盡早求醫啊。咁但係咧好多嘅哥哥姐姐當然就唔希望發生呢一步，就係、是、哎呀我跌倒，無論企到起身定企唔到起身，咁都要處理呢個問題啦。咁佢哋當然唔想跌倒嘅。咁我就知道啦，除咗頭先以玲問嗰個問題係咪要識得跌之外咧，係咪有一啲嘅方法係可以加強佢哋嘅訓練，令到佢哋冇咁容易跌親嘅咧？蔡醫生，
3: 一定有。其實咧跌親往往都係即係自己嗰個反應嘅時間嘅問題啦。
1: 啱、
3: 肌肉嘅力度嘅問題啦，
1: 係
3: 咪啊？咁呢啲全部都有得練嘅，亦都唔係太困難嘅、平日嘅行都係一個好嘅運動嚟㗎，
1: 都係一個運動。
3: 傳統嘅智慧耍太極。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好嘅对肌肉嘅训练同埋嗰个平衡嘅一个训练。
1: 你都鼓励下呢样
3: 嘢。咁另外有一啲喺屋企可以做得到嘅，譬如话即係喺张要稳啲嘅，稳张凳係稳稳阵阵㗎啦。係啦，呢个好重要嘅又係。咁坐低起身啊，或者伸展下只脚啊，嗰啲咧都系相对简单嘅一啲嘅运动。
1: 冇错冇错。
0: 咁咧记住就系嗰张凳，麻烦真系要稳阵， 唔好攞張接凳咁樣去做啊，又或者嗰張凳，哎呀，原來咧嗰啲腳咧四隻腳唔齊整嘅。
1: 係啊，壓下壓下嗰啲咧。係
0: 啦，咁就千祈唔好記住揾一張穩陣嘅凳咧，去做一啲嘅訓練，加強翻自己嘅核心啊，或者肌肉啊，又或者咧等等等等唔同嘅身體嘅一啲嘅部位咧，去防止自己好容易跌親嘅。咁而電話旁邊亦都有我哋最後一位嘅聽眾就係芬姨啊，芬姨你好。
2: 你好。
0: 早晨啊，芬姨，你嘅問題係咁嘅。以下边一种训练是最安全的呢？
1: 是最安全的噃，三个俾你选择啦。A 咧就是单脚眯埋眼企喺度 ，B 咧就瞓喺床度唔喐 ，C 咧就坐喺个凳上高啦，做大腿嘅伸直嘅动作。
2: C 啊
0: ，C 坐喺张凳度做大腿伸直嘅动作，咁就问下蔡医生啦。
3: 系啱
0: 嘅。正確嘅，芬姨恭喜曬，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喺張床嗰度唔活動咧係依令我啫，唔係啲哥哥姐姐嘅。
1: 而單腳眯埋眼嗰個咧就我有事嘅，
0: 哥哥嚟嘅。不過
1: 十秒到你就會跌翻落嚟。
0: 大家都唔好做啊，記住啊。咁咧因為頭先咧喺節目開頭嘅時候咧都有講到啦，話跌倒咧。其實以玲成日都覺得是一個學問來的，蔡醫生甚至有聽過有些坊間的講法呢，就是說哦，你怕跌倒嘛，不緊要，你學識怎樣跌呢，那個的傷害性就沒那麼大的了。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學識怎樣跌的呢，蔡醫生？
1: 蔡醫生這個問題呢你要很認真地答以玲，因為呢其實他是為自己說的，因為他呢是經常跌的。而佢係跌到，佢已經係跌到嗰啲咩線樓梯啊，跟住佢又會翻。
0: 係碌
1: 咗落你睇我只腳啊，
0: 碌咗落樓梯
1: 嘅
0: 話，
1: 佢係落唔落就會。所以咧，佢係已經去到一個就係你教我跌會好啲，因為反正我都成，因為我份成日都會跌㗎啦。
3: 係，其實當然我都有聽過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啊，即係要學識點樣去跌。即係我嘅理解呢，就係除咗譬如有某一啲嘅運動，咁佢哋真係會成日跌嘅。咁嗰啲咁往往嗰啲都係啲後生仔嚟㗎啦。
1: 同埋個心態好緊要啊，即係你一跌嗰下就離心㗎啦嘛，邊度諗到嘢嘅啫。就係你要好冷靜，嗱我而家跌啦，所以呢我就要咁啦，就要平衡啦。
0: 零點零幾秒咁樣思考係咪？
1: 跌低咗㗎啦嘛，而家嗰下嗰下已經落咗地㗎啦。
3: 即係除非你後生嘅時候已經因為某種原因練咗嘅，咁但係你話上咗年紀嚟學跌呢，唔係咁容易
1: 啊。但係醫生有過呢樣嘢，我都有㗎，
3: 係咪？
1: 係啊，因為我細個嘅時候擒呢擒路呢，你會覺得呢個位一歪咗呢，喺真係嗰一剎那呢，有個咁樣就會走返㗎喇。即係有呢一，我覺得有呢一樣嘢嘅。
3: 但係細個嗰陣時㗎喇。
1: 已經有，即係已經有個自然反應嚟。
3: 係喇，唔係去到做哥哥姐姐嘅時候
0: 先至走去學。
1: 嗰陣時就已經啱，冇錯。所以即係如果細個嘅時候淨係坐喺度掛住讀書嗰啲人呢，就好容易會跌親啦。
3: 比較危險㗎。
0: 哦，咁你即係話蔡醫生。
1: 唔係講緊蔡醫生唔係啊，你知唔知蔡醫生做幾多運動啊？係啊，仲要
0: 掛住讀書啊嘛。
1: 唔係講緊你啊。係
0: 咩？講緊我咩？
1: 梗係啦，蔡醫生做好多運動㗎喎、啊。
3: 有啲啦，係
1: 咪因為你其實都會見到嗱？其實即係今日第日即係我見到你即係個骨科專科咧，有一個問題即係幾尖鋭嘅呢個問題。今日冇寫嘅係咩咧？就係有我哋以前細個一整親就係咩呢，就點會睇骨科啊，
0: 睇鐵打，
1: 睇鐵打一定係去睇鐵打。好啦，咁既然係咁嘅話，我又想知啦，其實有邊啲人係睇完骨科搞唔掂要去返睇鐵打嘅多，還是睇完鐵打搞唔掂去睇骨科嘅多？你其實有會唔會真係有好多時候都會接受到呢啲咁嘅？
3: 有，我諗雙向嘅，即係有啲情況當然即係我哋只係睇到一邊嘅，
1: 你哋會見到一邊啦。
3: 我就係睇到佢哋睇完鐵打唔掂嚟揾我啫，
1: 連服藥都未拆咁就嚟見你啊。
3: 係啦，咁佢哋唔掂走咗去睇鐵打，我唔
1: 咁你唔知啦。
3: 係啦，所以我就即係唔係一個全面嘅影像咯。
1: 係
3: 咁，但係無可否認嘅咧，就鐵打即係作為中國人嚟講，鐵打啊，即係傳統醫中醫，其實喺香港都係喺個社會度好常見嘅。係啦，咁即係
1: 咁近年嚟又好似見少。少咗，你問我，係咪因為而家其實已經多咗好多唔同啊，或者物理治療咧？我覺得呢樣嘢又叻咗好多。
3: 比較多咗好多呢啲嘅服務上嚟講，咁、但係隨住即係你睇我哋有中醫院又開啦，
1: 冇錯
3: 啊，咁咧我相信即係其實都係件好事嚟㗎，個方向係即係中國傳統智慧我係即係係一定尊重嘅，
1: 你都好開明啊，係
3: 啦，咁一定有一啲嘢好老實講係即係西醫係好難處理嘅，係啦，你問我自己有冇睇過中醫，我有，
1: 你梗係有啦。
0: 所以就真係就住自己嘅需要啦，就住自己嘅喜好啦去選擇合適自己覺得舒服嘅治療，其實就係最好嘅方法啦。咁咧仲有少少時間啦，我又想問下蔡醫生你啦。咁其實啦，喺骨科醫生眼中啦，我相信咧，其實喺秋天啦、冬天啦呢啲嘅季節咧，哥哥姐姐咧有好多機會咧係會有機會跌嘅。其實你最常見到嘅陷阱，或者你最希望可以提醒到電視機、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到底有啲乜嘢嘅冬季啊、秋季嘅陷阱係佢哋要留意多啲，咁樣就可以避免佢哋有機會跌到咧？
3: 最常見的問題呢就是即係啲雜物。即係始終香港大部分屋企唔係好闊大。係
1: 啊。
3: 一雜物呢多呢，咁又再加上譬如話夜晚起身呢燈光又昏暗。
0: 係。
3: 咁又個人未完全清醒啦。咁好容易激震。咁就冇錯啦。咁所以呢我哋一般都會話呢，嘿嗱，平時即係個屋企要執得井井有條，唔好淨係人哋嚟睇見你嘅時候啊，你屋企嘅時候，你先至屋企啊，千祈唔好係啦，整潔啲，唔好啲嘢周圍擺啊，擺咗落地下啊咁樣，咁你夜晚黑咧就出事㗎啦。
1: 地氈又唔好傾到腳啊，呢啲即係醫生咧去到呢一個層面咧去話俾我哋聽，其實我哋嘅生活習慣有時做得好啲咧，咁我哋就少啲機會嚟見你。
3: 我唔好嚟见我。
0: 蔡医生话都唔希望见到大家嘅，所以咧，大家真系要留意啦。特别咧，系电视机旁边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如果你而家环顾下四周，发觉哦，自己屋企真系几多杂物，又或者有一啲危险嘅地方，譬如可能洗手间有一啲可能冇加一啲防滑嘅地毡啊，等等等等，呢一啲嘅危险地方咧，可能大家就真系要注意啦。因为咧，成日都话哥哥姐姐咧跌亲咧，真係可大可小嘅，亦都唔希望咧呢件事情會發生嘅，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啊，今日聽完蔡醫生嘅分享之後啦，可以環顧一下自己嘅生活環境，睇下點樣可以盡量做到啦，避免呢個嘅危機發生之餘啦，亦都可以真係學蔡醫生話齋，唔好有人嚟探你嘅時候咧，你先執整間屋。平時你自己一個人又好，又或者同自己嘅老伴都好啦，都要抽啲時間執整翻乾淨自己間屋，住得舒服啲，聽得我哋香港電台聽得開心啲，咁你成個嘅人生又會開心啲嘅。
1: 係咪真係咁㗎？
0: 咁係啦，我寫包單。
1: 蔡醫生今日咧就即係喺電視就即係要闊別下先啦，但係咧喺電台希望都仍然聽到你嘅聲音。
0: 係啊，有機會再見，好，拜拜，蔡醫生。
3: 拜拜。
2: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日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去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46 点，升17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8.13, 瑞士法郎 0.836,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16,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

0: 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啦，乘客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搭电车噶。咁另外天星小轮方面，今日嘅尖沙咀中环航线啦，亦都系免费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稍为慢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白沙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由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 solo，
9: 日
11: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浪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3: 是、有周以玲啦、啊。有希婷妹妹啦，同埋有我王者康嘅。
2: 我发觉咧，点解咧？成日咧，我都系咧全名咧，即系唔会系嗰啲，我系以玲，
4: 以玲妹妹，
2: 以玲妹妹系唔会噶，系唔会系有希婷妹妹，但系永远周以玲咯，咁即系咁样。
3: 大家咧要留意嘅咧系一样嘢，就系咧每一次咧喺第三个钟头咧，我哋一去到呢个位咧，一介绍亲咧。阿以玲咧，
2: 好大阵酸味啊！
3: 都硬系有啲嘢要讲嘅，
2: 佢硬系周以玲咯，
3: 唔系佢明佢每一次嚟，我点样形容咧？即系佢只鞋里边有粒石仔啊，
2: 硬住硬嘅，硬住啊！
3: 佢带住嗰粒石仔嚟，奉礼物嗱，希婷你唔好太过。

0: 上心呢样嘢。
1: 我系咪个粒石啊？
2: 希婷系冇难受过噶，我系话紧你咋，我系好欢迎希婷噶 ，O 唔 OK？OK，
0: 我实让你噶，横掂你又
1: 讲啊，
0: 我实让你噶，横掂你又追唔到巴士。
1: 依玲咧咪话点解你次次都嗌佢全名嘅？但其实依玲，你冇发现咧一啲好好嘅朋友先至会嗌对方全名嘅咩？
2: 希婷你咁讲又啱，
1: 我哋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咧，佢一定嗌我全名萧希婷，
2: 系
1: 佢唔会嗌我嗰啲咩希婷妹妹啊，希婷啊唔会。
0: 等等先，呢一个系两体嘅啫。
2: 好啦，原谅你啦，
0: 呢个两体嘅啫。
2: 我原本已经原谅咗你噶啦 ，Harry 哥哥，即系希婷都帮你兜咗啦，呢个两体啊，
0: 呢个两体啊，系啦，有边啲时候会嗱，我哋叫响全度呢啲叫做，即系一讲系啦，冇错。
2: 你
0: 帮
2: 我垃圾未啊？
0: 冇错啦，
2: 你做咗个货未啊？
0: 所以咧，除咗系好好朋友咧，会同你讲，即系会讲你个全名之外咧，就系、是、老师入咗嚟，王者康，咁你就知道系哦，有事有咩事啊？
1: 但我觉得你系因为同爹哋拍档咗咁耐，所以会嗌佢全名咯。
2: 我哋接近两年啦，Harry 哥哥，不知不觉已经接近两年，
1: 友谊嘅小树咪系咯，我哋唔可以翻嘅个小树。
0: 对唔住，
2: 你接住落嚟都要继续对住我噶，你冇得拣噶。
0: 各位同学，各位哥哥姐姐，你哋。见到我其实做呢一份工其实都几辛苦嘅，
1: 好开心。
2: 你唔系、啊，你笑住过香
0: 港。俾呢两个妹妹咧咁样租质嘅时候咧，你系真系知唔以对嘅。
2: 嗱，我哋唔系租质你，我哋系爱护你。
0: 我知道，咁你梗系要啦，你敬老嘛。我哋唔系就嚟做够两年啦。希婷，你知唔知道今日咧，我哋系 celebrate 我哋嘅second anniversary 啊？你知我系2024年嘅10月1日开始嘅。
2: 系啊，咁啱得咁巧啊！
0: 仲有今日要同阿贾斯乐讲声 Happy Birthday 啊！你记唔记得我哋第一集？
2: 我记得。
0: 好啦，咁啊贾斯乐啦，咁啊 Steve James 啦，跟住刘天兰啊嘛，
2: 系
0: 全部都出现啊嘛，就系2024年。你谂下，而家咁样谂翻起，真系好似琴日嘅事咧。原来两年噶啦。
2: 但系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点解我话系就嚟两年咧？因为我第一日病咗嘛
1: 啊，啊系啊，我都记得啊，
2: 所以我咪唔系就嚟，
1: 真系佢做唔到节目噶，
2: 系啊，咪唔系两年咯。
0: 咁我唔怪你，我气场太强啊，
2: 系啊，惊咗佢啊，
0: 你一听到话，
1: 令到依玲要收埋，
0: 我气场咧都系，系啊，我气场太强，跟住仲有之前又咩都冇讲噶嘛，总之咪开咪见咯，
2: 系啊，开咪见咯，点知
0: 开咪见咯，点
2: 解嚟到，点解
1: 系
2: 邓天乐嘅？
1: 之前其实系未见过，
0: 有见过，
1: 系咯，有见过，有讨论啲嘢噶嘛，
0: 嗰个会系更好笑。咁我翻嚟之前咧，咁啊 Sunny 就同我讲嘅，
2: 又咧又要讲翻个故事。
0: 系啦，Sunny 就话佢系你嚟做啦，咁佢话咧，我哋咧就有一个嘅女主持，佢咧就冇乜经验，即系未做过电视，你咪做未做过电视？
2: 我未做过电视噶，
1: 因为以前香港系留后电视。
0: 咁你醒得好紧要，咁你真系上就中咯。
2: 我未做过电视噶，
0: 劲。
2: 我一直都系嗰阵时有电视嘅环节咧，依然系做幕后嘅。
0: 嗱咁样样，咁首先佢话，不过咧佢都好有经验噶啦，有个靓女陪你咁样，咁我
2: 靓女
0: 揾
2: 荧光笔。
0: 咁靚女，咁靚女呢樣嘢，咁靚女呢兩個字，
1: 係咪幾次
2: 星星星星咁樣？
0: 靚女呢兩個字，梗係就係我翻嚟嘅主要原因啦，係咪先啦？咁第一次去，係啊，咁跟住第一次開會咯，咁啊成個第五台男男女女係啊，即係好，即係乜嘢人都出曬咁樣
1: 啦。你有冇諗咧？有冇喺？係有冇喺度諗啊？
0: 連電視個編導都喺度，係咪先啊？咁啊成班人，咁跟住又靚。
1: 你有冇喺度搜尋？
0: 咁要逐個介紹噶嘛？我坐低。
1: 靚女，
0: 靚女係邊啊？見唔到。
2: 靚仔就見到。
0: 坐我隔篱吓呢个哦系嗨你好，系咁噶。但系我话俾你听，有样嘢真噶吓。嗱，希婷你都即系识以玲早过我啊，真心你有冇觉得佢靓咗？
1: 我都系不嬲都靓。
0: 咩呢个唔得呢个呢个 hea 呢个
2: 我爱你。
0: 好等等，去天气啊，系唔讲啦。大致天晴，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嘅。下午部分咧，地区咧就系、是、极端嘅酷热嘅。稍后咧就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系点啊？以玲你讲啦。
2: 展望咧，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高温天气都会缓解嘅。而周末期间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啊，而朝头早咧亦都稍凉嘅，最低气温会下降至大概24-25度嘅，
1: 出边就好热啦，而家有32度啊，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酷热警告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全部都系生效紧嘅。跟住咧，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
0: 啊，你讲得咁开心嘅真系。紫外线指数甚高，
1: 咁系高啊嘛，甚高就系晒太阳。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用呢首歌嚟庆祝一下，今日十月一号你哋相识两年啊嘛，系咪？
0: 系啊，
3: 冇两年，冇两年，
0: 咁都有得庆祝嘅咩？
1: 系啊，送首歌俾你哋，李丽蕊，友谊万生。
0: 咁又系嘅。

0: 等我嚟一个秋风起嘅效果先。
1: 你
2: 哇！你突然之间讲我，我净系知道咩唔系啫。
0: 嚟啊，秋风起。
2: OK， 试下。咁啊。
1: OK， 呢个有啲感觉嘅。
0: 杜尔玲啊？
1: 吓我？
0: 杜尔玲啊？
1: 呼呼，
0: 尔玲啊？
2: 尔玲嗰啲全部。
0: 尔玲去咗听演唱会。
2: 尔玲，
0: 嘿哥哥，
2: 尔玲系中意俾嗰啲咩？琴日佢俾咗个好劲嘅我。
0: 系咩？
2: 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佢琴日俾咗个嘟嘟，
0: 系啦，
2: 系啦，唔知乜嘢。
0: 唔系一开头我哋香港暖流歌识都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唔系好嘅。有阵时咧，我哋都已经
1: 大家都有无奈。
2: 大家识嘅依玲咗咁多年，都要知道咧，佢几叻都好咧，一个人咧其实系有缺点嘅一个人，系咪？咁有阵时都会，而佢嘅缺点可能就系最可爱嗰啲位都
0: 无人完美啊嘛。
2: 嗱咁样样吓，你希婷你唔好喺度捽鼻先。咁啊讲紧秋天，咁今日咧我哋食材咧应该就同秋天有关，系咪？
0: 系啊，要问下大家啦，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咯。我哋平时就规限咗一个食材噶嘛，今日唔系啦。啊、大家都知道我哋今个礼拜都比较特别啦，下个礼拜就全新开始啦，所以今日呢最后一集嘅香港私房菜呀，我可以同大家讲下秋天嘅时候俾你哋去出返题啦。
2: 即係俾大家发挥下咁係咪呀？
0: 梗係啦。
2: 唔、啊、怪你知今日张相呢我都见到㗎啦，真係呢睇唔到有食材㗎喎。
0: 咪有我扮緊一个食材㗎。
2: 你扮緊食材。
0: 你扮緊一个食材。
2: 咁即係你喺呢方面冇天分囉。係啦。
0: 我好努力模仿，但我发觉影咗出嚟之后原来我手臂系咁粗。
2: 系啦，净系见到希婷揸住只木羹咁，然后跟住嗱，其实你哋有指令嘅，叫我哋张相点影，我哋有影嘅，咁就系、是，但系出到嚟就完全冇晒嗰个，即系冇晒啲食材，咁啊几好嘅，俾大家讲下啦。秋天嗱，你估下我哋其实揸住啲乜嘢？咁其实我哋今日讲紧系啲乜？又或者系秋天，你觉得最适合开始食啲乜咯？
0: 系，因为一讲秋天咧，我就系谂到两样嘢啫。
1: 我谂两样咁犀利，
0: 系啊，攞嚟听下糯米饭啦、
1: 啊，
0: 同、
1: 哦、
0: 埋蛇咯，
1: 蛇羹啊，
0: 系蛇羹啊，秋风起就三蛇肥啊嘛，
2: 系啊系啊，蛇咧就唔系成日会食嘅嘢嚟，
0: 你哋两个食唔食噶？
2: 我唔会揀嚟食嘅嘢嚟嘅。
0: 我想食咗几年㗎喇，因为我係細細个食过一次。
1: 係。
0: 但我已经唔记得咗嗰个感觉系点，但係呢啲哥哥姐姐成日话秋风起呀、啊、三蛇肥呀、啊、蛇好呀、啊、咁。
2: 佢哋话食咗会暖身囉，但係其实食落去鸡肉咁。
0: 哇，好似鸡丝咁㗎。
2: 係啦，鸡丝。
0: 係咪真係鸡丝？
2: 你未食过
0: 咩？唔係呀，我細个食，但係已经太細个嗰时已经冇印象了。
2: 喂，我请你哋食。
0: 所以近几年我好想去食，但係一直都冇机会去食。
2: 我请你哋。係呀，真係。係呀。做咩咁望住？
0: 唔使请嘅，我哋可以
2: 一齐食，一齐食，
0: 一齐食可以嘅，
2: 一齐食，一齐食。系即系我嘅意思，喂，我哋一齐食食咁样咯，即系嗰只咯。
0: O K，
2: 系啊，因为
0: 但希婷系咪唔食咧？你静咗
1: 唔食噶？
2: 嗱，佢系好似鸡咁样嘅，同埋咧佢系有啲咧街边嗰啲碗仔翅嘅 feel 嘅，系啦。咁啊，而食蛇咧，咁就几得意噶，因为咧有啲老人家话俾我听，嘥鬼气啊，食蛇会暖身，梗系啦。系，其实都唔关啲蛇事。
0: 关咩事咧？
2: 系咯，我话关啲咩事啊？佢话你试下街边啲碗仔翅都系咁噶啦，你会搏命落嗰啲胡椒粉啊嘛，
0: 系
2: 食搏命落完嗰啲胡椒粉，食完咪身佢暖咯，
0: 辣辣地啊，兴合合啊嘛。
2: 咁我又我追索唔到呢一样嘢。咁有啲人就话食完蛇之后咧，其实好补身啊，各样嘢。我亦都追索唔到呢样嘢。咁同埋你食一碗半碗系咪真系咁有效？我又系追索唔到。
0: 嗯、
2: 反而呢样嘢咧，其实听众们咧，即系有咁多年嘅经验嗱，以前有蛇王妈、蛇王蜜啦，凡系蛇王。之后后来就一个姓氏咁样噶嘛，
0: 系
2: 系啦，咁啊有好多噶，究竟边度啲好食啲啊？我又系分唔出。
0: 咁咧你又唔好话 ，Harry 哥哥，我记得以前咧，我曾经就做过一个访问啦，就去嗰啲蛇王乜嗰度铺头咧，就见佢直情攞条蛇出嚟喺我面前揈下揈下，
2: 实会噶，佢哋实 show up 噶，
0: 系啊
2: 系啊，实会喺度揈下揈下。
0: 咁因为去得做访问咧，通常嗰啲嘉宾都会话：你嗱整碗试下先，
1: 好热情嘅，
2: 系啊，一定招呼
0: 秘方啊。系啊，其实我唔食噶，但系人哋怼到埋嚟你面前，
1: 系你唔食好
2: 正
1: 礼貌
2: 啊，系啊，
0: 系。咁啊，食完嗰碗蛇羹之后咧，我记得我。 全日块面都系红卜卜噶，
3: 咁夸张，
0: 我出汗啊！但系我本身系唔知道原来食完蛇之后系补身嘅，
2: 系
0: 我系嗰一日全日咧都
2: 系
0: 好热好补啊，
3: 系啊，都出晒汗。
2: 咁即系唔系咁即系中啦，咁即系话佢其实真系补身啦。咁我又调翻转讲咧，因为我除咗嗰样之外，以前就有啲人话咩炒蛇碌啊嗰啲咧，
3: 咩嚟噶？
0: 系啊，斩件啊嘛，
2: 蛇系啊。哇！咁我话咪住先，咁出到嚟会要食鸡颈咁咯，我觉得。
0: 因为食蛇，我净系
2: 食蛇
0: 斩
2: 咗碌碌，咪鸡颈咁先，都系成条鸡颈咁啊嘛。咁嗱，我未食过啦。咁其实咧，有好多人叻过我哋嘅，呢度有我哋有好多嘅老友记咧，可能真系食过嘅。咁你不妨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咯。
0: 系电话号码
3: 18723112啊。
0: 讲完蛇，梗系听翻首同蛇有关嘅歌啦。
2: 不过严格嚟讲，我哋其实今日咧有另外一个想讲嘅一个题材嘅，
3: 咩都讲得嘅。
0: 系啊，只要同秋天有关嘅食材，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听一听梅艳芳嘅夜蛇
2: 蛇歌啊。

0: 哇，呢一条蛇呢
1: 我识扮啊。咁样㗎嘛。
0: 但我哋扮到有啲似蟬。
2: 你哋呢你哋呢
0: 有啲似蟬。
2: 你哋唔好只係扮蛇啦。你哋扮到羊腩煲，有人想食羊腩煲。
1: 羊腩煲好难扮㗎，已经走咗个隻羊。
2: 係呀，因为呢好踴躍啊。因为嗱，阿家嫂呢就喺嗰边就听緊电话。咁剛才阿家嫂就话今日呢就非常之踴躍啦，好多人打电话嚟啦。佢呢就好似喺茶餐厅度呢就落緊單咁。因为好多人打电话嚟呢就我要食乜我要食乜咁样。
1: Harry 哥哥，我识扮羊腩煲啊。
2: 好啊，你。OK， 得好。
1: 咁滚咗羊腩煲咪
2: 系，
1: 我以为佢谂住咩咁样，咪嗰只羊走咗，佢唔识讲嘢，所以只可以。
2: 你两个食咗乜咧？今日请问系咪国庆好开心咧？你哋两个
1: 好开心啊！开心咯！
2: 我以为烟花要今晚先有得听啊，听到你哋两个喺度 bling bling 咁喺度烧紧
1: 烟
2: 花，
1: 系嘣咁啊！今晚唔系。
2: OK， 好啦，我系唔理你啦。咁啊，首先喺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讲下先，因为咧五台之友咧，好多谢你哋留言啦。今日咧，我见到 Teresa 咧。Teresa 張有好多個 Teresa， 呢個 Teresa 就話國慶快樂啦，有個好得意嘅公仔咧就送咗俾我哋。早晨 ，Harry 哥哥，希婷以玲啊，秋天最好嘅食物咧係羊腩煲、打邊爐，祝大家咧國慶節快乐啊，咁啊健康平安，多谢晒你。
1: 係啊，因为羊腩煲睇嚟都係大家秋天之选啊，因为 Elisa 都话啦，秋风送爽，我家人鍾意用做药材羊腩煲喎。
0: 药材咁犀利。
1: 係啦，佢话暖胃驱寒，味道鲜美，我想知道有啲咩药材
0: 做羊腩煲。係啦， Elisa 可以。
2: 我都未听过。
1: 可唔可以讲多啲呢？
2: 我諗应该正，我諗应该好正。
0: 我淨係知道有啲朋友呢煲羊腩煲係落粥蔗啊嗰啲落去，
2: 哦系竹蔗茅根咁样噶嘛，
1: 嗰个系
2: 一定有马蹄，
0: 系嘛，
2: 系一定有马蹄，枝竹马蹄一定有嘅，
0: 笋啊，
2: 笋冇错，
0: 因为我见到材系有啲咩药材，
2: 系咯，
1: 去啦，可唔可以 Elisa 可以讲多少少啦？因为 Tony 佢就话。南乳枝竹羊腩煲，
2: 诶、都好
1: 嘅，南乳都系好常见到嘅一个嘅调味料嚟嘅。
2: 系啊系啊，咁啊就阿 T 潘咧就话咧，佢话莲藕啦、白萝卜啦，呢啲系啱嘅吓，秋天咧都好中意嘅，我都同意啊，因为当做啊嘛，唔做唔食啊，咁亦都系中意咧羊腩炆呢一个莲藕猪脚、哦，系啊，
1: 要多啲肉
2: 咧。系啦，咁啊呢个好特别啊吓，猪脚咧原来都系可以入到呢个秋天进补嘅系列嘅。
1: 是，而 Lily 亦都有留言呢，佢就首先恭喜王者康加入五台两周年快乐。
2: 等我諗住你食一啖先，多謝你。
1: 然之后 Lily 呢係刻意讲我哋中文全名嘅，佢話周以玲、萧希婷好大个嘈情好朋友，我又要叫你哋全档。佢就話呢秋冬呢最爱就係煲仔饭啦、羊腩煲、食蛇宴、蛇羹汤，有炸蛇丸、糯米饭、羊腩煲、蒸盘龙鳝等等等等。
2: 其实呢今日呢就兜咗好多圈。咁、究竟呢我哋个手上面揸住啲咩呢？不如等我揭晓一下啦。因为呢我哋今日一返到嚟呢，我连早餐都未食呢，跟住呢就叫我要影一张相，就想象呢自己呢今日呢係讲腊味嘅。咁我可能冇咩好做喎。咁所以我係揸住隻腊鸭嘅。
1: 哦，你係腊鸭。
2: 我唔係揸住，我係揸住隻腊鸭。咁但我见到呢，咦，咪住先，原来周以玲系只腊鸭喎。
1: 哎呀，我系扮一条蛇啊，我系蛇嚟噶。
2: 好啦，咁啊真系要
1: 肥蛇咋。
2: 咁啊真系要讲
0: 啊。我觉得以玲今日咧个样有啲似啊嗰啲印度姑娘咧，着住啲好闪闪嗰啲裙啊，跳嗰啲草皮舞啊。
1: 人哋嗰印度姑娘好瘦噶嘛，我就唔系咯。
2: 咁
1: 一样咁靓。
2: 咁近排又啱啱系，咁近排啱啱印度又系有啱啱呢一个嘅点灯节嘅。
1: 系
2: 啊，所以咧其实佢系应节嘅。
1: 咁 Harry 哥哥你就拎住隻臘鴨啦，
2: 拎住臘鴨，
1: 我就扮蛇啦。咁希婷你呢？
2: 完全喺度唱緊卡拉 OK， 我揸住個木羹唱卡拉 OK。
0: 我其實都想扮一條蛇嘅，但係咪冇人睇到啊？
1: 你
2: 我唔知你
0: 你條蛇。
2: 周以玲你都見到咧，有個三歲嘅小孩子喺度扮蛇，你真係唔知邊忽係蛇
1: 啊！我知隻手係蛇頭。
0: 哎呀，你好叻！
1: 系啊，
0: 真系啊！我特登放只手出嚟咧，系谂住扮嗰个蛇头噶。
2: 系咩？
0: 有人睇到真系。
2: 咁点解？咁点解唔系讲腊味咩？今日我一立到嚟话今日讲腊味。
1: 腊味故之然秋天，
0: 但
1: 系
0: 有啲人
1: 食
0: 腊味噶。
2: 啊，我咪系咯。
1: 系咯，咁我哋唔可以遗留你哋噶嘛。
2: 我唔系刻意嗱，我唔会刻意食腊味噶。
1: 我都
2: 但系唔觉意俾到啲腊味我食，我又啊几好。
0: 你都 OK 嘅。
2: 系啊，我唔会叫噶，因为我觉得腊味呢样，如果要叫腊味食嗰啲人咧。麻辣㗎。
1: 好嘛？点解啊？
2: 唔系，我见到咧，其实唔应该咁讲。
1: 米饭好食。
2: 唔系啊，啲人咧去啲烧腊，
0: 我哋买啦，
1: 去啦。
2: 你试冇试过烧腊铺咧？啲人话：你食咩啊？咁样，呢一个餐我饭啦，咁啦，系咪啊？吓，有啲人烧腊铺咁啊，你食咩咁啊？咸蛋腊肠饭咯。
1: 咸蛋腊肠饭，四宝饭啫。
2: 菜苑腊肠，而家咧喺烧腊铺咧系会有腊肠饭你食。
1: 腊肠，
2: 又或者系腊肉，我见我食腊肉饭添。
1: 啊，腊肉就
0: 我唔食腊肉，
1: 系啊，我腊肉唔得。
2: 拧晒头噶嘛，系咪先？
1: 系啊，腊肠我都唔得。
0: 但系应该系我哋拧晒头啫，
2: 我哋拧晒头啫，因为咧嗰啲腊肠、腊肉、腊肠、腊呢、腊肉咧，原来好多嘅，嗱有腊肠啦，有润肠啦，
1: 吓润肠，
2: 好啦，
1: 润肠我又食，
2: 有腊鸭啦，然后跟住咧有呢一个腊肉啦，跟住仲有呢一个
0: 有腊鸭头嘅，
2: 腊鸭头，仲有金银润，你听过未啊？
0: 金银润，
2: 哇，金银润系极品嚟嘅。我覺得金文潤你食一啖咧就已經即刻三高噶啦，一啖嘅咋？
1: 咁係好事定冇事？
2: 梗係大件事啦！金文潤你知唔知嚟噶？根本就係一個完全透咗明嘅肥豬膏，跟住出面咧包住圍住嘅係咩咧？就係用係咪應該係用豬潤做嘅一個皮嘅？咁所以佢係硬嘅。咁金银润咧，好啦，跟住咧，你如果都系咁蒸噶啦，凡系啲嗰啲啲腊呢腊路都系蒸噶啦。跟住你，如果你放喺个饭上高咧，嗰啲饭系全部起晒油嘅。跟住咧，你切嘅时候一片片啦，咁就围住个边，咪就系嗰个皮，亦都系一啲好甜嘅猪润咁样，但系好硬嘅，而里边咧咬落去咧有声嘅。声嘅声，
0: 嗰啲系油
1: 系啦，
2: 系啦，即系好似挤暗疮咁声啦。
1: Harry 哥哥，你令到成件事好核突啊！
2: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咧，嚟紧咧呢25分钟咧，边个知道咩叫金银润嘅？有我咁核突，有我一半咁核突都可以打电话嚟。仲有一隻是甜的，又不是臘鴨餅，是叫什麼呢？甜的，那隻我喜歡吃，那隻沒那麼肥，是啊，然後跟著呢，好正的那隻，咬完20多下呢，其實都不爛的，很襟送飯的，
1: 那麼襟嚼，
2: 是啊。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佢 very good 噶，
4: 佢都 good 噶。
5: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3: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你哋呢就唔好依牙松講，因為呢其實呢講緊呢啲臘尾呀臘呢臘路嘅呢，其實我呢都有啲經歷嘅。咁、我自己呢亦都係好鍾意。你哋呀有陣時有冇食嗰啲泰國嘅炒飯呀？
1: 有啊，
0: 其實泰國炒飯係冇錯，你睇你幾緊張。
2: 菠蘿炒飯嘛。
0: 係啦，臘其實佢哋呢有臘腸嘅，而且真係好好食添嘅。咁喺嗰度呢你係略知一二，其實佢有佢嘅好處㗎。咁其實甜甜地嘅呢啲咁樣嘅東西呢，有陣時如果你係適當咁用呢，就唔係話淡淡要洗落去嘅。咁我呢就有一個好好嘅菜式啦，咁就我覺得係真係幾好味嘅。咁亦都有少少似泰國嘅菜，咁但係又唔係嚟嘅。係咩呢？咁就係臘肉炒芥蘭。
1: 哦，
0: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系我系可以整到咧一个境界，系你哋平时唔中意食腊肉咧，你哋可能都会中意食嘅，
1: 因为你系会唔知道佢系腊肉。
0: 嗱，首先咧系冇错，如果腊肉咧你一大嚿咁样样咧，你一见到佢咧，哇咁样样系咪啊？即系梅菜扣肉咁成嚿咧，你就 very
2: 唔系会切条嘅咩？
0: 冇错啦，其实腊肉咧，我成日觉得整腊肉最难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切佢，因为佢都几硬噶嘛。咁咧去到呢个位咧，真系咧菜刀就有用啦，因为菜刀够大力，唔系你噶嘛，放低啊！搵啲機會就攞出嚟㗎。係
1: 呀，呢度。
0: 咁你就放低。咁你就嗰把菜放低。係 ,ok, 係啦。咁嗰把老牛都唔該仔低。係 ,ok。咁
1: 呢
0: 咁呢就將佢呢就嗰啲菜都係最容易。可以將佢呢有咁幼就切咁幼一條條。
1: 嗯。
0: 係啦，咁好啦。咁你亦都係有呢一個嘅芥蘭啦。係啦。好啦，咁佢點做嘅呢？咁首先呢你一定要有個鑊。我呢就鍾意呢先係會落蒜頭喎同埋油。你話咁佢已經有油。你如果冇油呢你引唔到啲油出嚟。咁你落幾滴油落去，跟住咩油都冇乜所謂。跟住你就等嗰啲臘肉落去咯，咁咧就唔好太猛火，但系慢慢煮下佢，咁爆咧，你發覺啲臘肉可以俾你咧，啲油就會
1: 逼曬出嚟啦，
0: 擠咗出嚟啦，咁而咧佢系會開始點咧？佢會好似有少少炸咗嘅感覺，就要脆口嘅。嗱，唔同咯，個口感唔同咯，同埋你食落去唔係一大嚿咯。好啦，咁嗰樣嘢咧，嗰個鍋咧就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做呢一個咧有另外一個煲要準備，嗰個煲做咩咧？你咧就煲水。嗰啲水呢就係波仔水。波仔水嘅時候呢，咩叫波仔水呢？即係啲水呢其實就唔係要滾得好緊要，啱啱開始出波仔，咁跟住呢你就會放呢一個芥蘭落去啦。咁芥蘭呢你以為炒芥蘭啦，咁就咁就等佢炒咪得囉。唔係，我呢啲芥蘭呢係會撒一撒佢先嘅。原來呢啲芥蘭呢一開始，如果你一開始嘅時候撒一撒佢嘅話呢，佢收一收咗啲水呢，佢一陣間煮嘅时候甜啲㗎喎，但你又唔但係咁喎，你烚佢呢你又唔好烚到佢熟晒喎，咁边度仲使炒嘅，唔係啦。咁我呢就会將同埋芥蘭其实都好粗犷㗎嘛，好难煮得熟㗎嘛。咁所以呢我就会烚一烚佢先喺波仔水度。咁放咗波仔水呢我就唔会冚蓋㗎。如果咁样呢嗰啲菜会太熟㗎。你只要见到个菜呢轻轻微微一半熟啦，你見到佢變咗好靚嘅綠色啦，一條條翡翠咁咧，咁你就攞出嚟噶，
1: 就好收手啦。
0: 咁就收手噶啦，好啦。然後跟住咧，因為你其實就算係炒菜咧，都要用水嘅。咁而家咧，你本身嗰個嘅芥蘭已經有水分噶啦嘛，就可以已經喺嗰個頭先煮完啊，嗰啲臘肉要留起曬佢噶，剩翻少少油喺度嘅咋，就用嗰個咧嚟煮你嗰個芥蘭。好啦，煮熟咗啦，其實係咪真係搵啲臘肉？因為嗰啲臘肉其實你就唔使真係炒嗰啲芥蘭，嗰啲臘肉其實整好咗㗎啦，你就唔使撈落啲芥蘭度，咁啲芥蘭呢就好好地去炒，呢、這個時候呢輕輕落兩滴鹽就得㗎啦，我會落少少豉油去調味添，咁就撒少少嘅胡椒粉呀咁之類啦。好啦，咁呢個整完之後呢，我就將嗰啲頭先已經係脆卜卜嗰啲嘅臘肉粒同埋臘肉絲呢，就其實就係撈上面。咁囉，好啦，如果係。
1: 會冇嗰種臘肉嗰種香味入咗啲芥蘭度
0: 嘛？其實臘肉係唔使入啲芥蘭嘅。這個、呢一個呢食呢就唔係食個臘肉味入芥蘭，係食個臘肉嘅嗰種質感呢同個芥蘭大家有一個嘅相映成趣。係啦，好啦，咁你點樣可以將成件事可以混為一體，而且去將佢變成一個更加有趣同埋好即係好野味呢？咁好簡單，打個芡，打個小芡，好少就得㗎啦。最後呢就淋個芡上面，咁你見咗啦，其實啲菜又唔會太熟，又唔會太淋，又炒過，跟住呢嗰啲嘅臘肉呢就脆卜卜， 系啦，又唔会肥肥腻腻，咁其实嗰个嘅腊肉嘅香味咧入晒呢个菜里边，然后跟住咧，其实你就有一个嘅有个芡啦，咁做翻一个简简单单嘅芡，咁一收咗之后咧，喺呢一个嘅餸里边咧系非常之好送口嘅。
1: 哇！听完一个咁好味嘅菜式，我哋又要请教一下我哋嘅家庭听众，有黄姑娘喺电话旁边，你好，黄姑娘你好，
3: 你好，大家好啊！今日系国庆咧，我首先要祝福咧国家。同埋我哋香港咧，以及全世界嘅華人同胞個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0: 多謝黃姑娘。
1: 好，
3: 係啦，
0: 大家咁啊。
3: 關於嗰啲即係食蛇嗰啲，我曾經試過咧食蛇膽，係蛇羹。即係嗰時我年青唔知道，因為屋企都係為我好嘅。嗰時我成日嘔唔舒服，
1: 我成日嘔啊。
0: 你係咪好弱嘅咧？弱不禁風咧？
3: 咁又唔係嗰時我返緊工嘅，只不過呢返工咁有時好容易，即係因為點解成日飲食即係啲時間工作過勞啊過忙啊就唔知、啊、所以因為冇定時，所以個胃呢就有啲寒，咁屋企呢就好食，即係覺得佢應該要食，帶我去蛇譜嗰度，我仲記得係劏個蛇呢，佢係冇血就攞個蛇膽搵個杯仔係搵啲手。咁我就眯埋眼嚟到攤出嚟，
0: 係咪好難入？即係我聽到
1: 上嚟，
0: 我覺得好驚嗰啲味道。
3: 佢先苦啫嘛，唔整穿佢唔苦㗎。係
1: 冇味㗎係咪？如果冇整穿，一聲咁樣，
0: 你直情係
3: 有呢個經歷嘅蛇羹咧，當時我食過。
0: 好啦，咁
3: 依家我就唔會食啦，大個咗，即係而家年紀大咗就加上已經係即係我係佛教徒，我就唔食啦。
0: 有冇效咧？嗰陣時
3: 都係為我好嘅，蛇膽係驅風㗎嘛。
0: 啊，驅風冇錯。
3: 系啦，驅風驅寒噶嘛，佢係好嘅。咁啊，天即係秋冬天咧，係食得係食翻啲嘢，即係進下補進補嘅。其實咧，即係暖身等，等緊身體咧抵抗力又好啲啦，又冇咁容易傷風感冒啦。呢個都係我哋中國人嘅智慧啦，係咪先？
0: 係㗎，係㗎。
3: 同埋咧，我覺得咧，你哋都應該要開一啲節目咧，盡量講翻啲即係所謂古老嘢。其實古老。都是叫做老寶嘢，寶呢老寶就是寶貴的寶、就值得給你們的，譬如黃浩庭啊、呂文儀啊、洪麗娟啊、鄭清樂啊、黎善啊、周以玲啊、張庭啊，
0: 為什麼你數來數都不數我的名字、
3: 他們年輕的新一代的資追即係要有你們的新力軍嘛，所以我很讚歎你們，讓他們多些認知認識和更加豐富他們的人生色彩，
1: 所以就要靠你們打上來告訴我們，
3: 不知道是不是對的。
0: 是你講呢一樣嘢呢，其實係好好啊！而家呢，我哋以前呢都見到啦，有好多街市都有蛇王乜蛇王物，而家都少咗好多。你又真係親身有嗰個經歷呢，蛇膽酒啊，其實好多人呢淨係聽㗎咋。如果而家呢，我哋喺電腦有陣時見到啲外國人喺度講㗎，因為覺得呢好神奇㗎呢件事。咁你呢就有呢一個
1: 親身經歷，
0: 有呢個經歷。咁黃女士啊，你而家呢就已經唔食呢啲嘢㗎啦，因為你食齋嘛。是
3: 不是啊？我又不是吃全素的，只不過是有些日子呢，其實吃齋呢都有它的現在香港吃素吃齋是很幸福，很多很多
0: 很方便
3: 你均衡飲食就可以了。
0: 是啊，
3: 就算吃素呢都一定 是不會說差的，只不過是均衡就可以
0: 了。我就同意了，
3: 只不過因為它劏條蛇，我是不敢這樣吃現在這個環境情況
0: 不會啦，
3: 但蛇羹是好是幾好吃，還有都是有營養的。
0: 是
3: 我家裡呢，我記得我們家裡是有一個那些玻璃樽，好像小朋友那麼高的，是浸那些蛇酒。
0: 哇，這麼厲害。
3: 浸蛇酒呢、就有時給人用來即是風濕不痛，又或者飲得的吃得的。我記得那時
0: 候以前很興的，那些爸爸呢，而啲爸爸咧好兴咧，就最威水就系屋企自己浸咗啲蛇酒，
1: 老鼠酒啊嘛，仲有
0: 啲系啦，啲叔伯兄弟嚟到咧就招呼佢哋，因为梗
3: 系
0: 即系好似屋企有支好靓嘅白兰地咁解，
1: 攞嚟招待人先用噶。
0: 系啦，系啦，
3: 老鼠仔酒我都见过，
1: 系啊，好多只咧白老鼠咁喺入边啊嘛，系咪啊？
0: 未，
3: 佢啱啱出世，
0: 毛都未出
1: 噶，
0: 系啊，我见到嗰啲咧就唔系佢走啊，我走啊，真系。哎呀，我见过㗎啦。
3: 以前啲嘢呢见过呢，喺个脑里面个印象好深，所以你一讲呢我全部就真係
0: 好深刻印象。 系啊，
3: 因为佢哋有啲年青嘅，佢哋唔知道咧，咁我哋都系值得讲俾佢哋听，等佢知道下咁样咯。
2: 好彩有你哋，
0: 你
2: 见
0: 唔见？你嗱，王姑娘啊，
3: 我哋老人家啊嘛。
0: 王姑娘啊，你建唔建议？你建唔建议咧？其实咧，大家都要试下食蛇呢一样嘢咧。其实而家要真系会搵先有得食噶，系啊。
3: 咪蛇羹，咪而家出边都有好多时都有啲食店啊，都有咩蛇碌啊、蚊蛇啊嗰啲
0: 有
3: 噶，
0: 嗰啲我食啫。
3: 天冷咧就多人食嘅呢个
0: 天冷先有，
1: 系
0: 冇错冇错。
1: 系一凉咧，啲蛇铺啊坐满人，
2: 系啊
0: 系啊
3: 系啊冇错就。其实羊肉啊、猪手啊呢啲天冷，猪脚啊特别系猪脚啊天冷食都几好嘅。总之我就想你哋电台真系尽量咧有啲古老，所以古老嘅嘢咧，就有啲讲下，咁大家我哋无论我哋听众啊、怀旧啊、新一代嘅认知啊，都系有个裨益咯。
0: 有同感啊！琴日我哋讲大笪地咧，都唔知讲得几开心啊！系啊，
3: 琴日你租嗰张相出嚟啊，邓宝碧啊，我一眼就望到钟大哥，我望到佢，我几乎眼泪都流出嚟啊！
1: 好多回忆啊嘛，
0: 咁系啊，所以我哋琴日请翻
3: 小平啊，我都认得佢。我讲喺水星大厦嗰阵时，我又成日就试过上过去。咁之你有机会就讲下古老嘢，等我怀旧下开心。
0: 好啦，
2: 经济冇问题啦。
0: 你几多岁啊？而家
3: 我话七十几岁噶啦。
0: 叻哦，咁你好后生啫。我哋有啲
1: 都唔似。
0: 你知唔知我哋试过有
3: 细个睇过屋企啲嘢，好似浸蛇酒、浸老鼠仔酒咁嗰啲，见过个印象好深，同埋嗰时咧。煲姜醋嗰啲煲好似人仔煲咁高嘅我都有，我哋
0: 哇嗰啲嘢真系少见啦，而家唔系真
3: 系
0: 少见，
3: 系
0: 冇啊，真系系。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先，
2: 多
1: 谢
2: 晒
3: 你
2: 啦，
3: 多谢你哋，
2: 拜拜，
0: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3: 继续努力，唔该晒，
2: 多谢多谢你，拜拜。
0: 听唔听到啊？鼓励你哋啊，年轻啲啊，多啲努力啊，
1: 好好嘅，成日都鼓励我哋噶，
0: 系啊，
1: 就好似当我哋系朋友一样啊。听翻呢首歌先啦，旧朋友啊。

0: 嗱，呢首歌咧就虽然系唔系讲秋天，但我又好感到秋天嘅感觉。
1: 小朋友，
2: 我唔敢唱，我唔敢唱。
0: 我咧呢个时候咧真系衷心咁感激。有好多五台之友真係我哋嘅好朋友，
2: 係
0: 呀，又好好好心腸啦，又令到我哋好溫暖啦，暖流真係暖流。Lily 好多謝你，恭喜王者康加入五台兩週年嘅快樂。咁周依玲啦，希婷啦，好大個操情喎、啊、你哋，咁我又唔明白，即係我諗佢係玩嘅啫，即係押韻啦嘛，係呀。周以玲、萧希婷好大个躁情咁样，
2: 诶，押韵噶，
0: 系啊，佢我嚟玩噶，咁然后跟住佢话咧，好朋友咧，我又又要叫你哋全朵，即系其实佢都中意你哋，因为佢觉得我哋大家都系好朋友啦。呢啲系即系好似系闲话家常咧，但系你睇得呢啲，同埋佢好有创意嘅，你睇到，咁佢就话咧，佢最中意咧秋冬咧就食啲咩啊，煲仔饭啊，羊腩煲啊，跟住就佢谂到就写咯，佢
2: 系佢讲咗好多咯，
0: 食鸭宴系咪咧？嗰只鸭嚟嘅咪啊，鸭汤啊，
2: 蛇嚟
0: 嘅，唔系食蛇系冇错，
2: 蛇嚟噶，
0: 蛇嚟噶咩嗰条？
3: 蛇嚟噶，
0: 好蛇宴、蛇汤、炸蛇丸、糯米饭。羊腩煲，跟住咧，
2: 全部都系秋天好食嘅嘢啦。但我见到 Elisa 咧，佢嘅留言佢真系回复翻我哋，因为我哋头先咧就叫佢啦，讲下呢个药材羊腩煲到底系乜嘢。咁我就见到佢留咗言啦，佢话药材羊腩煲系一道风味独特、保暖身嘅传统名菜。佢嘅精髓在于用南乳腌制，而且翻炒羊肉，配搭多种温补中药材，文火文。呢、這个字点读？
0: 炆咯，炖咯，炖啊！呢个炖字嚟嘅。
2: 我头先嗰下系好心情，
3: 你静咗
0: 啦。
2: 系
0: 喂，炆。周以玲有个中文字唔识啊。
2: 唔系，因为呢个字，
1: 周老师，
2: 我错，我会翻去好好补习下啦。但系佢咧用讲到嘅药材系有啲乜嘢咧？就有党参啦、玉竹啦。這個當歸頭啊，
0: 是啊，真的
2: 枸杞子、紅棗、胡椒粒等等等。
0: 喂，好有益喎、啊，這個真的
2: 好補啊，這個。
0: 喂，這個有益喎、啊。
3: 有胡椒粒嗰啲咧就暖身。
2: 是啊，暖粒粒。
0: 喂，這個東西食完之後流鼻血喎、啊。
1: 你講得啱 ，Harry 哥哥，我爸爸食親羊肉咧，佢一定流鼻血㗎。
0: 係啊，有啲人食完羊肉咧，有人食完羊肉就流鼻血，有人食完羊肉就好沙，有人咧食完之後就喉嚨痛都有㗎。啊、
2: 所以反應唔同係嘛？大家就住自己身體狀況啊，真
0: 係呢個最緊要啦。
1: 係啦、啊，最後講完羊腩啦，聽翻呢一首，呢首就唔係羊腩，不過係仲有最靚嘅豬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看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何文贤昨晚有多栋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故障，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凌晨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朝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为负荷情况，是因为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大约65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经抢修，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朝早8:00恢复供电。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新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

0: 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有关咧配合国庆嘅特别交通措施，乘搭电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日乘客咧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咁另外咧班次亦都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需求。而搭船嘅朋友啦，尖沙咀同埋来往中环航线今日免费载客。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呢，是上环文化广场一带有封路安排，摩利臣街呢介乎德富道中同埋文咸东街嘅路段，永乐街介乎吉比利街同埋摩利臣街嘅路段，以及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呢，介乎永乐街同埋摩利臣街段呢是分别封闭，揸车朋友留意呢，经过记得是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号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7: 我哋准备好啦。
6: 由10月5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是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7: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8: 神龙见首不见尾，
9: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10: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2026年10月1号啊，大家国庆节快乐啊。
1: 冇错。
0: 愿我哋国泰民安，大家都丰衣足食啊。来到下午的1:10，我是龙玉星。
1: 我是何伟玲。
0: 是啦，今天在戏曲天地呢，一个好特别的日子。有几特别，阵间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好特别嘅，所以呢一点至四点里面呢，你哋千祈千祈唔好行过。
1: 唔好行开。
0: 行开呢你哋就
1: 有损失。
0: 好大损失添啊。我今日呢係以生命嚟换返嚟㗎。
1: 咁紧要。
0: 其实我啱出院啊，玲姐你听。我个面色系好差
1: 呢。我
0: 真
1: 係唔知喎。不过都系咁靓仔。
0: 都系咁靓仔。係啦，咁所以呢今日呢一定要返嚟，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陪住我哋去到下午四点钟。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是甚高，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2: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嘅，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咧降至大约是24-25度的。
0: 还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着内陆的地区。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着广东东部沿岸。好，我们现在呢，我哋开始今日嘅戏曲天地有咩啊？头一个小时有啲咩曲听咧？
1: 头一个小时有《天子寻芳》，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嘅；另外一首《人月庆相缘》，由龙冠天、李凤合唱嘅。
0: 仲有啦，咁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游龙戏凤》啊，《游龙戏凤》咧呢个好特别嘅，系尹飞燕演唱会嘅一个现场录音，有罗家宝、尹飞燕合唱嘅。另外咧就系白庆贤、蒋文端合唱嘅《长相依》啦。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个主题讲咩？
0: 送个好戏俾大家欣赏啦！今日咁开心嘅国庆日子，梗系要大家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啦！龙凤争挂帅之洞房啊！
1: 同时亦都送上个名曲嘅，就系由李龙啦、陈浩球啦、阮兆辉啦、廖国森啦、新剑郎陈家明合唱。全部都有份嘅。
0: 系，我哋都会送上呢个选段，大家一个开心欢度一个两代同场说戏台嘅环节吓。好，依家一齐送上呢一首阮薇老师嘅作品
1: 《天子寻芳》，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

0: 意朕突然作不速之客，所谓不知者不罪，爱卿无须惊恐啊。
1: 谢主上。
0: 嗯。
1: 主上啊，你嚟得真系好嘅啫。
0: 哦，何以变得呢？

0: 子上，我俾个心肝你食，你当系狗肺，甚至真系心淡咯。
1: 朕不过同你讲下笑啫嘛，朕都相信你系。

0: 奇怪，何以将摇钩震动？啊，点解呢？张床无端端都会喐嘅，
1: 冇事嘅，像是春风入秋帘。
0: 风，风从何处来呀？
1: 风，哦，呢度有一扇窗门，都尚未关好嘅，主上。
0: 又不闻床下有怪声
1: 啊？系咩？冇啊，点解神似听唔到嘅？
0: 朕明明听到床下底有声噶噃，人嚟、
1: 慢慢慢，主上，等神似睇下先啊。

0: 貌艳福真不浅啊，
1: 爹娘，哎呀，猫都吓错啊！

0: 原来你想朕唔扯系嘛？
1: 啊，
0: 系咪真噶？
1: 哎呀，主上，你都冇解嘅，梗系真噶啦。只不过咁，如果主上你真系要回宫咯，咁臣妾又点敢阻止你啫？
0: 好，朕就一于唔扯。你唔好嬲吓。原来你嬲起上嚟啊，个样。

0: 蓝冰凤凰的主上，你但求寻欢乐之嘛，深宫又怎及得清流落水多啫？请主上你收回成命啦！
1: 师师，你有所不

0: 对母母呀，但是要是要找孙呢，你当我心中只有只孙你的果子嘛，我真不想入宫，我真怕
1: 怕什么呢？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天子寻芳》，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嘅。
2: 系啦，一首阮薇老师嘅作品，带到嚟时间系下午嘅1:49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嘅情况吓，录得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高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下午1:30咧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环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嘅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啊。
2: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广东沿岸风势较为微弱吓，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嘅骤雨亦影响住内陆嘅地区。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咧气温上升至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晚间咧逐渐咁影响住广东东部嘅沿岸嘅。天气真系热啦，过埋中秋都系33度，真系惊啊！唔紧要，我哋留喺屋企听粤曲啊。不过先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好，继续粤曲回指引。今日咧，我哋喺条街度咧见到人咧就唔系算太多啊，因为咧今晚啲可能咧啲人中意夜晚出嚟玩，睇下烟花。
1: 冇错啊，一早要去霸位嘅，睇、天花唔系咁容易噶。
0: 有啲就会好乖咁留喺屋企睇啦，就唔会出街逼啦。不过出街咧都唔会话太逼嘅，因为咧警察咧都会开路啊，好多措施咧都会疏导人群嘅。所以
1: 我咧曾经好多年前去过一次，你都唔好话唔逼，系 哇，好犀利噶，真系去的时候就不多觉的、但是当你走的时候，哇，那些人头涌涌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因为去的时候那些人一早就去了嘛，去霸位嘛。
1: 是啊，那时候为什么会去呢，就是就个孙啦，那时细个嘛，想去看看现场的环境。一有烟花就个咿呀鬼叫的嘛。咁就是很高兴的。不过就真的我觉得真系好逼啊，好逼好逼。
0: 系啊，所以咧疏导人群啦，或者譬如我今日喺度街度见到啊，好多地方都唔泊得车啊，或者有啲车违例泊嗰啲，
1: 系啊，
0: 直情拖走埋。
1: 唔系啊，私家车就真系自己唔好用，
0: 唔好揸啦，
1: 唔好揸啦，真系你好多地方去唔到啊。
0: 系啊，而且咧即系总之，
1: 当时咧你都唔知点算好，又唔接得埋，
0: 方便人哋方便自己，最紧要呢样嘢。
1: 冇错，
0: 国庆节。大家玩得开心就得啦，好，不如听歌啦。
1: 送上呢首名曲《人月庆相缘》，我希望各位都人月庆相缘。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人月庆相缘》，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2: 嘅
1: 噃。
2: 嗯，系啦，咁啊，听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同大家讲下啦，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活动吓，仲记唔记得呢样嘢咧？大家啊，识答嘅五台之后咧，就要快啲以私信嘅方式咧，写低正确嘅答案，同埋咧最快答中嘅听众咧，系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月份噶啦。咁啊，条件同埋规则方面咧，第一，参加者咧必须已赞好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先至可以有参加资格嘅。必须喺本帖嘅内容均不系获得受理嘅。另外就每位咧参加者喺整个活动期内咧，即系想你听第五台嘅，只能够获奖一次啫。如果有资料重复或者系将会被取消资格，唔不获咧就个通知嘅。另外咧就系得奖者咧将会有专人以面书嘅私信方式咧通知你领奖嘅事宜嘅。咁啊最后咧就系如果有任何嘅争议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将会保留最终嘅决定权嘅。咁所以咧大家啊即刻咧答下问题，大家要留心听住啦。咁呢个问题就系咩咧？寻日戏曲天地唔知戏台二三事。主题系乜嘢呢？
1: 有得听过咧，就一定知噶。
2: 系啦，或者想听重温嘅，试下听重温啦。咁你哋就会知道个答案。跟住咧，记得系以私信嘅方式咧，去五台之友嘅面书里面，系啦，里面俾低嘅答案。而且咧，参加咗咧，赢过奖咧就冇噶啦。啊，俾多啲机会其他人攞奖吓。好，准备听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戏曲天地，再见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帆船项目，港队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和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增添一银一铜。女子赛事有四支队伍参与，港队在九轮赛事之中表现一直稳定，扣除最差一场成绩后得到16分，不敌日本得到亚军，国家队和印度代表分别夺得第三和第四名。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有6队角逐，港队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国家队和印度得到冠亚军。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協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有市民趁假期北上探亲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和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他指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是不断加强和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日经平均指数 68,958 点，升 2,204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35， 瑞士法郎 0.836，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15，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9.54 美元，卖出 4190.51 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

0: 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直至道路可以重开为止，或者系人群散去噶。咁要揸车嘅朋友，请你尽量唔好揸车去受影响嘅地区，并且啦尽量改用间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另外啦，今日多区啦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都会因应封路同埋改道行驶噶，咁直至道路重开翻或者系佢嘅尾班车。至于部分路线咧，亦都会加强服务，要搭车嘅朋友记得留意服务营办商嘅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跟住七咸道南嗰段系车多少少。至于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记得环顾四周围嘅路面情况，留意住有冇车驶紧埋嚟，确定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打开车门落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操机、爆汗、做 gym 呢啲健身室嘅日常，喺少数族裔朋友嘅健身世界，又系咪咁咧？
6: 健身无国界。
7: From personal trainers to push past limits to basket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6: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跨越界限，
9: 超乎想象，
8: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9: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8: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9: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8: 香港 R&B 歌手Gordon Flanders，
9: 星期日晚7:30，
8: 港台电视31。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诶，头先喺呢两个消息之前，大家有冇听到我嘅公布啊？讲下我哋五台嗰个活动咧，相信大家都有啦，就系、是、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活动啊。咁啊，头先咧活动里面规则都讲过啦。咁啊，但系咧个问题，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就系寻日嘅戏曲天地唔知戏台二三四主题系乜嘢？大家知唔知主题系乜嘢咧？知道咧？就去翻五台專業裏面咧，以私信形式咧去作答啦。但係咧，你哋如果係曾經獲過獎咧，就已經
1: 就唔好再答啦。
0: 係啦，咁啊，俾翻啲機會人哋啦。我哋依家繼續聽曲。

0: 好啦，翻到嚟戏曲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四点前咧一齐欣赏粤曲啊！刚才咧大家听过啊天气消息啦、新闻消息啦，同埋。

0: 粤曲会之音，我哋咧今日咧选嚟嘅曲咧，真系要欢乐啦，
1: 冇错，
0: 有意思啦，
1: 梗
0: 系咧啊有呢个爱嘅意义啦。咁所以头先咧，快乐嘅天之尘封又听过啦，人月庆团圆咁啊，大家有听过啦。依家呢一首歌咧，哦，好得意噶，好多人都识唱噶。
1: 都几有趣嘅，
0: 系，而且咧，
1: 古典名曲嚟，
0: 呢个组合都好有趣，系啊，
1: 少啲人，
0: 系啊，比较少啊，呢个1996年嘅现场录音嚟噶，
1: 咁啊，好难得噶，大家听啦，就系《游龙戏凤》由罗家宝、尹飞燕合唱，
0: 好多听众应该都未听过啦，以下一齐欣赏下。

0: 酒菜都未沾唇，你就先嚟一个猫面。
1: 你点菜之为先？
0: 酒菜就慢慢嚟，我想食个芙蓉宴。
1: 啊，斯文
0: 之
1: 好手好脚，
0: 你闹就随便闹，我系要摸。

不亲提携，仍铁血。好啦，魏王就封江南李凤姐为贵妃，

0: 粤曲会知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呢，就是由罗家宝、尹飞燕合唱的《游龙戏凤》，
2: 一个1996年的现场演出的录音来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25了，继续听曲呢好吗？陈锦明老师的作品讲述呢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名盖呢个词坛，但系咧仕途啊坎坷，屡次咧就被贬谪，咁啊，但系咧佢人生嘅最大得着咧，佢基妾咧相继就虽然离开，但系咧有黄昭云就长期咧就相伴嘅，但系咧佢又贬谪啦，又被贬谪去到惠州添啊！以前惠州咧就唔系依家咁多嘢玩啊，咁多嘢食嘅，就好荒芜嘅一啲地方嚟嘅。咁啊，而且咧苏东坡都知道啊，昭云都一直身体都唔系咁。健康啦，都系比较虚弱啦。咁啊，劝佢咧，你不如你跟第二个啦，你唔好跟我啦。咁啊，招云咧就系咧，佢唔好担心啊，你去边度我都会愿意
1: 一定跟随
2: 相随嘅，系啦，因为爱就系咁啦嘛。咁所以咧呢一份情谊咧，就证明佢哋咧就不离不弃，甘苦与共，非常之开心嘅故事吓。有白庆贤饰演苏东坡，另外咧蔡文段饰演黄昭云嘅呢曲系咩曲咧？
1: 呢首名曲叫做《长相依》，
2: 是白庆贤、蔡文段合唱的。

朝有令神扰视听，不禁苦愁。

0: 招魂。
1: 哦，官人回来了，你且在旁稍坐，待我煮茶。
0: 哎，不用了。唉，见你如此辛劳，我心不安啊。
1: 哎，官人你何须？

知我者，招魂也。且把笔砚拿来，待我赋诗一首，自抒情怀呀。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长相忆》，由白兴贤、蒋文端合唱嘅。
2: 系啦，苏东坡同埋黄昭云嘅故事吓，陈锦荣老师嘅作品。带到嚟时间咧系下午嘅2:56啦。提提大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2:3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的气温下降至大约是24-25度嘅。
2: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空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住内陆嘅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咧气温上升至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住广东东部的沿岸噶。好好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继续翻嚟咧，送首抱子俾大家。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喺中午十二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唔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他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月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约有100至200团访港内地团，预料听日及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票优惠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表示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食晚饭同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话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今日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 咁跟住咧，同大家讲下有关国庆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有关中环缆车站，咁现时咧缆车嚟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啦，以及的士站已经系停用，而城巴路线15号 C 咧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同埋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而乘搭电车的朋友都留意，今日乘客是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另外班次是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的需求。而搭船的朋友都留意了，今日尖沙咀来往中环航线今日是免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7: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6: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起
8: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翻到嚟戏曲天地时间啦，时间系下午嘅3:09，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星期四下午啊呢、這个特别嘅日子啊，
1: 好特别咩？而家
0: 好特别嘅呢个日子，知唔知点解啊？听众，听众应该未知点解，
1: 梗系唔知啦，我都未知你嘅心想咩，真系
0: 未知我心想咩，唔讲住啦。因为想咩呢，就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活动啊。
1: 冇错。
0: 啊，依家暂时呢都要等緊大家嘅踊跃参与下。琴日戏曲天地呢，唔知戏台二三四主题系讲啲咩呢，大家知唔知呢，估下都好啊，系咪啊，试下作答啦。琴日戏曲天地唔知戏台二三四主题系乜嘢呢，大家要踊跃参与啦。咁啊，识答嘅朋友呢，喺五台之友里面呢先啊，第一就是要赞好个五台之友啦，这个专业同埋呢是要以这个私信形式呢就将你答案是传给他们的。如果你玩过这个游戏呢，
1: 就不要再参加。
0: 不要再参加啦，是啦，因为你一参加，如果你又是中了奖呢，咁啊，你
1: 取消
0: 啊，冇得攞奖噶啦。咁所有最终嘅决定咧，都系有我哋五台嘅保留最终嘅决定权嘅。咁所以大家踊跃参与啦。再重复啦，寻日戏曲天地咧，唔知戏台二三时嘅主题系乜嘢咧？大家识唔识答？识答就踊跃去答啦。好啦，啊，今日咧，我哋戏曲天地咧好特别嘅，啊，又系国庆日啦，啊，
1: 冇错，
0: 又系一个我龙玉星同何伟玲嘅组合嘅主持咧，最后一日啦，系。

0: 啦。咁啊，咁多年嚟都多谢大家嘅支持我哋啦。咁我哋除咗粤曲会之音咧，又有呢个两代同唱说戏台啦，为大家分享过好多名伶前辈嘅往事啦。
1: 暂告一段落先。
0: 暂告一段落啊，但系咧唔系话我哋走，我哋梗唔会走啦，我哋唔舍得呢度嘅。
1: 冇错。不久的将来都会合作一起。
0: 是啊，一起会的，因为我成日都找你玲姐的。是啊，玲姐我四分一个阿妈咁就是的
1: 了。
0: 是。因为玲姐呢就会在星期二下午的戏曲天地呢和陈希瑜去主持节目的。
1: 你呢？
0: 我呢就在星期日下午一点至五点
1: 啦。没错啦。
0: 而且呢我会有新环节同大家去分享的、是啦、叫做名曲共赏啊。这个名曲共赏呢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粤曲啦，又或者係同大家分享分析下里面内容啦，或者同大家讲下呢句点样唱比较好啦，或者边个唱嗰句係好出色嘅呢。
1: 嗱，你到时讲清楚啲呀，唔好乱讲呀。
0: 梗唔会乱讲啦，我专业㗎嘛。好，依家就两台同场说戏台啦。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今日个主题系咩咧？
0: 主题咧，我哋讲下《龙凤争挂帅》呢个戏。
1: 呢套戏咧，应该你都会好熟噶。
0: 熟，系啊，我做过。
1: 我都好熟。
0: 吓、啊，你都做过。
1: 除咗武生同埋网巾边未做过？
0: 哦，花旦都做过啊。
1: 做过，梗系做過。
0: 正因花旦同第二花旦都做过。
1: 都做過
0: 咁犀利啊！
1: 因為以前成日即係有日戲啊，有嗰啲遊樂場啊咁啊嘛，咁啊會做過。
0: 我覺得呢個戲啊幾好做，即係我覺得個劇情嘅推進咧係
1: 即係都係開心嘅咯，都係。雖然話係鬥氣夫妻啫，但係到尾啊都係團圓大結局。
0: 係啦，因為咧上官文龙即系文武生啦，同埋司徒文凤咧，正引花旦啊，两个咧其实咧各自都有佢哋嘅官职啊，两个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嘅武将嚟嘅，但一旦
1: 但系两公婆咧唔衰得噶，你唔让我唔让你，
0: 两个都好要面嘅，
1: 系
0: 啊，所以咧喺呢个故事里面咧，咁啊好多唔同嘅环节咧，两个都会擦出好多嘅火花嘅，
1: 冇错。
0: 咁第一场嘅表功里面咧，咁啊两个咧喺路上面咧
1: 就相遇啦，系
0: 佢哋咧就翻嚟啊，皇上见到佢哋啊，真系成绩非常彪炳。就封佢哋啦，
1: 梗系啦，打胜仗翻。
0: 封完佢哋咧，就可以意锦荣归翻屋企。咁但系咧路上面咧各不相让啊，咁啊各不相让又如何咧？梗系有好嘅巧啦，佢哋两个，两个又咁叻，两个又郎才女貌。其实咧路遇上面咧，两个互相见到对方咧，都已经觉得啊，大家都几吸引，
1: 暗生情愫噶啦。
0: 系啊，咁所以咧，皇上咧就好好嘅。就将佢哋撮合，咁但系咧撮合之后咧，你又唔让我唔让你，大家都咁要面，
1: 都唔知点算。
0: 喺洞房里面又点算咧？你估佢哋可唔可以顺利洞房咧？
1: 咁啊唔知噃，要听下先知。
0: 系啦，咁啊要听下洞房嘅，洞房之后咧仲有两场戏嘅，咁啊今日咧就时间唔够啦。但系咧呢个《龙凤争挂帅》片段咧，其实啊系一个美国嘅听众好想收听嘅。
1: 咁多我哋嘅朋友揾你嘅，
0: 梗系啦，佢哋好热心去写信
1: 过嚟，交友广阔，
0: 佢系好热心咁写信过嚟噶，
1: 话
0: 邮票啦、邮费啦，同埋一份心意啊，系啦，咁所以咧，尽量都希望可以俾到佢哋一个满足感啦。今日咧，短短地啦，《龙凤争挂帅》，我哋净系欣赏一场里面嘅内容啦，好嘛？
1: 就系、是《龙凤争挂帅之洞房》，由李龙、陈浩求、阮兆辉、廖国森、新剑郎、陈家明合唱嘅
0: 一个2008年嘅现场演出录音，请大家细意欣赏啦。

0: 讲过啊，爷爷心咧，驸马不久便是奴婢不便在旁侍候，先行告退。
1: 下台。

0: 啊，少爷。
1: 灿烂汉宫花，千红啊和万枝，一你睇满园嘅桃花佳节，只得鸳鸯戏水在凤啊王池。少爷你生来好样子，你相信皇姑一定

0: 宵夜啊，咸镇冲锋咧，我阿梦就跟住你去，洞房花烛就唔跟得你入去噶啦，吓
1: 唔使啦，
0: 早唞啦吓，
1: 得啦，
0: 早唞啦，宵夜吓，
1: 得啦。

皇姑盖上红头帕，新娘相貌尚未知啊。今晚洞房花烛，相前行过夫妻之难。

0: 参见皇姑。
1: 新皇君妈耶，有礼
0: 有礼有礼
1: 有礼。
0: 真系，皇姑，想下官乃是一介武夫，而皇姑你乃是金枝玉叶，难得你光贵输珠，我真系好比福从天赐哦。
1: 君阿爷，你系一次并肩王，也系国家嘅柱石。
0: 不敢不敢。
1: 我得此英雄夫婿，真系三生有幸。是残蒲陋，不过是俗分庸脂。
0: 皇姑，你谈吐温文，一定是才遇到运啊。
1: 你过奖。
0: 下官几生失口得到能取得此贤香妻子咯。
1: 君妈爷你过奖啦。你是救国功臣又英雄年少啊。阿兄王话你生得温柔潇洒，善良品性，举国
0: 嘿，皇姑，你过奖啦！
1: 你过奖，
0: 你过奖，
1: 你过奖，
0: 你过奖啦！
1: 你过奖，
0: 你
1: 哎呀，死啦！
0: 把声，
1: 一把声咁
0: 熟嘅。

0: 有啦有啦。啊，王姑啊，时已而家，不如卸妆休憩咧，好吗？
1: 啊，好。
0: 好。哈？

0: 我以为王姑是边个啊？原来区区一个皮西侯，咩咁叻啫？唉，不过咁皮西侯，你有咩嘢咁巴闭啊？又咩金枝玉叶？你咪又系要下嫁我上官云龙，做我嘅枕边妻子？
1: 哦，我以为一次并肩王系边个？原来就是平南侯李病。
0: 咩病啊？讲清楚啲。
1: 我做痴系你啊！我做家国终身我都唔嫁你啊！少少一个平南侯，点配得上我玉叶金枝
0: 啊？唉，平西侯，你话我配你唔起，咁系啊？咁你既然金枝玉叶啦，点解又要请主上为媒？门片婚姻系都要下嫁我，真系不知道人间有羞耻啊！
1: 上官云龙，而家唔系我嫁你啊，系你嫁我咋？
0: 咩话？
1: 梗系啦。如果我嫁你，就要翻去你家门守礼啊！点解你入嚟恭维居住啊？客气啲讲咧，呢啲就叫做招罪。如果唔系啊，其实就系我娶你，并唔系我嫁你啊！乜你知丑唔知？

0: 我系你啊？
1: 是啊。
0: 望我，即系你入嚟啦，希望。
2: 系。主上，我唔娶佢啊！吓，我唔娶佢噶，我一
3: 点都唔买套，
2: 点都唔娶佢噶，
3: 买套。
1: 你哋两个啊，真系啊！明知你哋两个就有冤家噶啦，我特登设法撮合你哋两人嘅好事，等你哋和解啦。点不知欢喜冤家，洞房花烛夜依然斗气嘅。
4: 啊！原来揀来揀去都系揀啱呢个，冇办法啦，姻缘都系天注定，算啦，唔好再计谁是谁非咯。
1: 系
0: 啊，
1: 王
0: 夫
1: 人，
0: 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木已成舟啊，米已成饭，连你都系咁讲，咁咪拜咗堂啦嘛，拜咗堂就无谓斗气啦。
1: 冇错啦，佢哋两个都讲得啱嘅，唔使咿咿我我啦，我话俾你听。呢一件婚事乃系主上为媒撮合，孤王做主嘅，不得你意。若果再嗱，你再讲多句咧，唔知道你哋两人问罪吓，连两位老人家一同问斩，
0: 唔、
1: 啊、
0: 关我哋咩事噶？唔
2: 关我哋咩事？
1: 我话关就关，我系皇帝，我讲咩唔得啊？
0: 咁啊系，
2: 咁
1: 为咗你哋两个嘅事，孤王俾你搞到而家咩时候啊？
2: 唔知道啊。
1: 睡觉的时候啦，力尽筋疲啊！
2: 主上唔得你啊，主上，
1: 将将就
0: 我都话唔嫁佢咯。
1: 你唔嫁佢，冇人嫁噶啦，你谂过啊？
0: 我咪唔嫁咯，最多
1: 唔嫁唔得噶。
0: 主
1: 上咩唔得啊？主上讲咩都得。将将就就，记住呢句说话，将将就就就得噶啦。咩叫唔得啊？冇嘢叫唔得嘅，孤王话得就得，诶，系咁啦。你两位做咩
4: 啊？
1: 出去啦！
4: 我听紧旨，冇旨唔出得宫啊，主上。我等圣旨至出得宫。
1: 得，俾张你。
4: 啊！
1: 闩门啦！哎呀！
4: 特登嘅真。
0: 唔好话你束手。

0: 你睇下，如果唔係主上話將將就就啊，又或者係事事淡淡，即係等於求求其其。你睇我娶唔娶你？
1: 咁你噏曬佢得啦，我唔使噏啦，係嘛？哈，真係啊，我都係聽聽王話咋，事事淡淡啊咁咋。如果唔係啊，等我嫁唔嫁你啊？
0: 哦，係啊，真係好難為你啊。
1: 梗係啦。
0: 幼稚，好啊。
1: 你估我好想嫁你啊？
0: 既然又唔可以反抗得，咁你又一定要嫁我啦。咁啊，初歸新抱，落地鞋兒，識唔識啊？
1: 梗係唔識啦，我都未嫁過。
0: 啊，係啊，未嫁過啊，未嫁過就好多嘢都唔識。喂，唔識就要學噶咯。
1: 學乜嘢啊？
0: 學乜嘢啊？你唔識嘅，不如等我嚟教下你啦。
1: 你嫁過咩？
0: 梗啊，我唔係嫁過，我知道啊，我識得啲禮儀啊。嗱，你咁你聽住咯啦，嚇。

0: 徐海。
1: 咩话？
0: 咩话？徐海咯。
2: 你将枯木时，快啲裁，鞋换衣更贵地。
0: 徐海。
1: 咩话？
0: 咩话？徐海咯。
1: 你叫我同你徐海。
0: 咁系咯。
1: 你真系好脏啊你。
0: 咩？

0: 斟茶俾你飲啊？
1: 係啊。
0: 哎呀，你飲得落㗎喇咩？
1: 點解唔飲得落啊？
0: 可能你因住六親啊。
1: 你放心啦。
0: 嘿，你飲咗打背隻骨落啊，啃親你啊。
1: 你放心。
0: 我斟茶，傻婆應該本

0: 好啊，既然你唔肯服侍我，我又唔会服侍你。
1: 梗系啦，我都费事听你讲啊。
0: 自己顾自己。
1: 而家都夜啦，哀家陪啦，我要休息啦。
0: 自己顾自己。
1: 老透啦吓。
0: 自己服侍自己啦。

0: 喂，做咩啊？喂，呢叫有嗰边，你点解挨过嚟啫？
1: 我中意啊！
0: 我唔会起身咩？我坐翻低啫，我会起身啫。哎，算啦算啦，哎，我唔同你争。你要晒张床佢啊，我让张床俾你，我唔要，我至多喺边度都好。
1: 咁咪差唔多。
0: 攞翻张被嚟冚啊，都。喂，做咩啊？我已经让咗张床俾你噶啦，咁你俾翻张被我冚下都好啊，你嘅高床暖枕。
1: 你咁大个唔使冚。
0: 吓，唔使冚。
1: 你够高够大得噶啦，你让下女人啊嘛。
0: 喂，冻噶喎，翻风喎。
1: 话知你嘅。
0: 哇，你真系哇咁霸王都有嘅又。唉，算啦算了，让晒你，让晒你，唉，让晒你。瞓喺呢度都得嘅，光光地吓，唔得。兜正啲北风，唔好啊！唉，吓得啦，自己一个人排排坐都得嘅啫。唔识啊，我够晓啦。冇被冚，唔使慌。哎，哇！一次咁多都唔拘嘅，唉，我瞓啦，我唞啦，你抵得佢嘅真系，唉，天啊冇绝人之路嘅，唉，

相逢，我心

哎呀，话就话佢个个性倔强啲，到底都让我高床乱枕。哎呀，今晚翻工添噶，用乜嘢冷亲佢？哎呀，真系而家翻大风添，如果真系冷亲佢，唔知点算？唔系啦。

埋就将张被冚落佢树嘅。阵间如果喐醒佢嘅时候，佢又梗系话我系咪咧？你系拉我冚被啊嗱，分头认错。哎呀，我真系唔细啊，费事俾你笑我，话知你啦。

哇，哎呀，哦，我以为瞓呢度唔会冻噶啦，一样咁寒嘅，唉。

寒中宵，难入微一刻千金，何堪记万君圣誉，未许忘披离，无奈万花不解缘。

实在长街邂逅的暗牵情，只恨佢不低头，我亦难下气。你话有志就唔在，高床暖枕又唔去瞓，系咁啊挨挨笨笨，唉，都又阴功，佢又啱啱翻工，你话如果一个喺度咁挨下笨下，好容易冷亲，冷亲涉血咁就唔好啦。话晒女儿家，有阵时都应该要让一让佢嘅，收下火啦。羊啫，都要将被冚翻下佢好啲，多浸沙子就隔浸风吓。哎，得啦，有啦有啦，哎，至多咪我蚀底啲。

哎，瞓瞓下觉，中眼中眼，唔知会唔会醒噶喎？啊，唔关间我咁将佢埋去，我醒咗时候，两只眼望住我，我咪开咁大只脚，梗系话，你肯认低威咧？始终啊，我王姑都系威过你啦。哇，咁我仲有边处有定期啊？咪啊，蚀底咪滞。话知你冷啦，我唔会冚翻自己啊！鬼叫你同我斗气咩？嘿！

0: 顶杯钉啊！你真系，我知你。
1: 你做咩跟住你啊？
0: 唉，你做乜？你做乜走嚟呢度做咩？
2: 啱啱至五更咋，天就蒙蒙光，你走嚟做乜鬼啊你啊？
1: 我有事讲俾王姑听咯。
2: 我啊有事讲。
1: 我话有事，你做咩成晚跟住我啫？
0: 我竟然跟我住你啊！
1: 你而家跟住我嚟做咩？
0: 你又知你真系，我话俾你听啊，冇离规矩，人哋洞房花烛，你真系做咩？哼，女仔之家你唔知丑。
1: 我猜过你啊，我唔知拍门咩？你睇唔到我拍门咩？你猛咁跟住我，喝住我啫嘛！你唔喝住我，我就拍咗门啦。我睇你讲得咩？唔得闲咩？你开始啦！我有事话俾你听，我坐喺你都傻嘅，你真系。王姑，
0: 王姑，
1: 你做乜得唔得啊？得唔得啊？
3: 边边个啊？
1: 系啊，
3: 入嚟啦，入嚟啦，入嚟啦，系。
1: 哎呀，
3: 做咩事咁匆忙啊？又吓？咩事？
0: 因为不定口惊心烦啊！
1: 选
0: 上教场选帅啊！
1: 兵
0: 突来禀报啊！
1: 吓！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征袍重着，就卸下嫁妆衣啊！
2: 系
1: 呢对欢喜冤家咧，都几有趣噶噃。
2: 系佢哋咧嘅洞房咧就未圆满啊，所以咧阵间咧佢哋都系要按住皇上嘅要求去上征场嘅。有龙凤真挂睡之洞房，刚才听过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新剑郎陈家明嘅声音啦，仲有三哥廖国森未出场，咁所以咧阵间咧抽一啲个选段同大家分享啦。好难得今日咧有一个缘分，就系听日就系阿球姐陈浩球嘅生忌啊，
1: 系
2: 咁所以咧
1: 有咁啱得
2: 咁啱咁巧咧，又选嚟佢呢个作品嘅录音，所以咧希望大家听众都一齐怀缅阿球姐啦，
1: 冇错，
2: 同埋球姐嘅声音啊、笑容啊、佢嘅热诚啊，同埋对艺术嘅热爱咧，
1: 认下佢以前嗰啲靓法，
2: 系啊，真系好靓，系啊，
1: 好优
2: 雅，
1: 系
2: 啊，好优雅。效又效得起，靚又靚得起，
1: 冇錯，
2: 球姐一流下。好，時間嚟到下午嘅3:50啦，提大家室外氣温錄得攝氏33度，相對濕度6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3至4，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等，紫外線指數係3，強度係中等，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酷熱天氣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喺下午嘅3:30繼續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低下嘅熱壓力係頗高，請採取適當嘅防暑措施啊！
0: 港台電視30日，國劇830，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飾演嘅國榮，後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國威收為養子而步入仕途，無論登基前後都功績卓越，事必躬親，臨終前更將統一大業托付趙匡胤。
0: 國劇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0日。
4: 两代同场说戏台，
2: 两代同场说戏台。咁唔知之后有冇仲有冇两代同场说戏台咧？
1: 有嘅，
2: 应该有嘅，
1: 不久嘅将来都会嘅。
2: 有嘅，系啦，点都好啦。咁其实有时咧，撞啱日头。未必咁多个主持得闲，咁可能冇啲我得闲，佢哋可能有事请假咧，我未翻嚟同我玲姐同佢哋家
1: 有缘就能聚噶啦，
2: 系啦，系咪？我喺街都可以撞到噶嘛。好，不如又听一听多少少片段啦。头先都话未听到阿廖国森森哥把声音，
1: 系
2: 咪？
1: 系啊，
2: 咁啊送上龙凤真爱佢碎嘅美场《千敌》俾大家去欣赏一下啦。

踩除折磨。

0: 足手點啊？
1: 哎呀，好咯好咯，打曬啦，係不如。
2: 演你嘢吧。
0: 不識經已當平，四海升平，永無風火啊！
2: 好啊好啊，全憑愚昧令兵掛帥，方能高奏海船歌咋。
0: 慶王啊！你讲啊，你想
1: 讲？唔系，我话系你打赢咁解。
0: 唔系啊，其实唔系我打赢嘅。神会虽然挂帅提师，但系误中北敌嘅伏兵啊！一听军马爷到来，都来相助啊！
3: 唔系啊，唔系啊，主上，你千祈唔好听佢讲，系我单骑中伏，收书请救啫。我都知道错咯，唔应该嚣张老母在当初。
2: 咪住。你哋两个叻都要争争啊，咁而家败咗你要争争嘅咩？
3: 系唔系？
2: 究竟你边个被敌人之错啊？
0: 亲王啊，都话我咯。吓、
2: 啊，
0: 神会唔应该太过刁蛮？唉，我逼得郡马爷单骑杀敌，险些就误了大事咯。而家我都知道错啦，亲王啊。
2: 嗯，
0: 你冇咗个江山就好闲咋？
3: 哇，咩好闲啊？
0: 我有个老公啊。就成世守寡，点到得岁月蹉跎？
2: 明啦，明啦，明啦。好啦，好啦，都系你领兵挂帅由功，不敌人之错。
1: 系啦，云龙啊，你睇下元帅对你真系情至义尽，听阿爹讲啦，唔好再情海翻波啦。
3: 好啊，一定好，一定
4: 啊，少爷一对一双啊。喂，阿妹啊，阿妹，
0: 咩啊？
4: 而家剩翻你同我啫。
3: 唔错噶佢，唔错噶佢。
2: 孤王就刺阿美俾阿梦，
3: 系啊，咩话？
2: 孤王金口开咗，冇得话唔嫁嘅，再嫁
0: 佢。快啲去，
1: 任你拣啦，一系拣，一系拣我啦，
2: 一系拣我家，唔好口花花。
1: 系，
2: 你哋四人同唱《洞房歌》啊，
3: 多谢，
1: 恭喜晒吓，恭喜恭喜，
2: 好啊。

0: 爱歌高奏，洞房歌，大团圆结局啊！
1: 系啦，刚刚咧就欣赏过龙凤珍嗰一岁嘅洞房同埋美翔嘅少少嘅片段啦。
0: 冇错，
1: 主唱主演嘅系李龙、陈浩球、阮兆辉、廖国森、新剑郎、陈家明嘅。哇，时间过得几快？
0: 系啊，
1: 国庆嘅
0: 快活不知时日过。
1: 国庆嘅时间啊，真系更加系热烈啦。
0: 冇错，
1: 今晚我哋咧都可以一齐去睇烟花。我屋企都睇到烟花嘅，其实
0: 咁好啊！唉、你幸福啦、啊，我哋唔系啊，我哋要上山先睇到。
1: 咪好咯，上山睇烟花更加有气氛啊！大家一路见一路嗌咁啊，气氛就更加热烈啦。
0: 冇错，
1: 好啦，时间咧即将去到行嘅四点钟啦。咁今日喜曲天地，我龙玉星
0: 同埋我何伟玲
1: 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迅速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由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吃食晚饭及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不少市民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指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处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诗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队，由于赛事不设铜牌战，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仪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号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46，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52美元，卖出4166.2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位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现时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啦，龙尾就排到去洞子路。重复多次呢个位置啦，就系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同埋洞子路。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会有。

0: 道南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德宝花园都慢车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就是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0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7: 最新环节推介，
8: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9: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治，
10: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11: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1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13: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
15: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16: 仲有无限欢乐。
17: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18: 最新安排？
19: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18: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45，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2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026年的10月1号星期四，欢迎你在红日假期都依然打开着收音机听着有你同行。大家好，我是玫瑰，在这里会陪着大家的。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先，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噶。提提你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呢，如果大家喺室外嘅话，记住饮多啲水啦。由上个星期中秋开始，已经感觉到好有节日嘅气氛㗎啦。相信呢，有唔少朋友都有啲外游啊，又或者係玩乐嘅计划。唔知你又安排去边度玩呢？欢迎你而家呢就打嚟18723112，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可以打嚟倾下偈，揀一首你喜欢嘅作品，而且都踏入十月啦，相信呢都会有唔少生日点唱噶。今日咧，我哋个名额都多噶，咁所以如果听到呢度，大家有心喐喐嘅话咧，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今日我嘅拍档系加冕姐姐，咁如果你而家打嚟嘅话咧，就会听到佢嘅声音。而今日咧头半小时会有我准备嘅歌单，4点半后期待有你哋嘅声音，令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咧更加丰富噶。首先第一首，送上是汪明荃的《勇敢的中国人》。

唔知汪明荃唱嘅呢一首《勇敢的中国人》咧，会唔会令你谂起1982年呢一套《万水千山总是情》嘅电视剧咧？里面会见到谢贤、汪明荃、吕良伟同埋关礼杰嘅一啲身影啊！你哋当年有冇睇过呢套电视剧啊？如果有嘅话咧，都可以打嚟倾下偈。如果呢一啲电视剧集嘅歌曲令你谂起其他歌嘅话，都欢迎你打嚟话俾我知，我又会为你送上呢一啲歌曲嘅。其实咧，假期喺屋企煲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但系今晚我估最瞩目嘅假期活动一定系国庆烟花汇演啊！唔知你今晚又有冇谂过去呢？

头先咧就系有陈洁玲姐姐为你哋送上嘅今晚夜啊，亦都系1982年嘅电视剧集《星尘》嘅歌曲之一啦。今晚嘅国庆烟花汇演咧，将会喺8点喺维多利亚港上空隆重上演啊！唔知各位咧又有冇想出街去睇下今晚嘅烟花汇演呢？如果你想出去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尖沙咀啦、半山啦、湾仔啊，又或者系其他地方咧，其实都可以睇到今晚嘅烟花噶。但系可能咧要留意有啲人流管制啦，同埋都会有啲道路上面嘅安排。咁所以咧就要记住出门口都要听住香港电台嘅一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其实我自己咧都好中意睇烟花噶，唔知今晚会唔会都见到你哋嘅踪影咧？

啱啱送上嘅系冯伟棠嘅《风飘飘》啊，唔知道有冇令你谂起一啲令你好难忘嘅睇烟花嘅一啲时刻咧？我自己就有啊，我好记得我细细个嘅时候，爸爸妈妈咧都会带我去睇烟花表演噶。望住个天嘅烟花升起，其实真系会觉得好靓，好想将呢一刻停住噶。同埋以前细细个仲生得细粒啊嘛，咁所以咧爸爸就会将我托喺佢个膊头嗰度骑膊马，咁就可以咧比其他人好似更近嗰个天空咁样啊。唔知呢一啲回忆会唔会都令你谂起一啲好开心嘅时光呢？跟住落嚟有欣妮姐姐嘅陪我去逛街，今晚你会唔会出去行下？

唔知系咪咧，个个都好似头先嗰首歌咁出晒街玩啊！而家咧，我哋有你同行，今日咧倾偈嘅名额咧都仲有好多、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听到而家我嘅广播，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2，一齐倾下偈啊！可以倾下你今个假期 plan 去边，又或者如果你有啲生日点唱，挂住某个人，都欢迎你而家即刻打呢个电话噶，会即刻有同事加面姐姐嚟接听你嘅电话噶啦。有温暖乐队嘅玩下啦，打嚟倾下偈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春青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国庆，全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今日全线提供全日堂食七折。在美孚一间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趁七折特意点了烧鹅，折后百几蚊，认为价钱和北上消费差不多，本地水准甚至更好，认为优惠有助吸引市民留港。餐饮集团表示，今年是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内地旅客比例亦都逐年增加，各分店备货量较平日增加一倍，人手增加三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次领航定向、拓展合作、更续友谊和彰显担当之行。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子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后依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现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派克看起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表示，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后，派克被送往院外医疗机构。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啦，即係比华利山别墅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緊㗎。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方向，龙尾就喺船洲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咁另外就係后车少啦，近住龙尾滩泳滩嗰段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係丁角路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近住三门仔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緊，即係比华利山别墅个出面嗰段啦。咁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同埋船湾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巴士小巴啦，今日各区嘅多区路线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另外渡轮方面啦，由大约5:05至到今晚嘅9:30，部分渡轮嘅服务班次啦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 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嘅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一段都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德宝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我的成长号，
10: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9: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8: 黄淑仪、
9: 李浩辉，
8: 我的成长号，
11: 同你 level 啊。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3: 好正！
14: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00，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喺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玫瑰喺呢度陪住大家噶。同埋睇睇而家气温咧，都仍然都系咁高，有33度噶，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再提多次你啊，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如果有啲朋友可能今日出咗去行街，又或者去行山又好啦。都一定要饮够水啦，同埋最紧要都系攞住把遮。如果咧觉得个阳光太晒，你又可以遮下阴。记住记住，要好好保养自己嘅身体啊！嚟到国庆日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啦，都好欢迎大家去参与噶。咁咧一阵间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继续讲下一啲我自己觉得好有趣嘅活动啊！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2，有你同行最。最紧要就是有你同行，所以咧，快啲打嚟啦！许冠杰嘅《锡晒你》，打嚟就锡晒你啦！

0: 听住咧呢一首许冠杰嘅《锡晒你》啦，都听到佢嗰啲背景声都有啜啜声，相信咧你都感受到当中嘅一啲甜蜜嘅感觉啦。好希望咧你可以感受到呢啲歌曲背后嘅感觉。如果觉得开心，又或者想听多啲嘅话咧，欢迎你立即继续打嚟18723112。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已经有朋友喺度等紧啦。Hello， 你好。
1: 是
0: 不是黄姑娘啊？
1: 是啊，记不记得我啊？
0: 当然记得你啦，黄姑娘。
1: 是啦，
0: 你
1: 今天呢就
0: 是
1: 十月一日呢，那我就想讲少少感受啦。
0: 是。
1: 十月一日，国庆吉祥，世界和平，国泰民安，祖国香港，社会安定，富泰昌盛，无限感恩。
0: 哇，黄姑娘，你是自己背了这段词啊，定是你有张纸写低的？
1: 不是，我自己念好它，我真的今朝早写了。
0: 好犀利啊，黄姑娘，是啊，我都在这里祝你国庆快乐啦，希望呢你刚才所讲的东西全部都会越来越好，同埋会成真。
1: 大家身体健康最主要就是，同埋呢我都祝愿呢全世界的华人啊、同胞啊，无论中国香港，总之我哋全世界都有我哋中国人嘅喺度生活噶嘛，咁都希望大家咧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咁样咯。
0: 系啊，即系无论身在何方，大家咧都系好爱大家噶，咁所以咧都祝福咧，即系全球嘅华人啦，都可以开心健康咁生活啊。
1: 系啊，都几个月冇同你倾过偈啦，同埋咧我都觉得咧，即系你哋即系啲年青嘅咧，都应该有时都会。要知道一下咧，即系我哋即系好多过往嘅事情啦，即系无论即系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嗰啲咁样啲事情，等你我哋自己咧就即系年纪大嗰啲人咧又可以怀旧啦。
0: 系
1: 咁，你哋年青呢嗰啲咧，亦可有个认知，咁亦都系丰富你哋嘅知识智慧咁样咯。我真系个心谂咁样咯。
0: 系噶。
1: 咁所以咧就系、是、有时电台咧都。可以即系讲下啲旧嘅事情啊，都好有，其实我哋听翻都好有趣噶，我哋有个亲身经历嘅，带咗好多嘅回忆出嚟咁样啦。咁啊，正话你好由你正话播陈洁玲嘅歌，咁我又谂起当时嗰年代啲嘢咧，又谂起正话冯伟棠嘅歌啦，咁又谂起冯子平先生啦，又会谂起我哋。中大哥咧，佢大家都系播音界嘅，即系皇帝啦，所谓
0: 系真系好犀利。嗯，
1: 系啊，谂起冯展平嘅时候，又谂起尹芳莲姐姐啊，又谂起莫佩文啊，又谂起中大哥嘅时候，就谂起就张雪丽姐姐啊，同埋呢个同埋所有你哋废台以前嗰啲前辈啊，所谓
0: 系好多播音嘅大前辈，系真系好犀利啊！佢哋系啊。
1: 因為我都上過嚟，即係電台睇過佢哋，即係喺度播緊劇錄音啊。當時啲咪咧係一條好長嘅嘢，咁吊住個咪嘅。
0: 哦，
1: 係，
0: 係啊，係啊，
1: 應該你未見過啦。
0: 我喺因為我哋過往咧都有採訪一啲可能係比較即係前輩級嘅播音人啦，佢哋嚟到咧係真係會俾一啲舊嘅相片，佢哋會曬相嘅，咁就會見到你頭先所講咧嗰啲咪係吊起嚟嘅，係真係好得意嘅。原來以前嘅前輩係喺用呢啲設備底下係做節目，其實我哋自己睇到都覺得哇好得意啊咁樣喎。
1: 係啊，佢哋好犀利㗎，真係就我自己都試過喺嗰時水星大廈。咁當然以前咧就係播咧，係啊，嗰啲咪咧，後屘就會係用一啲座台嘅咪啦，嗰啲總之路路變化咧，一路直到而家你哋做電台節目啊，點樣咧就進步好多啊，啲儀器各方面咁。阿玫瑰啊，我同埋最近咧見到你喺電視出現嘅油牆壁嗰度啊，
0: 嗰個好耐啦因為可能其他聽眾唔知道啊，就係咧以前咧都會幫忙做一啲香港暖流嘅即係拍攝啦。咁以前咧就如黃姑娘所講啦，就拍過一啲關於裝修嘅環節啊，咁就可能係油油漆啦，都幾搞笑，幾得意嘅。
1: 幾好啊！我都係有時啱啱咁啱，即係全一樣日睇到，咁所以咧，我覺得有時你哋播翻啲即係唔係咁，即係無論舊嘢新嘢，我哋都中意睇咁樣咯。
0: 好多謝你。
1: 我睇到你呢個片咧， 我就想起一样嘢，我旧年同你讲过话，我哋屋企，你嘅屋企嗰度就个柱缸嗰度有水啦，但我屋企就系渗水啊嘛，出边。而家我就想同即系大家即系听众朋友听到咧，就希望咧有少少嘅建议。
0: 系，
1: 即系如果佢喺屋搵地方，无论租屋咁，真系要伸个开个窗。伸个头出去望下个窗边侧边嗰度有冇问题？我而家就系因为我唔知道入到嚟住，跟住24小时落雨开始，旧年同埋今年特别多雨水，成日渗水浸湿晒我个屋，困扰咗我。我都同你讲过，嗰次喺活动嗰阵同你讲过，嗰时就系困扰咗我，嗰次精神情绪都好困扰，因为成日落雨，一听到天文台报告个心就好惊，同埋要铺定啲索水嘢。咁我喺中秋之前咧，就搵到人嚟到，不过都要用成5位数字去收葺，咁收葺咗起码都个心，即系有一年嘅保养啦。咁就叫做，但系起码都安心少，因为每次我都要搬开啲嘢，佢浸湿晒我啲书本，我系最中意啲书本嘅。
0: 我记得系啊，
1: 浸湿我又要慢慢晒。
0: 系啊，因为其实咧，即系我觉得你个困扰我系绝对明白噶。有时我哋咁努力去工作啦，为咩咧？就系为咗一个安稳嘅家。如果你翻到屋企，又要遭遇呢一啲渗水，又或者系其他嘅环境问题困扰到自己嘅，其实又真系好辛苦。所以听到你啦，已经俾咗笔钱出嚟，做咗一啲修缮，仲有啲保养啦。呢个都系成功嘅第一步，我会话系啊。
1: 我咧就最中意你正话讲修缮嗰两个字，因为我曾经讲过，即收有啲人都唔识修缮，系自私自在嘅事。有啲人就收葺啊，整翻咁，所以我好欣赏你嗰个文采啦。同埋咧，即系我个独居长者咧，佢一翻风落雨渗水性，我仲好怕噶嘛，真系要慎。仲有一样嘢神奇，本来都系天文台报告咧，系话黄雨嘅。咁啊，變咗我約咗嗰日，有時好難約，咁啊又要就人哋啲師傅工程人員，又要就自己，咁所以要天時地利人和啊嘛。
0: 嗱，我絕對明啊，因為咧，你頭先講咗咧，你就係話一定要即係趁天氣好先可以收葺到噶嘛。
1: 係
0: 呢樣嘢係真係好巧噶。你如果要約師傅咧，你真係要天時地利人和，要集齊，你先可以做到呢啲小工程噶。係真係好麻煩咯，我覺得聽到都
1: 真係所以好困擾。因为点解的而且确你都记得系即系九月份中，其实有一两日都好直情行雷闪电都好大雨，
0: 几乎成个月都落紧雨噶。当时
1: 就系咯，你先话系一湿就唔得噶嘛，系咪先？嗰啲要修补噶嘛。
0: 系
1: 咁，同埋咧，咁啊，就自己就好诚心啦，可以讲好诚心咁样同个天讲，希望真系天气好啲啦。
0: 系
1: 点知佢夜晚真系直情落咗几场大嘅雨，到12点几先停。到第二朝早6点几仲落咗两次，6点几到7点几，咁变咗咧，我哋都话唔知使唔使即系要改期啊，成咁就好怕咯。咁好彩到7点搭9到咧，佢开始又放晴，放晴咧咁师傅9点半钟先就嚟到开工。咁啊，本来嘅开工嗰个计划咧就系由上昼9点半至到中午，佢哋 lunch， 跟住再翻嚟做到下昼3、4点到，咁啊一日嘅工程咧，咁啊好彩都唔使话搭棚，佢哋都好本事，有办法可以伸佢伸只手出去整。咁但系咧，如果你落雨系做唔到噶，咁所以嗰日就个天气就好啦，即系天公送你，同埋有仲增加神奇，就本来系安排有两个师傅做嘅，但系嗰日佢嗰边咧就有啲嘢调动咧，就一。可以有第三加多一个师傅，即三个师傅一齐嚟，
0: 仲好咗喎，多个师傅咁咪快手翻多一步啦，
1: 系
0: 咪啊？
1: 女啦就知道啦，咁啊变咗咧就唔使下昼个工程系做到1点零钟就整个工程系完成，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即系感恩同埋自己个心，真系好
0: 都可以安定放翻低，系咪啊？
1: 系啊，佢因为点解咧？佢跟住咧，虽然话而家雨季。都好快過，但係你唔排除突然間又會走好大。係
0: 㗎，因為天氣變幻莫測㗎嘛，咁所以你真係做好呢個工程，咁希望下一次到雨季，又或者唔使雨季落大雨嘅時候，都唔會話有啲水入屋，令你即係擔驚受怕咁樣咯。
1: 係啊，所以咧，我就而家穩陣起見，因為初整好咧，我基本上我平時鋪住啲索水嘅嘢咧，我都暫時都唔拆住，即係睇下點先。因為雖然佢真係有一年嘅，即係
0: 保養
1: 啫，係啦，冇錯啦。但係本來我哋咧就佢，我哋大維修都話本來係2028年嘅，但係到依家等到2028年都仲有一段嘅時間，我費事精神困擾。係
0: 啊，你好好咁保護住自己間屋，亦都係等於好好咁保護住你嘅心情。咁你最近心情好翻啲未啊？
1: 都今日咪好好啦，今日同你傾到偈，因為有次打嚟出唔到街，咁同埋起碼整咗呢個窗呢度就好啲啦。咁當然。即係人生都有好多嘢困擾啊、挫折嘅，咁所以唯有樣樣嘢都面對現實啦。咁我有時自己，我自己都好鼓勵自己。我有時嗰次咪去嗰度，咪畫咗一個即係畫嘅圖案嘅，我咪自己睇住畫個太陽。向前有路，光明在望咁樣，我都俾你哋睇過。
0: 係啊，
1: 鼓勵自己。我一心情好，咁我咪望下嗰張嘢咧，自己睇到咯。咁咪自己鼓勵自己咁樣。
0: 係嗱，聽到咧你嘅近況越嚟越好咧，我自己都有多啲心安啦。好多謝你今日打嚟啊！
1: 好，
0: 同埋你眼嗰度好啲未啊？系咪？
1: 我眼嗰度真唔係好得啊，真係好蒙啊，睇嘢都。不過嗰度仲11月份仲要去。係
0: 啦。
1: 复诊喺头先，咁始终我哋自己喺呢个年纪咧，个眼咧都系水皮啲噶啦。咁即系以前成日自己自修，夜晚黑睇书自修咧，可能都会影响。不过唔紧要啦，我自己尽量小心啲。
0: 系啦，好嗱，尽量即系保护自己个眼睛啦，同埋都系跟住指引啦，咁去排期睇完医生，有需要嘅就处理咗佢，好冇？
1: 系
0: 好啦，嗱、
1: okay,
0: 今日咧系最后我谂住送一首歌俾你啊，呢首歌咧系徐小凤嘅《人生满希望》，
1: 好，
0: 希望你中意听，
1: 唔该晒你，
0: 好啦，拜拜，
1: 希望你哋各位 DJ 都身体健康，继续努力，做得好好，你哋年青嘅一辈有你哋非常之好，
0: 睇完医生再打过嚟啊，好啦，
1: 拜拜，
0: 好，拜拜。

将呢一首人生满希望徐小凤嘅歌曲送俾黄姑娘，知道咧你为咗自己嘅未来啦，努力咁去改变咧，我真系好开心啊！18723112，继续欢迎你打嚟同我分享你嘅生活嘅一啲小事，又或者你而家可能有啲困扰，又或者你自己都有啲进步嘅，我都好想听啊！欢迎你立即打嚟呢个电话18723112，喺新闻之后咧继续会听你嘅电话，而家听首歌先啦。是叶振棠的人生长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性命。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发动新一轮精准空袭，初步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军方已经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损害。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说，巴方当日凌晨对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巴基斯坦多次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组织，指这些组织从阿富汗境内策划并实施针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塔利班否认指控，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是内部问题。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大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媛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8,956 点，升 2,203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35,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5.69 美元，卖出 4156.106 美元。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但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是比华里山别墅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来回方向仍然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是比华里山别墅对开交通意外未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最主要影响到去大美督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雅景花园。咁顺带一提啦，同样都系丁角路啊，而家近住龙尾滩来回方向车多，咁最主要咧出大埔市中心方向就慢车，而家丁角路咧近住龙尾滩呢一段出大埔市中心方向系慢车。有关国庆烟花的特别交通措施，乘搭渡轮的朋友留意，由现在开始部分渡轮服务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渡轮公司的安排。港铁方面，由现在开始各区路线 不同的时段是会加强服务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0: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在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听完交通消息同埋一节新闻之后啦，又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而家时间系下昼嘅5:11，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你咧，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12嘅呢一条热线啦。因为咧，我哋都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等你哋可以点下歌啦，又或者同我倾下你嘅生活小事噶。睇睇呢个天气状况先，而家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都系生效噶。而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讲紧咧一阵间6点之后啦，其实我都打算可能会出去睇一睇呢个烟花噶。唔知而家嘅状况又系点咧？而接住落嚟嘅几日，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希望咧都可以一齐参与啦。可能系一啲喺唔同各区嘅嘉年华活动，唔知你哋又有冇参与咧？因为咧，我今晚亦都谂住睇完烟花之后再去玩下，到底我会去边咧？一阵间话俾大家知道。

有呢一首是蔡玲玲的人生嘉年华，会不会唤起你一些参加嘉年华会的回忆呢？18723112，等你打来啊。

0: 听住呢啲音乐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想去下唔同嘅摊位啦，玩下游戏，又或者系食下嘢咧？一阵间继续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而家咧，我想听听听众电话先啦。电话旁边我哋有邓太喺度，邓太你好。
1: 啊，真系好开心啊！阿云小姐，
0: Hello.
1: 你做嗰、那个节目咧，嗰、那个小镇课程嗰个节目真系做得好。学到好多嘢啊！以前我都冇读过嗰啲文章嘅，而家真系发白出俾你，真系好好啊！我不话我你啲乡下话嚟嘅啫，我真系好唔
0: 你嗱，你讲得好清楚，你
1: 唔识讲嘢啊！我唔识讲嘢，我80岁噶啦，82岁噶啦，我
0: 嗱，首先邓太你谦虚得滞啦，乜嘢唔识讲嘢啊？讲得好地地，又好清晰，又好开心。系咯，好开心嘅声音系啊！
1: 系啊，好开心啊！我听到个节目，我以前我唔明，我唔知道有呢个节目啊！我有一日咧，我偶然咧咁样扭开个心机，哇！咁正嘅你文影啊，咁好啊！我真系从来都冇听过呢个咁好、
0: 可能咧有其他听众唔知道你讲紧咩节目啊？不如等我嚟讲一讲好冇啊？
1: 好啊！
0: 应该邓太你讲紧咧就系逢星期一晚8点嘅长进课程系咪啊？今季咧有我啦，考古有股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啲考古嘅香港资讯啊，我觉得都几得意嘅。跟住咧8点半就有圈圈主持嘅呢一个咧就系叫做药到健康啊，就系教大家点样可以适当咁妥善用药，咁样拆解一啲迷思咁嘅。
1: 系我嗰个美思颂咧，王小姐可唔可以第日有机会重播下咧？嗱，因为我冇听到两讲就冇得听啦，哎呀我好真系好怀旧，好怀念啊！真系
0: 嗱，多谢你支持美思颂圈圈主持嘅呢、這个好好听嘅。如果你想再听嘅话咧，其实有两个方法嘅。我想问邓太，你有冇上网嘅？即系电话有冇得上网嘅？首先，
1: 我嗰个仔咧就上网嘅，我又唔识上网嘅。
0: 好简单啊！咁如果有个仔仲简单，你直接同佢讲，阿仔啊，妈咪咧想听香港电台第5台。长进课程美思颂，咁咧其实系可以咧开到一个网上重温嘅，呢个系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都系要阿仔帮手嘅。你有冇用智能电话啊？
1: 我都好少啊，我因为我年纪大啊，我好冇咩记性。
0: 唔紧要。
1: 咁样咧，但系我又中意听呢啲咁个文，呢啲文言文啊，好好讲得。好清晰啊，講得又有得讀，讀出嚟又解釋，
0: 好好聽咧，係咪啊？
1: 好好聽啊！你講得好咧，你真係徐女啊！
0: 師嗰個係圈圈㗎，唔係我㗎，我係解密秦朝啊！
1: 唔
0: 係
1: 啊，你講嗰個文言世事文言又好，
0: 世事文言係
1: 《陳情記》又好啊，我聽曬啊！
0: 多謝你啊！原來你係由以前已經開始聽緊，
1: 係啊，我就係錯過咧。美思颂嗰个节目，我就系想听翻佢咁样啊。
0: 明
1: 白，可唔可以又可以重播咧？
0: 我帮你反映一下先，好冇？因为始终我知道好嘅节目，你哋都会想听嘅。我帮你反映一下，但系都多谢你支持啊，好冇？
1: 唔系啊，同阿黄小姐你讲得好啦，同埋咧介绍嗰啲咁好嘅文学，边啲而家应对嗰啲人。多啲認識我哋中國文化啊嘛，係嘛？
0: 係你講得好啱，因為咧其實係透過嚟無論係美思頌啦，無論係呢個世說文言啦，裏邊其實真係
1: 咁啊，真係好啊！
0: 有好多人生嘅哲理係可以學到
1: 㗎。你又好聰明啊，講得好好，又問得好好，真係你係一個徐女。呢个锤腿真系无愧啊！真系好叻女啊！你真系好叻女啊！玫瑰，
0: 哎哟，你哋都好叻，因为咧，其实个节目个原意就系希望咧，透过我哋叫大家都一齐去学习啊嘛。咁所以无论系一啲文言嘅节目啦，即系文学嘅节目啦，历史嘅节目啦，去到可能近期啲嘅关于医学啊，都好希望你哋可以听。
1: 系啊，有啊，我嗰个养生嗰个都有听啊。
0: 养生研究所啊，
1: 系
0: 咪
1: 啊？
0: 系啊，
1: 又系你嘅，
0: 系我，系我。
1: 系啊，好多最好咧就有埋嗰啲文本咧， 同埋有講解啊，咁啊就我哋更加明白咯。
0: 其實有嘅，因為咧我哋呢個課程咧每一季啦，或者係每一集，我哋都會將呢個課程嘅講義咧擺上去，又係網站嗰度。咁所以咧，如果可以咧，真係拜託仔仔啊，幫幫手啦，即係上網幫你下載埋嗰啲文嗰啲文檔啊，咁你就可以咧一路重温，然後咧一路就睇住啲文字。我相信如果以你咁好學嘅話咧，你應該都幾中意噶。
1: 我中意噶，我成82岁噶啦。
0: 哇！
1: 我82岁噶啦，我今年82岁足足噶啦。
0: 動態，我又有啲好奇，你細個嘅時候咧有冇都翻學讀小學讀書咁樣噶？
1: 以前咧16岁就讀書噶咋、我哋耕田嘅啲鄉下人嚟噶，咁我冇咩機會讀書噶。不過有啲學到咧，學多啲基本嘅嘢咁樣學下咧，都係隨住啲定培啊，好似嗰、那個孤文公子啊咁樣嗰啲出嚟學下學下，學到一個基礎咁樣學識，學到嘅就我，所以我哇，我覺得嗰啲真係好啊！嗰啲文章入邊嗰啲教人啊嗰啲。而且你嗰啲主持人講得好啊，尤其是你啊，你嗰個最翠女啊，真係翠女。
0: 嗱唔係咁講，因為我哋咧真係有好多好好嘅主持啦，例如馮天樂博士啦，同埋你好中意嘅温兆武老師，係啊，
1: 温
0: 兆武係啦，温老師，
1: 温老師講得好好。啊！我就係想聽下嗰美思仲有得
0: 嚇、有機會我同我試下反映下啦，咁希望都有機會啦，好冇？
1: 而家上網都有得睇啊，聽翻啊！
0: 嗱，因為咧通常咧我哋節目咧擺喺網上面咧就有一個期限嘅，咁我而家就嘗試咧睇下啊，唔知上網仲會唔會有重溫咁樣啦？
1: 係啦。
0: 應該呢、這個睇下先，因為咧你要上網啦，打翻香港電台第五台，跟住咧就打埋美思仲睇下先，咁就應該未必有得重温啦，因為可能咧嗰、個時期就過咗啊，咁有機會我反映下睇下，唔知得唔得咧？好多謝你啊，係鄧太，係
1: 身體健康啊，你啊，步步高升。
0: 系、
1: 你真系好，
0: 多谢你啊！
1: 好，都中意听你嗰把声啊，又叫到玫瑰，真系好似玫瑰咁香咁。
0: 多谢你啊！支持埋有你同行啊！
1: 好啊，多谢你啊！
0: 好啦，
1: 身体健康。
0: 好，拜拜。好多謝咧，鄧太咁中意聽長進課程同埋我哋第五台嘅一啲節目啊！喺呢度咧，我想送一首歌俾你啦，同埋送俾好多唔同嘅學老師嘅主持，張德蘭嘅梁思仲，好多謝有佢哋嘅支持咧，同埋幫助，所以先至有咁好聽嘅節目。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21傾下偈。

有张德兰嘅呢一首《梁思壮》送俾咧啊支持长进课程嘅朋友啦，亦都好多谢过往嘅嘉宾主持啊，但系都为我哋带嚟好多唔同嘅欢乐噶。继续欢迎你致电18723112，我哋可以倾下国庆好去处啦，亦都可以咧一齐去听下唔同嘅好歌噶。跟住落嚟送上有关正杰嘅《东方之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等船和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就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睇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等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男子全能赛朱俊伟亦都为港队夺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在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之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恐惧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号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来回方向封路重开。咁呢一段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但系提提大家啦，丁角路近住龙尾滩对开去大埔市中心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咁就系咧大埔丁角路近住龙尾滩对开去大埔市中心方向都系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有关国庆烟花方面，在尖沙咀现时多条街道已经是实施封路，公众请避免揸车前往去尖沙咀，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现时相关地区都是广泛挤塞的，当中包括有梳士巴利道、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和连翔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哇，
4: 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5: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4: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5: 吓、啊，听咩啊？
4: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踏入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依然咧会有玫瑰留喺呢个直播室陪住你哋度过噶。而家时间系下昼5:36，继续咧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噶。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到啊，其实咧喺国庆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去玩噶，而我自己最期待嘅就系一啲美食文化节嘅活动啊。唔知道大家咧中唔中意去一啲屋村啊，又或者系唔同18區举办嘅一啲嘉年华会咧？当中会有好多唔同嘅小食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睇，就例如一啲冇麒麟啦，又或者系有啲变脸嘅艺术啊，其实都好值得睇噶。而我最期待嘅就梗系食嘢啦。我今晚咧有机会咧会去元朗有一个美食嘅文化节活动嘅。咁因为咧通常喺元朗啦，又或者系唔同区域，其实都有代表佢哋当区嘅一啲小食。唔知道今晚会唔会有啲煎金豪食咧？真系非常之期待啊！唔知道你哋又中唔中意食啦吓？继续打嚟18723112，跟住咧听下仁哥你嘅电话。仁哥你好，
10: 玫瑰你好啊
9: ！Hello， 仁哥，
10: 系你今晚去元朗啊？不过你去元朗好近啫，你住元朗噶嘛系嘛？
9: 住喺嗰头附近啊，冇错。
10: 依家嗰只大笪地仲喺唔喺度啊？即系以前江马戏院侧边咪有噶啦，大笪地嘅。
9: 而家应该冇噶咯，大笪地。
10: 是啊，那里很多人卖东西的以前、因为我小时候都是住元朗的。
9: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今晚会不会都出街玩一下？
10: 我去维园看那个花灯啊。
9: 哦，你今晚去啊？
10: 是啊，他去到7号的嘛，但是今天得闲啊嘛。
9: 哇，那个好瞩目啊，今次即是这个世界彩，因为他那个花灯大会咧系好多唔同即系可能国家嘅一啲花灯嘅元素都会包含在内。而我知咧之前排队要排好耐，你今晚做好准备未啊？
10: 佢有两 part 嘅，有一 part 就睇普通花灯，即系喺呢个维园嗰度就唔使排队噶啦。有一个咧，唔知要排队入场嗰个咧就要啦。
9: 是啊，因为据我自己上网都有睇啲片段啦，如果係讲緊排队嗰、那个位置呢，就真係非常非常之多人啦。讲緊之前中秋呢讲緊要排2小时啦。不过我唔知今日已经过咗中秋，但都虽然有彩灯会啦，唔知佢哋嗰个状况系点，你出门都要留意一下，如果多人就唔好排嗰个啦，因为排到好攰㗎会。
10: 啲人去晒睇花灯嘛，
9: 系啊系啊，
10: 应该就冇咁多人咯。
9: 系，
10: 啲人去晒尖沙咀嗰边睇花灯嘛。
9: 啊，都系。咁你今晚有冇谂住都出嚟食下饭啊，食下嘢咁啊？
10: 行一阵先啦。未咁早嘅，依家仲系好早啫，都未够6点。
9: 系，哦，所以阵间完咗有你同行之后，就可能准备出门口啦，系咪啊？
10: 系啦。 就你唔使食埋饭先出去咩？你翻完好近啫，应该。
9: 因为我谂紧咧，头先就系话我想去睇呢个烟花。咁如果睇完烟花嘅话咧，就讲紧八点半应该完啦，因为佢播23分钟
10: 啊
9: 嘛。系啊系啊，大概啦大概啦。咁然后再搭翻嚟元朗，我相信红日应该嗰啲摊位都会开到好夜噶噃。
10: 你话睇嗰啲咩变念嗰啲喺边度睇噶？我都听唔到。
9: 变念呢个冇嘅，系我之前嘅经历啫。因为而家嗰啲活动咧，佢哋都有唔同嘅内容，咁所以如果出发之前真系要睇清楚啲。如果去到冇得睇咧，就唔好啦咁样咯。
10: 舞麒麟我都未听过，你会喺边度睇到有舞麒麟嘅？
9: 我上网睇噶，就系话有表演睇，但系咧佢唔系每晚都有嘅。咁所以你自己你可以上网睇下，就係有个元朗美食文化节。
10: 舞麒麟好似独角兽之类嘅嘢，即係我睇风云嗰套戏，我睇应该睇过嗰隻火麒麟㗎嘛。应该係差唔多独角兽咁嘅样㗎。
9: 係咪我未睇过，就係觉得呢好多时即係冇接触到呢一啲文化活动，就好想去试下睇囉。如果有机会嘅话都想完整咁睇晒成个表演。
10: 舞龙你有冇睇过啊？
9: 舞龙梗系有啦，之前
10: 火龙喎、
9: 啊，火龙冇火龙冇，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就咁舞龙舞狮嗰啲都有睇过。
10: 元朗最多啦，三月廿三天后诞都有啦。
9: 系 啊，有日就系嘈醒咗，因为佢哋会朝头早啦就开始舞龙舞狮嘅，咁我特登夹个头出去望下。咁有好多后生嘅都有喺里面一齐去表演咁、
10: 哦、
9: 样。
10: 你住大马路嗰度嘅。
9: 唔话你知。
10: 大马路先望到㗎嘛。我以前住元朗我点会唔知啫、
9: 啊。
10: 我都知道嗰度有间光华戏院。
9: 係。咁仁哥你以前呢你就话元朗有大笪地啦。会唔会你话嗰度有好多嘢买㗎嘛。有冇一啲摊位活动玩㗎？即係有冇一啲嘢俾大家玩㗎？
10: 最主要即係。墟市之类嗰啲嘢咧，买有啲鸡啊、鸭啊嗰啲卖噶。
9: 哦，即系有鸡鸭系生嗰啲。
10: 搵个笼装住，你要就买翻去养噶嘛，细细只嗰啲鸡啊。
9: 哦，鸡仔喎、哦，即系以前。
10: 系啦，买翻去，譬如你买五只咁翻去养，慢慢养大噶咯。
9: 哦，但系而家冇啦呢啲。
10: 而家唔俾养鸡啦嘛。
9: 系啊，自己唔可以。
10: 禽流感啊嘛。
9: 系啊，咁但系会唔会都好挂住以前大笪地啊嗰啲即系文化，又或者系以前嘅一啲回忆咁样啊？
10: 都挂住噶，我小学都搬咗出嚟啦，因为我小学我嗰间咩崇德小学读书噶嘛，我小学。
9: 哦。
10: 跟住我搬咗出嚟啦，搬咗出嚟旺角啦。
9: 哦，咁所以你对于元朗大笪地嘅回忆都系停留喺小学嗰度。
10: 系啦，即系嗰时仲系好落后嘅，嗰时都即系冇乜高楼大厦。依家我早排翻嚟，哇，周围都系高楼大厦。
9: 而家好繁荣啦，真系，同埋个人口密度都好高啊，所以冇以前啦，即系你话大笪地嗰啲光景都完全冇噶啦。
10: 嗰时大马路冇乜车噶，全部系单车嚟嘅咋。
9: 哦，
10: 依家又有嗰啲轻铁，哇，真系一条马路几条线嘅，有轻铁，有单车，有单车，有汽车，
9: 系
10: 啊，
9: 系啊，同埋其实咧，即系啲公公婆婆咧都好常使用呢个轻铁噶，我谂都帮佢哋咧悭咗好多脚力啊。
10: 是啊，以前我哋主要交通工具是单车啫嘛。
9: 是啊。
10: 单车可以载人嘅。
9: 是啊。好啦，嗱，仁哥啊，希望咧你今晚咧可以睇到你想睇嘅一啲花灯啦，
10: 好
9: 唔、
10: 啊、好、啊？你系咪依家冇流行的岁月噶咯？嗬？
9: 而家冇啦。
10: 哦，即系仲有一个电话要接，哦，咁唔该你啊。
9: 好啦，多谢。
10: 仲有啊，你嗰、那个咩掌上课程我都有听噶。
9: 最新一季。
10: 考古有古同埋呢个。
9: 药到健康，
10: 转圈我话药到健康系啦。
9: 多谢你啊。
10: 好，我点咗首《三人行》啊。
9: 而家播俾你听好唔好啊？
10: 好，唔该你啊，玫瑰。
9: 好啦，拜拜。
10: 拜拜。

0: 子祥的三人行，不知道有没有换回你的一些童年的回忆呢？其实呢，我自己都很喜欢听到一些歌曲里面是有小朋友有一起唱的，因为呢总是感觉充满童真，还有他们那种单纯呢是会令人觉得很舒心很开心的。跟住落嚟呢又听下第二位听众电话，有文叔喺度。文叔你好。
1: 是，你好玫瑰。
0: 你好啊文叔。
1: 是。
0: 是今日打你。
1: 三分春啊。
0: 三分春哦，你姓黄嘅。
1: 哈你真的，你我同你通过电话第二次啊而家。
0: 是欢迎你啊三分春，因为同姓三分春，你又系同姓
1: 黄嘅。我就諗住一讲三分春你就知道我边个啦。
0: 梗係啦。即刻听到啦。
1: 是啊。
0: 是文叔，最近怎麼樣？
1: 一切安好。
0: 那就最好。
1: 是啦。
0: 嗯。
1: 不是，我今天來打呢，諗住呢就提醒一下老友記。
0: 是。
1: 就逢親接親電話乜乜同你對資料那些呢，你不用理佢的，全部都是騙人的。三句不夠兩句呢，他就叫你出去約在出面。边度饮茶对资料，咁对咩资料先得噶？
0: 你话电话嗰啲啊，即系打电话嚟同你对资料。
1: 打电话嚟同我对资料，佢讲啲保险嗰啲啊。
0: 哦。
1: 系又话你今一年内有冇人同你对资料啊？乜乜乜啦，咁啊跟住约你出去，三句唔够两句。
0: 系，因为
1: 全部都系假嘅。
0: 系因为好地地咧，即系唔会话咁样打嚟，又同你对嗰啲个人资料嘅。
1: 系咯。
0: 系啊，所以真系要警觉。你系咪最近都发生过呢啲事啊？所以。
1: 我听咗喺呢啲电话数十次，一阵系咩，一阵系乜乜你，一阵又话 A A 乜，
0: 系好多唔同嘅公司啦。
1: 系佢打嚟，我又唔知道你姓乜名乜，就是、跟住话公司有冇同你今年来同你对资料啊？
0: 系
1: 点点点啊？咁我有时我有啲诶求其诶得佢两句就算咯。
0: 系明白。
1: 我話你對咩資料，我都冇你哋嘅產品，你啲我對咩資料啊？
0: 係噶，係
1: 喎。
0: 有時因為咧，你講得好啱，就係，唔知點解明明我都冇用你嘅產品，點解你會即係打到嚟，然後仲嗌得出我個名咧？又真係覺得好古怪啊！
1: 有啲人嗌到你嘅姓啫，佢嗌唔到你全名嘅，即係呢啲咧。
0: 即係黃小姐，起碼嗌到。
1: 姓都冇啊！
0: 嚇，
1: 連姓都冇啊！講得兩講就約你出去對資料嘅，問你幾時得閒啊？乜乜乜啊咁啊！
0: 係嗱，老友記嗱，聽到阿文叔嘅分享咧，真係要加倍留意，因為咧真係好地地唔會打嚟同你對一啲個人資料嘅，咁要搞清楚成個事情係點樣先至好，即係作進一步嘅行動啊！知唔知道啊？
1: 就算對資料呢，你都係去銀行對啦，冇理由同個陌生人對資料㗎嘛。
0: 同埋你對資料你唔會去即係一間餐廳㗎嘛。
1: 係啦。
0: 好地地唔係去餐廳做呢件事㗎嘛。係呀所以。
1: 仲有。
0: 係繼續。
1: 你講你講。
0: 唔係所以我真係要保持警覺，即係提提各位聽緊，無論係老友記又好，年輕嘅其實都要聽，因為即係受騙嘅人唔止老友記㗎，後生都會㗎，記住留意啦。
1: 係呀。嗯。仲有。咁呢夜晚黑差唔多八九點呢，就好多時呢有男有女後生人打嚟㗎。
0: 你話夜晚呀？嗯。
1: 係呀，老豆食咗飯未呀？我而家改咗電話，你記住佢啦。
0: 嗯。
1: 我改咩電話啫，我話你打嚟我哋睇到你咩 number 啦。
0: 係。
1: 用使咩記啫，我話。我話你搵食行遠啲啦，咁
0: 同埋
1: 食咪收錢。
0: 係同埋有時呢，即係有一啲騙案係講緊啦，打嚟就係話老豆媽咪又問佢攞錢咁樣嗰啲首先第一樣啦，睇下個電話係咪真係你仔女先啦。同埋第二，如果突然之間打嚟話要錢嘅話呢，真係要即刻個警鐘要響起自己心裏面。因為即係太多呢啲咁嘅騙案啦，同埋大家真係要留神囉，我會覺得係。
1: 佢講到錢嗰度呢，你已經唔使理佢㗎啦。
0: 嗯。
1: 如果你再打一次俾自己個仔睇係唔真嘅，你先信佢囉。
0: 係啦，唔好話係咪打嚟話係阿仔阿女呢都認，千祈唔好。因為都知你通常打到嚟都話媽咪好急啊，有危急事啊，又或者係好突然嗰啲。咁但係呢啲事只係想即係干擾你個心，就係等你知覺得好緊張好緊張即刻要，但其實唔係㗎，所有嘢都可以放慢一步。 嚟睇同埋嚟聽。咁所以立學阿文叔，你話真係真係聽到呢啲電話，懷疑係自己個仔收線之後打多次俾阿仔，係啦，去確認呢樣嘢。
1: 係。
0: 嗯，
1: 又講到一樣俾你聽，啲唔呃人嘅詞、呃人嘅嘢咧，就唔係呢幾年嘅問題，係十幾年前都有噶啦。係。咁啊，晨早咧八十點八點咧打嚟咧，肯定都好似瞓得懵鬆鬆嗰啲啊。
0: 係。
1: 打到嚟，佢話你個仔啊喺我手上啊。
0: 哇！仲有呢啲㗎？
1: 有㗎，佢因為佢做咗擔保人。
0: 哦。
1: 借錢嗰個走咗啦。
0: Oh,
1: 我而家喺佢喺我度，你有冇钱赎佢咁？
0: 就要你啊，好恐怖啊！呢一啲又系
1: 啊，咁我信以为真，我真系瞓得啱啱起身，
0: 系
1: 咁啊，又听到把声，听得唔清唔楚，仲喺度喊住咁声。
0: 哎呀，所以
1: 好收尾，佢咧就叫你啦，你开埋你个手机电话，
0: 嗯，
1: 喺我打嚟，
0: 嗯，
1: 咁佢封锁咗我屋企电话同埋个手机电话，等你打唔到出去啊嘛。
0: 哦，
1: 咁咪约我去边度交钱？问我有几多钱？我冇啊，得三二万噶啫。
0: 系
1: 三二万，佢就我都好啦。
0: 吓、啊、都要，
1: 佢系、都要。佢约我去边度咁？我间银行啊，我喺太子道。
0: 嗯，
1: 咁咪约我去太子道，因为我心中开始已经有啲怀疑啦嘛。
0: 系啊系啊，
1: 谂住、去。谂住去到嗰度睇下点先，再应酬佢噶嘛。
0: 嗯，
1: 因为银行对面就系差馆，
0: 系啦系啦，冇错。
1: 咁我咧吓，点不知我去到半路咧，有个电话打嚟啦，即系我屋企人。
0: 嗯，
1: 佢话我阿乜乜冇事喎，佢开紧工喎。哦，得啦，我话。
0: 哇！
1: 因为我系坐紧的士嘅，
0: 系
1: 坐紧的士出去噶啦嘛。
0: 文修，呢件事系几时发生嘅话？
1: 十年前到咯。
0: 哇！原来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1: 有噶啦，嗰阵时咩啊？
0: 哇！
1: 猜我是谁嗰阵之前噶啦。
0: 系、哎、好彩就好彩，你啲屋企人咧即刻打俾你咋。
1: 系、啊。
0: 系啊。
1: 因为我一个人走去银行准备应付，但或者到时叫银行职员报警准备捉佢噶嘛，我都唔系话俾钱佢噶，我真系。
0: 即系其实你都有警觉心嘅，一开始都
1: 知道啊，系、啊，知道，心先知道，咁啊更加确定咗咪闹佢几句，咪啪一声即刻收钱，我咪坐翻个的士翻翻屋企，唔见咗几廿蚊啫。
0: 啊，都好啲，诶、哎，都好啲，系差，即系争咗嗰几廿蚊搭的士啫，但系起码诶嗰两三万都仲喺度，系咪啊？
1: 系，我谂住就算我咩，我都唔会俾佢嘅，即系氹佢嚟嘅啫，揾差人嚟拉佢嘅啫。
0: 梗系啦，边可以咁样噶，咁顾人哋。
1: 系。
0: 系啊。
1: 仲有啊，
0: 嗯、
1: 我呢啲人骗案啊，俾人呃唔到啊，反而俾啲老友记人呃到啊。
0: 系啊，竟然。
1: 竟然啦、啊，十几个啊！我而家数落，
0: 系小游戏啫，系咪啊？俾你啲老友记，你意思系
1: 一个大游戏，费事讲啦，就咪俾系乜嘢
0: ？O K，
1: 六位数字啊，咁啊细嗰啲啦，啊有啲系三几千啦、啊，
0: 系
1: 有啲系一千啦、啊，有啲系五百啦、
0: 啊，
1: 总之借咗钱嗰啲咧，有啲人呃地你咧，借咗钱嗰啲咧唔见人噶。
0: 是
1: 就算佢见到你都行去后面走啊，或者避咗你。
0: 所以我自己呢就从来都唔借钱俾人嘅。我都唔会问人借钱嘅。係讲真嘅。係呀、文叔今日呢要多谢你分享咁多即係骗案嘅经历啦，亦都提醒咗我哋好多老友记呀、啊。时间呢今日嚟到尾声啦。我想呢喺呢度呢送返首歌俾你呀好嘛。
1: 你系咪送翻首玫瑰我爱你啊？
0: 梗系啦，你点噶嘛？
1: 因为我听过你上次话你想听嘛，我咪所以特别点翻俾你听。
0: 好啦好啦，多谢你啊，而家为你送上啦。
1: O、okay. K，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今日咧好多谢咁多位打嚟同我倾偈，最后送上呢一首歌俾文叔。就系玫瑰玫瑰我爱你，多谢大家，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阿联酋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以色列同印度的领导人就赞扬印度籍的机长是英雄。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以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有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志荣报道。
2: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在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是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3: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3: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4: 有几繁荣啊！即系国庆一个咁大嘅节日，佢放呢个烟花肯定都有佢特殊嘅意义嘅。喺广州嘅话，好少即系话大家一齐可以睇烟花咯，而且第一次系同咁多，唔单止系即系我哋大陆嘅同胞、香港嘅同胞一齐睇，我觉得呢个经历都几特别嘅。
5: 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啦，会分为八幕，历时大约23分钟，合共啦会发放超过30,000枚嘅烟花，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同埋黄色星形呢一啲图案。尖沙咀、湾仔、铜锣湾同埋红磡嘅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啦，预计都可以观赏得到噶。天文台科学主任郭于婷就话啦，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晚间逐渐影响到广东东部沿岸。提醒出嚟睇煙花嘅市民啦，要注意天氣變化噶。
6: 喺呢個高温同埋風勢微弱嘅情況底下，喺廣東地區同埋香港附近咧，都已經有唔少嘅驟雨同埋雷暴喺度發展緊。咁而我哋預料咧，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喺晚間嘅時候逐漸咁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咁所以咧，由而家去到聽日咧，天氣咧就會出現一啲變化。咁本港今晚嘅天氣預測咧，會係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是留意稍后是会渐转多云，而局部地区可能也会出现雷暴。所以大家今天外出看烟花的时候，就记得要注意天气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5: 警方就表示，下午开始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预计今年的人流也会差不多。 我喺呢度报道系咁多，先交翻俾直播室。
1: 好啊，唔该晒陈晓君噶。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登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旅游，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

0: 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1: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2: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其实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1: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3: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4: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1: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卢子清报道。
1: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6: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7: 仲有啲其他活动嘅喎。
6: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8: 不过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咯。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多，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嗰几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1: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9: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10: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1: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11: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七點即係六點半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咁依家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嗱呢個係好受歡迎嘅嚇。
1: 为了应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说各个分店入多了一倍食材，同加派三成人手，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入境处说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1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至于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了192000多人次。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和我们分析一下国庆黄金周餐饮市道的情况。西贡破边州段试行预约制之后的首个国庆日，全日预约爆满，厨房因应情况开放即日名额。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任浩峰报道。
12: 十一国庆假期，不少旅客来到东坝郊游，欣赏这里的宜人风景。
13: 这边环境不错，是一个徒步的好地方，听朋友那个介绍过来的，准备了帐篷吃。

0: 喝的。
1: 曼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上个月起，每逢周末同节假日试行免费预约。已登记人士嚟到要出示二维码同埋证件，有市民同旅客认为有作用。
2: 听到话可以预约咧，就应该人流管制咗咧，就应该唔会话好逼嘅，所以咧就觉得应该都可以接受嘅。如果你话冇得预约咧，反而我觉得呢啲日子我就唔会嚟啦。
3: 难度还比较大的，因为它人多的话，上下的还是比较拥挤一点，而且它这个坡度路很窄嘛，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的。没有预约的话，它人来人往都堵住了，你在那里你也上不去，你也下不来，那里其实很危险。
1: 预约时段是朝早九点至下午五点，国庆黄金周多人名额已满。国庆日预约以内地旅客占多，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专登赶在九点前来到，成功观赏到破边州美景。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东坝一带视察。黎坚明说，国庆日首个时段九点至十一点，500个名额有440人次来到，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但强调要顾及安全和游客体验。
4: 大家都知道入来其实都要时间和要体力的，如果旅客去山长水来到的时候，如果因为没有预约各种原因他上不到山，当然会有些失望。我们都希望可行的情况、安全的情况可以一些预约制的 quota 放出来，给大家再去上网 book 了可以上山的。
1: 处方说会在试验计划之后检视运作情况再作调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和管理工作。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5: 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有旅游业界话，长城同故宫等传统著名景点一直深受旅客欢迎，而近几年亦都有新的主题乐园同新博物馆落成。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跌约两成，吸引不少人都来庆祝国庆。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旗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7: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十月一号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6: 一齐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8: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一两百。
6: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9: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一万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6: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10: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6: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说，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六日五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银两铜，其中两面银牌在场地单车项目取得，另一面银牌就在帆船项目夺得。壁球男子团体项目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级分别收获两面铜牌。陈晓庆报道。
11: 亚运直击，
12: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两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摘铜的梁泳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 头四队得分。李思颖、梁咏仪呢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喺完成第十一个冲分圈嘅时候，港队排第三位，同第二位嘅国家队相差一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二，攞到六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喺全能赛取得。他在四个细项经过头三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二，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四，拿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二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四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四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普俊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焕和王康仪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鼓励年轻一代入行。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说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只是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社福界的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之后返回原本的地方，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说公司昨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出告示，说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话，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截至下午5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9万元。劳工处话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处方会提供适切协助。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形容事态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梁正涛报道。
0: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新闻特写。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预计，由上星期中秋至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的生意额可达30亿元，相信比去年同期有超过一成升幅。他留意到不少旅客来港欣赏烟花汇演，业界说维港一带餐厅今晚预订近爆满，预计单日整体或可带来一共超过3亿元的生意额。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黄家和。
14: 今年国庆真的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来香港，上个星期五开始，即是中秋第一天。如果打后这十几日来，我们将会看到未来人流一定是会大幅增加的。刚才提及到中秋，我们估计开头中秋那三日呢，整体的餐饮的生意呢已经是接近10亿元那么多的。那这个比起去年来讲呢，已经有一个几大幅度的增长。国庆今日是第一日啦，那而亦都有不少的旅客呢来香港专程是看烟花。首先呢，维港两岸一带的餐厅呢，尤其是可以看到烟花的一些餐厅，无论是中餐西餐呢，整体上都预订晒噶啦，都爆满噶啦。预期今日嘅生意咧，真系相当唔错，有应该超过3亿几嘅生意嘅。国庆节期间咧，香港有唔少嘅活动推出，估计咧由上个星期五到国庆节完，加埋个生意额嘅总数咧，应该是会有成30亿咁多嘅，咁即系平均咧，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嚟讲咧，有10几个百分点嘅增长嘅。
15: 有冇留意到咧？喺边一啲嘅地区，又或者边啲类型嘅食肆咧，预料嗰个生意升幅可能都会比较大咧？
14: 咁我曾经亦都问过一啲喺维港两岸嘅一啲酒楼啦，咁佢哋预期咧，佢哋嘅生意咧会有20%以上嘅升幅嘅。有好多旅客会去唔同嘅区域咧去体验下香港。西餐咧就稍为冇中餐咁热闹添啊。对我哋嚟讲，特别系中式餐厅或者酒楼，过往咧我哋都担心而家生意难做啊，竞争大啦，性价比咧就唔够深圳同埋大湾区嘅食肆嚟到比较啦。咁但係咧近期咧，似乎因为内地嗰个可能成本係高咗啦，同埋有部分嘅香港市民咧去 过大湾区或者深圳啊、广州啊呢啲地方咧，已经去咗好多次啦。咁同埋嗰个性价比咧，有开始两地之间咧就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即系中年同埋即系比较年长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费。
15: 餐饮业界都提供了不少的十一优惠，对于本地市民来讲，依你看今日的反应，你觉得那个吸引力是怎样呢？
14: 实际上是带动到人流先，还有因为有一部分的餐厅提供那个优惠就相当吸引的，譬如说全单七折，甚至有一些餐厅它指定有某些食物都可以有半价以上都有。咁亦都真係吸引到唔少嘅市民幫襯嘅。咁往後嗰幾日呢，我相信呢因為仍然會有大量嘅遊客，特別係從內地嚟嘅旅客嚟香港嘅話，咁亦都係會進一步刺激整體嘅市道囉。
13: 重複新聞提要。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而政府和社会各界就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阿联酋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不是与恐怖活动有关。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五，路边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五，强度中等。高温触发的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财经消息。
16: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7: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人工智能大幅降低创业门槛，唔少大学生上系毕业之后尝试创业。有修读法律的大学生选择创立 AI 公司，将法律知识和科技结合。大学的创业培育中心指出，创业不容易，不少创业计划都失败告终，但是香港有不少创业支援，有利年轻人尝试踏出第一步。方家莉报道。
18: 随着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普及，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吸引不少大学生计划创业。盛方济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叶文汉说，今个学期开学至今，近乎隔日就有学生查询怎样创业，按年增长大约两成。他说学生创业很多都希望能够一手建立起独角兽公司，又说全部创业构思都跟 AI 有关。
19: 我现在已经讲笑说 AI 的重要性是仅处于呼吸，个个一讲 business 就是说我怎样可以 apply AI 上去，由 HR 啊，由金融啊，由 marketing 啊，甚至我们很多医疗啊，都是学生在想着加 AI 的元素下去，可以解决一些现有的问题。那些初级职位呢现在跌了很多的嘛。很多学生就担心毕业之后出来，那怎么算呢？不如我自己创造一份工给自己了，那就选择创业。就觉得下一个独角兽，即是人独角兽，应该会就是我的了。
18: 不过方大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访问了8间资助院校的300名大学生，80%学生都有兴趣创业，但真正开设到初创公司的不多过一半。为什么创业想法无法转变成实际行动？叶文汉说，有没有家人支持，有没有经济压力等都是原因。 即使成功创业的学生，产品又未必满足到客户期望，创业大计大多数都要放弃。
19: 个 prototype 已经完成了，推出市场之后，可能我问50个潜在的客户，那些客户告诉他们，你是解决到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未至于需要用一个这么贵或者用而家你这个方法去解决。那通常我们的同学知道这一点，就知道如果我不转方向的话，就不会继续行得到的。那大部分的同学呢，去到那个阶段都通常会选择放弃。
18: 正在中文大学修读法律的左耳祥是大学生成功创业的例子，他在今年初创业成立 AI 企业，认为可以将法律和科技结合，运用 AI 特殊模型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20: 最简单就是法律检索，我们去找历史上的一些判例，然后我们去研究它，做一些总结。这个工作我认为 AI 还是非常好的胜任的，但是通用 AI 的有效性确实可能不那么高。我们真正需要训练出来一些相对特殊的模型，准确的理解特别细分法律中具体的判例。
18: 左耳祥话 ，AI 可以改变好多工作同生活模式，帮助提升效率，但唔会，亦都唔能够取代人嘅角色。
20: 针对法律 AI 工具的人，他大概率是法学生，他们不光具备法律的专业知识，他也了解法律行业具体的需求是什么，他也懂一些 AI 方面的技术，比如他会编程，做比如系统方面一些工作，他能和 AI 工程师进行合作。
18: 叶文翰亦认同，他以三国时期半道之战为比喻， AI 再发达仍需要由人去担当决策的角色。
19: 他们的军师呢，就等于他们的 AI， 其实袁绍呢是有70万大军，多过曹操10倍，军师亦都多10倍的，点知可能是越少军师越少 AI， 那个曹操赢了。带出的信息就是，不是多 AI 劲就是一定赢的咯，最后都是个决策，你的行动力是取决于一个人成功定失败咯。法律层面里面呢，最重要的工作呢，其实不是找资料咯。例如譬如有一份合约啦，它有没有风险啦，其实我们不是纯粹看一条条文，其实都要看看它的交易背景啊、双方关系啊、商业目的啊、风险承受能力啊，最后呢就是要有个专业的人呢去判断边个要负责啦。
18: 叶文翰话，而家有 AI 协助创业，原型开发的工作并非最困难，最大难题是怎样令到商业模型可以持续落去。
19: 有几个失败的原因，就是第一，可能你的生意不 scalable， 第二 demand 是少过个 supply， 第三就是其实你都没有护城河。如果你的 business idea 不 unique， 特别是有 AI， 你想到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其他人即刻会抄到。如果这三点都犯错的话，那基本上我都不会建议个同学去成立间公司住先的。
18: 作为过来人，左耳祥话，创业初期很需要支援，他亦有申请一些资助项目，但是审批需时，期间亦要不断验证创业概念。不过他仍然认为香港是很好的创业平台，有很多配套，叶文翰觉得要有平台集中所有资讯，推动他们落实创业想法。
19: 香港提供资源给年轻人做创业呢，其实是颇多的，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机构是做一个孵化。那个 gap 在哪里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怎样去找这些援助。我会建议政府去话都俾啲青年人听，或者一个好简单嘅地方有齐晒所有呢啲资料。
18: 叶文翰形容大学就好似沙盒，俾学生去尝试，就算失败成本亦可控。
17: 本港八月份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减少超过28%，降至322亿元，当中涉及一手楼同二手楼批出嘅贷款额都减少超过30%，不过转按批出嘅贷款增加近7%。年升8个月，中税都连续7个月上升，创33个月新高。金管局数值都显示，八月份新批银行同业拆息挂钩按揭贷款，即系俗称嘅 H 案，占新批贷款比例降至57%。最优惠利率挂钩按揭，即系 P 案，市占率升到系接近2%，而定息按揭占新增按揭贷款比例就升到去37.4%，连升12个月，再创超过8年高位。中联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话：大型银行低息定案计划利率比 H 案低，吸引置业人士转投定案，不排除9月份定案的市占率可能升至40%。
2: 八月份咧，新批出嘅按揭贷款量咧，都明显咧跌咗超过两成，接近三成啦。咁其实当中，我相信因为尤其是今年咧，由六月份开始咧，嗰个楼市咧进入一个整固期，咁啊成交量咧，都明显系跌咗噶。咁啊，去到七月至八月份嘅时候咧，那个成交量都系进一步即系跌咗少少。咁所以我谂咧，累积埋。即係幾個月嘅跌幅咧，咁啊令到可能係見到八月份咧，銀行整體上即係批出嚟嗰個按揭貸款量咧，就比之前明顯會出現咗個跌幅喎。
17: 新批貸款個方面咧，一手樓或者二手樓都見到個下跌啦，轉按交易嗰度咧見到係有個上升喺度嘅。點樣分析呢個情況啊？
2: 今年咧，我哋見到咧轉按嘅市場咧係回暖咗嘅。八月份嘅轉按嘅數字裏邊嚟講咧，已經係即係連續七個月上升。咁我相信個原因，樓價都即係累積有一個升幅啦。咁套現嘅水位都會有。咁再加上銀行最近俾出嚟嘅按揭優惠啊、回贈亦都高咗嘅關係，都吸引咗多啲人去轉按嘅。
17: 以往比較受歡迎嘅 H 案咧，佔新批貸款嘅比例咧比較高嘅，依家都仲係嘅。不過見到就其實連續都出現一個下跌嘅情況，反而一啲定息產品佔個比例咧就慢慢上升。見到咩動力推動個佔有率越嚟越高咧？
2: 八月份嘅數字嘅時候咧，當時嚟講咧，銀行所俾出嚟嘅定按息率咧，2.73厘咧係比 H 按息咧係有低半厘咁，所以其實都推動到好多嘅按揭嘅用家啦，佢希望或者。即时有个悭息嘅效果喺度咧，都会拣咗定案嘅计划。去到八月份数字，我哋见到37.4% 咧，都系即系超过八年嘅高位啦。咁九月份嘅时候咧，其实咧。定息按揭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尾班車嘅現象啦，因為有好多嘅舊息率啊、新批嘅個案咧，咁其實都仲係積聚住喺度嘅。咁再加上九月份都有銀行咧推出呢個一手新盤咧，舊嘅定案息率嘅尾班車嘅優惠，咁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嘅數字見到定案嗰個比例都會喺近年嘅高位啦，唔排除可能會衝上去四成嘅比例。市場上咧推出定息按揭咧，係主要就係兩間銀行嘅啫，咁但係因為兩間。都是大型銀行，所以見到市場的佔比是比較大，但是呢都會有大型銀行呢剛剛也都推出了一個創新的先 P 後 H 的按揭計劃，那個是浮息按揭來的，但因為頭兩年所定的個息率呢，如果 2.68 厘，其實即使呢就是接下來是美國如果加息，香港的 P 真的有機會跟隨的話，市場預期都是比較上大的機會，都是加1/4厘或者1/4厘，所以就算個加幅加上去呢都未必是高過那個定息按揭的息率的，因為現在定息按揭息率已經調整到是 2.93 厘了。
17: 銀行方面在推出按揭計劃的方面很積極很踴躍，覺不覺得現在其實都慢慢變成一個按揭減價戰，看回以往銀行說在按揭方面有減價戰，通常都是在成本比較低同業拆息可能向下走的時候才會出現，但現在見到其實就不是這樣的情形，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2: 我想銀行呢個積極性加大呢對用家都是好事啦。今次嚟講呢，我哋就未見到話即係銀行一個減價戰出現。你會見到銀行今次推出呢咁多元化嘅按揭計劃裏面呢，其實個息率嗰、那個調整幅度係相當溫和。喺優惠嘅其他方面呢可能會有調整嘅，例如啊定息按揭啦或者先 P 後 H 嘅計劃啦，佢對比 H 按呢佢就冇咗個高存息户口。而當中幾個計劃呢個現金回贈個水平可能係有啲差別嘅，咁所以其實銀行可能喺唔同嘅角度設計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可能就住唔同用家嘅需要啦，佢可能定出唔同嘅計劃，有唔同嘅優勢喺度。咁所以我諗用家都係按照翻自己中意嘅邊一樣嘅優勢啦，或者佢哋嗰個需要去揀選咯。
17: 會唔會博彩監察協調局公布九月份博彩無收入180.6億澳門元，按年下跌1.2%，按月就跌超過17%。一至九月，澳门博彩无收入1871.2亿澳门元，按年上升3.2%。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1: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因为今晚啦有烟花汇演，我哋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啦系会延长服务噶。咁现时喺维港两岸都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当中就牵涉到港岛的中区、湾仔以及是东区，还有九龙的西九龙文化区和尖沙咀。 当中咧比较热闹同埋挤塞嘅咧就系尖沙咀同埋西九一带啊。当中喺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雅翔道、连翔道等等啦，就系最为挤塞噶啦。公众咧，请你唔好揸车前往啦。至于喺港铁方面，为咗配合人潮管制嘅措施，以下嘅车站出入口咧系暂时关闭咗，咁就有尖沙咀站嘅 H、R、尖东站嘅 J、L 一。L 三、L 四、L 五、L 六、N 三同埋 P 三噶，咁另外喺西九龙高铁站方面 ，F 出入口啦，仲有天空走廊同埋观景台都系暂时关闭咗，乘客记得留意啦。至于巴士同埋小巴方面啦，因应各区嘅封路都系会有改道安排。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嘅啫。路面情况，港岛区中环嘅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都系慢车噶。九龙区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仲有反方向去油塘啦，近住启田道回旋处都系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狮子会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油漆厂噶。最后提提大家啦，喺山顶啦，仲有中环嘅缆车站都系有封路安排，咁大家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城巴路线15号 C 啦，都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咁要搭巴士上去山顶睇夜景嘅朋友都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2: 财经新思维，
23: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们今天请来永乐粉面厂第二代接班人 Angus。 你好 Angus。
24: 你好，大家好。
23: Angus， 你在爸爸手上接了他的事业，都做了应该有十几年了。
24: 是啊，差不多十几年了已经。
23: 然后要守住个事业，然后再你自己又要再创新，因为都见到你的产品都有不少的创新元素嘛。即中间那个心路历程和那个困难是怎样呢？
24: 原本十几年前呢，其实我真係无心插柳嘅啫。咁因为爸爸突然间话脚痛想退休，咁其实我原本都喺出面做緊嘢㗎啦，打緊工咁样啦。咁之后爸爸突然间话退休，话不如用一个好低嘅价钱卖咗间厂去算啦。咁我就唔忍心啦，我就话你用咗差唔多40年嘅牌子一个公司，咁贸贸然退休又好似好唔值得啦，用一个咁平嘅价钱卖出去。咁我话不如我返嚟试下啦。咁一返到去嘅时候呢，先发觉其实都几大镬，因为原来爸爸一路以嚟做嘅嘢係一盤即係好散沙咁樣啦。咁我唔係話佢嘅公司係唔得啊，咁但係在於現代嘅公司嚟講呢，要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去修補返一啲公司嘅架構。譬如原來我發覺返到去爸爸係自己會做會計啦，會自己做工場啦，會自己做送貨啦，其實乜都係佢自己做嘅。咁我係啦，我就覺得哎呀唔得啊，你一個人係做唔到咁多嘢。咁我就開始同爸爸講你要分工啦，開始 即係你呢度要請個人，呢度要請個人，咁從而先可以令到公司去強大翻起嚟嘅。因為一個人做嘢係永遠都唔可以令到公司去強大嘅咁樣啦。
23: 嗱，你接咗手之後咧，就真正係做一個品牌啦，同埋請多啲人啦，唔同嘅工作都分配啦。嗰個過程有咩難度啊？
24: 過程係相當有難度嘅，因為我爸爸嗰四十年咧，其實佢一路都係淨係 focus 喺批發呢個事業啫。即係佢曾經同我講就話：，喂阿仔啊，你做批發夠啦，你千祈唔好搞自己咩品牌啊，好大鑊㗎咁樣。因為你有品牌出到去，如果有啲咩事，咁點算咧？咁樣。咁佢話你不如做後邊幫人哋推下啲品牌，做下批發咁啊 OK 啦。咁但係即係在於我而言，我就覺得有陣時我唔甘心，因為我哋啲貨品咁即係咁好啦，即係質素又好咁樣。咁有陣時我哋用一個好平嘅價錢買出去，結果出面嘅街可能炒貴咗幾倍嘅價錢，咁就變咗我哋嘅努力係好似白費咗，成日俾人壓低我哋嘅價格咁樣啦。咁同埋即係有一次我係好深刻嘅印象呢，就係、是、想當年有個雜誌嘅訪問啦，咁佢攞咗五間嘅蝦子麵做對比啦，其中有四間都係我哋嘅貨。係啦，四間都係我哋嘅貨，亦都係四間同一個貨有唔同嘅評分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唉，其實我哋喺批發市場已經佔有率咁大嘅時候，點解我哋唔做自己一個品牌呢？咁所以我返到嚟嘅第二年開始呢，咁我就開始做自己永樂粉麵菜嘅品牌啦。咁啱啱開頭嘅時候，啲人都覺得嘩，你係咪新牌子嚟㗎咁樣。咁我哋都用咗一兩年嘅時間去教育返我哋即係香港嘅客人啦，就話其實我哋都四十幾年㗎啦，只不過係一路以嚟你哋喺街食開嘅麵都係我哋嘅麵，只不過係人哋用佢哋嘅牌子去賣。咁我哋而家有自己牌子啦，咁不如试下我哋嘅面啦。咁点解自己牌子有好处呢？就係、是、我哋唔使受限于一个价格嘅規範。我鍾意用啲咩靚嘅料，用啲最好嘅料去做面呢，都冇人去管我。咁我就可以用靚啲嘅料，咁、那个价格有可能係会比市场上高少少。但係我认为客人而家尤其是呢个年代呢，就追求一啲好嘅嘢食嘅。咁所以我哋宁愿用贵少少嘅料啦，賣贵少少，咁令到客人食到一个好好嘅蝦子面囉。
23: 嗯，明白。Angus，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做一个传统嘅蝦子面呢，其实由揀材料啦到真係一个成品嗰、那个工序同埋即係大约需要几耐嘅时间呢？
24: 由零開始啦，我哋做蝦子麵呢，其實係需要倒個麵粉落個粉機度啦，咁加一個好濃嘅湯底落去啦，同個麵粉一齊搞。咁搞完之後呢，咁我哋就要將嗰個麵團呢反覆壓制好多次啦，令到嗰個麵團嗰個筋度同埋口感呢好彈好軟滑咁樣啦。咁之後就要用人手去執麵啦，執完之後仲要攞個麵去蒸，蒸完再焗咁樣。咁成個過程呢差唔多要成12个钟，即係我仲未計包裝嘅時間，咁所以連埋包裝可能15、16个钟咁樣囉。That's why 就係我哋要24小時嘅工作，因為我哋嗰個生產線係不停咁樣行嘅。
23: 好費事喎，要食一碗靚嘅蝦子麵。
24: 係啊，咁所以我成日同啲客人講就係蝦子麵有個價值喺度，點解你會覺得買蝦子麵係咁貴呢？其實中間嗰個人工啦同埋時間呢，我哋都花咗好多落去，咁所以就係你食緊嘅其實就係嗰個人工同埋時間啦。
23: 嗯嗯，嗱咁如果呢個就係個傳統蝦子麵嘅做法啦，如果你啲新口味嗰啲呢，係咪都係類似嘅做法，定係即係研發嘅時候會有啲難度，因為譬如你咖喱嗰啲又或者係黑松露醬嗰啲，即係點樣處理嘅呢？
24: 是啊，研發一個新口味其實對我哋嚟講都好困難嘅，因為 average 嚟講起碼要3到6个月先可以研發一個新口味。口味上我哋唔可以太過誇張啦，因為我哋一定要嗰啲口味可以做到粉啊，做到汁啊，我哋先可以打落個面度啦。咁如果你話嗰個味係有好勁嘅油脂啊，或者係酸嘅口味呢，其實我哋又做唔到咁樣。咁我哋就要諗好多唔同嘅口味，唔可以好天馬行空得嚟又大眾接受到嘅。咁呢個就係最棘手嘅地方囉。
23: 嗯嗯嗯。首先提到24小時兩間嘅師傅做啦，每日做到幾多麵呢其實？
24: 嗯，如果旺季嚟講，我哋每日可以做到2-3千包麵。是啦，即係講緊2-3千斤咁樣啦。咁有淡有旺季嘅其實呢個市場。咁所以兩間人都應該就啱啱好夠做啦，應付到香港同埋少少外國嘅市場。
23: 嗯嗯嗯嗯。 揾即係師傅方面難唔難啊？會唔會有個斷層？
24: 喺我啱啱翻嚟嘅時候，即係大概十年前咧，就的確係有一個斷層嘅，因為點都好，你香港係好難揾到一啲後生肯入行啦，揾到人肯做，可能佢都好老啦。頭嗰幾年就真係好辛苦嘅，咁甚至乎我自己都要落埋去做添，因為唔夠人。咁還好就係呢幾年有補充勞工計劃啦，咁我哋都喺唔同地方招聘咗一啲人翻嚟幫手啦。咁還好就佢哋都肯做肯學啦，咁又都好後生啦，咁樣咁就啱啱解決到呢個勞工嘅斷層咯。
23: 即係如果生意真係好好。而你哋嗰個嘅產量又要加嘅話咧，其實你即係個質素方面點樣做個平衡？
24: 我在於我而言，就係如果我做唔到嘅話，我寧願即係唔去接咁多單嘅。我哋會盡量即係增聘呢個人手先啦。咁其實而家人手係充裕得嚟，亦都有能力去接多啲單嘅。咁我先會去接嗰啲生意咯，因為我唔想。犧牲咗品質而去賺嗰個錢囉。譬如我哋做一個面可能要用12個鐘嘅。係嘅，我有方法可以9個鐘或者8個鐘做起，咁但係犧牲咗品質，咁我哋就唔係咁想囉。
23: 你頭先都提到可以自己做自己牌子啦，同埋可以賣得貴啲啦。你哋個定位係咪都係就一個比較高價少少或者中高價即係一個路線？因為面呢係一啲即係大家經常會食到嘅嘢㗎嘛，即係市場個競爭都幾大下㗎。
24: 其實我哋嘅定位呢，開頭嘅時候呢，我自己當然係好想走高價路線啦，咁但係發覺其實市場係承受唔到㗎，因為你用咁高價去買嘅時候人哋會有個猶豫啦，就係、是、哎呀咁可能我經濟唔係咁好，我會勒住個荷包咁樣。咁而家我哋走嘅路線呢，就係、是、經過啲幾年嘅揣摩呢，就係開始走返大眾化少少嘅路線啦。老實講，香港黑字面市場呢，我哋並唔係最貴嗰啲嚟嘅，我哋只係走中價到高嘅路線啦，咁亦都我哋會有中價位嘅面啦，同埋高價位嘅面嘅，咁希望俾市民有得選擇咯。點解可以做到平得嚟又有質素咧？就係、是、我哋有別於香港其他面廠，就係、是、我哋發展到今時今日嘅規模咧，我哋可以將啲嘢量產化。咁如果一個好普通嘅面廠，可能係兩個師傅由頭做到尾都係嗰兩個師傅去做嘅，咁令到嗰、那個產能係有限制。咁因為個師傅由打粉開始到過面到側面都係嗰兩個人，咁我哋就將佢工業化咗咧，就係、是、可能打粉兩個師傅，過面兩個師傅，側面又有三個師傅執，咁令到成個做面嘅過程可以壓縮喺一個 shift 入面做曬佢。
23: 即係個分工細化，
24: 係啦，分工分到細啦，亦都將個產能最大化咯，咁從而令到我哋個成本可以降低咯。
23: 嗯，但係你點樣將你哋呢個老字號嘅品牌咧，即係令到一啲年輕人都識而買你哋嘅產品咧？
24: 要令到年輕人識咧，就真係要搞啲機密嘢啦。咁又即係我哋之前有做過好多唔同嘅味道嘅。以前啲人會覺得蝦子面就係蝦子面啫，或者極其量咪瑤柱面、鮑魚面咁樣。咁我哋就開始加啲後生嘅元素啦。咁又令到人哋覺得啊，其實蝦子面唔係老餅嚟嘅。咁我哋會加鹽西魚湯面啊。咁因為嗰期興鹽西咁樣，咁我哋就做個鹽西魚湯面啦。咁我哋會譬如我哋覺得，即係我本人啊，有陣時細個都好中意食一個咖喱味嘅杯面嘅。咁我哋就試下做一個咖喱海鮮面咁樣，去吸引下一啲年輕人食啊。咁甚至乎有啲西洋化少少嘅味道啦，譬如黑松露面，咁我哋亦都去推出去試下啦，咁就係想吸引啲年青人去試我哋面啦，咁甚至乎到啲一兩年就係年青人追求快靚正嘛，咁我哋就推出好多叫做一人前嘅面啦，咁就係面入面包埋餸嘅，咁 let's say 可能你想食個炸醬面，想食個牛腩面，或者食個沙爹牛肚面嘅，我哋連埋嗰個餸包喺入面，咁令到年輕人就係三分鐘到五分鐘可以搞掂一餐，咁我哋成日都話五分鐘你都可以變廚神嘅，就係因為我哋將所有嘅味道擺曬落個餸包度，咁令到你可以好五分鐘，好方便五分鐘就搞掂啦嗰啲嘢。
23: 嗯，即係有少少係類似而家即食面嗰款嘅咯。
24: 嗯，
23: 就有賣，但係你就手工做啦，當然。
24: 係啦，我哋手工做啦，再加埋我哋就係真係落 一啲好靚嘅餸包，即係你譬如你落個炸醬面係真係有好多肉喺入面啊，個味道亦都好好啊咁樣嗰啲啊。
23: 呢、這個策略喺業績嗰度或者一啲營業額嗰度係咪反映到？
24: 營業額係的確反映到嘅，因為始終普通嘅蝦子面啦，以前就係、是。一包可能賣你80蚊、90蚊咁樣，但係入面有12隻面㗎啦已經。咁但係我哋出到一啲新嘅 product 啦，例如我哋嗰啲炸醬面咁樣，我哋一盒可能賣人30多蚊、40多蚊咁樣，咁真係推高到個營業額嘅，因為有好多人係唔係一盒兩盒咁賣，佢哋係一箱兩箱咁賣，就擺喺屋企或者自己帶翻去外國食嘅，因為佢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家的味道啊。咁所以呢個創新嘅產品咧，其實都係推高咗我哋營業額嘅。
23: 近年咧都有啲譬如同酒店嗰啲即係合作啦，係咪個諗法都係希望打入一個年輕人嘅市場，或者將成個品牌咧即係做得再年輕化啲咧？
24: 其實我哋同酒店嘅合作，主要都係希望推廣呢個蝦子面，令到唔同國家嘅人都認識啦。咁唔單止係香港人，甚至乎希望一啲外國人，日本啊、美國啊、澳洲嗰啲試下我哋嘅蝦子面咯。因為我哋呢幾年都好積極咁樣推廣外國嘅市場啦。咁原本我本人都係認為啊，其實外國可能都係啲唐人買翻我哋嘅貨品啦，咁樣啊，原來唔係喎，即係有啲外國人係會試食嘅，咁佢哋嘅 feedback 翻嚟都話啊，其實呢個面都好神奇，因為我哋講緊一個清水都變上湯啊嘛，咁佢哋就覺得哇好神奇，你抌個面落個清水度就變咗一碗湯，咁佢哋就可以好快咁樣食，咁所以我哋就而家啊，不如去試下同啲酒店合作，推介呢個蝦子面俾一啲外國人去試下。翻嚟嘅 feedback 都唔錯嘅，咁我哋都有唔同嘅查詢就是，可能我係一個法國嚟嘅人咁樣，我好想買你蝦子面咯，咁點咧？咁佢哋就可以喺我哋嘅網站買，咁樣我哋就寄過去咁樣咯。
23: 係啦。咁而家海外個業務個佔比係點樣咧？
24: 呢十年嚟佔比越嚟越犀利，因為老實講就是香港嘅零售都差咗少少啦，還好我哋外國市場係有增長嘅，咁尤其是英國、加拿大同澳洲啲三大市場。都開始慢慢發展啦，咁嚟緊我哋就仲會有日本嘅市場咯。
23: 如果喺外國買你哋產品，即係除咗你寄過去之外啦，咁喺譬如當地嘅啲鋪頭係咪都可以買到噶？
24: 我哋外國有一啲分銷商啦，咁可以喺直頭喺當地一啲中超啊、韓超啊嗰啲地方，即係超級市場啦，咁可以買到我哋嘅 product 嘅。
23: 咁啊，同 Angus 傾到呢度啦，多謝啦，永樂粉面廠嘅第二代接班人啦 ，Angus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傳承之後再創新個心路歷程同埋挑戰。多謝曬你，
24: 多謝。
23: 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不少市民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1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的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香港欣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以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是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截至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几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咗225000几人次。至于出境有253000几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嘅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嘅岩伴玉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嘅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通告，话公司昨日系最后营业日，喺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喺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话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话，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下午5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万9千几蚊。劳工处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到处方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女人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之后仍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到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那阵派克看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说，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的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之后，派克被送往院外的医疗机构。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个渡轮嘅消息啦。咁啊，搭船嘅朋友请你留意啦，现时咧珊瑚海船务啊，由于强风同埋机件故障，现时咧来往西湾河同埋观塘嘅航线咧系部分班次停驶。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受到强风同埋机件故障影响啦，咁而家来往西湾河同埋观塘嘅航线咧部分嘅班次系停驶。另外港铁方面为了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暂时是关闭，包括尖沙咀站的 HR 和尖东站 JL1L3L4L5 6N3P3。 另外西九龙高铁站的 F 出入口、天空走廊和观景台都已经是关闭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同埋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中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亦都是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8: 由10月5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9: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8: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8: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一定。

0: 水下生态故事。
1: 今次呢，我们就和科研团队为吐露港的商业鱼种做了一次的基因健康检查，其中呢都有一些有趣的发现的，就是呢吐露港常见的黑沙粒啦，有些个体的体长呢竟然是突破了文献的纪录。但是体型大是不是就代表整个种群健康，能够抵抗到气候的变化或者一些新的疾病呢？大家就要来展览现场看下基因分析的结果是怎样讲了。
0: 众多展品之中， Edith 就推荐大家留意今次展出的地图。
1: 展览里面有几张地图展示了城市发展怎样改变吐露港的天然海岸线和水上族群的迁移轨迹。这些吐露港的水上人呢不断在转变的环境之中，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靠海食海，他们的故事啦配合这些地图呢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细味的。
0: 展览吐露如音即日起在大埔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地下展出，详情请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六点半钟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今日是国庆日，相信很多朋友在今日都参与了很多不同的庆祝活动，同时间也有一大批的朋友现在准备迎接来紧晚上八点钟举行的国庆烟花汇演。今日晏昼的时候，施政咁啱就去到尖沙咀一带啦，就已经见到咧非常之多人啊，有我哋嘅本地人啦，又有好多嘅游客啦，已经准备咧去揾一个最有利嘅位置，可以睇到呢一个烟花汇演嘅。每年咧呢一个烟花汇演咧都吸引咗好多朋友喺维港两岸啦，甚至可能系譬如山顶嗰啲位置咧都可以望得清清楚楚。希望大家咧今晚咧都可以欣赏到呢一个咧非常之靓嘅烟花啦。咁而施政当然就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啦。今日我哋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系童谣啊。细个时候咧，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唱过啦，或者听过好多耳熟能详嘅童谣啊。就算咧去到而家咁大个啦，你都仲系会记得一两嘅歌词，甚至咧会记得以前细个时候咧点样一路唱住呢啲童谣，一路喺度跳舞啊，又或者咧去唔同嘅地方玩啊咁样啊。而今日咧，我哋透过今日嘅歌单，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咧用歌声回到童年嘅时候。嗱，今日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问题系咁样嘅。嗱，假设咧你呢一刻咧就闭上眼睛啦，咁当然就喺个安全嘅环境之下闭上眼睛，然之后咧试下幻想翻你去到细个嘅时候，你可能系喺街边度玩紧啦，又或者啱啱啊瞓喺张床上面啦，然之后耳边就响起一首好熟悉嘅童谣。嗱，以下落嚟咧有五个选择，究竟边一首嘅童谣系令到你最有感觉呢？嗱，五个选择准备好未呢 ？A 呢个选择咧就系月光光照地堂，而 B 咧就系点重重重重飞。C 啦，啊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听嘅就系、是、何。

家公鸡何家差。而 D 呢就是落大雨水浸街啊。而 E 呢一首歌第五首呢就是以前细个的时候呢，尤其是接近农历新年的时候呢，就经常会有机会听到，就是卖懒啊，卖到年卅晚啊。五首童谣，唔知边一首令到你最有感觉最深刻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是啊，冇错，今日呢贴文嘅呢张相呢，施政又系揀你。是啊，呢一张呢系施政着住旗袍嘅呢一张相。而呢一张相呢亦都系当日呢喺呢个海南岛嘅海口啊。当日呢就喺一间嘅影楼嗰度啦，就着住呢一件嘅旗袍，化咗个妆喎。跟住呢就有摄影师呢就帮我影咗好多张相。而其中呢一张相呢系我最鍾意最鍾意㗎。亦都趁返今日系国庆嘅日子。我觉得呢一首歌亦都系非常之趁我哋今日嘅歌单。就系张学友嘅呢一首歌，就系童话啦。

有嘅呢一首歌《童话》，亦都令我谂翻起细个时候咧，听过有好多唔同嘅童谣啊。很多朋友小时候就很喜欢唱着这些童谣，就算未必整首歌的歌词都记得晒都好，不要紧，起码记得一两句嘛，然后大家就很有共鸣一起唱的了。好，至于在童谣当中，如果你说记得一首歌就叫月光光照地堂，这一首的童谣让到你最有感觉，会不会是呢？如果是的话，根据今日的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内心深处是渴望一份温柔的安定感，尤其是这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就是蝦仔你乖乖睡落床，就反映出你小时候的时候可能就是经常是一个很听话的乖仔乖女来的，都习惯将自己的这个感觉这个需要暂时收收埋埋的。其实呢，你是一个好值得被痛锡的人来的，所以就不用永远做那个呢懂得照顾自己的人，让其他人都可以好好地爱锡你啦，好好地照顾你都可以的。好啦，至于如果你说啊，我反而呢喜欢另一首，那又是哪一首呢？逐首逐首听。月光光照地堂。

记唔记得细个时候，妈妈有冇曾经喺你嘅耳边一路唱住呢一首歌，一路暗你瞓觉咧？送上有呢一首歌《月光光照地堂》啊。嗱，如果你话啦，细个时候咧听过好多首童谣啊，除咗头先嘅呢一首《月光光照地堂》之外，另外仲记得点重重重重飞添啊，系啊，尤其是咧当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咧，通常咧啲大人咧就会抱住佢哋啦。然之后咧，两只手嘅手指仔咧喺度点下点下飞咁样咧，咁通常咧个小朋友咧就会笑得好开心噶啦。咁呢一首会唔会就系一首你好有感觉嘅童谣咧？如果系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嘅好奇心咧系非常之持久嘅，去到而家呢一刻大过咗啦，依然都系满满嘅好奇心。长大咗之后，内心仍然藏住嗰个好中意去探索世界嘅小朋友。你好鍾意简单直接嘅快乐，唔鍾意太复杂嘅人士。咁当然啦，都要小心喎，有陣时呢太过追求新鲜感，反而呢会忽略咗身边一直存在嘅美好，所以就要好好咁留住佢呀。

好可爱嘅呢一把声音就系蔡丽晶啊！当年佢唱咗呢一首歌就叫做《点重重》啊！哇，一听到呢三个字嘅时候，我就会谂起《点重重》，重重飞。好啦，咁啊，另外有一首咧，都系家传户晓嘅童谣，就系、是《何家公鸡何家差》。咁咧，好多朋友咧就话啊，依家以前细个咧，一路唱住呢一首歌，一路猜情寻啦，或者咧就系、是、猜嗰啲咩何家公鸡何家差，何家小鸡何家差咁样，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噶。啊，我都几中意玩呢、這、一个，因为咧佢唔系净系考你猜情寻啊，赢唔赢嘅噃，仲要做啱唔同嘅动作咧，先至咧算系赢。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是一个考反应啦，考智力啦，亦都考大家互动的一个好开心的游戏嚟嘅。嗱，如果你话何家公鸡何家差呢一首童谣，好让到你有感觉嘅，好让到你咧记翻起以前细个时候好多美好片段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天生擅长同人打交道嘅人嚟噶。懂得在群体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一首何家公鸡何家差，这一首猜妹的童谣，猜情寻的童谣，象征住你的社交本能是非常之高，你享受同人互动啦、玩乐啦、斗智啦，不过有时呢你会用这种热闹来到掩盖你心里面的少少孤独感的，所以记得给自己静落来的空间啊。咁讲到呢一首歌，咁相信好多朋友呢都曾经唱过啦。咁而今日带嚟嘅呢个版本好得意嘅。佢呢呢一位嘅小朋友，佢灌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呢只得三岁嘅啫。兼且呢佢係一位北京嘅小朋友嚟嘅噃。但係呢佢用广东话嚟唱呢一首歌，我就觉得几得意喎。咁识唱嘅朋友同佢一起唱啦噃。

0: 好可爱嘅呢一首歌，何家公鸡何家差唱歌嘅呢一位三岁嘅小朋友啦，就系叫做赵凡啊，几可爱嘅呢一首歌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29噶啦，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3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如果呢一刻咧，你啊正在喺维港两岸咧等紧睇烟花嘅朋友咧，记住啊，就适时补水啊，因为尤其是咧天气咧虽然入夜，但系依然都系热噶。咁啊，记住咧要适当嘅时候补充水分啦噃。好啦，咁喺呢个时候，不如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咦，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9点翻到公司嘅福电邮，10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咧都未印齐啊，
8: 咪住，
7: 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9: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龄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0: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12: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11: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12: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11: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12: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11: 星期六林伟霆。
12: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11: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13: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概是24至25度左右。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系童谣啦。咁而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当中咧，亦都咧就列举咗有几首咧，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童谣。咁跟住我又睇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啦，好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分享咧过往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嘅童谣。 除了有今晚有讲到的这五首之外，另外还有很多的《氹氹转菊花园》啦，同埋咧，好多谢你哋咧，好中意思政今日分享嘅呢张相片嘅呢个造型啊！系啊，我都估唔到咧，原来咧，除咗着运动装令到我觉得好舒适之外咧，原来着其他嘅服饰咧，都我觉得 OK，我接受到，同埋似乎效果唔错，系咪啊？所以多谢你。大家俾施政嘅鼓励，令到我信心满满啊！而今日咧，我哋喺歌单里面咧，都有好多嘅童谣同大家分享。其实最重要、最重要嘅系乜嘢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可以透过歌曲谂翻起细个时候一啲唔同嘅岁月啦。尤其是细个时候同朋友仔一起玩的时候，会一路唱住歌一起玩，而这些开心的岁月大过了之后可能都渐渐被遗忘，但是希望今晚的歌单可以让大家记起我们细个时候是多么开心呢。除了有很多童谣之外，另外选来这一首歌，他是 Vivian 周慧敏，送上有周慧敏的这一首歌《岁月的童话》。

Vivian 周慧敏的岁月的童话。好啦，继续讲下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先啦。咁如果你话啦，啊细细个嘅时候咧，唱过一首童谣就叫做《落大雨水浸街》，系咪啊？其实咧，听到呢一个歌词咧，都已经觉得，哎呀，个情景咧几狼狈啊，兼且咧，可能咧就大家咧就要好忙碌咁样咧去清理呢啲嘅水浸嘅情况啦，系咪啊？如果呢一首歌让到你非常之有感觉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好有家庭观念嘅人嚟噶。嗱，歌词里面有提到咧，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系着花鞋咁样。呢一种咧系一家人各有各忙嘅画面，令到你觉得好踏实啊，亦都好有家嘅感觉。你好愿意为屋企付出，呢一样咧系让到你同埋你嘅屋企人咧感觉到非常非常之咁温馨嘅。好啦，咁啊，哇，讲到呢一首歌，咁啊，不如就一齐听一听，一齐唱一唱啦噃。落大雨的情景是怎样的呢？一起听听这首歌就叫做《落大雨》。

送上有呢一首歌，祖师姐姐所唱嘅就叫做《落大雨》啊。咁如果你话啦啊，咁多首童谣当中咧，特别记得一首，尤其是咧近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好多大人咧都会教我哋唱呢一首歌，就系卖懒啊，就希望我哋将啲嘅懒惰啦，一啲嘅坏习惯啦，就掉咗佢，咁用一个勤力嘅自己咧去迎接新嘅一年啊嘛。如果呢一首歌对你嚟讲咧系好有感觉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对自己咧要求好高嘅，成日觉得自己咧未够勤力，未够好。咁而呢一首嘅童谣咧，本意咧就提醒人唔好偷懒，你咧就将呢首歌就变成对自己嘅鞭策，咁亦都系提醒自己嗱，千祈唔好懒惰啊，一定要好咁勤力啊。不过放心，其实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噶啦，可以俾个 good 俾自己噶啦。既然系咁嘅时候，就不如一齐听听呢一首歌，一齐同埋呢一班小朋友将我哋嘅懒惰，将我哋嘅坏习惯抌走佢啦。

赏有红红儿童合唱团的这一首歌卖懒啊。是啊，做人要勤力，真是80岁都未迟的。几多岁都要勤力咁样去工作啦，或者勤力咁好好咁样去活好我哋每一日噶嘛，系咪咧？好啦，哇，今日咧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我觉得好可爱，好得意，亦都趁住呢一个机会咧，去回味一啲我哋细个嘅时候经常听到嘅一啲嘅童话故嘅歌曲啦，或者系一啲嘅童谣啊咁样。有冇发现啊？以前我哋所听嘅童谣咧，每一首歌都有一啲嘅教育意味喺度嚟。亦都是一个好好的提醒，提我们不要懒惰，做人要勤力，要好好为家人着想。其实这些都将一些好好的教育的意味深入去歌词里面。正如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以前的年代可能未必各个小朋友都会有很多读书的机会，但是透过这些歌曲，其实他们已经学懂很多很多做人的道理了。所以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听的童话故事又好，又或者我们所听的童谣都好，同样都教识我们很多东西。

话喺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里面咧，见到大家嘅留言，好多谢你哋啊！尤其是大家有提到就系话细个时候所听过嘅好多童谣，都让到你哋谂翻起细个时候同爸爸妈妈、同一家人嘅好多回忆。得闲嘅时候，我又会再次揾嚟呢个歌单同你分享嘅。

上蔚蓝嘅呢一首歌，就算世界冇童话。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啦。食得有型，食得有型，日日二加三上集。人人飲食口味各有不同，但是每日需要的营养分量就人人都要注意啦。你应该都有听过日日二加三的啦，知不知道是什么呢？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站都有建议，每日进食至少两份水果和至少三份蔬菜，不要看小水果和蔬菜的威力。养成进食充足的蔬果的健康饮食模式，有助减低死亡风险和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部分癌症、二型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至于落实到日常生活，很多人都会问，一份水果和一份蔬菜到底即是几多呢？其实一份的份量比想象中好计的。以水果为例，一份大约等于两个小型水果，例如奇异果或者梨，又或者是一个中型苹果、一条中型香蕉，或者是半碗切块的水果，例如西瓜或者木瓜。蔬菜方面，一份就大约等于半碗煮熟的蔬菜，例如菜心、芥兰，又或者一碗未煮熟的沙律菜。咁样计一计，一日食一个苹果加一条香蕉，再在午餐和晚餐吃一碗半煮熟的菜，其实已经轻松达标了。至于平时出街吃饭又或者自己煮的话，还有什么技巧可以帮到大家轻松达成目标呢？下个礼拜再讲吧。

Jason 陳奕迅的這首歌《歲月如歌》。望望大鐘，時間差不多來到晚上八點鐘了，時間過得好快啊。既然是這樣的時候，才要約定大家，約定大家在明晚同樣時間在我們的老地方，香港電台第五台休閒安多芬，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市民下午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争取有利位置拍摄，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今年中秋及国庆黄金周可以连放13日假期，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一直都好期待看到烟花满天烟花绽放。烟花汇演分为八幕，呈现太阳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预计整个汇演历时大约23分钟，市民在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看得到。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号至6号破边周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咀州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啦，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红隧九龙入口嗰边嘅交通意外啦，都处理好啦，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正常畅顺噶。不过提一提你啦，就系一啲国庆嘅烟花汇演嘅封路安排啦，喺港岛嗰边直至晏少少8:23左右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民康街至到维园道啦系封闭紧噶，咁只系准专利巴士驶入嘅啫。咁现时啦，东隧口嗰边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啦系排到过去灭火轮展览馆。咁另外喺中区、湾仔以及东区一带啦，都系有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道路安全重开啦，以及人群散去噶。咁另外就系一啲特别嘅港铁消息啦，为咗配合人潮管制啦，以下车站嘅出入口啦系要暂时封闭，咁包括就系佐敦站嘅 E 出入口啦，仲有部分嘅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系西九龙高铁站嘅出入口，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仲有柯士甸港铁站嘅部分出入口都系封闭紧噶。另外同你跟进啊，就系较早前啦，和二合道来回方向因为水管急收，跟住石梨梨木道公园嘅部分行车线都系解封咗㗎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晚呢天星小轮啦尖沙咀中环航线系会免费撞客，咁乘客可以留意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

0: 来到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的晚上亦都是红日今日是。咁但是呢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有浩辉和希婷在度主持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叫做
1: 绿色辉婷。
0: 如果听紧节目的你呢其实会不会同时间都睇緊煙花呢
1: 唔出奇喎、因為知道今晚就有煙花大匯演啦咁啱同我哋嘅節目就撞時間啦 ,8 點正開始喎晚上。
0: 我會咁講嘅有我哋襯托嘅煙花應該特別好睇有煙花襯托嘅我哋亦都特別好聽。
1: 又啱啫。
0: 係咪相映成趣。
1: 係可以一路聽住我哋做綠色輝庭一路睇住國慶匯演嘅煙花表演啦。
0: 係心感榮幸啦能夠喺呢一個10月1號嘅晚上可以做節目亦都可以陪住大家。
1: 又啱啊因為呢國慶呢個大日子呢大家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娛樂節目啦。譬如我知道今晚除咗有煙花匯演之外呢其實全日嚟計呀都有好多係同環保有關㗎譬如如果今日大家有去綠在區區回收呢又有雙倍積分啦、
0: 啊。同埋大家應該唔知有冇去過呢就係、濕地公園啊。喺天水圍嗰邊啦我對上一次去呢其實都好耐㗎啦。咁但係今日呢好似入場有啲特別嘢波。
1: 冇錯啊因為呢為咗慶祝啊國慶77周年啦咁所以今日香港濕地公園呢就係、全日免費入場不過咁而家就已經係夜晚時間啦。
0: 係啦。
1: 其實大家就會話啦你哋而家先講遲唔遲呀、啊、我話俾大家知唔遲㗎喎、因為呢平日啊大家都可以去濕地公園度睇下嘅而且呢老友記門票嘅話呢只需要半價即係15蚊呢就可以入到去呢、這個佔地好大呀、佢係佔地61公頃嘅係全香港面積最大嘅公園啦亦都係集合咗生態保育旅遊和教育於一身的世界級設施那我們綠色輝庭既然是跟環保有關都要跟大家說一下讓大家認識一下香港濕地公園
0: 是我印象裡面的濕地公園其實是很漂亮的去親的時候都風和日麗所以其實、要去的聽眾朋友們記住就帶定遮啦吓，同埋咧，亦都即系防曬嘅工具都要帶好啦。咁我好印象咧，就係入邊都幾多唔同嘅生態嘢睇。最有印象或者最經典咧，就應該係香港曾經發現過鱷魚噶嘛。顯然鱷魚咧係有被送過去濕地公園啦，亦都嗰陣時引起咗一番嘅熱烈嘅討論啦，亦都好多人咧係慕名入去睇鱷魚嘅、哦。
1: 你講得啱、哦，輝輝，因為香港濕地公園入邊咧，可以話係知名嘅動物明星咧，就係貝貝啦。
0: 冇錯啦，
1: 大家應該都記得以前新聞都有講過啦，都有好一系列咧一路報導翻啦，入邊仲有貝貝之家添嘅。咁、另外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因為由10月開始咧，至到第二年嘅4月咧，就係、每一年入邊啊最佳嘅觀鳥期嚟嘅、如果大家想睇下啲候鳥嘅遷徙啊，這個就正正係黃金季節啦。大家可以帶埋咧以前去會睇演唱會嗰啲望遠鏡啊，去入場咧，你就可以睇到好多野生嘅鳥類喺嗰度棲息啦，可以影下相啊，都係一個好好嘅打卡點嚟噶。
0: 不過咧，嗱呢啲地方咧，其實即係向來都係偏遠嘅，因為要遠離一啲城市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可能你聽得最多嘅咩米布啊，同埋而家嘅濕地公園啊，其實都真係比較遠嘅路程。但係我會話，其實都值得去睇一睇嘅。
1: 當然啦，如果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哇，十月開始慢慢秋天就已經嚟臨啦嘛，比較涼啊，又冇咁曬咧，即係曬到可能夏天34-35度就好辛苦啦。但係秋天開始，大家真係可以抽啲時間，用一個好平嘅門票，老友記15蚊入場啫，可以去了解一下。尤其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顯現到香港嘅特色嘅地方嚟。
0: 真係、你唔好諗住咁細嘅一個地方，又城市化得咁緊要，一定生態嘢好少啦。其實我哋都隱藏住好多豐富嘅生態資源同埋生境咧，都係等大家可以去發掘一下嘅。再加埋好似頭先希婷所講嘅，我都 feel 到近期嘅氣温啊、天氣啦、慢慢變翻一啲即係較為舒適，即係有好幾日咧，即係對上嗰一段時間，晏晝我行落去食飯嘅時候咧，都未至於要即刻開遮頂唔順嗰個階段，所以係慢慢好嘅。咁而去呢啲地方嘅時候，可能即係有少高樓大廈啦，啲風吹埋嚟。

0: 可能又涼啲舒服啲啦，再加埋好多唔同嘅動物啊環境俾大家去望下睇下嘅時候，幾舒暢嘅成件事。
1: 係㗎，咁講到雀仔啦，不如聽一聽路觀亭嘅天鳥啊。

0: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菲菲啊，如果讲到咧要认识香港啦，或者爱护香港咧，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去过净滩啊？
1: 当然记得啦，绝对深刻嘅经历啦。
0: 其实都好难忘记啊呢个经历，
1: 因为够辛苦啦。
0: 系嘅，同埋我自己觉得真系好有意义，系嘛？我哋身体力行啦，嗰日我同菲菲去嗰次咧，就用咗大概三四个钟头啦，喺一个海滩上面咧，慢慢见到啲行人啦。跟住咧，喺佢哋嘅身旁咧，悄悄地就執走一啲，譬如係碳粒啊，即係燒嘢食遺留落嚟嗰啲碳粒粒啦。
1: 同埋啲碳粒係唔應該出現喺沙灘上面噶嘛？
0: 係㗎、
1: 啊，大家都要留意啊呢、這個。
0: 係啊，其實呢個咧都唔係太多人有認識，我反而覺得咧普遍市民會認為啊有碳係好合理，因為大家會喺沙灘上面燒嘢食。咁有碳又好似好合理喎、
1: 哦。其實係
0: 係錯嘅。
1: 係唔應該咁做嘅。
0: 係呀，點解會講到淨碳呢？因為最近睇到個新聞，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是、呢有一班嘅義工朋友啊，總共係150個啦，佢哋就一齊喺香港嘅三百灣嗰度一齊清理呢個沙灘。嗱、如果你話唔知道三百灣喺邊度呢，其實都唔出奇嘅。我問下輝輝，
1: 少聽過。
0: 如果講沙灘嘅話，你會諗起咩沙灘啊？香港
1: 沙灘，我自己最近我嗰個咯，
0: 蝴蝶灣啊嘛，係咪啊？
1: 或者黃金海岸啊、咖啡灣啊，即係近我嗰啲，我會熟啲咯。
0: 啱喎，嗱，如果你問我咧，我會諗起我屋企附近，我住將軍澳嘛，我會諗起銀線灣，或者係清水灣，
1: 又或者可能一啲香港本土去旅行會去嘅咩銀礦灣啊，即係梅窩嗰邊嗰啲啊咁樣咯。
0: 係啊，所以今次同大家講呢個三百灣咧，大家未必係太過認識啦。先講講佢嘅地理位置，佢係位於香港大嶼山嘅東北部，佢就係咧夾喺200灣同400灣之間，咁佢就係300灣啊！
1: 你講完我都唔知咩嚟。
0: 又咁講喎，其實我唔睇資料咧，我直情係唔知由原來有200、300同400灣嘅，係咪啊？即係香港，雖然頭先阿輝輝你咪話咧，香港都算地方細啦。但我發現有好多嘅景點咧，我哋都未必去過。
1: 係一嚟我嘅身體能力咧，同埋興趣嗜好咧，亦都未可以推動到我去認識咁多香港一啲捐窿捐啊要去嘅地方啊。
0: 同埋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三百灣咧，其實佢係一個叫做隱世海灣啊，即係好多人咧真係去開嘅話咧，佢哋都唔係太想太多人知道呢個地方，即係有啲咩好嘢要留翻自己袋住噶嘛。原來呢個海灣咧，佢係不屬於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管理嘅一個天然海灣嚟嘅。嗱，呢個天然海灣咧，大家就會做啲咩咧？游水就梗係唔安全噶啦，因為如果冇救生員嘅話咧，我哋都唔建議大家落水啦。不過咧，去到呢個咁清幽嘅地方，既然講到隱世海灣啊，原來就係因為咧，佢係一個比較寧靜、少人嘅天然沙灘啦。喺岸邊咧，就有一啲附近居民自發起咗嘅遊樂設施，而且啊，因為頭先講過啦，佢唔係康文署管轄噶嘛，所以沙灘嘅水質咧其實一般般嘅啫，而且嗰啲雜石啊、雜物啊，亦都比較多啦，大家就唔好落水啦。不過呢個咁靚嘅地方，有好多人會去嗰度睇下日落啊、散下步啊、拍下拖啊，咁所以咧。嗰度一帶嘅海岸啊，都隱藏住好多嘅隱形垃圾，即係講緊嗰啲垃圾咧，可能係要你撥開面頭嗰啲沙，你先至會見到原來入邊隱藏住啲垃圾噶。而今次為大家介紹嘅呢個活動咧，就係、是、早前啊喺九月中至九月尾啦，舉行咗一個香港國際海岸清潔運動2026，集合咗150個義工，就喺三百灣嗰度一齊清理海岸垃圾。佢哋一共清理咗85公斤嘅海岸垃圾出嚟。
1: 哇！
0: 我睇到啲相咧，我就見到150位義工啦，連同佢哋清理咗嘅垃圾咧，一齊喺個沙灘上面影咗張大合照。嗱，嗰張大合照咧，都令我諗翻起我哋當時去啲好熱門嘅沙灘度清理啦，去淨灘啦。 的而且確咧，你睇落張相，你未必會覺得哇，執咗好多好多好多，佢未必係一個好龐大嘅畫面俾你睇。但係我想講，佢哋執嘅咧，真係要出汗啦。出力啦，甚至乎要出埋眼泪咁辛苦，佢先可以执到嗰啲垃圾出嚟。
1: 系，至少我系顶唔顺嘅。
0: 辉辉都好难忘啦，
1: 即都系濒临中暑嗰啲情况啦。
0: 系啊，咁大家都系啦。如果去做义工嘅话咧，都要睇住自己身体情况啦。虽然话而家就凉翻啲，咁但系咧有阵时晏昼嘅时分好热咧，就千祈唔好谂住我得噶，我做到噶、我听完绿色辉霆咧，我可以执好多垃圾噶，帮手
1: 唔好，
0: 千祈唔好，我哋要量力而为。而今次呢个活动点解要同大家讲咧？就系、是、原来啊。今次有一個運動會，這個運動會就是由9月中至到11月尾舉行，在這段時間裡面，這班的義工朋友都會繼續去到不同的海灘那裡淨灘，希望可以喚起大眾關注海洋垃圾的問題，而且也都希望大家去關注一下海洋保育的活動。在這段時間裡面執到的垃圾呢，就會在清潔期完結之後公布了。講起話公布呢，有些大眾市民未必明白，淨灘就淨灘，為什麼要公布一些數據的、又講回我們當次上次的經驗啦，我們之前呢去淨灘的時候，其實事後都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報告的。那個報告就有講，譬如執到幾多煙頭，執到幾多打火機，執到幾多碳粒，
1: 即係佢有分，佢有張表格填嘅，我記得。咁入面有好多唔同種類啦，咁有啲就係常見可能喺沙灘會出現嘅垃圾啦，亦都有啲係需要即係另外登記，可能你會見到一啲電器咁樣或者鬼網咁樣都會登記低嘅。
0: 係啊，呢一啲嘅數據呢其實都係靠義工朋友啦，或者係一啲團體嘅朋友，佢哋合力整理好之後呢發放出嚟。大眾呢就可以根據呢啲表格去明白好多樣嘢，包括係人為的經濟活動的影響，又或者我們娛樂的時候會產生什麼垃圾，然後呢就著這個報告你就可以調回轉去想，我們日後譬如真的再燒東西吃的時候、怎樣可以防止一些現在數據上面表格上面有的東西，
1: 有些簡單一點說，我自己不要留下那些垃圾，
0: 是或者是又再想多一步，可唔可以係搵啲替代品，係咪譬如有好多交叉啊、紙碟啊、之前都會喺沙灘度搵到嘅。調返轉去諗，我哋自備碗碟啊、自備餐具啊、如果人人都做多步嘅話呢，咁個沙灘先至會越嚟越乾淨。
1: 其實我覺得又唔算太難啦，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呢，即係讀緊可能小學嘅時候啦，即係中呢個環保或者綠色生活嘅理念都仲未好盛行啦，甚至乎香港都比較少提或者呢一方面嘅教育嘅時候，咁我都會同啲朋友啊或者朋友嘅屋企人啊，即係暑假嘅時候咪去就去去蝴蝶灣燒嘢食啦。咁其實嗰陣時呢，即係當然啦，我哋嘅媽媽就準備得好好啦，都會帶定啲食物兜啊、碟啊、叉啊嗰啲咧，全部都係自己帶去嘅。咁所以其實當即係大家唔係話好盛行講咩綠色生活嘅時候，其實已經有家庭或者日常生活其實已經做緊㗎啦。咁當然啦，去到即係中學嘅時候，再去學校朋友燒嘢食嘅時候，大家為求方便，其實都一定會有一啲即棄嘅產品喺度。但係又咁講，因為近我哋自己生活嘅圈子或者居住嘅環境啦，其實好多同學都係自備一啲嘅餐具去嘅，因為我哋返屋企可能只不過係10分鐘嘅路程咁樣。
0: 好近啊你嗰度。
1: 即係我哋返學同埋去燒嘢食都喺附近咁樣啦，咁所以又未嘗唔係一件可行嘅事。咁當然啦，實際考慮嘅情況當然就多好多啦，即係例如你去第二個區嘅，例如你去上山上面嘅嗰啲燒烤地方燒嘢食嘅咁樣，可能就會唔方便嘅比較，但係唔方便又唔代表做唔到波咁樣。
0: 係啊，呢個就係爭在咧，你人人都可以做多一步。你令我諗起另一樣嘢啦，都同大家講下一啲回憶。我記得以前咧同同學一齊去燒嘢食嘅時候咧，有一樣嘢係經常會見到被遺漏。喺燒烤場嘅，嗰樣嘢係膠台布。
1: 膠台布 ，OK。
0: 因為咧有好多人去到燒嘢食咧，佢會用嗰啲膠台布 嚟鋪住張台先擺嘢食啦。另外就係坐嗰啲石凳，佢哋都係會鋪一張膠台布喺度先至坐落去嘅。咁但係好多人走嘅時候呢，佢哋就唔會帶埋呢啲垃圾走。咁你諗下，其實嗰張膠台布你遺留咗喺度，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次㗎啦。膠呢個物質呢，可能係要需要經過至少450年先能夠完全被分解啦。我當45年之後你再同一個地方燒嘅食，
1: 佢都仲喺度。
0: 其實佢都仲喺度㗎。
1: 等緊你。
0: 係呀。咁所以大家下次去燒嘅食嘅時候做多步囉，或者我會諗有冇其他可行嘅方法。
1: 令到佢嘅使用率提升到去一個最高點啦，就係呢，我有印象就係去自己去燒嘢食嘅時候呢，其實可能我哋唔係燒到去夜晚嘅，可能我哋係晏晝去，可能燒到黃昏或者可能7-8點咁樣，其實大家都走嘅。咁當然會有下一批人去等爐啦。咁其實每一次燒嘢食呢，都仲有啲嘢係會剩㗎嘛。嘢食又好啦，碳又好啦，甚至乎剛才希婷所講嘅膠台布啦，因為可能大家真係衛生關係，真係要攞嚟戰嘢咁樣先算嘅。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呢，有一個情況出現就係、下一批人嚟等爐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會好主動同佢哋講，喂，我哋有呢啲物資剩，你哋要唔要買呀、咁樣。咁變相我哋就唔使抌啦，例如啲碳咁樣。
0: 我都試過啊。
1: 係啦。
0: 總之一家傳一家，一家傳一家。
1: 冇錯，例如呢嗰陣時興呢，附近有啲燒烤嘅鋪頭有得買嘢飲嘅，咁你買得多呢，佢係成個發泡膠箱入面有冰，跟住裝曬啲嘢飲喺度㗎嘛。咁其實呢啲又係可以傳落去，如果唔係你用你一批人用完就抌嘅話，下一批又買過嘅話，咁咪
0: 大家重複浪費咗好多物資。
1: 係啦，所以其實有啲嘢係可以 share， 當然啦，喺衛生情況理想嘅情況之下，你 share 係冇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啲嘢可以物盡其用啦，有啲嘢可以慳得就慳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綠色生活理念呢係可以實行喺當中嘅。

0: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
1: 今日咧要带俾大家嘅绿色周刊咧，有少少得意嘅，我自己会形容，同埋都奇趣嘅，我会话。
0: 嗯。
1: 大家有冇谂过一个状况，就系一个地方佢嘅泥土下面系埋藏住好多白色棉质嘅内裤咧？
0: 白色棉质嘅内裤？
1: 系啊，系指定嘅，系白色棉质嘅内裤。
0: 点解要咁做咧？
1: 喺啲好多土地底下埋住咗嘅。點解會咁樣嘅情況出現呢？咁啊，呢個情況出現喺邊呢？就喺瑞士。咁可能就好奇怪啦，搞錯啊，發生咩事啊？做咩埋啲底褲喺地下啊？咁樣，原來大家稍安毋躁，係一個科學實驗嚟嘅。咁其實咧，人類去了解大自然咧，有唔同嘅方法啦。咁啊，即係用我哋嘅聰明智慧，亦都可以諗到好多千奇百怪嘅方法出嚟嘅。今次呢一個咧，我會覺得佢嘅實測起上嚟，佢嘅方法係有趣，而佢嘅目的呢亦都係好明確嘅，咁所以都好想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啦。咁試完呢個實驗呢，其實就喺2021年嘅時候呢就展開嘅。咁團隊呢就發起咗一個叫做內褲證明嘅公民科學計劃。
0: 咁搞笑？
1: 係啦，佢就招募一啲嘅志願者，並不是要佢嘅內褲，而係呢希望，因為外國呢有啲人即係擁有嗰個土地，可能
0: 好大
1: 㗎，係啦，後面有個花園啊，或者佢有啲土地啊咁樣，其實佢嘅目的呢係想測試呢一啲嘅地方㗎。咁佢就招募呢啲嘅志願者啦，就係、是、希望用到佢嘅地方。咁要點樣做呢？就係佢哋按指定嘅程序啦，喺佢哋一啲嘅私人花園啦，一啲嘅農田啦、牧場啦，又或者去一啲森林，甚至乎喺市區土地下面呢去埋一啲棉質嘅內褲。咁啊，兩個月之後咧就會掘翻出嚟。好啦，咁啊，即係呢一個實驗可以測試到啲咩咧嚇？咁咧其實咧就將呢啲嘅樣本送翻去研究所之後咧，咁其實就係測試啊呢啲嘅土地入面啊，或者呢啲內褲喺呢個呢啲唔同嘅土地入面嗰個分解嘅程度係點樣？有啲咧就會分解得可能已經係七七八八噶啦，有啲咧原來咧係好多安然無恙噶咁樣。
0: 哦，因為喺唔同環境底下嘅土壤嘅成分有啲唔同。
1: 冇錯啦，咁其實咧就反映翻啊呢啲唔同嘅土地入面嘅微生物啦、真菌啦，同埋一啲生物生活嘅情況啦係點樣嘅。如果土地入面嘅生物啊，同埋呢啲菌類啊咁樣咧越活躍嘅話咧，咁內褲被咬食分解嘅速度咧，亦都會越嚟越快啦。咁樣、咁就用一個咧，真係好土炮嘅實驗啦，真係埋樣嘢落去。咁你唔使用任何啲咩化學嘅物品啊，去測試嗰個地下。當然啦，即係直接啲嘅，可能係掘啲泥土翻去啊咁樣。咁但係，我擺樣嘢喺度試兩個月咧，其實係最貼近嗰個現實嘅情況。
0: 係因為你翻到去實驗室咧，又唔同咗噶啦個條件。
1: 係啦，又或者你畢翻去嗰啲泥土，只反映你畢嗰一下嗰、那個時間點入面嗰個泥土嘅狀況啦。咁所以佢呢一個我叫做都叫做一個追蹤嘅實驗啦嚇，咁啊能夠咧即係完整啲去反映翻呢一個嘅狀況嘅。好啦，咁啊研究頭先有講到啦，即係喺2021年嗰度展開啦。好啦，咁啊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啊，花咗好多時間去做測試咁樣。咁啊研究結果咧都喺2026年咧，咁就喺一啲嘅期刊上面咧，亦都發布咗佢嘅結果啦嚇。咁啊分析顯示咧，咁啊內褲分解嘅速度咧，咁啊的而且確好似頭先所講啦，一埋藏嘅地點咧其實係有差異嘅，分解得最快嘅咧係一啲私人花園嘅地方喎。咁啊反映到咧，其實因為私人嘅花園可能打理得好啲啊，或者佢主人可能會間唔中施肥啊咁樣咧，入面嘅有機物質咧係豐富嘅，咁所以土壤嘅生物嘅嗰個生存嘅環境咧就比較理想啲，可能咧咁啊反映翻就可能啲微生物啊、真菌啊、生物啊就會豐富啲啦，因為有個好嘅環境俾佢哋生活啊嘛。咁相反啊，一啲草坪咧 嘅分解速度咧就係最慢嘅。咁啊，農田同埋牧場咧就喺兩者之間啦，即係又未算最差，又未算最好咁樣啦。咁但係團隊亦都指出啦，土地嘅用途咧就好影響呢一個土壤健康，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即係你嗰笪地攞嚟做啲乜嘢？有啲就攞嚟做農作物啦，有啲就可能做一啲觀賞植物啊咁樣。咁但係咧，分解速度快，即係頭先有提到啦，一啲私人花園佢有機物最豐富啦，分解得最快啦。分解速度快呢亦都不代表嗰個土壤呢係一定係更加優質嘅。一啲呢自然嘅森林啊，或者一啲嘅花園啊，其實佢嘅分解速度呢反而佢好快㗎嘛，反而可能係顯示嗰啲營養過剩啊。
0: 哦，
1: 係啦，營養過剩呢又會衍生一啲另外嘅一啲生態嘅問題啦咁樣。咁所以透過呢一個實驗呢，好好地俾研究團隊啦，同埋俾社會大眾去知道呢一啲嘅土壤嘅情況係點樣啦，可能會令到佢哋更加識得去利用呢啲嘅土地啦，或者去規劃啦咁樣。咁所以一個好有趣、好得意嘅實驗，其實背後反映到咧，都係一啲生活嘅智慧啦，嚇農作嘅智慧啦咁樣。咁所以一啲測試咧，未必需要好科學性或者有啲好複雜。原來咁簡單一個咁得意啊嘅實驗，都可以帶嚟一啲好重要嘅實驗資訊，幫到大家去了解我哋大自然嘅環境。

0: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1: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0: 点解啊？
1: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0: 边会咁易啊？
1: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关于绿色这回事。
3: 嚟到關於綠色這回事，今日呢我想同大家講下呢，就係喺城市入面或者我哋生活嘅環境入面啦，其實都充斥住好多唔同其他嘅生物啦，雀仔又好，昆蟲又好，或者小動物都好啦。大家有冇觀察過我哋係點樣同佢哋有一個共存嘅關係嘅
4: 呢？嗱，講呢就人人都識講嘅，大家都會話哎呀呢、這個城市係大家嘅，係咪我哋要互相禮讓、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3: 咁而事實都有嘅，即係例如你間唔中都會見到人可能喺公園喂啲雀仔，當然啦政府嘅指引係唔建議大家
4: 咁做㗎。係呀，唔可以㗎，係犯法㗎、啊、大家要留意返。
3: 喂野生動物都唔好嘅。
4: 我就係想講呢個例子啦，輝。
3: 係。
4: 嗱，我哋過往咧喺節目入邊都有講過唔同嘅情況嘅，譬如有人會餵飼野生動物啦，嗱、無論係上天定一話喺陸地度步行嘅嗰啲咧，其實大家都唔應該餵嘅、第二啦，就係、是、有人咧就會虐殺呢一啲嘅動物啦，嗱、其實餵同埋虐殺咧，喺我嘅角度嚟講啊，我覺得一個就係好心。一個就是壞的心腸，是兩個不同的發展來的。是。但是呢，如果你要在中間，即是你不要影響我，我不要影響你呢，我又會想問大家，覺得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先？
3: 我覺得都不是說這麼容易可以劃分到一條線出來。
4: 是啦，我舉個例子給大家，我之前都有在節目上輕輕有提及過的了，就是我住那個屋苑呢，白鴿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嚴重到我是曾經因為白鴿離了我的冷氣機外面的散熱機那裡、令到我要整部冷氣機換了它。
3: 哦，因為它在那裡築巢啊。
4: 是的，築巢啊，生個蛋啊，跟住又嘔啲蟲出來啦。
3: 我想很多屋村，即是住屋村的人，當然我家都有的，那它就沒有匿起啲冷氣機槽，曾經想試過，咁啊俾我哋發現都趕走咗啦。咁但係你知啲屋村咧，咪好興有啲即係晾衫架喺出邊嘅，咁佢、就企喺上面，跟住喺度叫啦。咁即係企喺自己屋企
4: 外面
3: 咧就還好，因為我拍一拍佢就走啦。如果佢企喺上邊嘅話咧，
4: 你拍唔走噶，有啲
3: 一嚟啦，二嚟佢入邊冇人理佢嘅話咧，佢可能會屙啲便便落嚟。咁啊落下邊嘅人咧，如果咁啱又晾咗衫出去嘅話咧，
4: 就好污糟啦，
3: 就中曬噶啦。
4: 係啊，嗱呢個就係嗰條界啦。點解我會覺得咁難去拿捏？究竟如果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嘅時候，究竟我點樣去做咧？呢樣嘢我都未諗得通嘅。咁但係咧，我另外仲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我盡量唔會出手去拍佢哋嘅。因為我覺得咧，即係等於你發緊牛痘。阿輝，
3: 跟住你嚇我，
4: 係啦，我突然間一嘢拍落你背脊嗰度，其實你都會驚噶嘛。
3: 咁又唔應該就唔好直接接觸佢啦，即係你例如你製造啲聲音，
4: 係啦，
3: 係啦。
4: 但如果你發緊夢嘅時候突然間有巨響，咁你都會嚇一嚇噶嘛，係咪？
3: 咁睇下佢出於啲咩意圖啦。所以我明點解你話好難去劃分咯。
4: 係啦，係啊。而我留意到另一樣嘢咧，就係、是、有時我會主張完全唔干預佢哋啦，即係我只係咧放咗一啲叫做鳥刺嘅嘢，嗰鳥刺咧係唔會整到佢哋嘅，純粹咧係等佢哋唔好降落喺我個冷氣機嗰啲邊邊位度嘅啫。咁咧，我最近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是，我發現咧經常嚟我屋企嗰度即係坐下嘆下日光浴嗰啲白鴿咧，佢開始留意到個鳥刺之後咧，佢會揾方法。
3: 哦，
4: 佢知道平時行開嗰條路唔得啊。佢會企喺度望
3: 兜路。
4: 佢望完一陣之後咧，佢會試喺第二個方向度入唔入到去。嗱呢樣咧就係、是、 我盡量唔干預佢，我純粹默默地坐喺度觀察佢哋嘅行為而望到嘅嘢。其實最初咧，我屋企人係唔相信嘅，佢哋話點會啊？即係佢哋都係雀仔啫，應該冇咁高智慧，識得兜路行嘅喎。但慢慢咧，我都聽到好多街坊有講到啦，話覺得白鴿有少少行為上嘅唔同咗，就係佢會因應住咧個環境唔同，而佢自己作出改變。
3: 嗯，咁呢個觀察咧係好合理，亦都係正確嘅，我會話，因為咧其實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即係當然都好多人去觀察唔同嘅物種啦。咁雀仔其實大家唔好覺得細細隻咁樣啦，即係俗語都有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其實佢哋係好聰明嘅，尤其是某一啲嘅品種嘅雀仔咧，佢嘅智慧咧其實係有好比人類幾歲嘅一啲嘅聰明智慧嘅。
4: 你記唔記得以前咧中國古代啊，有啲神算雀咧，喺個籠度放佢出嚟，然後喺啲信封度揀一個出嚟啊，占卜啊嘛。
3: 係啦，即係都有人即係。即係可訓練咯，即係證明到佢係啦，即係做到呢樣嘢嘅咁樣，咁唔係話好多動物都可以做到嘅咁樣嚇。咁頭先希婷所講嘅，我觀察到有啲嘅鳥類有啲行為上面嘅唔同啦。其實即係唔好話講到啲咩研究啊咁樣啦。即係例如有個地方尖沙咀咁樣先算啦，巴士總站嗰度。多人喺嗰以前咪好多人喺嗰度喂啲白鴿嘅，嗰度啲白鴿咪好多嘅咁樣。有人喂啦，自然一傳十，十傳八，啊啲白鴿 friend 就嚟曬嗰度。
4: 喂，嗰度有嘢食喎，方提。
3: 其實呢度呢個都係一個行為轉變嚟噶嘛，佢哋都係透過學習知道啊，原來嗰度有嘢食喎，咁樣咁就一班人一班雀啊，一班雀就一齊去到嗰個地方。其實呢啲就係人同埋動物互動之間，令到大家一啲行為上面嘅改變啦。咁冇話好定唔好嘅，當然都係嗰句啦。我哋絕對唔鼓吹大家去餵野生動物啦。
4: 再講多次係犯法嘅。
3: 係啦，令到佢哋嘅行為改變啦，咁樣。咁但係就算唔係咁樣咧，其實鳥類咧都有足夠嘅聰明咧，去利用一啲嘅技巧啦，令到佢哋嘅生活係更加好嘅。陣間翻嚟同大家講啲例子先。

0: 思。
1: 啱先咧就话同大家咧要讲啲例子啊嘛，系嘛？其中一种咧，我会觉得大家可能对佢有啲偏见，但其实我知佢会好聪明嘅一种鸟类咧，就系乌鸦啊。
0: 嗯，
1: 喺某啲地方嘅传统或者习俗啊信仰入面咧，佢哋系会视乌鸦为一个神明嘅。咁啊，又举个例子啦，咁啊就系、是、有个地方咧就专系观察乌鸦啦，应该咁讲，有个研究团队啦吓，观察乌鸦。咁就观察到咧。你知烏鴉可能會食一啲嘅果實咁樣啦，但係嗰啲果實呢通常都係啲硬殼嘅，咁最普遍嘅情況，咁佢咪用佢個嘴去剁開嗰個果實嘅殼，咁食到入面嘅果實嘅肉啦。
0: 但如果個殼硬啲嘅話呢都幾難做得到
1: 㗎。冇錯啦，咁所以呢其實呢呢、這個研究團隊呢就觀察啲烏鴉，就發現呢佢會飛到即係擔住個果實就飛到一啲呢有城市痕跡嘅地方，即係有車來往嘅地方。
0: 哦，
1: 係啦，咁飛去嗰啲地方，咁喺天嗰度呢咁就會見到啲車準備行過嘅時候呢，咁佢就會揼一個果實落去地下嗰度。
0: 吓，
1: 做咩呢？就係等啲車幫佢剪過啲果實，摘爛個果實，咁佢就可以食到嗰啲肉啦。
0: 有冇咁聰明啊？
1: 冇錯啊，即係研究團隊即係用一個長時間嘅追蹤啦，發現有烏鴉係真係刻意咁樣做嘅，而且更甚嘅話呢就更加係佢對識揀地方去掉添，揀一啲有行人路啦有紅綠燈嘅車道，即係佢唔係揀嗰啲高速公路咁樣。點解佢要咁樣做呢？就係、是、因為有紅燈嘅時候啲車會停，佢哋就會抌啲果實落去，佢就知道一定會有車經過。咁如果而高速公路嘅話呢佢可能好難可以抌得中㗎嘛，咁同埋好難你預佢有冇車呀嗰啲咁樣啦，所以佢就聰明到呢去一啲紅綠燈嘅地方，就等紅燈嘅時候啲車停抌落去，跟住綠燈啲車就會過，同埋再紅燈嘅時候啲車又會停，咁佢咪可以落去食囉。
0: 嘩，好聰明喎、
1: 啊。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嘅一個嘅觀察啦下咁樣。咁仲有另外一個嘅就係、是、呢大家可能去歐洲一啲嘅地方，例如倫敦咁先算啦。佢哋嘅鐵路呢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交通工具啦，而且佢哋都係落一個閘咁樣就落去呢，咁所以其實啲動物呢其實係落到去嘅，咁亦都有啲嘅白鴿呢野鴿呢其實係落到地鐵站嘅，咁佢哋做乜嘢呢？
0: 我都試過喺外國旅行嘅時候見到有白鴿落咗去地鐵站。
1: 係啦，同埋我都見過一啲片呢就影住佢哋，其實佢哋好似好輕描淡寫咁樣呢，佢哋行上車即係搭地鐵，
0: 嗯，
1: 搭地鐵去邊呢？去第二個地方。咁有人追蹤佢哋，就係點解佢哋會識搭地鐵或者去第二個地方做乜嘢呢？咁樣原來佢哋就係喺利用坐地鐵喺市中心之間不停嘅移動而去搵嘢食呀。佢真係好似一個人咁樣，冇錯啦。咁可能佢會覺得自己飛有啲攰啊，原來
0: 搭車啦，
1: 係呀，搭車啦。咁、啊、所以呢去到外國嘅時候呢又可以即係觀察到呢一啲咁有趣嘅情況啦咁、啊、樣。咁所以回應返即係頭先希玲所講，就係一啲城市上面啊，我哋觀察到一啲嘅鳥類嘅一啲嘅動向啦，佢哋有唔同啦，佢哋嘅行為有啲嘅改變啦咁樣。好大程度係出於佢哋嘅智慧嘅，同埋佢哋學習返嚟嘅。咁所以就唔好睇少即係我哋人類同即係大自然之間嘅互動啦，其實引申到一啲當然頭先講嘅例子可能就會覺得好有趣喎、啊、好得意喎、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另一個角度睇，其實我哋互相影響緊。
0: 係㗎。係
1: 啊。
0: 我哋都被佢哋改變咗嘅行為影響緊。
1: 係啊，可能有啲人係好驚，嘩點解有隻白鴿入咗嚟車廂呀、啊、咁就好驚啦咁樣。咁其實點樣可以喺呢一個，因為一開頭頭先希玲都所講啦，即係我哋成日話個大自然係屬於我哋同埋大自然野生動物㗎嘛，係咪我哋共存㗎嘛，係咪咁但係點樣可以捉到一個好好嘅平衡呢咁樣。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好需要去思考嘅一個位置啦。咁、啊、希望今日透過呢一啲例子 生活分享，同大家讲下，分享下，哎，我哋同动物之间嘅互动系几咁有趣嘅，咁亦都带嚟一啲嘅思考俾大家啦。
0: 同埋都记得啦，互相尊重最紧要啊！
1: 冇错啦，咁今日嘅绿色飞艇咧就嚟到呢一度咯噃，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会议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直至下午四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程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昨日为最后的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表示，直至今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的协助。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又说，10月1日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日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拉克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虽然烟花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港两岸仍然系有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人群完全散去啦，同埋道路可以安全重开为止。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同埋遵照现场人员嘅指示啦。咁当中啦系会牵涉到港岛中区啦、湾仔以及东区，仲有九龙嗰边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一带噶。 咁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啦，港铁以下嘅车站出入口仍然系关闭，咁就系部分嘅会展站啦、佐敦站、尖沙咀站、尖东站、仲有柯士甸站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 N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系观景台噶。咁另外啦，重开翻嘅就有尖东站嘅 L 1啦，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 M 同埋 F 出入口。咁港铁啦会喺不同时段、不同路线啦加强翻服务，但系就唔会延长收车嘅时间噶。至于高铁嘅服务，高铁服务就维持正常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轩尼诗道来回方向，近住道路至道比较车多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广场慢车。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就在新界区方面，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救恩书院都是车多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黄大仙的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由刚刚的九点钟开始直至听朝的六点，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驶出的车辆禁止经支路驶到去农场道东行前往观塘方向，受影响的朋友可以改去虎山道回旋处掉头前往目的地。同时农场道东行去观塘近住大磡道慢线都是受阻的，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8: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9: 今集主持李天命会继续同大家讲解言辞谬误，重点集中喺乱用词语，当中包括乱抛术语、乱抛帽子同歪曲词义。李天命指出，术语本身并冇问题，但如果刻意堆砌术语，令表述变得含糊，掩饰论点的空洞，就可能造成误导。同时，词语的意思亦都唔应该任意改变，否则容易混淆概念，令讨论失去共通的标准。今晚透过思潮与思考，一起学习先厘清关键词语，再根据事实和理由作出判断。

0: 可嘅情況。咁今日咧繼續想話同大家就係講下亂用詞語呢方面啦。咁係啦，李天明啊，就亂用詞語啊，到底係點樣解釋咧？
1: 亂用詞語呢幾個字，我諗大家一聽到咧，都知道咩意思噶啦，就係話將啲詞語亂咁用咁。咁但係如果我哋只係話所謂亂用詞語嘅謬誤，就係將詞語亂咁用咧，咁似乎係鬆散一啲。喺呢處咧，我哋嘗試下咁樣，就係話我哋係借用亂用詞語呢幾個字咧，嚟特別咁樣指稱某一類型嘅謬誤嘅。咁喺呢處我哋要指稱邊一類型嘅謬誤咧？咁呢一類型嘅謬誤要再分嘅話咧，又可以分開兩種嘅形態。一種咧就係亂套述語，或者可以叫做亂拋述語。第二種咧可以叫做歪曲詞義嘅謬誤。咁我哋所謂亂用詞語嘅謬誤咧，就係包括呢兩種。
0: 系啦，咁當然一講到呢方面咧，就梗係又要逐點逐點解釋下啦。嗱，你第一點提出嘅就係叫做亂套述語啦，或者叫做亂拋述語。咁呢個似乎喺字面上都好似幾清楚下。
1: 係啦，字面上都清楚，但係咧，我哋通常唔留意嘅話咧，我哋睇到一啲報紙啊、雜誌啊，或者我哋睇到一啲書啊，就算我聽人講嘅都好啦。咁人哋亂拋述語嘅時候，可能咧，我哋俾人哋所抛嘅术语吓到咗嘅时候咧，就唔留意到咁样，其实就系平时我哋都知道嘅乱抛术语。好似前啲次我哋都讲过啦，就系话如果我哋要建构一门学问嘅时候，要完全唔用到术语咧，呢个几乎系唔可能嘅。尤其是系越系高度发展嘅学问咧，譬如话物理学、数学呢一啲学科，佢哋所需要嘅术语系越多嘅。问题就系咁样，喺呢啲学科里边嘅专家咧。点解我哋唔会话佢呢？就系由于呢啲人佢用术语嘅时候，佢哋嘅术语呢系有好明确嘅规定嘅，即系话呢啲术语嘅意思或者用法喺个理论嗰处呢系有一定嘅规则规定佢系点用嘅。
0: 咁会唔会亦都系有啲对象之分啊？譬如佢讲到物理学嗰方面，佢同普通人讲物理学咁吓，同佢同一啲对物理学方面有认识嘅人讲物理学又唔同噶啦。咁佢如果系对于认识嘅人嚟讲，佢就算系讲多啲术语咧，对方都会明白。但系同普通人讲咧，普通人可能就唔明啊。
1: 系啊，所以物理学家佢哋要将佢哋嘅理论将佢通俗化嘅时候咧，佢哋系会尽量少用术语嘅。但系如果佢哋系喺物理呢行里边，佢哋自己之间讨论问题嘅时候咧。咁佢哋假定對方都要了解呢個術語啦，於是呢喺佢哋討論嗰處，如果我哋留意一下，我哋會發覺佢哋成日會用術語，但係咁樣咧就唔表示話，凡係一啲人用一堆術語嘅時候咧，咁大家唔了解就係表示話，我哋唔係佢哋圈子，其實唔係咁樣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呢一個術語佢究竟係咪一個合理嘅可以被運用嘅術語咧，唔係決定於话有冇人咁用，因为有人咁用唔表示呢啲用法系合规嘅或者合理嘅，而系话呢啲术语咧，佢系咪根据一定嘅规则而引介出嚟嘅？譬如头先我提话物理学啦、数学啦呢一啲咁嘅学科里边嘅术语咧，通常系通过定义引介出嚟嘅。有时咧佢唔系通过定义，而系通过整个理论。譬如话呢个术语佢喺整个理论嗰处，佢有一定嘅逻辑关系嘅，即系话某个术语同另外啲术语之间咧有一定嘅逻辑关系。咁最后咧，由于理论同埋经验事实之间系有一定嘅关联，譬如话物理学啦，咁我哋咧可以根据我哋对经验事实嘅平时嘅了解咧，从呢个了解一步一步咁样去了解物理学里边嘅抽象嘅术语。
0: 咁喺边种情况之下，然后先至算系乱套术语咧？
1: 我哋可以咁样睇，就系话如果某啲事情。本来我哋可以用简单、明白、清楚嘅说话嚟讲嘅。如果我哋唔咁样讲，我哋要咧堆砌起一大堆术语，透过呢堆术语咧嚟虚张声势，譬如制造烟幕咁样吓，咁令得睇嘅人咧，或者令得读者咧，或者令得听众咧，唔知道佢哋确实系想讲咩嘢。由于唔知道佢哋确实想讲咩嘢，但系又因为佢哋系俾出一大套术语。咁咧就以为佢哋讲嘅嘢系好高深，但系其实拆穿咗之后所讲嘅嘢咧，只不过系我哋大家都知道嘅一啲好普通嘅事实。咁嘅时候咧，我哋就话呢个咧叫做乱抛术语。
0: 你头先亦都有提过咧，就话日常生活之中就好多咁嘅例子啦，甚至系睇报纸啊咁等等啦，好多时都会睇到咁嘅情况。可唔可以请你举啲实例俾大家知道下？

0: 如果要举实例咧，我又谂翻你平时我哋睇报纸啦，或者杂志啦，其实书里边都有嘅，不过系随便举例。我哋举例唔需要话特别举某一本书嘅啦，我只系就一般我哋平日睇报纸嗰处见到嘅。当然呢个唔系所有香港所有报纸啦，而系话就我自己所睇嘅报纸里边咧，其中特别系其中有一份咧，成日都见到好多俗语嘅。而嗰啲俗语咧，大概我都算做系读过书嘅人啦，要了解呢啲报纸里面讲嘅嘢，通常应该冇乜特别问题嘅。但系如果我发觉我睇到嗰一类嘅专栏或者系嗰一类嘅文章嘅时候咧，就发觉有一大套好古灵精怪嘅、好奇怪嘅俗语。呢一类嘅俗语，佢哋嘅出处咧，反而我了解嘅，就系话呢一啲咁嘅俗语咧，佢哋系嘅原来嗰个源头啊，就系哲学里边嘅某啲学派常用嘅俗语嚟嘅。咁而喺呢啲學派裏面，佢哋所用嘅術語呢，由於呢啲學派裏面嘅嗰啲著作我都有涉獵一啲啦，咁本來呢，即係話喺呢啲學派裏面嘅著作出現嘅時候呢，嗰啲術語已經唔算好清楚㗎啦即係已經界定得唔係好清楚㗎，而經過一再一再輾轉引申到咗某啲人手上高嘅時候呢，就利用咗呢套術語呢嚟將一大堆唔清唔楚嘅咁嘅好似理论咁嘅嘢，即係堆砌上嚟，而用呢套理论呢变成好似係咩都可以讲咁樣。如果我哋拆穿咗之后呢，就发觉佢其实冇特别咩好讲嘅。但係如果我哋唔拆穿嘅时候呢，就好似觉得呢一套咁嘅術語呢好似係表示咗一啲好高深嘅嘢咁樣。譬如话赛马啦，我唔係话赛马冇学问，即係赛马係我自己唔係呢行啦，我又唔赌马，唔知道即係究竟嗰、那个即需要呢方面嘅研究，究竟需要幾多呢，我唔知道。但我知道呢，賽馬你要預測賽馬結果呢，呢個並唔係好簡單嘅嘢。譬如話我做一個馬評人咁樣，咁假如我對於呢個馬匹嘅預測，佢嘅重要性喺邊算呢，即對於讀者嚟講，
1: 梗係要即預測得正確啦，可以帶人贏錢啦。
0: 呢個先至係要点所在嘛，係咪？譬如话你睇一个某一啲马评咁样，咁你都係想知道究竟重要嘅地方，就係话一贯嘅预测，某一种马评嘅预测係咪正確，而唔係话呢一啲咁嘅评论嘅文字呢佢係咪俾出一大套術语。当然跑马本身呢有跑马嘅術语，但係如果係俾出一大套唔係跑马本身嘅，夹硬喺第啲学科嗰算呢将佢搬过嚟嘅，同埋嗰啲學科本身可能已經唔係好清楚㗎喇，咁嘅時候呢就會出現咗亂拋術語呢個毛病。
1: 我又冇睇過即係類似你所講呢類嘅馬經咁你可唔可以講啲實例
0: 呢？咁我舉啲實例呢，呢個實例呢唔係話我想像出嚟㗎喎，啱啱我帶咗資料嚟，而家呢我將其中嘅一部分呢，因為如果要將所有呢啲咁嘅術語講曬呢，我諗要單係講呢啲術語嘅例子呢，我哋可能要錄三四輯咁喺呢次呢，我只係舉出其中嘅一小部分。譬如話我哋睇下呢個以下嗰啲術語，譬如話建立參考架構，辨證地出現反效果，依據符號作梳理投注。你先知咩叫依據符號作梳理投注？
1: 你講三句我一句都
0: 唔知係咪，仲有好多啊。譬如話閱讀邏輯投注，冷靜和本體地分析賭馬經驗，呢啲呢知唔知
1: 咩？冷靜咁分析賭馬經驗，咁
0: 都
1: 好似知道啲，
0: 但係冷靜和本體地喎。
1: 係喇，本體到底係乜嘢？
0: 同埋仲有咁喎，喺原文嗰處呢仲後面括咗個括號，加咗英文字喎，叫 ontologically。 ontologically 呢個字呢 ontology 即本體論呢個字，本來呢啱啱係我嗰行所讀嘅嘢嘅，即係話我讀哲學呢行呢係有呢個名稱嘅，叫本體論 ontology。 咁將呢個 ontology 變咗一個ontology 呢個字，將它變成一個副詞之後呢 ontologically， 那已經呢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已經是不容易那麼清楚把握到了。現在呢再說冷靜和本體地分析賭馬經驗，那我想你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1: 我都不明
0: 白。接著呢還有是主體和客體辨證地統一，對象本體的變化，還有大主體下的小主體，還有諸如此類很多很多這些名稱。譬如說你是一個讀者，你看到賭馬一個馬名的文字裡面出現一大套這樣的名詞的話，你都 冇办法唔有一个结论，就系话呢一啲咁嘅文字呢，只不过系乱抛述语嘅文字嚟嘅啫。唔知你觉得点咧？
1: 咁我唔知啊，不过如果我睇到呢啲文字咧，可能都会觉得佢啊呢、這个人都讲得几高深、啊。
0: 你话觉得高深啦？呢、這个咧就系乱抛述语嘅一种好处，如果我哋叫做好处嘅话，就有时有啲人讲嘢咧，佢根本所讲嘅嘢里边可能有错谬嘅地方嘅，甚至咧系可能内容咧系空洞，而且系冇意义嘅。但系如果我俾出一大套蒙蒙查查嘅术语，将佢讲出嚟嘅时候咧。如果你唔系呢行嘅话咧，你最大胆都只能够话，咁可能咧系高深啫，咁有啲嘅感觉。
1: 系啊，可能系。

0: 系啦，李天明啊，有关呢个乱套术语方面咧，除咗你头先所讲，即系有关呢个报章上面马评嗰方面咁嘅情形之外咧，吓，就有冇其他啲咩例子可以话俾大家听？
1: 哦，我谂好多嘅。头先我讲马评咧，只不过系啱啱咁巧，我打开报纸，我本来又唔睇嗰啲马评嗰啲嘢嘅，但系我睇到嗰个题目啊，叫做建立参考架构之类咁样嘅字眼出现咗，咁我一睇以为系啲咩嘢啦，越睇下原来系马评嚟嘅，咁开始引起我留意，而其实呢个咧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啫，事实上仲有好多好多嘅，譬如话好似前一次系咪咧，我哋提过结构啊，意识形态啊，提过呢啲咁嘅字眼，咁提到呢啲字眼嘅时候咧，我哋系讲紧混淆虚实嗰个问题，咁而家咧我哋系讲紧乱用词语之中嘅乱抛术语。咁咧，我试下又就呢两个咁嘅词语嚟讲啦，就系、是、意识形态啦，或者结构啦呢啲咁嘅术语嚟睇一下。譬如话，结构性嘅位置啊，结构性嘅因果啊，理论结构啊，语言结构啊，完成系统嘅发展结构啊，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啊，深层嘅条件啊，结构嘅条件啊，或者结构性嘅社会改革。或者结构性嘅因素，或者结构性嘅原因，我讲咗呢一大套啦。咁你谂住系好高深嘅嘢，会唔会啊？
0: 一直都以为我自己明白咩叫结构，不过你讲完咁多有关结构呢个字眼，加埋其他嘅字类，我又觉得好似唔明啊。
1: 系啊，并唔系我讲嘅话唔明，而系话我所引用嗰啲咁嘅字眼咧，你唔明。而呢啲字眼唔系我讲嘅，系我喺啲报章杂志嗰度睇到咧，将佢啱啱剪咗落嚟咁。嗱，其实我睇翻佢哋上下文，佢哋点样咧？佢只不过譬如话如果佢想讲话，一个人佢喺呢个社会上嘅地位，呢个你知咩意思啊？系嘛？但系佢哋唔咁讲嘅，佢哋话一个人喺社会嗰处嘅结构性嘅位置。
0: 哦，
1: 而家明啦，系嘛？明咗之后咧，咁我哋发觉都可以有意思嘅。我哋并唔系话佢冇意思，因为我哋话乱抛术语咧，有时会造成一啲冇意思嘅语句，但系有时咧仍然有意思嘅，不过系好多余。就系话一句话本来可以好简单咁讲嘅。但系我哋唔系好简单咁讲，而系要用咗一大套吓人嘅术语嚟讲，咁咧就系乱抛术语。就譬如话，头先我讲个地位，就唔讲地位，就讲结构性嘅位置。又如果你想讲一个理论啊，一个理论，咁你又唔好讲理论，你要讲理论结构。譬如话啊，我而家咧，新提出一个理论，你有冇兴趣听啊？咁样，咁你就觉得冇兴趣听，
0: 唔系几高深啊？好似。
1: 但系如果我话，而家我提出一个。新嘅理论结构咧，哇！你又可以觉得咁系啲咩嘢咧？又想听下啦，系嘛？又譬如话呢、這个结构性嘅社会改革，其实即系意思话改革呢个社会结构，或者话改革呢个社会嘅制度，呢啲我哋知咩意思啊？系嘛？但系咁样讲咧就唔够高深啦。如果你要高深嘅话咧，咁你就话我哋要进行一种结构性嘅社会改革。
0: 但系呢度会唔会话？即系英文嘅语法或者外文嘅语法同中文嘅语法嘅嗰个问题咧，
1: 我谂系啦。对呢个问题咧，你系啱啱刺中要点，就系好多呢啲咁样嘅术语咧，系死译硬译过嚟嘅。即系话，如果我哋变翻我哋所讲嘅语言，变翻中文嘅话咧，我哋自己用中文嘅时候，唔会咁样用嘅。同埋，如果我哋用翻中文嘅习惯嚟讲嘅时候咧，大家都好清楚知道我哋讲咩嘢嘅。但正系由于如果我哋讲一番说话，大家都好清楚我哋讲咩嘢咧，呢个时候好危险啦。就话如果我哋讲错说话嘅话咧，人哋知道；如果我哋讲嘅嘢内容空洞嘅话咧，人哋知道，好容易俾人指出。咁如果我将佢变成一啲好奇怪嘅咁样嘅具有好奇怪嘅结构嘅讲法咧，于是咧我哋就可以掩饰咗讲嘢嘅错啦，或者系掩饰咗所讲嘅嘢嘅内容嘅空洞啦。我哋就有呢个咁样嘅好处啦。如果呢个叫做好处嘅话。
0: 如果系照咁讲嘅，咁即系话咧，如果啲人啊，佢系因为硬译啊，咁或者系对于中文嘅表达能力唔系好够，而需要用到呢啲咁嘅术语或者词语嗰阵时咧，似乎都仲值得原谅。如果佢系故意咁做嗰阵时，所引起嘅言辞谬误咧，就系更加不值得原谅。
1: 我完全同意呢一点。就譬如好似话意识形态咁样吓，意识形态呢一个词语咧，就算我哋查字典啦。都查到知道有呢个词语，同埋呢个词语系有佢一定嘅意思嘅。无论佢意思系好清楚，或者系唔算咁清楚都好啦，佢都系有一定嘅意思。但系如果我哋将呢个词语咧用到乱晒、滥晒， 譬如话，嗱呢啲又系啲具体例子，就系话意识形态性啦，意识形态效果啦，意识形态符号啦，譬如呢几个咁嘅名词，你知唔知系咩意思啊？
0: 我唔知
1: 啊，讲老实嘅，
0: 真系啊，我真系唔知。
1: 仲有嘅，譬如话意识形态嘅层面啦，意识形态关系啦，激情性意识形态，同埋咧狠意识形态，你知唔知咩意思？
0: 我啊真系唔知啊。譬如如果你问到我啊，我哋作为一个做广播嘅人嚟讲啊，我哋传达一啲信息咧，尽量系希望将个语言越简单就越好，希望一讲出嚟系人都明白咁就最好。所以如果系我哋平时做节目嗰阵时，当然啦，做思潮与思考呢个节目唔同啦，因为佢有好多时要牵涉到一啲专有嘅术语，当然要用到。咁但系如果喺普通做节目嚟讲，如果俾我自己嘅选择，我就一定唔会用呢啲咁嘅名词啊或者术语咁去讲。
1: 同埋咧，我哋用术语嘅时候系点样咧？就系话有时咧非用不可，例如话喺数学上高，我哋有微分啊、积分啊，或者系方程式啊呢一啲咁样啊。就算我哋话呢个平方咁样啊，嗰次我听你讲呢个名人素描咧，你咪提到爱因斯坦嗰个 E 等于 MC 平方咁样啊。譬如呢一啲咁嘅术语咧，呢啲咁嘅术语咧喺嗰个学科处咧已经系有明确界定嘅。咁我哋一讲嘅时候咧，大家都系了解。同埋呢个我哋之所以能够了解咧，就系基于呢啲术语本身佢哋有明确嘅定义，或者话咧佢哋有明确嘅使用规则。系由于咁样嘅理由咧，我哋系可以同埋需要用术语。但系如果系有啲嘢咧，本来可以系几句话讲咗，好简单讲咗嘅，我哋系为咗系隐藏理论里边嘅弱点啊，为咗掩饰内容嘅空洞啊，为咗呢啲原因嚟讲嘅时候咧。咁结果系大家都知道嘅嘢，要讲成大家唔知道。譬如好似头先我举嗰啲咁多术语啦，本来可以好清楚咁样讲，因为本来讲嗰啲嘢咧，并唔系一啲咁高深嘅嘢，而系好简单嘅嘢。譬如头先我讲话呢个意识形态性啊，嗰啲我未讲晒嘅，佢仲有好多嘅。譬如话意识形态嘅信息，佢所有嘅建筑物啊，都有意识形态信息嘅。我谂炒楼嘅人听到真系吓一跳啊！我哋有啲咩意识形态信息？其实只不过是说呢，你见到一些建筑物呢，从这些建筑物的外形啊，或者这些建筑物它是用来做什么东西的，它有什么功能啊，从这算呢，我们可以推想，多多少推想这种建筑物它所在的社会是怎样的，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构成，它的阶级构成是怎样，我们这样推想呢。例如我们可以这样讲，如果我这样讲你明白吗？就是说如果你见到一间茅屋这样，那你大概可以想象呢，就是说呢间屋嘅主人咧，佢并唔系好有钱嘅，佢喺呢个社会嘅地位咧，即系话佢喺呢个社会嘅结构性位置咧，就唔系好高嘅。如果你见到呢间屋咧，系呢个堂皇冠冕嘅好靓嘅建筑物嘅时候咧，或者系花园又好大啊，所占面积好大啊之类，由呢一啲咁嘅嘢咧，你就可以推想咧，话呢个主人呢间屋嘅主人咧，佢嘅喺社会上高嘅结构性位置系好高嘅，但如果我唔讲啲结构性位置，就系话呢啲屋嘅主人咧，佢嘅社会地位系几高嘅，或者话咧佢嘅财富咧系几多嘅，同埋咧，当我哋话佢嘅社会地位高，由于佢财富多，咁嘅时候咧，又表示话呢个社会有一定嘅标准，就系话佢用财富嚟衡量人嘅标准。譬如咁咧，譬如话从呢处我哋一路讲到有关嘅人佢嘅社会地位啊。同埋呢个社会用啲咩标准去衡量人嘅地位啊？我哋咁样讲嘅时候，我谂你都明白我的意思啊，系嘛？但系假如我唔系咁样讲，就用翻头先咁大术语嚟讲，譬如话你见到啲建筑物，你咧就应该知道呢啲建筑物咧有佢嘅意识形态信息嘅咁。咁你吓一大跳。其实如果要咁样乱用字眼、乱用术语嘅话，我哋随时可以讲一大堆嘢吓人嘅。我又系留咗呢个资料，呢、這个资料就系喺呢个美联社嗰处咧有一个电信，佢话喺新加坡嗰处咧。有一层叫做热气多层大厦，你有冇听过？呢个热气多层大厦咧，好犀利嘅。佢之所以能够支撑起上嚟，系靠佢内部嘅所产生嘅热气嚟支撑住嘅。同埋好得意嘅，呢层大厦咧，由侧面吹向呢座建筑物嘅风咧，会俾呢层大厦嘅一种均衡回弹原理抵消咗嘅。同埋咧，呢一座咁嘅大厦系用啲咩嘢嚟建筑起上嚟嘅呢？它是利用脫氧核糖核酸的濃縮鋼建法這種方法來建築起上來的。還有這個大廈它的每年的增長率大概是 4.5%。 嗱，如果你见到条新闻，呢个系新闻嚟嘅，就四月一日喺新加坡嘅美联社发出嚟嘅电讯。咁后来咧，原来就发觉呢个咧系因为嗰系愚人节。如果我哋唔知道嗰系愚人节，同埋如果呢个新闻冇事后再声明话呢个系愚人节嘅一个捉弄嘅嘢咧，咁一般人睇到下一条。嗱，呢个咁样嘅故事啊，佢嘅教训喺边处咧？佢嘅教训就系话，利用术语咧系好容易吓到人，好容易呃到人嘅。就系由于我哋一听到一大堆术语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唔明，我哋会谂到可能系由于自己唔了解，而唔会谂到咧。虽然唔系喺每一个时候，但系有唔少时候咧，系讲呢番话嘅人佢自己咧，佢系乱抛术语。
0: 而且咧，我发觉仲有一道就系、是，当人哋一讲到一啲好专门嘅术语啦，自己思想好容易咧就俾嗰个唔系太清楚或者唔系太明确嘅术语所吸引咗。
1: 系。
0: 于是佢跟住所讲啲嘢咧，可能就听唔到啦，就只系挂住谂住，譬如你一讲到意识形态啊，我即刻谂下咩叫意识形态咧吓。
1: 系啦。
0: 咁然后你跟住落去讲嗰啲咩嘢咧，我完全都唔知啦。咁可能有咁嘅情形。
1: 我谂呢个诡辩嘅其中一种办法咧，就系话当一个人同人讨论一个问题嘅时候，或者辩论一个问题嘅时候，一发觉自己嘅讲法站唔得住脚嘅时候咧，到你用一大套术语出笼嘅时候咧，咁对方咧就俾你一大套术语咧吓住咗咯。于是咧，你嗰啲你嘅论证里边嘅弱点啊，或者你所讲嘅嘢嘅空洞啊，就可以咧靠呢啲咁样嘅唔正当嘅手段咧就过关啦。
0: 咁另外，如果系用呢一种咁嘅讲法啊，可唔可以适用于譬如有啲人咧就中意讲嘢嗰阵时啊，中英夹杂啊，或者系讲翻两句法文嘅嗰啲名词出嚟吓吓人啊？咁可唔可以适用于呢方面咧？
1: 我觉得咧，呢头先你讲嘅情形啊，系乱抛术语呢种谬误嘅一个引申嚟嘅，或者话系乱抛术语呢种谬误嘅一个特殊形态嚟嘅。即系你所讲呢种情形，同埋头先我所举嗰啲例咧，我谂佢嘅心理背景咧，当然呢算系一个猜测啦。我谂佢心理背景系差唔多嘅，即系如果俾我猜测嘅话咧，我会咁样睇就系乱抛术语，包括头先你所讲嗰啲情形啦。佢嘅心理背景只得限度有几点，其中一点咧就系虚荣心啦。譬如话你头先话对呢个外文啦，或者抛啲法文啦。仲好一啲就抛喺拉丁文，呢个系一种虚荣心，系喺背后做底子嘅。另一种心理咧就系对呢个符号咧有一种崇拜嘅心理，或者系对符咒，对符咒嘅崇拜心理咧，可以话系原始人崇拜呢啲咁嘅符咒嘅一种心理嘅延续嚟。咁再一种心理嘅背景咧，我相信会系由于不诚实。因为如果一个人佢对佢所讲嘅嘢诚实嘅时候咧，佢就唔会系靠一大套特登要人哋唔知嘅咁样嘅术语咧嚟蒙混过关，将小事化大咁样小题大做，冇嘢讲到有嘢，即系就唔会咁样噶啦。
0: 呢一类咁嘅乱套术语啊，或者乱抛术语嘅情况咧，到底喺日常生活之中有啲咩坏处咧？除咗你所讲嘅诡辩之外，仲有啲咩坏处咧？
1: 我谂佢嘅坏处咧就系、是。令到我哋咧，即系因为如果我哋养成咗一种乱抛术语嘅习惯咧，咁咧就会好容易咧发展到一种情况。呢种情况咧，我又叫做系乱抛术语呢一种谬误里边嘅一个特殊形态，就系、是、抛帽子。我哋通常都叫做或者乱套帽子。譬如话一个问题，我哋唔系好认真咁样用通过事实证据去考虑佢嘅。譬如我讨论问题嘅时候咧，唔系咁样，而系咧。俾一个大名词，譬如话你系咩咩主义者咁样，咁咧就好似问题讲完咗。呢个咧系一个好恶劣嘅习惯嚟嘅，即系如果我哋养成咗乱抛术语嘅习惯咧，就好容易演变到系乱抛帽子嘅。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3: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0: 思潮與思考這個節目呢，就是想著跟大家討論一下有關一些哲學方面的問題，或者怎樣去想東西，那準備再繼續跟大家討論一下有關這個亂拋帽子的情況。是啦，李天明，你可不可以舉一些例子是關於這個亂拋帽子的方面呢？
1: 我想亂拋帽子這些情況呢，最容易在什麼時候發生呢？就是大家爭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或者是一班人呢批評另一班人的時候。咁喺呢個時候呢，我哋批評人或者係我爭論問題嘅時候呢，我哋應該做嘅嘢應該係講理嘅，就係喺道理上高對個問題做一個分析。但係如果我哋唔去分析個問題，而係呢用一啲術語一壓壓落去咁樣，咁呢就叫做亂拋帽子。譬如話即係討論緊電台要唔要改建咁樣，咁有啲人呢話要改建，有啲人話呢唔要改建。咁如果你话要改建，系因为你发觉整个建筑物咧就好似旧一啲咁样吓，咁咧将佢改建得新一啲。咁假如我话，将个建筑物改到新一啲或者旧一啲，呢啲都系物质性嘅嘢嚟嘅，因为建筑物系物质性噶嘛。咁你只不过系一个唯物主义者啫，咁样。假如我咁样讲咧，咁我系乱抛帽子，哦、就系用唯物主义者呢个咁嘅名词咧，一压压嚟。
0: 即系呢个帽子嘅意思咧，就即系话等于一般人手上一顶帽笠落你嗰度咧，就盖过晒你，就等你自然冇得讲啦。
1: 系啦，系啦。嗱，譬如话或者你系反驳我咯，咁我或者系我哋话应该咧就问题唔系话新旧呢、這个唔系主要嘅，而系话应该咧喺电台嗰处多啲植物，多啲花草靓一啲，而唔系改建电台。咁我话靓一啲。咁你咧就驳我咯，你话你咁只不过系唯心主义者啫，咁样，
0: 咁咧咁样嘅情形咧，
1: 系啦，又系咁样。咁我哋可以想象，如果讨论嘅人咧，唔系喺度就问题嚟讲，讨论呢个问题正反双方嘅论据究竟系咪合理，而系咧大家都喺度引用呢啲咁嘅名词，你系咩主义者，我系咩主义者咁样，你一顶帽抛过嚟，我一顶帽抛过去咧，咁结果咧问题喺边度都唔记得咗。又譬如话我哋讨论呢个关于呢、這个社会制度嘅问题啊，或者关于一般人嘅生活嘅问题啊，我哋讨论呢啲啊，或者讨论文化问题咁。咁如果我哋猛系大家系引用啲帽子嚟抛嚟抛去嘅，譬如我话你咁样咧就系国粹派咁啊，你咁又话我你咁样咧只不过系呢、這个西化派啫，或者崇洋派啫咁样。咁唔讲理由而系一味系话你系咩派，或者你系咩主义者，咁样咧就系乱抛帽子。嗱喺呢处有一点要声明，就系话我哋并唔系话唔可以用啲字眼嘅，并唔系话唔可以用咩咩主义者，或者话咧你系咩派，唔系咁样，而系话咧，首先我哋对呢字眼咧要俾佢解释清楚。如果呢个字眼系新生引介入嚟嘅时候，第二咧就系话，好啦，就算解释清楚个字眼啦，譬如我解释清楚乜嘢叫做西化派，我解释清楚之后咧。咁我仲未人讲个道理喺边度，就係话西法派有啲咩嘢唔好，国粹派有啲乜嘢唔好，又或者好譬如我听人话机会主义者咁样啊，咁机会主义有啲咩嘢唔好，我諗好少人会留意呢啲问题嘅，佢哋会用呢啲咁嘅名词嚟压落人嗰处。譬如你似的士咁样，你见到呢处太多人截啦，咁街头嗰处呢冇咁多人截，咁你走到嗰边啦，咁我哋可以话你机会主义者咁啊。咁其实机会主义者呢个咁嘅名词啊，究竟佢比较确定嘅意思系咩嘢呢？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算我解释清楚呢个名词比较确定嘅意思系咩嘢啦，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一个人如果佢系机会主义嘅时候啊，咁佢有啲乜嘢唔好呢？咁呢个第二个问题。嗱，呢次我并唔系话机会主义者就好，我亦都唔系话佢唔好，而系话我哋要讲出佢究竟系如果唔好系唔好喺边度，如果好系好喺边度。只有当我哋讲清楚呢啲问题之后啦，咁我哋先至可以呢将呢啲名词呢作为讨论嘅结论。就係譬如我用好多道理指出你嘅讲法有啲咩咩毛病，然后呢我就话咁呢就叫做乜乜主义者咁，然后我就话嗱你系乜乜主义者啦。嗱咁样讨论呢，咁样讨论就令得呢个讨论有法度，而唔系呢乱咁嚟。
0: 嗯，所以呢一类呢亦都系属于呢个乱抛即系俗语词语嘅
1: 一个特例嚟嘅。
0: 嗯， 系啦，咁啊，讲完呢个乱套术语之后咧，我哋又不如讨论下有关呢个歪曲词义嗰方面啦。咁、啊、字面似乎亦都系好简单啦，即系将一个词啊或者系一啲语句嘅嗰个意思咧，就将佢歪曲咗咁解啫，系咪咁咧？
1: 系系，就系、是、话一啲字眼或者啲句子咧，佢系喺语言里边咧，通过约定俗成系有一定嘅意思嘅。咁如果我哋冇特别嘅理由，而去将呢啲字眼嘅意思将佢歪曲咗咧，咁就叫做歪曲词义。譬如话我哋日常生活嗰处，我话 Benny 唔该你递包火柴嚟啊，咁啊，我个打火机冇晒 gas 啊，咁如果我咁样讲嘅时候，咁我大概都系依照翻火柴啊、打火机啊呢啲咁样嘅字眼嘅惯常嘅意思咧，去使用啲字眼嘅。即系喺我哋日常生活嗰处，由于我哋所碰到嘅嘢多数系具体嘅事物，咁我哋就唔轻易歪曲词义。同埋我哋如果我歪曲咗词嘅话咧，你即刻知道嘅。譬如你叫我帮你买樽可乐咁，咁我入到嚟嘅时候攞住支漆器啦，咁你话喂，我叫你买可乐，点解你买漆器啊？咁我就唔会话可乐嘅意思即系指呢啲漆器啫。咁我咁样讲嘅时候，我系将可乐呢两个字嘅约定俗成嘅惯常嘅用法咧，将佢改变咗，同埋你即刻知道。但系如果我讨论到啲抽象嘅问题嘅时候咧，我将个词嘅意思将佢歪曲咗咧，对方就唔系咁容易发觉噶啦。
0: 例如呢，
1: 例如民主啦、自由啦、正义啦、或者公正啦，呢一啲咁样嘅，当然呢啲系其中一啲例子啫。就系话呢一啲咁样嘅字眼，我哋将佢嘅意思歪曲咗之后咧，对方系冇咁容易发觉嘅。尤其是如果我哋用咗某一啲特别嘅策略，譬如我哋前面加上一啲形容词啊，就乜嘢咩主义嘅民主咁样。
0: 嗯，或者咩真民主啊、假民主啊嗰类，
1: 譬如话 X 主义嘅民主、Y 主义嘅民主咁样，或者话 X 社会嘅观点、Y 社会观点。咁假如我话系 X 社会嘅观点之下嘅乜乜乜 ，Y 社会嘅观点之下嘅乜乜乜，咁样讲法咧，并唔系话唔可以，并唔系话任何时候喺任何场合都唔可以讲呢说话，唔系，而系话如果我哋利用呢一啲咁样嘅讲法，然后进行歪曲词义嘅做法。令得人哋喺不知不觉之间咧，唔知道我哋已经将词歪曲咗，咁咧就叫做系歪曲词啊。
0: 咁除咗话喺呢个，譬如你头先所提到嘅字眼嗰方面有咁嘅情况之外啊，系咪一定要系抽象啊嗰啲名词咧，然后先至会容易有歪曲词嘅情况出现？
1: 我谂唔可以话一定，而系话比较容易，即系话喺抽象嘅字眼都算啦。嗱，譬如我如果我话。X 主义嘅蛋糕 ，Y 主义嘅蛋糕咁样啊，咁 X 主义嘅蛋糕就平时我哋所讲嘅蛋糕啦 ，Y 主义嘅蛋糕咧就即系石头咁样啊，咁嘅时候你好容易发觉有毛病啊，系嘛？
0: 嗯。
1: 但系如果话我话假如香港呢个社会咧，目前嚟讲几繁荣啦，咁假如我觉得呢啲繁荣咧系冇乜嘢啫，咁即系我想贬低呢啲繁荣，咁我话香港呢种繁荣系乜乜乜主义嘅繁荣咁样。咁一句講過咧，就好似係呢啲咧唔係真繁榮啦。但係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係將繁榮呢啲咁嘅字眼嘅原意咧，係將佢歪曲咗嘅。即係我哋本來咁樣就叫做繁榮啦。如果咁樣唔叫繁榮，咩叫繁榮咧？即係我哋都會同意就係話，例如喺而家呢個時候，香港呢個社會算係一個繁榮嘅社會。繁榮呢幾個字。是可以用嚟根据佢嘅用法或者佢意思，是可以用嚟形容香港社会嘅情形。但系如果我系想话香港呢个社会咧，唔叫做繁荣，咁唔叫做真嘅繁荣，咁咧叫做乜乜主义嘅繁荣，咁咧我系将繁荣呢啲咁嘅字眼嘅原意咧，将佢歪曲咗。
0: 如果听你咁讲咧，我就发觉呢一种咁嘅情况啊，对于我哋个影响实在亦都好大。就正如我哋第一类所讲嗰种嘅言辞谬误嗰方面，即系混淆虚实嗰方面，
1: 系啊，
0: 似乎咧佢个严重性系同呢个混淆虚实个严重性咁紧要。因为如果有啲人系利用到呢一种咁嘅歪曲词义咧，系讲一啲好抽象而又关系到好多人生活嘅嘢咧，咁啊变咗亦都影响好大噶咯。
1: 系，我亦系觉得咁嘅。前几次你。即系我哋倾嘅时候就已经讲过，我认为咧思想上高嘅弊病或者错误咧，最严重嘅就系混淆虚实嘅错误。咁呢个系最严重嘅一种错误。咁如果要讲，譬如话要讲一种啦，咁吓， 即一种思想上的最严重的错误，那我就会说是混淆虚实。但如果你要我举出几种，譬如说你要我举出三种，那我就会怎样举例呢？我就会说最严重的三种会是混淆虚实和乱用词语，尤其是乱用词语之中的歪曲词义。再另一种就是会迟一点我们讲的，或者迟几个礼拜才会讲得到的，就是人身攻击这个问题。那当然是说即思想上高的错误几乎是每一种错误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啦。但是我们说什么最严重的时候，那是 从一个比较的角度来讲的。那要我比较的时候呢，我就会说这三种是最严重的。那刚刚你讲了就是说这个乱用词语之中的歪曲词言它又是很严重的，就比你已经讲了。
0: 它就变了你都不用讲了。
1: 那如果要讲的话呢，我就补充一些实例，就是说怎样这个歪曲词言它会产生一些很严重的影响很多人的这样的弊病。
0: 嗯，那这些实例是怎样
1: 呢？譬如说狗这个字这样，在中文那时候我们叫狗，但是英文那时候叫 dog， 那我们不会说中文叫做狗才对，英文叫 dog 就不对，我们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们都了解到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但是一旦约定俗成了之后呢，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或者是没有事先的声明，或者是没有这个需要呢，我们就不可以任意对语言的意思或者用法进行歪曲。如果是对语言的意思或者用法进行歪曲呢，结果会导致什么的局面呢？就是导致天下间再没有是非标准可言。
0: 嗯，
1: 我知道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不同的社会呢有不同的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些标准去量度那些事物，譬如说甲这类事物和乙这类事物。由于甲和乙呢是两类不同的事物，所以呢甲就应该有甲这类事物的标准，乙呢应该有乙这类事物自己的标准。我们不能够用甲这个标准去量度乙这些事物的标准，我们又不能够用乙这些事物去量度甲这些事物的标准。那我知道有这种讲法的，我们又不可以说这些讲法是错，但又不可以说它是对，就是因为这些讲法是 很空泛的。我们其实呢在某些情况之下是这样，但又不能够一概而论，因为要一概而论的话呢，那就变成人世间呢再没有是非再没有标准可以讲的了。
0: 我們可以具體一點來說，譬如說到性這個問題，有些人就認為西方國家或者是一些西歐的地方，他們對於性那方面就很開放，對於東方來說對於性那個標準就可能保守很多。如果套用你剛才所說的譬如甲事物的標準不可以適用於乙事物，如果用這種說法，譬如在性那方面來說，可不可以也都將它再說得清楚一點，就是西方的道德标准或者西方对于性的观念就是不适用于东方的，或者是不适用于中国，甚至是讲到或者中国的这个对于性的观念亦都是不适用于，或者我们以英国为例，那可不可以这么讲？
1: 我想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考虑西方和东方的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社会环境，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或者他们不同的文化。如果我们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就发觉西方人对于性的标准和东方人对于性的标准不同，和他的不同之所以不同呢，是由于他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并且是由于他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呢，和这些这样的不同的历史文化是足以支持我们采取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两方面的人的。假如我们能够指出这一点的时候呢，咁我哋係可以话呢，西方有西方嘅标准，东方有东方嘅标准，我哋唔能够用东方人关于性嘅标准去衡量西方人，譬如话所有西方人都放荡咁样，我哋又唔能够话呢用呢个西方嘅标准去衡量所有中国人，就话任何中国人都殊咁样，我哋唔能够咁讲。如果我哋能够指出采取两个唔同嘅标准係有理由嘅，即係我哋要咁样先可以，但我哋就唔能够泛泛而论，或者话一概而论，凡是不同的事物呢就有不同的标准。因为如果我们将这个这样的讲法将它泛泛而论一概而论的时候呢，就变成是再没有什么标准了。因为每一件事物就有每一件事物自己的标准。譬如说在这个东方社会的时候呢，我们又发觉有某一些人呢他又 佢又逾越咗或者係違反咗東方社會嘅標準㗎喎，咁嗰時候我又話我哋唔能夠用，譬如咁呢，譬如喺呢個東方社會嘅選啦，香港係一部分啦，咁香港標準同東方社會裏面其他地方嘅標準唔一樣，咁我又話呢，你唔能夠用其他標準去衡量香港咁嚇，因為香港有香港自己標準。然後呢我又再進一步話，香港有香港標準，九龍有九龍嘅標準。香港嘅標準咧，唔能夠用嚟衡量九龍嘅標準。如果一路推落去嘅時候咧，就等於好似話，頭先你嘅細路仔咪喺度等你嘅係嘛？咁咧佢等你，佢喺度食緊雪條喎。咁你就話俾佢聽，你話誒唔好食雪條喎，呢個時候食雪條好容易霍亂㗎。咁你咁同佢講啦。咁假如佢咁樣話，佢話爹哋啊咁，話你唔能夠用大人嘅標準咧嚟衡量細路仔嘅標準。假如發展到咁樣嘅時候呢，即係話將呢啲乜嘢每樣事物有佢自己嘅標準啦，即係將呢啲咁嘅講法將佢泛泛而論、一概而論呢，就會產生呢啲咁嘅惡果嘅。
2: 如果再尖鋭化啲，就係左手嘅標準同右手嘅標準都係
1: 啦。係啦。咁嗱，譬如就係話啦，假如頭先你嘅細路仔咁樣駁你嘅時候啊，話你唔能夠用大人標準去衡量佢咁樣啊。好啦，到佢自己呢又答应咗你话呢今日淨係食今日啫雪條，聽日唔食咁樣。咁到聽日佢又再食喇。咁你鬧佢啦，话點解你琴日话咗应承咗今日唔食雪條，今日又食呢？
2: 咁琴日同今日唔同啦。
1: 琴日同今日唔同，你唔能夠用昨日之標準就衡量今日之標準咁樣。即係如果呢啲咁嘅講法講到咁嘅時候呢，就會產生一啲我哋可以俾個名，呢算我哋俾名啦。產生一啲叫做絕對相對主義嘅謬誤。
2: 絕對相對主義
1: 是就是說，所謂絕對相對主義這次我解釋一下，我們不能夠說每樣事物都相對，因為這個句子本身已經意思不太清楚，我以前說過了，我們可以承認就是說，在很多情況來說，我們看一樣事物，我們要是相對於那個情況來看的，這點我們同意啊，就等於是說我們對這個刑事犯的懲罰和對小孩子的懲罰會不一樣，就看看說譬如同樣是偷嘢咁樣，大人偷嘢同細路仔偷嘢就唔一樣嗰、那個，即係我哋俾個懲罰啦。呢、這個就係話相對於佢係邊一個人，佢係成年人咧或者係小孩子，我哋有咁樣嘅情形。但係我哋就唔能夠咧將呢啲情形咧將佢推到極端。推到極端嘅意思咧就等於係話任何事物咧都係咁嘅，都係有佢自己嘅標準嘅。每一樣事物都有佢自己標準，唔能夠用呢個標準去量度第二啲嘢。每一樣事物只能夠用自己的標準去量度自己，這樣的講法呢，現在我們約定給個名字，為了方便起見，就將它叫做絕對相對主義的謬誤。在絕對相對主義的謬誤之下，就最容易會引起歪曲詞義這種情況。因為這樣就是說，如果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標準，那變成連講話都是，就是一個字的意思呢，你有你的用法，我有我的用法，這個社會有這個社會用法，那個社會有那個社會用法。譬如明明一個社會呢，根據我們對於民主這兩個字的一般的正常的用法，或者是在這個歷史上高，大家都已經同意了這個字是這樣用的，我們根據這些字的用法，或者說根據這些字的用法規則，或者叫做根據這些字眼的用法的標準來衡量的時候呢，那我們會說某種社會呢是不民主的，我們可以這樣說。但是如果是某些人他要為這種情形去辯護的時候呢，他們就引用這個剛才我們叫他做絕對相對主義這種說法，就說我們這個社會有我們的標準，在我們這個社會之下呢，我們所說的是真民主，你們只不過呢用你們社會的所謂民主呢來量度我們這個社會的民主，咁你哋叫我哋就不民主，其實呢我哋嘅先至係真民主，你哋嘅呢就不民主，
2: 或者係乜乜主義之下嘅民主。
1: 係啦，即係話咁樣嘅時候呢，就變咗天下大亂，再冇是非可言。而事實上呢種情況呢，只要我哋自己留心一下，想一下，好似 Penny 成日叫大家諗一下嘅，諗一下嘅時候呢，大家可以自己都會揾到好多實例嘅，唔需要我哋喺呢處呢一個一個將所有實例舉曬出嚟嘅。
2: 咁呢一個歪曲詞義啊，既然間嗰個影響係咁大啊，咁我哋點樣去利用啊呢個譬如思考嘅方法咧，去解決呢一類歪曲詞義嘅事咧？
1: 我想这样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就好像我们在科学上高，譬如说化学那算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或者是一些很确实的很明确的理论，就可以根据这些公式或者理论可以给我们去处理某些问题。譬如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桥应该怎样起法呢？用咁粗嘅柱，究竟系咪可以支撑起呢个天桥呢？呢啲问题咧，我哋可以透过工程学里边嘅一啲明确公式咧，可以去同埋就住当时实际嘅环境，譬如嗰个地面嘅环境啊，就得到解答嘅。但系我哋讲思考方法嘅问题嘅时候咧，尤其是我哋讲到谬误呢类问题嘅时候咧，我哋最多只能够指出一个大概嘅方向，即系话咧喺思考方法咁多部门里边。即是说思考方法的几个环节那处，那最基本的一部分就是预理分析，这个以前我们谈过的。另外一些部分就是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谬误否析，或者是叫做谬误批判。在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这两方面，那些问题是比较明确的，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在预理分析和在谬误批判这两个环节那处，我们就会发觉有很多时候那些问题并不是说黑或者白可以这么简单，或者说给一个好像是符号逻辑里面的公式这样去解决它。而这个预理分析这一部分和谬误否析这一部分，虽然它没有一些好像符号逻辑这样的咁明確嘅公式去解答問題啦，但係我哋知道就係話喺實用嚟講呢，謬誤否析係最實用。
2: 我想打岔一下，就係你提到幾個名詞，譬如好似符號邏輯啊，或者係謬誤嘅批判啊等等咁啦嚇。
1: 係。
2: 咁因為我哋以後呢就會再詳細啲咁去討論㗎，咁所以我喺呢度就唔詳細解釋住
1: 嚇。係啊係啊，同埋其實符號邏輯呢啲咁樣嘅學科呢，要在目前的場合傾呢亦都不是那麼容易的。就算到時我會提到都好，我都是用一些只是講講這些學科的基本概念而已。
2: 是啦，那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有關亂用詞語之中的歪曲詞義呢，亦都是討論到這裡，那亦都要結束今天的節目了。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和自豪。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开始，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万人次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了225000多人次。迪拜航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几日内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感到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自豪。陈晓君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举行，超过3万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八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话，对其中呈现笑脸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3: 这个振奋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四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我们是做过攻略的，就是这边它就需要早早来占位置，要不然来得迟的话就没有第一排的好位置。就是它这个刚好在国际会议中心这个正中间，就是可以把整个画面都拍得很全面，就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4: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就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2: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霸位，话睇完之后觉得好满足。
5: 今晚啊睇烟花好开心，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三点钟嚟霸位，那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系啊，我哋好开心咯，即系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即系年年都嚟噶，
4: 年年嚟噶，
5: 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诶真系非常热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说，今日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首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之荣报道。
6: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在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是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 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7: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6: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7: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6: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0万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5000几人次。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到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会有大量的旅客南下和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卢志清报道。
8: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十一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话最期待去海边。
9: 可能会带我爸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才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8: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10: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8: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11: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12: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8: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政府同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提升。卢志清报道。
8: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13: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14: 仲有啲其他活动嘅喎。
13: 是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15: 不过免费搭电车过去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

0: 果去平翻啲，咁會吸引啲人留港，又唔算山長水遠，山咁多車程過去嗰邊咯。其實係
1: 餐飲集團首席營運官韓小峰話：今年已經係第四年推出國慶優惠，反應一年比一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2: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七點即係六點半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咁因為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嗱呢個係好受歡迎嘅嚇。
1: 為咗應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話各個分店入多咗一倍食材，同加派三成人手，亦會視乎情況延長營業時間。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內地國慶黃金週展開，北京多個景點人頭湧湧。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道。
4: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5: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十月一号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4: 一齐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6: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一两百。
4: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接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7: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一万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4: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唔少人嚟北京过国庆。
8: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4: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六日五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有报道话，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瑜伽公司位于佐敦嘅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嘅通告，话公司寻日为最后营业日，喺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喺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话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话，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下午五点，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万多元。劳工处话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处方会提供适切协助。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增添3银2铜。其中两面银牌在场地单车项目取得，另一面银牌就在帆船项目夺得。至于壁球男子团体项目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级分别收获2面铜牌。陈晓庆报道。
9: 亚运直击。
10: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2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摘铜的梁泳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4队得分。李思颖、梁泳仪呢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3位，同第2位的国家队相差1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2，攞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

0: 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四个细项经过头三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二，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四，攞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二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四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四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朴俊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桓和王康怡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师，并且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又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都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不是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相关。梁正涛报道。
2: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100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和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和自豪。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截至下午4点，本港有超过60万人次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迪拜航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几日内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 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中等。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30，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晚上嘅10:23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比起平时嘅星期四晚上戏曲之夜咧，今晚嘅戏曲之夜系比较早咗开始嘅，因为今日系公众假期嘅关系啦。咁啊，平时如果遇上公众假期或者系周末咧，戏曲之夜咧就系会早啲开始嘅。咁而今晚嘅戏曲之夜咧，都要再提一提大家啦，因为近排都比较呢几日咧都比较少见到啦，咁啊雷暴警告啊开始咗有效时间去到稍后嘅11:30啊，会唔会延长咧？咁啊大家要留意听住节目啊，听住天气啦，因为天气嘅预测都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好，讲翻今晚嘅节目啊。今晚预备咗嘅歌曲包括有11:00至12:00咗个钟头，饮姐任剑辉同仙姐白雪仙嘅不如归，比较少听呢首歌曲啊，都几有意思噶。咁另外咧就有寻晚嘅越夜越精彩，我主持嘅时候咧拣咗有呢一个小白菜与羊奶母嘅组曲嘅其中一个唱段啦。今晚就播埋嗰个组曲嘅下卷。咁就係小白菜與羊奶母之別決，溫志鵬撰寫嘅組曲，梁樹根同埋劉玉琴合唱。咁另外仲有喺呢一首小白菜與羊奶母之別決之前，亦都有另外一首小白菜噃，係何鴻略同埋鄭國寶兩位所演繹嘅。凌晨00:00至1:00嘅鐘頭，有梁漢威、陳慧思嘅《狸貓換太子》啊。咁回应下今晚同埋尋晚上个礼拜都系㗎啦，戏曲之夜嘅节目嘅地方戏曲潮劇欣赏，系讲緊猫儿换太子。咁我哋又听下个粤曲版本嘅狸猫换太子啊，梁汉威、陈慧思入唱嘅。另外仲有就彭志权、黎佩儀嘅一别珊瑚角，呢个亦都一个组曲嚟嘅。咁但系情定珊瑚角之前我都播放过㗎啦，咁今晚播放埋叫做下卷啦，一别珊瑚角。凌晨1:00至2:00咗个钟头，头先都讲过啦，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劇欣赏，继续送上系《猫儿换太子》呢个潮劇嘅第三回嘅。咁啊，讲翻而家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咗呢首比较长嘅歌曲咧，系平时星期四晚上嘅《戏曲之夜》呢个时段节目开始嘅时候，嗰首曲冇咁长嘅，而家今晚首长啲，成半个钟头有多噶呢首歌曲啊，就系、是。南宋莺花台由金永堂同埋梁玉卿合唱嘅，金永堂擅唱薛康，即系薛国先康啦，咁冇错啦。南宋莺花台，我翻查啲资料咧，系1949年啊，就系、是、呢个国光剧团啊，即系薛国先领导噶啦，咁啊唐迪生编剧噶噃，咁有个长剧叫《南宋莺花台》，咁啊薛国先演绎嘅就系西蜀。君主孟闯啊，有火拍就系大丽姐余丽珍饰演花蕊夫人嘅啊，咁啊当时演同台演出嘅仲有系梁素琴啦、文国飞啦、李海泉啦、陆飞鸿啊等等嘅，咁南宋莺花台咧。个故事咧，其实主要系关于花蕊夫人嘅，咁亦都系讲呢一个后蜀嘅西蜀嘅后主咧，孟闯咧国亡之后咧吓，咁原本同呢个花蕊夫人咧就有一段情嘅，咁但系因为亡国之后咧，花蕊夫人咧就为咗保护呢个孟闯嘅生命咧，就假意抛弃孟闯。孟闯初初唔知噶，喺佢听曲嘅时候，大家就会听到啦。佢对花蕊夫人都仲有所误解，咁收尾咧，大家解释清楚之后咧，都无奈啦，国亡。家當然就破啦，國都亡啦，咁咧就變咗係又變咗呢個係非常之無奈，冇辦法啦嚇。咁我只係欣賞呢一曲嚇，金永堂、梁玉卿合唱嘅《南宋莺花台》啊，唐迪生嘅作品嚟㗎。

寂寞梧桐寂寞深，万千愁绪寄禅林，登高为洒山河泪，故国风暖

0: 你误国徒事，你不应对我咁无情心狠。
1: 主上，你应该细想下当前嘅环境，凡事你都唔好睇得太过认真。
0: 啊！你知否今日已到水尽山穷，孤所望者不过是眼前嘅情分啫。
1: 唉，你都经已为情爱丧失咗皇位咯，你又何必再为情爱祸及其身？

语都有话啦，此一时彼一时啊嘛，美人系应伴枭雄怎嘅？今时唔同往日噶啦，你知嘛？今时乃系宋家天下，我当然系愿做一位宋国夫人啦。

听嘅呢曲系南宋《莺花台》啊，系由金永堂同埋梁玉卿合唱。跟住落嚟系11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廿三分钟，一共发放超过三万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三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583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下跌2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9美元，卖出4155.03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7，踏入今晚第二个小时戏曲之夜节目。再提一提醒大家啦，因为头先啊节目开始嘅时候，丁家湘都讲过，个天气似乎又唔系太理想啊，雷暴警告。虽然我翻嚟电台嘅时候嘅天气冇差嘅，冇雨落噶吓，咁嗰阵时系8:00多啊。咁而家喺直播室睇唔到出边嘅环境，唔知出边系咪已经系狂风暴雨啦。总之咧就话天气就话。会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延长去到嘅1:00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00嘅。咁呢个钟头嘅歌曲啊，预备咗3首嘅，都系对唱曲嚟嘅。先嚟听第一首咧，大家比较少听啊，虽然呢个拍档啊，大家常常都会听到嘅歌曲《饮姐任剑辉》同埋《仙姐白雪仙》。咁但系呢首《不如归》咧就比较少听啊，罗宝生赞曲。不如归，我第一次接触呢个曲名嘅时候，我就即刻谂到胡不归。但其实不如归同胡不归啊，当然照字面解有所唔同啦。不如归就话不如翻翻去咁啊，翻去边咧？咁我多数都系翻翻去自己屋企啊、故乡啊咁样。胡不归大家都熟悉啦，就点解唔会翻嚟啊？咁嘅意思啊嘛。咁而喺呢首曲入边啊，饮姐饰演嘅呢个丈夫咧，哎呀，即系过往嘅风流啦、流连呢一啲花街柳巷吓。花为阵，走成为啊，咁样吓。咁但系咧，醒觉啦吓，要翻翻去见自己嘅妻子啦。咁啊，即系所以就不如归啦。醒觉咁啊，不如就翻去见啊妻子啦。点知咧，呢个妻子咧就日盼夜盼盼郎归，盼到病症危啊，阴公。咁结果系点咧？啊，呢个浪子回头啦。但系个妻子可唔可以再同丈夫喺埋一齐咧？大家听下首曲自然知道啊，罗宝生赞曲，任剑辉、白雪仙两位所演绎嘅呢一曲《不如归》。

0: 郎情缘虚伪，遭人奚落，我不如归。阿妻呀、啊，
1: 若遂临风，叹遥曳，便变声。

0: 听起呢曲《不如归》啊，咁啊，任姐林剑辉同埋仙姐白雪仙演绎嘅罗宝生赞曲，咁啊，悲剧嘅收场啦，吓、啊，咁我冇讲错噶噃，大家常常听喺我哋嘅戏曲节目入边有任姐、仙姐拍档演嘅歌曲，但系呢首《不如归》咧就真系少听啦。我翻查我哋电脑上边嘅播放嘅记录咧，上一次播放嘅时间啊，已经系今年嘅一月。十個月之前啊，一月頭添啦，喺戲曲天地播放過。而再對上一次係我自己播放嘅，係喺舊年嘅六月啊，十幾個月之前咧嘅戲曲之夜播放過。咁係咪好少聽過咧？聽過呢曲《不如歸》之後咧，時間嚟到深夜嘅11:23啦，温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7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1點鐘嚇。
1: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透過高端研發、先進製造、現代服務，打造大灣區創科生態產業鏈，推展跨境鐵路同算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專業資格互認，便利要素流動，提升人才培養和交流，優化跨境醫療和養老服務，深化與內地區域合作，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0: 接着下来播放两首都是叫小白菜，一首小白菜，一首小白菜与杨乃武之别诀。现在这一曲两首都是讲到即是杨乃武小白菜临行刑之前两个人呢就讲清讲了件事这样。先听这个版本何鸿略、郑国宝演绎的版本，两个版本当然长度啊、旋律啊、曲词啊、演绎都有所不同啦。有机会先详细跟大家讲多些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事件，我们听了这首歌曲先。

嗱，大家头先听过呢一个何鸿燎、郑国宝唱嘅《小白菜》啊，跟住落嚟播放呢一个都系《小白菜》，《小白菜与羊奶》冇之别缺，系温志鹏所撰写嘅组曲。寻晚我喺《越夜越精彩》片段播放咗《送行》啦，今晚就播放埋呢个别缺吓，梁树根演绎嘅《羊奶》冇，同埋刘玉琴演绎嘅《小白菜》。咁虽然都系喺嗰个处境啊，两个人喺监狱咧，临死之前大家对质吓，咁、啊、但系咧个唱情系当然有所唔同啦，旋律啊填词都有所唔同嘅，咁大家听下自然欣赏得到。咁关于《羊奶》冇与《小白菜》咧，其实我喺我播放呢个歌曲即系其他相关歌曲前嘅时候，我都有解释过噶啦吓，即系讲过关于呢件清末四大奇案。有兴趣嘅听众朋友真系可以上网嗰度翻查一下吓，嗰、那个详细过程都系一件案件啊，法律上嘅案件。我反为想提下咧，网上流传嘅关于杨乃武同小白菜嘅一啲相片咧，咁啊确定咗系假嘅。

0: 小白菜，此刻到了这般田地，尚有何话说？
1: 杨少爷，妾身

0: 聽過嘅係温志鵬撰寫嘅組曲《小白菜與楊乃武之別決》，梁樹根同埋劉玉琴合唱嘅。因為提醒大家，天文台較早前發出嘅雷暴警告係已經取消咗啦。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冰酒店，厨房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厨房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号至6号，破冰酒店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旅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聚洲昨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就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谢峰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之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73点，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0.49美元，卖出4,171.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星期五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4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两首都系对唱曲啊。先听呢一首咧，蔡演芬赞曲嘅《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呢句已经差唔多变成我哋平时嘅俗语啊。总之揾啲假嘅嘢去换啲真嘅嘢，我哋啲时都会形容为狸猫换太子啊咁样嘅。咁其实狸猫换太子咧，就系出自于一個民間嘅故事啊，一個小說啊，《三合五義》入面，又或者係啲戲曲啊，藝術嘅戲劇啊，咁總之係虛構咗出嚟嘅一個故事，一個唔係真實嘅事件啦嚇。咁、主要咧就係講呢一個宋仁宗嘅時候，嗰個劉皇后咧嚇、就。呃呃咗即係趁呢個李神妃呢就生咗個仔時候，或者狸貓換咗佢嫁禍佢咁樣。咁就命呢個宮女寇珠呢將呢個太子抌入金水橋。咁呢個寇珠呢就係、是、唔忍心，咁遇上咗陳琳。嗱呢個就係跟住落嚟狸貓換太子嘅唱情嚟㗎。咁至於跟住後續啊，咁譬如咩陳琳救主啊，或者包公沈國懷啊等等呢就係、是、後續啦。咁我哋今日聽呢個唱段呢就係、是、蔡演芬所讚曲嘅狸貓換太子。太子即是寇珠遇上陈琳，即是救这个太子的时候，有梁汉辉演绎的陈琳和陈慧思演绎的寇珠。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曲蔡演芬赞曲的狸猫换太子。

插乱，为之物竟也

0: 中，哭那声乍听却未见风中是女身影。
1: 是哪一个啊？
2: 是我啊，陈老公。
1: 哦，是扣珠你啊？

0: 求主，一大清早你到此何事啊？
1: 为西宫五楼娘娘采摘鲜花。
0: 摘鲜花？咦，你听唔听见有婴儿嘅哭声啊？
1: 冇

0: 西宫娘娘何时交父子合办？
1: 东宫娘娘产下妖物之事，
0: 内装何物呢？
1: 是小卫之物。
0: 何处交付啊？
1: 东宫产房之外。
0: 哦，咁我未。

0: 啊？
1: 今日高中全年，不知该说不该说呢？
0: 你说吧。
1: 东宫产下狸猫，被贬南宫。
0: 哦。
1: 莫非是有蹊跷？
0: 看来正是如此啊。

0: 真系唔会泄露噶。
1: 你真系唔会泄露出去？
0: 系你。
1: 唉，求住啊，都系唔得。

0: 奉天在上，在下小求诸，若有泄露真情，保佑我，保佑我天诛地灭。
1: 哎呀，有人嚟啊！

0: 吓、
1: 啊？我而家好惊。
0: 诶、你
1: 我好惊啊！有咩办法救到太子啊？
0: 系啊系啊，有咩办法可以救得到太子咧？你话？
1: 如
0: 啊，有啦。

0: 听下呢个唱段系蔡燕芬撰写嘅《狸猫换太子》啦，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分别演绎呢一个陈琳同埋寇珠嘅吓。咁一听个唱情咧，跟住话送个太子去八贤王道，咁即系我以前播放过另外一曲嘅陈琳救主嘅唱情，有机会将两首曲连埋一齐送俾大家欣赏。迟啲咧，听下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接近33分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带定把遮出街啦，稳阵啲啊！下个礼拜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5度。而家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系发展嘅前提，发展系安全嘅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嘅疑难。

0: 主持。
1: 跟住来嚟呢一曲李月强所撰写嘅组曲《珊瑚角组曲》啊，之前播放嘅《情定珊瑚角》啦，而家播放埋《一别珊瑚角》，彭痴权同埋黎佩仪啊分别演绎呢个纳兰性德同埋佢表妹容若啊，冇记错啊。咁其实咧，根据嘅书册记载咧，就呢件纳兰性德同佢表妹嘅爱情故事唔系真嘅，咁但系我哋听曲啦，主要就系讲纳兰性德同佢表妹系情。两情相悦，但个表妹咧就被拣选入宫，所以咧就要一别珊瑚角，一齐欣赏呢一曲吓。李月强赞曲噶，彭志全、黎佩仪分别演绎呢一个纳兰性德同埋个表妹啊，即系佩蓉喺度嘅吓，咁咧就系一别珊瑚角。

定会离他矣。

0: 郁不安呢？
1: 当你高奏要公堂
0: 啊！上林高奏要公，哎呀，我刚找隐藏马武捉干呢。为何
1: 就因你父受贿卖官贪赃枉法，我两年失作奸。

知己成妆影视尽，除了天香红袖

姐留步，于姐留步。若许有情多相聚，请你长挂中庭多

0: 大家听的这个唱段呢是李月强所撰写的组曲《珊瑚角》组曲啊，包括呢就是情定珊瑚角和一别珊瑚角，今晚播放了这个是下卷一别珊瑚角，上卷应该上个礼拜播放了，是彭志权和黎佩仪两位所演绎的。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有報道說，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線結業，那間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

0: 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在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道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21点，系报50,81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65.49美元，卖出4,165.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1: 中西游合歌剧《闭月无眠》用原创音乐同管弦乐做灵魂，将西方歌剧、粤剧唱、念、做、打，还有中国武术同现代舞蹈共冶一炉。剧本灵感源自西方歌剧《杜兰朵》同粤剧《贵宝帝女花》。故事以跨越千年的宿命牵绊为核心，串联古代敌国恋人和现代 AI 科技浪潮的双时空情节。听听编剧及作词文华讲讲啊。
3: 这个故事始于

0: 虚构嘅中国古代世界，夏梁两个国家战争不断，由公主招驸马到底边个系奸细开始，到两个人相爱，共同为两个国家嘅和平而出力，最后被奸丞相所害，令到驸马被赐毒酒，而公主为咗证明驸马嘅清白，亦都同饮毒酒。佢哋未完嘅故事走向咗后世，两个人凭住玉佩同埋梦中嘅歌曲终于相认，但系又受到公司奸人嘅陷害而险至丧生。呢一世能否有人帮佢哋改变宿命？爱情能否延续？家国又能否和平？
1: 将西方歌剧声乐同交响乐融入传统粤剧，文华话喺创作同排练过程入边都遇到唔少嘅挑战。
0: 传统嘅粤剧编剧系要负责埋构思音乐嘅组成，甚至要拣埋乜嘢曲式、咩曲牌。咁但系今次嘅制作咧，系我先用韵文写好咗故事内容同埋要唱嘅曲词，然后再由音乐总监按我嘅曲词意思去创作音乐，再由我咧按照佢嘅音乐旋律咧去填词嘅。所以每一段曲咧，我等于要写咗两次。
1: 闭月无眠，10月1号到4号，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5: 星期一有陈希瑜、宝柏不同嘉宾主持。
4: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5: 星期三黎晓君、宝柏、吴立希。
4: 星期四有蓝伟庭、黄可柔。
5: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4: 星期六林伟庭，
5: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4: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9: 由10月5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10: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9: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9: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10: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吓，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南宋莺花台啊，靳永堂梁玉卿合唱嘅。11点至12点钟嘅钟头有任剑辉白雪仙嘅不如归啦，另外有两首小白菜噃，一首系何鸿亮、郑国宝演绎嘅小白菜，另外一首就系小白菜与杨乃武之别诀，梁树根、刘玉琴合唱噶。咁头先嘅钟头咧有梁汉威、陈慧思嘅狸猫换太子，同埋彭次权、黎佩仪嘅一别珊瑚角嘅。咁今晚嘅潮劇呢，都係狸猫换太子嘅故事，不过潮劇就叫做猫儿换太子，同样係呢改编自呢、這个民间嘅演义或者係小说三合五义入面啦，都係讲呢一个北宋真宗年间惊心动魄嘅宫廷阴谋啊，包公啊、断案啊，即係狸猫换太子啊咁嘅故事啦吓。咁我哋今晚就播出第三回啦，咁不如请出洪平啊，详细同大家介绍呢一出猫儿换太子啊。

0: 南河清林当个哼，伊人将砖压倒换，救出太子。清林将太子抱往南清境，交敌好保养。老好个骨灰，又摘下特草，火烧辟红镜，爱将李逵烧死。靠近两梦寨，貌似过境，叫李逵娘娘出境。老好个骨灰。对靠近两人轻口线，夹当林江银枪前拈，邓松庆银枪靠近两，刘桂定银枪李逵，叶明辉银枪刘好，邢飘声银枪郭辉，下面咱就坐下来哼声调节，鸟子换太子，
1: 靠近金射以往的挥去吧，
2: 是。公公，苏东写信没有？
1: 咋个呀，晓得，快快回去，回去，
2: 是。
1: 孔先生，
2: 公公何事？
1: 病亡。
2: 哎呀，不好了，阿赶快回队来了。
1: 快从小路走吧。
2: 是，公公，请了。
1: 太华将红雕贴钱。

0: 的孔子来自彩蝶江通，
1: 乐姐啊，来唱和妹，
0: 来装江通。
1: 大错打开，一把下的光。
0: 不可不可，此托乃明天不祥汪秀党之恩，况无日方多次，咱家不敢乱开，请留。

0: 红的红纸，来此彩地啊，当托以为明天不阳光受党之恩。
1: 绿色粉鸭来唱红梅，可打开慈爱家的光。
0: 年年阿来便是江土日风风景，咋个呀开不得？
1: 不会有，大大情令，爱家爱台江土，自家爱子。
0: 年年下注的，
1: 快打开，
0: 这
1: 打开，
0: 起兵年年的口子。才脱模日红红景，又有不祥王子黄陵打开，咋家是四起日红，四江定将吃醉不起，服务年年还两狂拥，四游四游

0: 小妹妹。
1: 妹妹，我在哪里当真？

自控性子，一下老公会怀疑你梦想的爱太厉害。

0: 去，家己去开。咩台词？黄小伟呀，
1: 公公我是红
0: 灰。天空啊，
1: 公公
0: 咱家先到我呢，他不写信来台湾台小乡客，在下
1: 公公当此莫慌，你这是等台湾台小。
0: 黑公啊，年年时宜，爱则难正，不得正之。
1: 太
0: 早家回来，我可离开。

就是兵败连了。一物有私，爱碎就碎，何须定命？他是我心把爱你，若有何安就可

0: 你是上香两者，等我不看，将又不可往南天天，不得彩虹湖呀！
1: 敌情公公和你比会尽空心，今早应主进来长相无恩。
0: 爹爹，如今荒多回

0: 救了苗族，今苗冒险到拜救我，如天恩情，为何敢大人忘了？
1: 爷爷，难听之辈，何敢敢拜？如今三家将军，快快躲出此地哟！
0: 爷爷，老孙来哟！哎，好哟！
1: 爷爷不必惊慌，老孙来的正好。你捏假装顶水，彼此之人对付。
2: 好酒，好酒啊！难舍的一束酒。

0: 静静，你来此何事？
1: 我到外问你，年年明日不出山西，我竟无肯心陪笑，走往哪里去呢？
0: 我啊，哈哈哈哈，大家子咩陪笑，真心疲惫，教我明，因何不笑？
1: 哼，原来想你在笑，饮酒作乐去了，哼，何止发哟？
0: 寇根金，寇大姐，咱家子小李吃这苦的，莫日多年年名罪，多多包涵就是。
1: 正在年年为念，也会功不低。
0: 是是是。他们寇大姐，你请咩贵庚何事？
1: 年年在路上老，明我提酒在苦，日日畅饮。
0: 哦，多谢呀，年年早来了。
1: 台湾是太来。
0: 嗯，我该酒够了，够了。
1: 老公公，年年对你够爱，切莫负他好意，应该多饮几杯。
0: 嗯，这家是再饮不得了，
1: 饮不得了。嗯。老公公，我不饮此酒，谁敢年年动门，我该如何交代呢？
0: 阿姐，
1: 就算公公多挂你一斤酒钱，再也饮不得了。
0: 这个，
1: 公公高兴了。
0: 我来饮，我来饮。
1: 如此，公公请饮。
0: 嗯。
1: 老公公，饮干此的苦，难享芳心哦。
2: 你离家

Thank you.

0: 好奇的向的前身行行的呀回避不要啊别起人之事那么人我你请应就提升了心碎彷徨他心红只口天天不说一张我来我可以哟
1: 即将如此想听无何主意
0: 大家只讲恩皇苦天天为救命
1: 不错此事将不救更地啊还不起哟来团口跟经济

天子，如今教本好地方，行路好好食水，皇命陪你吃苦，陪你吃苦了。绵绵狂涌。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念镜、邓松庆、刘桂定、叶明辉、邢飘声演唱的调剧《鸟语换太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爱即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2: 香港电台第5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1: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5台邀请你同我哋一齐
3: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4: 凌晨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食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昨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厨房已经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和改善，厨房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2个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和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3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4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2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话，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点样处理案件，中方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而 伊朗方面博斥贝安德的做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9美元，卖出4,16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是2026年10月2号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的2:08，直播室入面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节目。由现在起一直到清晨的5点，我都会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的。先为各位呢预告一下今日会带来的歌曲先。今日呢我们会先后欣赏到有7首的歌曲。在今个小时我们率先会欣赏得到《Jack 桥》先，由林家声以及李宝莹主唱。还会有一曲由小明星独唱的《知音何处》。而在3点钟新闻之后呢，我们会率先收听蝴蝶精带来李少天以及白羊的歌声，还有驸马戏公主由邓碧云、李香琴主唱的，还有第3首呢就会带来马思曾以及罗慕兰主唱的秘密之夜。而在4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呢，率先会带来有长忆十差人由梁之杰以及梁素琴所主唱的。而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会带来陈少峰、曹秀琴所主唱的南唐李后主之再梅上雪。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来到凌晨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在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当中，我们第一首要欣赏的歌曲是《Jack 桥》先。上下两卷呢我们都会在今个小时先后收听的。这一曲呢是由苏庸所编撰，由朱毅刚所赞谱的。故事的呢就是讲紧七夕的主角啦，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故事。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呢有一些的新写的小曲，就例如呢我们一阵听的唱段啦，织女所唱的第一首歌曲一个的小曲《雾罩银河》呢，原来就是来自粤乐名家朱毅刚先生的一个精心创作来的。事不宜迟啦，我们一起来欣赏林家声、李宝莹主唱的《Jack 桥》先。

0: 女差问话无所着桥高
1: 月暗星稀速浪涛
0: 七月七夕悲欢喜

我牵牛汉敌和中透风吹雨打任

0: 七夕佳期，牛哭哭啼啼咧。
1: 牛郎夫，因我心酸难忍啊。

啱啱一齐收听过嘅歌曲系《鹊桥仙》，带嚟林家声以及李宝莹嘅歌声。收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凌晨2:52，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一首歌曲咧，系独唱曲嚟噶，送上咧由屏后四大天王之一小明星嘅歌声，而呢一曲咧系由黄心凡所撰曲嘅《知音何处》。

0: 啱啱收听过嘅歌曲咧，系小明星所独唱嘅一曲《知音何处》。接住落嚟，我哋要准备收听一节嘅凌晨三点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越夜越精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年七日嘅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万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個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且協助疏導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当局又话，自2022年2月乌俄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经被除出。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召开视像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飞赴国际太空站。搭载四名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个钟头之后与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名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表示，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8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3美元，卖出417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骑你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搵人帮手。安全 D， 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骑你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开心 D 啦。

凌晨3:07，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齐听歌噶。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三首嘅歌曲。第一首会带嚟嘅系李少天、白羊主唱嘅《蝴蝶精》，仲有一曲嘅《驸马喜公主》，带嚟邓碧云以及李香琴嘅歌声。而第三首歌曲咧，就会送上马思珍以及罗慕兰主唱嘅《秘密之夜》噶。至于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一齐收听嘅歌曲咧系《蝴蝶精》，带嚟李少天、白羊嘅歌声。

0: 相。
1: 爱妃，
0: 太后赐红罗，命元相君在于今晚三更时候向我立毕。阿将军岂不忍

0: 只留下红罗叫我自尽，我都把最后见埋你就是今晚啊，主上。
1: 三尺红罗，
0: 系啊，
1: 系啊。

王和恩主何焚琴，雷飞主你行绝境啊，我纵使强为孝道啊，都要。

0: 无阿无力啊，难得有十万啊，金啊令啊。
1: 哎呀，三个。

0: 收听过的歌曲是《蝴蝶精》，由李少天以及白羊主唱。
1: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2: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0: 时间嚟到凌晨3:28啦，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而你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啊！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有李少天以及白羊所主唱嘅《蝴蝶精》，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咧，可以话系一套嘅轻喜剧啊！送上有邓碧云、李香琴主唱的《驸马戏公主》。

0: 话。
1: 哼，你闯的闯家，不明作歹为非，意图行钱回家。父王御赐金牌在我手中，要斩就斩，不准多讲。
0: 人到当今，公主的贤明一如圣君，原来闻名不如见面嘅，真系令我失望非常啊！
1: 吓，死到临头还敢侮辱哀家？
2: 哀家点样唔贤明啊？
1: 你好快啲讲啊！
0: 我梗讲。公主是聪明人，我何尝作假一回事。

0: 看你要咁尽天下之人打乞嗤咧，小民便死而不枉啊！公主，世间上只有汤鸡杀鸭，是话唔使讲理由嘅啫。杀个人噃，都怕要讲下理由啩。若果公主你自认系昏庸残暴，毫不讲理嘅，就要杀便杀啦。否则都系要讲下理由至好噃，公主。
1: 好一张利嘴啊！
0: 不敢不敢，不过讲理由啫。
1: 然之你假扮屠杀，将哀家恐吓，又有咩理由啊？
0: 当然有啦。公主花容月貌低无双，举国震撼。

我和尚立心咩又不得良，只令到风沙虚惊，望公主如

0: 咁，
1: 公主，小民附属狂妄都本系罪无可恕嘅，但系对公主景仰渴慕之情溢于言表，其情亦足原谅啊！请公主嚟从轻发落咧，
0: 从轻发落。

0: 行人正不知酷刑，偷看花容无双慧望。
1: 好胆，我家玉叶金枝被你偷窥，就分明有损尊严啊，仲话无双慧望？
0: 当然无双慧望啦，我大有理由噶，公主。
1: 好，准你就
0: 公主用品，小民打个比喻啊。

0: 起面皮厚的噃。
1: 公主发外施恩，不看生面都看佛面，恕过我一次啦。
0: 好，看在佛爷面上，姑且恕饶你一次啦。
1: 多谢公主红恩，请啊。
0: 咪下，我家只是话将你死罪恕饶，并不是话将你放走啊。
1: 哦，咁就任从公主处置啦。
0: 我怕你看过本公主之后，口舌夸张，流为话病，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1: 咁公主你要怎样处置啊？

收听过的歌曲是《驸马戏公主》，由邓碧云以及李香琴所主唱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收听今个小时节目当中的第三首的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曲是《秘密之夜》，由马思曾、罗慕兰主唱。

0: 长爱谁人？长
1: 来乐不接前朝公子。
0: 正是，你可是我了。
1: 正是。

hey.

感受到。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马思珍以及罗慕兰所主唱的《秘密之夜》。时间呢接近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我们要准备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和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无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说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9美元，卖出4177.99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同雷暴正系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亚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系刑事。
6: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日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7: 我哋准备好啦。
6: 由10月5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系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7: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时间嚟到凌晨4: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嘅，分别有《抢击十差人》由梁之杰以及梁素琴主唱，仲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你《南唐李后主之》。再梅上雪由陈少峰以及曹秀琴所主唱嘅。至于系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咁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咧，系《抢击十差人》啊，送上嘅系梁之杰以及梁素琴嘅歌声。

0: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梁子杰以及梁素琴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曲《长忆十差人》，亦都是来自谭色平所赞曲的作品。听完这一曲，时间来到凌晨4:36。
1: 咦咦，佢 very good 噶，
2: 佢都 good 噶。
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6: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0: 时间嚟到凌晨4:37啦，话咁快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日节目《越夜越精彩》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啦。今日要带俾大家嘅咧系李后主嘅故事啊，送上嘅歌曲咧系《南唐李后主之再梅赏雪》，而演唱者方面咧就有陈少峰以及曹秀琴噶。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南唐李后主之再梅赏雪》。

0: 家皇后，亦难得你有此雅兴啊！
1: 子上。

0: 上所言甚是。
1: 哦，
0: 主上，昨日拆封蒙赐萧曹琵琶，今宵上说妾身愿尊前献茶壶。
1: 好啊，我你就快操琴

只有放逐花红，待得马蹄清夜雨。哎呀，好句好句呀、啊！

0: 臣妾自性气焉，死罪死罪
1: 呀！我王外卿何罪之有呢？正是圣水残山，无足恋，何与人荣作痴人啊？
0: 主上。

0: 外卿所指何物呢？
1: 雪里无梅。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学动 yoga 全线结业。那间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说正是就那个商户怀疑突然结业的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万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喺社交专业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住对家国嘅深情厚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嘅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人民币系报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31美元，卖出4,178.3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6: 最新安排？
5: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6: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45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
3: Yes，
6: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7: 最新环节推介，
8: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9: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的健康好医事，
10: 星期二埋嚟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8: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9: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音讲食，
10: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7: 仲有无限欢乐。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這個 Natalie 就是我的前輩黃凱君、啊、唱歌的呢有陳慧嫻主唱的歲月流星，也將時間帶到你早上的5:11同你講聲早晨早晨、啊、今早早為你主持清晨爽利由我前輩配的睇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10月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2日，室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会唔会今日呢你都系假期呢？因为呢好多朋友觉得咦放咗一日假，跟住第二日呢如果能够请埋就一年可以4日，而家可能已经喺外地玩緊都未定啦。又或者呢其实你昨日玩咗一日，今日呢就系话已经好攰。不过如果家有细路嘅话咧就唔使谂啦，因为咧一定今日系要翻学嘅，咁啊唔紧要啦，星期五啦系嘛，翻多日又放假啦。头先咧就有 Natalie 嘅出场啦，呢个时候我哋有 Eileen 嘅出场啊，我身边都几多人叫 Eileen 嘅，你身边多唔多？

谭校长。二零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现时影响广东内陆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正缓慢向南移动啊。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咧，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微风啊，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是稍凉，最低气温约下降至到24-25度左右。室外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嘅。

這個名字都好像是佩佩那個年代的，都有幾多人改的名字，這個年代又好像真的少一點。Anna， 我們有周啟生的歌聲。咁多女仔出场，系时候俾翻个男仔出场啦啩？Anna 之后，我哋有 Andy 嘅出现。哇，身边真系好多人叫 Andy 啊！当然，大家最熟悉嘅系刘德华啦，系咪？

Joey， 我想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阿 Sam， 我哋有李慧文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七，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前辈陪伴你，仲有好多人陪伴你。今朝早有个 Natalie 啦，有个 Yiling 啦，有个 Anna 啦，有 Andy 啦 ，Crystal 啦。啱啱有嘅系阿 Sam 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仲有 Shelly 嘅出现。Shelly 未出场啊，原来 Josephine 先出场。不过咧，佢就会同你 say goodbye， 系再见 Josephine 先啱。

究竟依家有几多个 Josephine 听紧佢做节目呢？再见 Josephine， 我哋有陈百强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 Patrick 嘅出场。

Patrick 之歌，我哋有曾路德嘅歌声，系咪唔少听啲咧？头先话咗 Shelly 会出场嘅，系啊。

李克勤的 My Shelly。 好，那麼將時間帶到來早上的5點45分講下最新的天氣先。現時影響廣東內陸的驟雨和雷暴正緩慢向南移動，同時一股東北季候風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至於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約為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是稍凉的，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25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今天就带来了很多人啦，咁啊，当然除咗有歌手朋友之外咧，仲有好多歌曲里边唱到嘅人，亦都好多都系英文名啦。咁啊，香港系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中西文化交流啦。咁人人都总有个英文名嘅。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冇英文名，去到几时先至真真正正叫做自己会肯用下个英文名？就系我而家啲小朋友就好好啦，可能好细个就已经有外籍人士上呢一个嘅英文堂，贝贝细个嘅时候系冇嘅。我去到记得中五啊，定系中四咧，先至叫有个外籍人士。于是乎咧，就唔可以用千贝贝呢个手指同佢讲，我英文名系咁样，唔可以，咁一定要改英文名。咁当时其实我有英文名，爸爸一早已经帮我改咗，不过就唔系好惯用啦。咁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咧，可能好细个咧，已经系用英文名噶啦，即系好惯，因为咧可能 B B 班啊，或者上 Pay Group 啊，即系嗰啲叫做爬行嗰啲课程咧，已经系外籍人士，所以都会有英文名嘅出现咯，系咪？跟住我哋有 Lens 姐嘅出现，唔系薛家燕姐姐。呢个 Lens 系吴国敬嘅 Lens 姐。

有 J 嘅呢一首歌吓，《午夜情》，我哋有刘美君嘅歌声。好，继续。嗱，呢个真系都多人叫嘅英文名嚟嘅。会唔会而家听收音机嘅你就系呢个英文名咧？我记得我同学都有两个，朋友都有两个。

Linda， 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佩佩嘅英文名咧就复杂啲嘅，叫做 Catalina。咁啊，细个咧，因为唔系啲常用嘅名嘛，即系你话头先 Linda 啊，又或者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嘅 Eileen 啊、Anna 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佩佩嗰个名叫 Catalina 咧，细个嘅时候啲同学仔唔识叫咧，叫咗我做 Calculator 都有嘅，Calculator 即系计数机，亦都有啲同学咧，即系觉得好烦啊，我英文名，所以就咁叫阿 Cat， 我叫阿 Cat， 叫我做阿 Cat 嘅真系比较多。Catherine 啊，呢啲全部唔知点解，明明唔系叫 Catherine， 啲人都会叫 Catherine。不过通常一叫到个 cat 字，我都会识答佢 hi 咁样。好啦，望个钟啦，好快到6:00，转头翻嚟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嚟，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千人次，本港居民佔238千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係籌備總統普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下個月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嘅雙邊會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名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且搜查两处住所。当地警方说，调查非常复杂，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五名英国男子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德国总理默茨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并且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他说，德国亦都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沙美尔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6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遇到过怪魔？
8: 是堆积如山的功课。
7: 你们眼中的形势
8: 还是去对未来的迷茫？
9: 怪魔我即刻见大哥。
10: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1: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
13: 同你 level up。
14: 何玉芬、
15: 黄淑仪、
14: 李浩辉，
16: 我的成长号。
17: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18: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17: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18: 吓、啊，听咩啊？
17: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联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1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10，听紧的由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佩佩前佩佩陪伴你。看你日子呢就来到2026年的10月2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来到8月22日。室外温呢是29度，相对湿度 82%， 天文台呢啱啱发出呢个雷暴警告，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8:30。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 82%。今日呢就是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呢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出现。啊，今日讲呢个话题都几得意，叫做生日恐惧症。你会唔会都好怕生日呢？咩人会怕生日呢？正常生日应该係开开心心好快乐㗎，咁点解会驚生日呢？陣間要听一下啦。嗱，今日呢播咗好多同人名相关嘅歌，冇理由冇呢首嘅。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0: 星期五愉快啊！嗱，我想问一下咧，沈医生咧，即系会唔会喺生日嘅时间咧，都好希望可以有屋企人啦，有朋友啦，同你庆祝生日，或者咧就收到大家送俾你嘅生日祝福啊，或者生日礼物咁嘅咧？
1: 這個我諗都是真的會的，真的會的，就是當你生日的時候，你最想見的人當然是你身邊的人、你的親人，是不是？如果他們一起跟你慶祝啊，跟你切蛋糕啊，咁有啲禮物啦、啊，其實那個心意啦、啊，當然唔係淨係嗰啲物質咁樣啦、啊，係咪啊？即係嗰個心意咧，其實係最窩心咯，最温暖咯，呢啲咁樣嘅感覺，亦都係我最珍惜嘅嘢咯。
0: 嗯，咁但係咧，嗱，我近排咧就睇咗一篇報道，就講咧，原來有啲人係好驚過生日嘅、哦。咁嗱，我覺得有啲女士咧係會驚嘅，點解咧？因為大一歲咧，哎呀，唔想話俾人聽，我大多一歲啦嘛，係咪？咁所以佢又有啲驚。我覺得是不出奇的，但是呢我看到那個報道呢就說原來有些人對生日很抗拒，甚至乎是恐懼的、哦、
1: 是是啊，即其實呢、大家可能聽到呢就、哎、即有些是不是會、可能有些奇怪、啊、即如果沒有這個經驗的人、啊、為什麼就會問下生日不應該是很開心的，為什麼 會害怕呢，這樣是不是、啊、其實呢我想這個也是我們可能可以、今集呢討論一下啊嘅一個話題咯，係嘛？啊呢、這個其實那個報道咧，我哋都睇到就係話啊，係咪一個生日嘅恐懼症咧咁樣？啊，其實咧就而家坊間咧有好多呢啲現象啦，所謂嚇，咁、就好容易將佢變咗標籤咗做一個啊咩症咩症咁樣，我生日。即係唔鍾意生日都有一個叫生日恐懼症咁嘅就會出嚟。
0: 有冇真係個咁嘅症嘅
1: 呢？其實正式嚟講呢就完全冇呢樣嘢嘅，冇呢樣咁樣嘅診斷，大家都要記住喎、即係唔好將呢樣嘢呢變成一個即係病咁樣。
0: 即係好似容貌焦慮症其實冇㗎嘛，係咪？
1: 係啦，咁即係只不過係一個現象、一個現象。呢、這個現象背後呢可以講緊係好多唔同嘅因素去到造成㗎嘛，係咪？咁亦都可能唔單止一個因素去造成，可能有幾個原因嘅背後，咁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呢個只不過一個形容一個現象咁樣嚇，咁、我哋就記住咧，唔係一個病症嚟嘅、反而咧，我哋要關心啦。如果一個人係比較好對生日咧好抗拒喎，慶祝好抗拒喎、反而我哋就要關心佢背後啊，有啲乜嘢令到佢係咁抗拒嘅咧？咁啊，反而呢個值得我哋討論咯。
0: 其實點解會驚自己生日嘅咧？嗱，一般生日下一句就係、是。生日快樂噶嘛？咁理論上生日應該係快樂噶嘛？係咪？點解會有啲人咁驚自己生日嘅咧？係唔係佢啊？即係我自己估啦，係咪佢曾經有啲唔愉快嘅經歷喺佢生日嘅時間出現過？例如佢生日嘅時候俾人執咗個蛋糕等等，或者佢生日嘅時候可能冇人嚟同佢一齊慶祝，佢可能即係約咗個好多朋友嚟開 party， 冇人嚟慶祝，會唔會係咁樣咧？
1: 係啊，絕對有可能啊！其實咧，佢生日唔想慶祝生日，頭先你講到啊，生日唔係應該開心啊。首先呢個已經係一個可能對佢嚟講一個壓力嚟嘅咯，係咪啊？佢覺得即係佢自己唔想過生日，但係咧嗰個社會啊，又或者其他身邊嘅人咧係有個期待期望咧，就係、喂生日你應該開心嘅喎、但係我自己真係覺得唔開心嘅時候咧，其實佢本身已經對呢一個期望有一個落差，係咪？佢可能亦都會覺得點解自己咁奇怪嘅？我都唔明點解個個人都話覺得生日應該開心，但我硬是覺得不開心，或者我不想過咁、樣。咁呢樣嘢咧，佢就更加覺得自己好似係咪有啲問題咧、甚至難以啟齒啊！呢、一個咁樣嘅感覺，係嘛？咁咧就令到嗰個原因咧更加可能隱藏啦。亦都話咧，可能佢會用更多嘅可能唔同嘅方法咧，去到掩飾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啦。翻去頭先嗰個話題啊，點解一個人會唔想過生日咧？其實咧背後可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包括好多咧唔同嘅心理狀況，好似貝貝咁樣講，可能佢有一啲以往嘅經歷啦、令到佢覺得係好唔開心啊、個生日，都可能佢以往嘅生日咧係。甚至啦，都可能聽過一啲情況，就係、佢生日嘅時候，唔單止係俾人掟蛋糕啊，可能係公開咁樣咧，係所謂比較整蠱得比較嚴重嘅、整蠱人即係都唔講嗰啲詳細啦，因為都唔係太恰當啊。咁

0: 當佢有咁樣嘅
1: 好尷尬嘅經歷出現過啦，係
0: 啊係啊，咁嘅、時候咧，佢更加覺得係當眾好似俾一個羞辱咁樣啊！呢、一個羞辱咧，人哋好似覺得係一個玩啫喎，係咪？但係對佢嚟講咧，唔係一個玩，係真係一個即係受傷害。咁呢啲咁嘅所謂嘅創傷嘅記憶咧，都可能會同個生日連上關係咯。
1: 咁會唔會係即係創傷後嘅壓力症咧？
0: 咁如果你話真係創傷後壓力症又未去到嘅，因為咧我哋創傷後壓力症嗰個嘅所謂嘅創傷嗰個事件咧係好嚴格嘅，就唔係一個即係生日俾人哋整蠱咁簡單咯，而係咧講緊係對一啲生命有威脅嘅事件啊，同死亡有即係關係嘅事件啊，嗰啲就嗰個要求咧就係嗰個創傷嘅即係事件嘅要求，係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頭先我哋講嘅生日嗰個咧就應該就唔可以話佢創傷後壓力症啦。反而咧係一啲經歷係佢即係心理上受傷啊，受傷害，咁而咧可能未被好好整理，以致咧可能佢對於之後個生日咧都有翻呢一個咁樣嘅回憶啦，所謂嘅陰影啦，係咪心理嘅陰影？
1: 即係就算即係可能前一排就快過生日嘅時候，都已經勾起你呢啲咁嘅唔開心回憶，所以就開始一路恐懼落去啦。
0: 係噶，或者對一啲。同生日有關嘅嘢，可能見到生日蛋糕，可能佢都會聯繫到嘅噃，有機會嘅喎，係咪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咯。咁仲有其他可能性嘅喎，例如我哋之前嗰幾集講過嘅，即係社交焦慮，係嘛？你知道啦，即係如果你生日嘅時候，可能都會有你需要面對唔少嘅人嘅喎，同你慶祝啊，係咪啊？係啦，咁啊，可能我係食。系啊，生日饭啦、咁样系咪啊？啲人会约你啊，咁样又或者咧，当众咧即系即系喺你面前唱生日歌，好开心啊，同你庆祝咁啊！嗰、個人咧就會覺得好多對眼望緊佢，
1: 係
0: 咪啊？好多要即時咧，有好多嘅回應啦，好多即係需要表現出好開心啊，覺得好感恩啊，咁樣呢啲可能咧都令到佢好大壓力，
1: 好尷尬咯，我覺得係
0: 啊，即係好似大家個眼係望住你點樣反應咯，係咪？當然大家好期待你係好開心嘅反應，係咪？因為佢哋個個都好關心你，好愛護你，好愛錫你啊嘛，咁梗係想你開心噶嘛。但係對於一啲有社交焦虑嘅人嚟讲咧，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成为众人嘅焦点呢一下咧，就正正系最辛苦噶啦，最大压力噶啦。
1: 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想氹人开心咧，我哋都好中意用呢一个嘅叫做 surprise 噶嘛，系啊，俾啲惊喜佢噶嘛。有时咧，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呢啲惊喜可能系惊吓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正正就系咁啊，呢、這个。對於社交焦慮嘅人咧，呢啲真係一個驚訝嚟嘅，因為咧佢真係覺得啊好辛苦啊，要面對住咁多人嚇，仲有啲其他因素啦，當然係咪啊？頭先都講過啦，大一歲啦嘛，係咪啊？對於一個年齡上邊啊，或者係增長啦，又或者啊自己好似啊個歲數都去到差唔多咯喎，咁有啲人可能都會擔心，無論係老啦、老去啦，又或者係自己個生命咧，好似。离死亡又更近一步啦，系咪啊？咁呢啲对好有啲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沉重嘅话题，嗬。咁当然亦都系有好多心理上边，又或者佢生活上边嘅原因，导致有咁样嘅反应咯，系嘛？咁仲有一啲人咧，可能系佢啊，佢本身咧对自己好高要求噶，系嘛？咁有时讲紧咧，即系佢成日覺得自己啊有啲嘢做得唔夠啊，又未達成啊，你知啦，生日都係一個好似檢視嘅時間嚟噶嘛，係咪啊？你又
1: 啊又老咗一歲咯喎，點啊升職未啊咁嗰啲係嘛？
0: 係啊，或者過去一年我究竟我做咗啲乜嘢咧？係咪啊？或者去到某一個關口啊，三十啊、四十啊、五十啊等等呢啲咧，就好似哇係一個
1: 仲未嫁得出啊咁嗰啲咧，
0: 清算嘅啊，要數算嘅，有啲咩做咗咧，未做咧咁樣，都係有。某啲人嚟講，尤其是一啲對自己要求好高，甚至係完美主義嘅人嚟講，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咯。係咪？咁仲有好多其他可能性嘅，例如有啲人可能佢真係本身個情緒啊，有啲抑鬱啊，嗰啲即係咁樣嘅情況裏面咧，可能亦都會令到佢覺得啊，又過一年啦，我好似咩都冇做到。啊！個人好似得我一個，冇人同我慶祝，
1: 混混噩噩咁啊，又一年啦咁樣。
0: 係啊，又或者冇人關心我咁，等等呢啲咁樣嘅諗法咧，可能都會彈出嚟咧，令到佢覺得好難受，同埋好傷心啊，亦都係一個情緒會好低落咁樣。所以咧，頭先講嗰啲咧，可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亦有啲人可能係即係唔單止呢啲，亦都有可能咧係幾樣加埋一齊都唔出奇嘅。所以咧，當嗰個人話俾我哋聽，佢啊好。唔鍾意生日喎，其實我哋都值得呢 用啲時間去理解背後究竟佢係有啲咩因素令到佢咁樣有呢個現象呢？
1: 嗯，咁嗱，即係一般我哋認識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咁平時都會同佢慶祝開生日嘅，突然之間佢唔想你同佢慶祝生日，咁係咪我哋要抽絲剝繭咁去幫佢去令到佢放開呢個心扉啊？定係好啦，我哋唔好做咁多嘢啦，佢既然唔想，我就同佢冇慶祝啦咁樣呢？
0: 是啊，但当然啦，我想如果他是突然间有这样的反应，即可能他过去那几年庆祝开都一路这样庆祝啊，都大家好开心啊，这样他今年突然间告诉你听呢，啊他好不想同你庆祝，即好不想你同你庆祝生日喎，这样。反而这个是一个机会呢，即大家家人或者他亲人呢要留意要关心，是不是有些什么发生了是令到他即突然间有这样的转变呢，是吗？这些往往是一些信号来的，往往是一些信号，尤其是一啲譬如话佢本身有个情绪问题系困扰紧佢嘅时候咧，可能呢一个转变亦都系反映紧佢内在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咯，系嘛？咁喺呢个时候咧，可能我哋都要即系当然啦，佢有咁嘅要求咧，当然我哋都唔好强迫佢，喂唔得，我一定要同你庆祝先得嘅咁样，即系所以我哋嘅焦点咧，千祈唔好就落咗喺件事嗰度啦，就唔好话咧，系我哋点都要庆祝生日嘅，就唔好执着喺嗰度，反而咧就俾啲空间佢，既然佢都出到声话唔想庆祝嘅时候，当然要尊重他这个这样的即是提出，但是背后呢就不是就这样
1: 就没有发生的事
0: 了，而是呢即值得找时间去到关心理解陪伴他，等他慢慢呢觉得即安全了，他觉得呢有信任了，那他就慢慢希望他可以都讲一讲他发生什么事咯。
1: 嗯，不过即你说可能你不要特登刻意跟他说，喂我下个星期跟你吃餐生日饭，哇这几个字 很大压力的嘛，是吧？咁约佢会后礼拜得闲出嚟食餐饭咯。咁其实件事淡化咗，你亦都喺佢生日当中，你陪伴咗佢，其实系咪会更加好咧？呢样嘢
0: 系啊系啊，反而咧即系唔好即系标榜咗或者标签咗呢一个就系一个生日饭啦。咁样，因为当我哋咁样嘅提出咗啊，呢个系一个生日为你庆祝嘅饭咧，佢就可能真系会有压力噶，系咪啊？佢可能会有好多谂法啊，会有啲咩发生咧？人哋会点样庆祝咧？反而佢亦都要点样反应咧？系咪啊？咁呢一啲咁样嘅，即系令佢会思考嘅，或者一啲思虑嘅嘢咧，可能成为佢一啲压力嘅。反而咧，一啲普通嘅好日常嘅一个嘅见面啊，咁可能佢会觉得啊，可能佢都未必记得我啦，生日啦，咁可能系一个普通嘅相即系聚。对他们讲的压力呢反而没那么大。
1: 特别是我成日觉得呢有些生日的 party 呢，咁可能大家唱生日歌啦，好开心咁样啦，但呢其实可能对于个主角来讲呢，有时个安排未必是他最心想要的嘢囉。
0: 是啊，尤其是呢即是个生日 party， 你知几多嘅即是元素在入面啦，咪呀好似大家唱生日歌啊，要即是要你送礼物，即是送礼物俾你啊，甚至俾你好多惊喜啊，咁样安排好多活动啊，咁样啦。好多期待嘅，系咪？好多期待你啊，有几开心咧？
1: 所以个样子一定要笑啦，同埋要表现出我自己，哇！我 OK 啊，咁样啦，系咪？我开心啊，咁样啦，系咪？
0: 好感激啊，咁样。咁呢啲全部都可能系对于本身，即系一般如果人都系好自然嘅反应都冇问题嘅，系咪？但系如果对于本身有对生日有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抗拒、庆祝抗拒嘅话咧，其实可能呢一个压力系重大咯。
1: 嗱，可能咧心机。旁边嘅朋友，你对生日完全冇呢一个感觉咧，其实唔系好明白我哋今日讲呢样嘢嘅，因为真系觉得生日好正常啊，应该系快乐噶嘛，系咪？但系确实真系有人咧对生日系有啲抗拒嘅，咁啊呢个都几值得我哋探讨嘅话题。咁啊今日先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佩佩大咗咧，都有啲唔系好想自己知道自己生日嘅。你咧，你会唔会都系咁咧？好啦，咁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听朝早同样地5:00，香港电台15台清晨省嚟再见，听朝见，拜拜。

0: 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话，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国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的受损情况。当局又说，在2022年2月乌俄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经被取出。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已经召开视像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加快推进和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二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庆77周年，昨天国庆日，夜晚烟花在维港绽放，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去看。康文署昨日亦都是多项的设施免费开放，有连锁餐饮集团就提供堂食七折的优惠去响应国庆。餐饮业界都估计昨日单日生意额或者超过3亿。睇返国庆黄金周假期亦都展开，市况市道我哋都去了解过，阵间带大家了解。
2: 喺北京同样市内嘅国庆节气氛都非常浓厚㗎。有旅游业界人士就指出，北京近年有新嘅主题乐园同埋博物馆等等嘅落成，都吸引咗不少的旅客，而内地近年亦都是仲兴起一种新兴的旅游模式，平啲又灵活啲，一阵间会带大家睇下。
3: 我哋都会关注健康啊。嗱，近日咧，本港咧睇翻天气都继续几热下。署方就话过去五年咧，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而入院嘅个案。而天气热咧，亦都容易啊影响食物卫生，都要注意翻肠胃。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啊，医生提醒翻要特别提防啲咩类型嘅疾病。
2: 港珠澳大桥咧进口鲜活食品嘅通关时间啊，寻日起已经系延长至全日24小时。咁即系话咧，一啲嘅冰鲜食品啊，或者系鸡蛋、牛奶、鲜活海产等等啦，都可以喺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运到嚟香港。嗱，新嘅安排对于业界有咩好处咧？我哋稍后会请嚟熟悉相关运作嘅立法会议员同大家讲解。
3: 国际方面，以美军为主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嘅国际联盟部队，日前咧喺完成喺伊拉克嘅军事任务之后咧，正式系撤出当地。嗱，正值咧美国同伊朗嘅谈判咧进展仍然未明朗，美国咧撤出伊朗嘅邻国伊拉克，会唔会影响区内安全局势，备受关注。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对于工作究竟有几热爱呢？可能在韩国一位婆婆身上可以体现到。这位婆婆已经有100岁了，做了保险代理超过40年，但仍然未打算退休。公司最近还为她举办了致敬仪式，也希望她的敬业熬业精神可以世代相传。放眼世界会讲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上，但系全日升幅有限。美国十年同埋三十年期债息一度触及超过24年新高，其后回落。有更多联储局官员认为要耐心等候一段时间，至再次加息。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曾经是跌近360点，低见50546点，收市是报50926点，全日升了20点，升幅是 0.04%， 结束三日跌势。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是大约 0.2%， 同样是结束三连跌。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871点，升十点，升幅亦都系0.04%。美光喺业绩之后股价反复向上，全日升咗3%。晶片股做好 ，NVIDIA 升超过1%。西部数据，希捷科技、SanDisk 同埋 SK 海力士升近2%，至到超过半成。大型科技股就普遍向下，光通讯股份急升。Lumentum 同埋 Coherence 系分别升近8%同近1.1%。欧洲股市跌1%至到超过2%。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嘅股市跌幅较大。英国富时100指数就收报10428点，跌大约1.7%，连跌四日，创咗超过3个月新低。法国 CAC 指数连续3日挨沽，收报7835点。跌了超过1.6%，是超过半年收市低位。德国 DAX 指数失守25000点关口，收报24939点，跌了1%，创超过2个月新低。数据显示，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000人，减到去197000人，创近57年新低，低过市场预期，并且连续3个星期不足20万人。美国企业9月份计划裁员人数就跌到去大约43300人，按年和按月分别是跌20%和18%。上个月企业计划招聘人数增加去到大约91000人，远高过8月份的12000人，但是按年就跌了23%。分析认为企业仍然处于观望阶段。另外，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数据显示，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8月份的54.6微跌去到54.5，但是投入价格急升，反映价格压力持续，加剧通胀担忧。美国长债孳息率就先升后回，十年期债息一度是突破 5.34 厘，高见大约 5.345 厘，升超过5个基点，创了超过24年新高。其后是有买盘趁低吸纳，带动债价反弹，债息就回落，美市是徘徊在 5.24 厘附近。 分析认为过去六个星期债息大幅上升已经显著改善美债的风险回报情况，加上是联储局官员近期发表鸽派言论，亦都令到债息回落。30年期债息早段曾经升到去大约 5.694 厘，创超过24年高位，美市倒跌去到 5.61 厘水平。两年期债息就反复向下，低见大约 4.746 厘，创超过一星期低位。美元指数突破102关口，高见 102.2， 升大约 0.7%， 创近一年半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05，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15，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金价靠稳，现货金未能够突破每安士4200美元关口，最多曾经是升大约 0.9%， 高见4192美元以上，最新就报 4175.98 美元。至于油价上升，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忧虑全球燃料短缺。布兰特期油12月合约收报每桶 102.31 美元，升大约 4.4%。 纽约期油11月合约就收报 92.87 美元，升 2.7%。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向下，汇控 ADR 比本港星期三的收市价跌近半成，以港元计是折合报 150.4。 腾讯 ADR 亦都跌近 2%， 折合是报 423.7。 美团、阿里巴巴、港交所 ADR 跌近 1% 或以上，建行、中行、友邦、小米的 ADR 亦都是偏软。香港8月份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减少超过28%，去到322亿元，涉及一手同埋二手楼批出嘅贷款额都减少30%以上，不过转按批出嘅贷款就增加近7%，连升8个月，宗数亦都连升7个月，创咗33个月新高。记者宋家良访问咗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佢分析今年以嚟物业估值上升，银行上调按揭现金回赠和推出低息的定息按揭，都吸引业主转按套现。
6: 八月份新批出的按揭贷款量都明显跌了超过20%，接近30%。尤其是今年由6月份开始，楼市进入一个整固期，成交量都明显是跌了的。去到7月至八月份嘅时候咧，那个成交量都系进一步即系跌咗少少，咁所以我谂咧累积埋几个月嘅跌幅咧，咁啊令到可能系见到八月份咧银行批出嚟嗰个按揭贷款量咧，就比之前明显会出现咗个跌幅。
7: 新批贷款个方面咧，一手楼或者二手楼都见到个下跌啦，转按交易嗰度咧见到系有个上升喺度嘅。点样分析呢个情况啊？
6: 今年我哋见到咧转按嘅市场咧系回暖咗嘅，八月份嘅转按嘅数字里边嚟讲咧，已经系连续7个月上升，楼价都即系累积有一个升幅啦，咁套现嘅水位都会有，咁再加上银行最近俾出嚟嘅按揭优惠啊回赠亦都高咗嘅关系，都吸引咗多啲人去转按嘅。
7: H 按咧占新批贷款嘅比例咧，连续都出现一个下跌嘅情况，反而一啲定息产品占个比例咧慢慢上升，见到咩动力推动个占有率越嚟越高咧？
6: 八月份嘅数字嘅时候咧，当时嚟讲咧，银行所俾出嚟嘅定按息率咧，2.73厘咧，系比 H 按息咧系有低半厘，咁所以其实都推动到好多嘅按揭嘅用家啦，佢希望话即时有个悭息嘅效果喺度咧，都会拣咗定按嘅计划。去到八月份数字，我哋见到37.4% 咧，都系超过8年嘅高位啦。九月份定息按揭咧，其实都系有一个尾班车嘅现象啦，因为有好多嘅旧息率啊，新批嘅个案咧都仲系积聚住喺度嘅，咁再加上九月份都有银行咧推出呢个一手新盘咧旧嘅定案息率嘅尾班车嘅优惠，咁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嘅数字见到定案嗰个比例都会喺近年嘅高位嘅，唔排除可能会冲上去40%嘅比例，都会有大型银行咧啱啱亦都推出咗一个即系创新啲先 P 后 H 嘅按揭计划啦，咁嗰个系浮息按揭嚟嘅，但系因为头两年所定嗰个息率咧，嗱如果2.68厘，咁其实即使 市咧就嚟緊係美國如果加息，香港嘅 P 真係有機會跟隨嘅話，市場預期都係比較上大啲機會都係加1/4厘或者1/4厘。咁所以就算個加幅加上去咧，都未必係高過嗰個定息按揭嗰個息率嘅。咁因為而家定息按揭息率已經調整到係2.93厘啦。
7: 覺唔覺得依家其實慢慢變咗一個按揭減價戰？睇翻以往啊，銀行話喺按揭方面有減價戰，通常都係喺成本比較低、同業拆息可能向下走嘅時候先至會出現。但係而家見到其實就唔係咁嘅情形，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
6: 我諗銀行咧個積極性加大咧，對用家都係好事啦。今次嚟講咧，我哋就未見到話即係銀行一個減價戰出現。你會見到銀行今次推出咧咁多元化嘅按揭計劃裏邊咧，其實個息率嗰個調整幅度係相當溫和。喺優惠嘅其他方面咧，可能會有調整嘅，例如定息按揭啦，或者先 B 後 H 嘅計劃啦，佢對比 H 按咧，佢就冇咗個高存息户口，而當中幾個計劃咧個現金回贈個水平可能係有啲差別嘅，可能就住唔同用家嘅需要啦，佢可能定出唔同嘅計劃，有唔同嘅優勢喺度。咁所以我諗用家都係按照翻自己中意嘅邊一樣嘅優勢啦，或者佢哋嗰個需要去揀選咯。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咧天。天色会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2: 今日会继续有不同的官员会去到立法会出席相关政策委员会，就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作出简报。
3: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最新的零售业消防额。
2: 机管局就是 Eleven Skies 的同新世界的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三堂大楼。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是会请来机管局董事和学者讨论。
3: 一名80岁女子最近感染了大鼠戊型肝炎，属于早前感染个案的家属。有家庭医生都会继续在本台《千禧年代》讲下有什么需要注意。

0: 嗱，雀仔咧好多时咧对市民都有时啊去造成一啲困扰。嗱，新加坡就有学生啦研发出一款咧驱鸟嘅装置，透过咧光滑嘅表面就令到咧鸟类唔能够啊企稳喺建筑物边缘咧而飞走，都有助咧解决雀鸟聚集同埋卫生嘅问题。阵间会讲下。
1: 韩国有一名100岁嘅婆婆，咁喺一间保险公司咧做咗保险代理已经超过40年噶啦，到目前为止咧佢都未谂住退休。而且咧，仲繼續成功開單添。嗱，保險公司日前就為婆婆咧舉辦咗致敬儀式，希望佢呢一份嘅敬業精神啊，可以喺公司世代相傳。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打工仔可能都想在60至65岁的时候退休，好好享受人生。韩国一个100岁婆婆就未有退休打算，仍然在一间保险公司做保险代理。保险公司最近举办致敬仪式，表扬婆婆多年来的付出。1926年出世的金淑子1983年加入保险公司，至今做了43年。在漫长的工作岁月中，金淑子每个工作日都准时翻工，持续成功同客人签订新保单，令同事和上司都非常敬佩。他凭着专业和热情，已经先后获公司颁发入职20年、30年和40年的长期服务奖。保险公司日前为金淑子举办致敬仪式，授予他百年传承保险规划师的荣誉称号，得到全场的掌声和祝福。金淑子的仔女都获邀观礼，一起祝贺妈妈兼顾事业和家庭的成就。金淑子拿奖的时候表示，已经同客户携手走过43年，能够获得公司和家人的肯定，感到无比幸福和开心。保险公司说，金淑子在100岁高龄依然坚守岗位，在职场和家庭生活中找到完美的平衡和价值。这一份职人精神是公司重要的文化资产，未来将会致力建构并深化这一项传奇典范文化，激励所有同事提升职业自豪感，令这一份敬业而且充满热情的长青精神在公司内部世代相传。雀鸟同人类喺城市之中共存，不过如果公共设施长期有雀鸟聚集，就有机会引起卫生隐患。新加坡有学生团队研发出一款驱鸟装置，能够喺唔伤害鸟类嘅情况下解决雀鸟聚集问题。有关装置最近更加喺当地一个环保节中获奖。共和理工学院一个学生团队从野甲脚部结构获得灵感，研发出人道驱鸟装置再见小鸟。装置由回收材料制成，光滑的表面能够减弱鸟类的爪握力，令它们企不稳在建筑物边缘而飞走。装置的制作成本极低，而且设计可以避免积水，方便安装在各种建筑物的边缘。团队将会实地测试新装置的功效。再见小鸟最近在宜顺区一个商场举行的2026年西北环保节上展出，并成为西北青年环保训练营的其中一个获奖作品。今届环保节的主题是绿色家园及绿色科技，现场有互动展区和工作坊。西北区市长在环保节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今年环保节着重透过绿色科技和实际习惯，令民众拥抱环保生活，认为可持续发展不单止是一趟全球运动，亦都可以由个人做起。环保节的另外两支获奖团队就设计出鼓励民众减少使用塑胶的物品，例如有团队以坚固防水的降落伞布制成便携式环保袋，配合手机应用程式数码草分，鼓励民众用少啲胶袋。另一支团队就研发出塑胶餐盒自动清洗系统，透过标准化工序延长塑胶餐盒的寿命，减少用即弃胶餐具。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接近54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咧系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昨日全城洋溢一片节日气氛，昨晚维港就上演国庆烟花汇演，更加是成为压轴重头戏，31,888枚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万人的欢呼声当中分8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就形容这次的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给。他说由颂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微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国家的深厚情意，期望大众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日傍晚6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仲提早几个钟头去霸占有利位置观赏。有旅客就话喺维港两旁感受烟花嘅震撼气氛，并非咧系观看电视直播可以相比。呢个系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一连7日嘅内地国庆黄金周咧，琴日展开。入境处话，截至到下午4点，本港有超过601,000人次咧，系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政府同社会各界都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嘅餐饮商户咧系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咧系推出半价戏票嘅优惠。報道引述有來自廈門的旅客說，來到香港玩主要的目的是看煙花，雖然國慶期間酒店價格略有加到，是說每晚大約2,000元，但他說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商報報道。
1: 信報就報道，一連7日的內地國慶黃金週昨日開羅，入境處公布截至昨晚9點，一共是有269,000名內地旅客訪港，比起去年的國慶黃金週第一日增加大約15%。而馬會昨日亦都是舉辦了國慶賽馬日，一共吸引近30,000人到沙田馬場，包括有超過9,300名旅客。雖然入場的旅客人數不及去年的13,000人，但是投注額就超過16億，比起去年升大約3%。信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昨日上午舉行升旗儀式和國慶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這個是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公布之後迎來的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規劃是香港立足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順應時代潮流，找緊國家發展機遇的戰略謀劃，相信只要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香港定必風光無限。酒会上都播放了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由中国太空站送来的祝福视频，他都祝愿是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亦都是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的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获得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而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是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的核心营运和安全。而陈正思就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的多项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是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5间分店的岩盘瑜伽，前日所有的分店是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就在网上发文提及公司在结业之前3日，有店员就看到有人收走柜台的碌卡机，而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都仍然是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下近200的堂未上。消委会回复说，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一共有42万多。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8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噶啦。咁之后提大家国庆黄金周嘅封路，咁就系中环缆车站噶。直到下个星期三，即系10月7日晚上11:59，缆车里系会封闭噶。咁当中所有泊车位同埋的士站亦都会停用，城巴路线15C系会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尖沙咀海旁一带人头涌涌，有旅客认为烟花汇演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烟花汇演照亮中华民族的追梦精神。陈晓君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8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也都有旅客说对其中呈现少年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3: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就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4: 这个振奋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四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
2: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到霸位，话睇完觉得好满足。
5: 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即系年年都嚟噶，年年嚟噶，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嘅真系非常热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咗经济发展迅速同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嘅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同自豪。
6: 77载砥砺奋进，国家创造咗经济发展迅速同埋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嘅光明前景。今晚嘅烟花不仅勾勒巍峨嘅山脉，展现祖国大地嘅磅礴气势，更照亮咗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嘅追梦精神。
2: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的机遇，特区政府已经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加好，给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北约需要保持冷静，继续加强自身防卫。郑浩景报道。
7: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佢強調俄羅斯冇攻擊任何歐洲國家嘅計劃，希望同歐洲國家和平共處。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一个论坛上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首先需要拟定议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一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伊朗方面否认同事件有关，召见英国大使表达强烈抗议，要求英方作出正式解释。梁正涛报道。
8: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在当地星期四表示，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当地警方又说，正是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调查非常复杂，专家团队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海怡车辆驶向格洛斯特郡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以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拉了五个20几岁的英国男子，五人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讲法，否认同事件有关。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要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或者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又说拒绝伊朗日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因为提议不够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德克兰正是权衡美国对伊方最新提议的回应，虽然美国在已经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仍然多次袭击伊朗，但是德克兰从未回避谈判，今后亦都绝对不会回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拎出应有的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 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的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这一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8.07，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61， 人民币是 6.71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 4175.91 美元，卖出 4177.11 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8:30。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郑浩景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9: 动感天地，
7: 欧国联 A4 组，葡萄牙4-2击败丹麦，小组三战全胜。早前有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的葡萄牙是先开纪录的一方，干沙路·拉莫斯送出助攻协助简瑟路在开波之后13分钟先拔头筹，丹麦在23分钟凭丹士哥射入死角攀平，不过班奴·费兰迪斯在2分钟之后妙传干沙路·拉莫斯射入，协助葡萄牙领先2-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虽然丹麦在53分钟再入球攀平，但是葡萄牙的域真亚和祖奥菲力斯先后在67和87分钟入波，协助球队4-2取胜。同组威尔斯2-1击败下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挪威，挪威在11分钟凭波普射入领先，威尔斯在38分钟攀平比数，两队1-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挪威有球员在46分钟犯规，直接领红牌离场，以中凌寡的威尔斯随即在2分钟之后由力高威廉斯建功，协助威尔斯反超前2-1。A2 组德国彭比索夫及沃斯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塞尔维亚，取得教练高普上任之后首场欧国联胜仗。同组的希腊打完上半场之后领先两球，但是大好形势之下被荷兰在下半场攻入两球，逼和2-2。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继续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由美国主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日前完成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之后，是正式撤出当地。伊拉克政府是形容国家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新阶段。
1: 由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14年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多年来都先后多次在伊拉克派驻军事力量。正值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仍然未明朗，而美国是撤出伊朗邻国伊拉克，究竟会不会影响到区内的安全局势，亦都备受关注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

0: 因素从伊拉克撤军。同年源自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逐步承认在叙利亚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其后更反攻伊拉克，期间不断公开暴行及进行酷刑的影片震惊全球。不少包括西方在内的历史评价都认同美国令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出现权力以及宗派真空，大批被解散的军方人士和亲萨达姆地区势力反而和残余的反美武装力量结盟，是成为日后伊斯兰国有条件壮大的主要祸根之一。由美军主导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2014年重返伊拉克，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取得胜利。当时美国决定继续维持士兵驻守，兵力大约2500人。面对政府和民间持续要求撤军的声音，2024年9月美国和伊拉克达成协议，确立撤出时间表。直至日前最后一个军事任务结束，美国宣布正式由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伊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全部撤走。美军撤出，据报伊拉克多地大举庆祝。伊拉克政府表示，标志着国家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贴文形容美国当初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非常差劲，令美国陷入泥沼。随着最后一批美军正式撤出，一切都成为历史。他亦都不忘再次暗批前朝拜登政府和早前美军在2021年撤离阿富汗的混乱情况比较，形容这次在伊拉克的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地撤离。报道引述资料显示，2003至2021年期间，超过20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数百万计伊拉克人流离失所，或者被迫向他国寻求庇护。有中东局势专家指出，在美军最后撤出的北部库尔德自治区，是美国主要安全伙伴库尔德人的聚居地。但自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库尔德自治区多次受到来自伊朗的袭击。美军撤出之后，当针对接壤伊朗边境的军事威慑力无可避免减低，会不会直接令区内安全形势重新恶化，现时就留低了一大问号。伊拉克摆脱驻军之后，新华社引述内地学者认为，如何摆平国内不同地区势力，压制零星反政府武装力量，更要提防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死灰复燃，长远仍然考验巴格达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亦都要关注伊拉克好可能实际上并未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相信白宫未来依然可以透过安全协议、能源经贸合作、外交与金融等手段施压，维持影响力。有美国学者估计，华府目前正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展开合作，涉及情报分享、反恐、推动政府军专业化等范畴。若果大马士革有能力扩大在国内的管治力量，相信亦都有助收窄亲伊朗武装组织在连接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战略通道上的活动空间。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咧，琴日开始延长至到全日24小时。换言之啦，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嘅车辆，即系咧冷藏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同水果咧，系可以喺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送嚟本港。
2: 民建联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就认为，新的安排可以令到业界更加灵活分配过关的时段。他亦相信政府和饮食业界未来可以加强合作配合，将优质食材推广至全球。听听他的看法。

0: 首先呢，我哋一开头见到港珠澳大桥通关嘅时候呢，其实佢连原本嘅食物关口都冇嘅。咁所以我哋第一次去做嘅时候呢，我都好多谢海关嘅。佢调配咗一啲朋友呢，係可以开到8个钟头。之后呢，我哋试行咗一年之后就将佢变成16个钟。然后今年呢就将佢变成24小时。咁其实个好处系乜嘢呢，就如果我哋喺协调原本一开始嗰8个钟头嘅时候呢，就已经系要问清楚市场嘅运作。跟住慢慢呢就发觉越嚟越多人用嗰个港珠澳大桥呢，就将喺西面上包括广西各方面嘅新食品咧供嚟香港。咁关口开始逼啦，咁所以有延长嗰个需要。而家呢就唔需要叫做货等关，而家呢就可以关等货。咁大家可以喺冇咁迫切需要嘅情况底下呢，分配佢嘅车队可以用唔同嘅时段去过关。咁呢一个呢係可以有效令到行业里面有个更好嘅 planning。
1: 但係喺人手分配上面呢，係咪都係可以应付得嚟呢？喺成本控制上甚至乎会唔会低咗啊，可能嗰个价钱上面啊都更加有竞争力呢？
0: 反而係佢能够搵到市场做大个饼嘅机会更加大。咁当然啦，如果你喺个市场里面呢，如果喺以前我哋逼住一定要喺8个钟头去完成嘅话呢，行业里面某啲环节嘅叫价呢係会高嘅。我哋仍然都要睇返嗰个未来係咪有下降成本个空间呢，我亦都要係观察下个市场囉。但预计係有机会嘅。
1: 因为食安中心呢不嬲都会喺关口去抽验一啲嘅食品做化验工作等等㗎嘛。喺呢一样嘢係随住24小时通关呢一件事进行嘅话，会唔会令到嗰个负担係重咗呢？你又担唔担心呢？
0: 24小时嘅话呢，我认为佢嘅负担反而唔会话好重，因为佢嘅工作可以摊分咗。例如我哋而家粗都系坐咗呢先攞板先嘅，然后放咗行嘅。然后我哋又追返啲粗返嚟，佢出事嘅话，其实我哋过去都行之有效呢种嘅做法。咁但係如果我哋一开始就采样有几百个板要逼住喺嗰几个钟头内要去做嘅话呢，其实系困难。咁所以如果我哋24小时就当然啦，喺呢一部分如果更加安全嘅话呢，喺人手同资源系可能系需要增多嘅。但係为咗香港市民食物安全呢，喺呢一个安全嘅部分里面我哋不能够妥协，所以一定我哋关键地去睇清楚佢哋嘅通关文件，同埋呢要令到佢哋每一个板都得到检验，然后有一个好好嘅叫做 tracing system 先得。
1: 既然而家进口香港嘅鲜活食品啦，通关时间延长到24个钟头，其实有冇机会呢就係话推动呢个食品譬如可能认证标准度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做啲功夫令到佢更加容易打出去海外市场，系咪呢？
0: 我认为香港嘅市场呢，其实有个程度上佢系要有一个具备有国际嘅视野嘅。国家嘅产品如果需要嚟通过香港去联通世界呢，就要将我哋国家优质嘅产品呢去到市场，去到食肆，然后俾到世界人试过，原来好食呢，然后佢可以选择某个地区里面嘅一啲嘅农产品。有人会话，就如果国家产品嚟多咗，会本地会销售少咗呢？其实我哋要做大嘅市场呢，就系一定要第一分开两个市场啦，同埋要令到我哋香港都系成为一个国家一部分里面嘅产品共同推销，讲好呢个食品嘅中国故事嘅。即系最紧要我哋特区政府啦，同埋行业嘅视野咧，唔可以只系话我只系单纯供个蔬菜嚟香港就完成个工作。我哋更加需要咧，令到产品嚟到香港之后，点样喺食肆里面让食客同埋世界嘅旅客咧，系知道嗰个食材系从边一度嚟。咁所以咧，都要食肆嘅配合嘅呢部分。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喺预测方面啦，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天文台都预测今日最高气温可以去到大约31度，睇返过去几日天气都几热下，卫生署都提醒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包括预防热衰竭同中暑等等。署方话过去5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入院嘅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5宗。
1: 家庭医生林永和就话，近日都接到有市民因为怀疑是热衰竭、中暑或者是肠胃炎求诊的个案，建议市民如果要做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和防晒。他又话，如果市民是在国庆假期外游的话，亦都要留意感染流感的风险。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林永和，听听他怎么说。
3: 過往呢幾日其實香港天氣都酷熱啦，都有唔少市民咧嚟求診咧，可能係同天氣熱咧有關嘅一啲身體唔舒服啦。有市民咧係即係可能嚟睇醫生好興啊，咁唔知係咪傷風感冒啊？咁後屘問翻佢個情況咧，就佢又有缺水啊呢啲咧，咁都知道係可能係一啲叫熱衰竭咧，就係、是、中暑個前期啦。咁另外可能飲飲食食咧都有唔少市民係一啲腸胃唔舒服咧嚟睇醫生嘅。咁但係亦都係有唔少市民咧都有少少傷風感冒症狀咧，因為而家都仲正值緊我哋甲型流感 H1 嘅一個高峰咧，咁都有啲市民即係中咗甲型流感啊。
4: 咁熱嘅天氣之下啦，市民喺假期出去郊遊啊或者户外活動嘅時候啦，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3: 出發前咧就留意自己飲足夠嘅水啦，穿著合適嘅衣物，淺色鬆身嘅衣物啦。防曬啊，各方面做好啲啦。咁另外，譬如話戴帽啊、戴遮啊，咁呢啲都係可以，即係希望減少我哋如果出外受熱嘅考驗啦。如果你話好長時間係喺烈日當空户外之下咧，咁去行山咁樣，咁最好就揾啲路線咧有得遮陰啊、樹陰啊，或者有啲涼亭可以避一避，就唔好太過好似要求高啦。可能個時間上面越鬆動啲，可能行下就休息下。同埋要帶足夠嘅水啦，或者行程度可以買到啲水啊，咁同埋留意自己身體狀況有冇一啲，我哋話熱衰竭咧，就可能突然間覺得係好攰啊、頭痛啊、作嘔啊呢啲咁嘅情況，就即刻要停噶啦。如果真係好熱嘅時候，我哋話上晝十點到下晝四點鐘，即係好熱好曬嘅時候咧，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就避免一啲户外活動啦，譬如話即係做運動啊嗰啲，可能就係晨早啊或者晚上會好啲啦。
4: 喺天氣熱嘅情況之下啦，除咗可能有熱衰竭同埋中暑嘅風險之外啦，另外都要留意翻腸胃嗰啲嘅疾病嘅問題啦。可唔可以都俾翻啲建議市民啦？喺飲食上面應該要注意啲咩咧？
3: 呢幾日咧，其實都有唔少市民嚟腸胃炎睇醫生嘅，咁可能屙嘔肚痛啊呢啲咧，都問翻可能或者佢就買咗啲零食啊喺街度，譬如雪糕啊，或者有啲小食啊，咁但係佢又可能或者隻手洗得唔乾淨啊，咁同埋可能好耐先食得曬，慢慢食嘅時候嘅啲食物可能有機會你擺咗喺度唔係吸食咧，都有機會污染咗啲細菌嘅時候，佢會滋生啦，就注意食物嘅衛生啦，幫襯一啲衛生好嘅食肆啦，同埋如果係隻手即係會掂到食物嘅，就一定要洗手，揾翻間洗手先啦。咁如果你話生嘅食物啊、沙律啊呢啲食物咧，就即係我哋冇煮熟過咧，咁其實係相對高風險啲嘅，大家要精明啲去即係留意揀選食物啦，同埋個人衞生嗰方面希望可以做好啲咯。
4: 咁另外咧，市民咧會有機會喺10月2號啦，都攞埋假期啦，做成幾日嘅連假咁樣啦，可能會外遊啊。咁樣外遊期間或者返港之後啦，有冇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3: 都要留意自己嗰個健康咧，譬如如果有一啲慢性疾病嘅，可能準備啲藥物充足啲啦。同埋如果避免外地一啲感染嘅，咁我哋好多國家係有啲呼吸道疾病，譬如流感啊，譬如日本都係而家係一個高峰嘅，我哋變咗喺外地就注意個人衛生嗰方面啦，譬如攞嘢食啊，或者掂自己眼耳口鼻之前，可能揾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係洗手，可以減低個風險啦。咁另外喺啲好人多，譬如話公眾交通工具啊，空氣唔流通嘅地方咧，咁如果你話長者啊，或者自己身體麻麻地，即係有慢性疾病咧，咁都可以按個人嘅諗法或者戴口罩去減少一啲傳染病啦。咁另外可以請教醫生，如果係出發前咧就帶定一啲平安藥啦，或者帶埋快測咧，咁最好就買埋旅遊保險啦。咁如果萬一有啲咩要當地求醫嘅時候，可能都有即係可以根據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拟定议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钟头后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个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而家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月道去返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是有少少挤塞，而家龙尾去到松屋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是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元朗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琴日国庆日啊，而内地嘅国庆黄金周假期咧，琴日亦都展开。在北京市内咧，国庆节日气氛浓厚，多个传统景点咧继续深受旅客欢迎。
4: 有旅游业界人士就话啦，北京咧近年有新嘅主题乐园同埋新嘅博物馆落成，咁加上啊近期酒店房间嘅价格下跌大约20%，令到唔少旅客咧都选择去北京感受下国庆气氛。
5: 内地最近咧亦都新兴咗称为拼小团嘅旅游产品，咁费用咧系比起私人组团平。安排咧，亦都系比较灵活。业界话呢种旅游模式咧，都深受啊年轻人同埋咧中老年嘅客人欢迎。听听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同大家讲下。
6: 一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昨日开始，在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市面国庆节日气氛浓厚，有人在面上贴国旗贴纸，多条胡同亦高挂国旗。就读大学二年级的河北旅客黄小姐，趁长假期同朋友到北京玩六日，两个人预算成个行程使费每人大约2000人民币。她说在国庆日睇升旗仪式感到难忘。
7: 早上凌晨去看升旗，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6: 佢嘅朋友史小姐就话，除咗去传统景点，亦安排咗体验活动，打算着住特色服装去参观影相。
8: 打算是3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6: 在故宫附近，有商户预计国庆假期期间生意额将会大增，会延长营业时间，亦准备了北京特色磁石贴及多款红色应节产品。
9: 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
6: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表示，北京近年有新景点，整体酒店价格亦按年下跌大约20%，尤其吸引来自广西、新疆等较远程的旅客。
10: 今年的话，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现在在接待两波客人，一波是从广西来的，还有一波是从新疆来的客人，他们就非常的对天安门有情结，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有一些新的景区，比如像环球影城新建的博物馆，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整体的也比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6: 袁思齐亦提到，新兴旅游产品拼小团亦深受欢迎。拼小团即是独游或者两人结伴，再自选年龄、喜好相近，甚至指定同性别的人报同一个旅行团，直接到旅游目的地集合，费用比私人组团平，灵活度较高，深受年轻人及中老年客人欢迎。
10: 拼小团呢，有可能是比如我们最多6个人以内的均摊所有服务的费用，比如像以前我们早上起来6-7点就要起，那我们拼小团呢可以跟其他的2到6人以内的团友商量，我们明天可不可以稍微晚一点起床啊？相对来说，时间的自由度会更高一些。像以前的大团，40人、50人的大团，那我们可能10人一桌要去吃团餐。拼小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商量，由司机或者导游来为大家推荐，然后餐饮自理，不用产生这种我不愿意去跟陌生人在一起吃饭的这种不开心的点吧。会对大部分不会开车或者是年轻人和老人都会报拼小团。
6: 他又说，现在热门拼小团地点包括海拔较高、交通不太方便的新疆和西藏，以及自驾交通条件和内地城市不一样的香港。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说，今年邮轮旅游价格大幅度下降，香港加强推广邮轮旅游，吸引不少人带同长者及幼童一程多站旅游，会先到香港再坐邮轮去韩国等等。
4: 国庆期间各界亦都系推出多项优惠同埋活动去庆祝噶，好似康文署寻日有多项嘅设施就免费开放，亦都有连锁餐饮集团咧系提供堂食七折优惠嚟到响应。
5: 餐饮业界系估计琴日单日嘅生意额或者超过3亿。国庆黄金周连同上个星期嘅中秋节，整体生意额可以达到30亿。
4: 不少的内地旅客亦都是趁着黄金周假期来到香港旅游，除了说在市区观光购物之外，都有人喜欢去到郊游热点欣赏大自然景色。渔护署就说，国庆黄金周假期的第一日大约有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饮食和消费等。昨日11国庆日，康文署辖下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泳池、博物馆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亦都不用钱。不少人趁国庆假期外出活动，
12: 反正兵分多，不用钱，因为国庆嘛，
13: 免费搭电车过好，即是想着游车好咁样，搭船都好的，吹下风咁样，哎，好开心啊。
11: 全港有超过3800间餐饮食肆和商户推出国庆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等。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昨日全日堂食七折，其中在美孚的分店午市出现排队人龙。
14: 假期就出来吃下嘢啦，
15: 即系有国庆啲饮食优惠做得点？
14: 几好噶，都最好嘢都有。
15: 七折好抵食啊！咸蛋八宝饭啊，嗌咗3个咯，湿炒牛河咯，同埋呢个酸菜鱼片饭。
11: 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演，亦都带动餐饮业界的生意。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留意到维港一带不少餐厅都预约爆满，预料由上星期中秋节至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整体生意额可以达到30亿元。
16: 估计呢成30亿咁多的，那即是平均呢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来讲呢有10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的。近期呢似乎因为内地那个可能成本是高咗啦，咁同埋嗰个性价比咧，有开始两地之间咧就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中年同埋即系比较年长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费。
11: 因应内地11国庆黄金周有7日假期，唔少内地旅客选择嚟香港旅游。琴日喺西九龙高铁站，朝早人头涌涌，唔少旅客专程嚟睇国庆烟花汇演，又话已经准备好攻略喺香港玩几日。
17: 有做攻略，之前的话可能是在西安那边有看过烟花，但是。是这种大型的烟火秀，我确实看的比较少。陆地飞车可能也会去，但是考虑到可能国庆人流量比较大，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
18: 这个规划我们已经提前规划了很久，对，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1-2个月就在规划了。
1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佢预料仍然会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特区政府会做好分流。
19: 唔单止系南下。北上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同埋会加咗好多指示牌，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一啲嘅查询嘅。
11: 喺其中嘅旅游热点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琴日有唔少人去郊游。有内地旅客话，香港山水景色好出名，因此慕名而嚟。
20: 景色是非常好的，真是美得无可言表。坐这个小巴就到破边洲了，很快很快的，一点都不浪费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21: 啊，感觉好累，但是走完之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之前也来过好几次香港了，然后这次是专门来走这个万里豪径的。
11: 为了有效控制人流，政府于指定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预约时段是朝早9点至下午5点，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特登赶在朝早9点之前去到。
22: 8点都到了吧？8点多，
23: 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就已经约满了，然后我们就刷到说8点之前可以进去，我们就5点多起来，
22: 我们就5点多就起来了。
11: 到场视察的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说，会弹性处理，希望访客不会空手 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
0: 个弹性就系话，因为我哋知道好多旅客远道而来咧，我哋都希望佢唔会空手而回，都可以嘅话，我哋尽量都会俾一啲嚟到嘅旅客去上山嘅。就算佢冇预约，如果我哋有名额或者有空间可以俾到佢哋上山咧，我哋都会临场咧褪翻一啲名额出嚟俾大家再预约。个大前提咧，第一安全，第二咧就系话我哋都希望旅客嚟到有一个好嘅体验。唔希望上到山之后咧，仍然个感觉就系话哦，好多人啊，我想打个卡又唔得。
11: 署方话喺试验计划之后会检视运作，再作调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同相关管理工作。
5: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全城贺国庆，李家超强调要彰显香港国际定位。商报特首话齐心协力，香港定必风光无限。文汇报国庆烟花汇演绽放中华，璀璨烟火全城欢腾。星岛日报国庆日优惠满街，市民留港消费免劳顿。大公报嘅头版都系报道黄金周首日52万人次访港，山海特色游持续热爆。
5: 明报嘅头版咧系关注到因为迷奸案被判监嘅男护士出狱之后受聘喺院舍，超过一年先至被钉牌。东方日报有瑜伽店突然关闭，预缴中伏又一单，预料涉及款项数百万。经济日报中国是有权限制成品油出口，债市抛售加剧。信报整顿违规跨境投资，理财通开户飙升。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昨晚维港上演国庆烟花汇演，31,888枚的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万人的欢呼声当中分八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次烟花盛宴是令人目不暇给，由重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是承载着对国家家国的深情厚意，期望大众可以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天傍晚6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就提早几个钟头去霸占理想的观赏位置。有旅客还说在维港两旁感受烟花的震撼，气氛是远远是和这个的是收看电视直播是无可比美。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5: 商报报道，一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大批内地旅客都坐高铁或者巡各个口岸来到香港，丁财两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的戏票优惠。高铁西九站咧，琴日一度咧出现抵港嘅人潮，有第一次嚟到香港嘅惠州旅客系话咧，特登趁住长假期带埋父母嚟到香港咧系玩3日。有嚟自厦门嘅旅客就话咧，嚟香港玩嘅主要目的咧都系睇烟花。咁虽然咧国庆期间酒店嘅价格咧系略为上涨，每晚咧大约系2000蚊，佢话咧属于可以接受嘅范围。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在西贡破边洲段试行免费网上实名预约制，提供预约服务的系统显示10月1日至6日的预约名额已经是爆满。记者昨日朝早在破边洲观察，发现人流都颇多，已经预约的旅客有序排队入内，而部分的旅客到场才知道原来是需要预约。不过处方亦都系释出爽约人士嘅预约名额，唔少人都可以即场预约再进入游览。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寻日朝早就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 他强调，弹性安排是需要以安全为大前提，避免过度挤拥，确保旅客获得良好的观光体验。星岛日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是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这个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规划是香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说，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上是播放了香港第一位在荷专家黎嘉莹由中国空间站送来的祝福视频，他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亦都是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的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是获得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就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的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核心营运和安全、顾客服务以及航空货运营运以及发展等的工作。而陈正思是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多个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以及香港规模最大的游艇设施机场游艇港湾。星岛日报报道。
5: 东方日报的报道是关注到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岩盘瑜伽在前日所有的分店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在网上发文说，提及公司在结业之前三日，有店员都看到有人是收走是柜台的碌卡机，在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仍然是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低近200个课堂是未上。消委会回复话，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为止，是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合共是42万几。瑜伽公司是委托了律师行向客户、员工和债权人发出通告，宣布结束营运。通告是说，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经审慎考虑之后决定结束业务，前日是最后的营业日。另外，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讲到，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说，岩盘瑜伽在结业的前夕仍然是大肆推销长期课程，预收高额的费用，形容做法极不负责任。又说事件都反映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立法工作的迫切性，希望政府和立法会能够提速尽快落实，为市民提供实际保障。分别来自《东方日报》和《经济日报》的报道。
4: 明报报道，一名男护士2019年因为迷奸而被判囚7年4个月，去年出狱之后是获得加税员护养院德田聘任护理总监，今年7月即是出狱超过一年之后才被护士管理局钉牌，8月底离职。院舍所属的公司主席黄大仙区议员魏士成是说，现时并没有规定查核员工的性罪行记录，得知事主案底之后，去年底已经是将他转为文职。而护管局就说，法例未有赋权局方在知识护士被定罪后立即停止有关的执业资格，需要有待完成法庭判刑之后才可以展开纪律程序，已经是加快处理。而被问到未来会不会查核求职者的性罪行记录，魏士成就说，为长者换尿片、洗伤口等较为私密的护理程序一定是会由女性完成，异性的接触相对少，院舍内部是会再检讨是否需要查核员工性罪行记录。这个是明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国庆日名古屋亚运是接连报捷，合共拿到8枚的奖牌，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在去年全运会三金得主李思颖 火拍住梁咏仪出战女子麦迪逊赛决赛。佢哋喺开局落后之下咧，凭住良好嘅战术同李诗颖嘅冲刺速度，最终系以总分31分咧攞到银牌。呢个亦都系李诗颖个人连续两届亚运喺呢个赛事咧收获到银牌。今日上昼9点，李诗颖系会出战咧个人主项女子全能赛，力争咧突破上届银牌嘅成绩，去冲击颁奖台嘅最高位置。截至到今日，系港队咧系以5金14银19铜，暂时咧系奖牌榜嘅第12位。另外咧，报道亦都讲到中国香港壁球队香港女子队咧，今日咧系会喺中午12点半同马来西亚争夺金牌。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网志表示，除了透过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不同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北部都会区之外，港府正是探索三方合作机制，主动将私人发展商持有的土地资源和政府选定的策略产业对接。许正宇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和沙岭数据园区用地，正正就是用了这个思路交出的头两张成绩表。经济日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天文台昨天下午本港多个地区录得34度或以上的高温。一名58岁外籍男子昨天在平洲东湾沙滩参加游泳比赛期间怀疑浸亲，主办机构人员随即报警求助，事主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另外，长者安居协会前日零时至到昨日朝早6点，一共有1807名长者因为天气热不适按动了平安钟，82人送院。文汇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各界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国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上致辞，重点展述了制定五年规划的初衷，以及其对香港的极端重要性。鼓舞各界齐心协力落实好五年规划，为香港以改革开新局，以发展创机遇，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5: 文汇报社评，香港和国家命运与共，中央是香港发展的最坚强后盾。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评论说，香港要将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精神贯彻到落实规划的行动入面，共同发挥力量，写好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文汇报社评。
4: 信报的社评就说，机管局宣布已经是就 Eleven Skies 的发展项目和新世界达成协议，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给机管局。尽管邻近 Eleven Skies 的二号客运廊已经启用，但是这个商场不见得热闹起来。作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的品牌 Skytopia 的一部分，应该是由总体发展的角度衡量潜力。信报社评。
5: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 Eleven Skies 原先的高端商场定位已经不合时宜，放眼外国，将机场周边打造成为具特色的旅游景点，丰富过境体验，是提升机场竞争力和吸客能力的方法。机管局接手 Eleven Skies 之后，需要善用它的规模和机场城市其他板块有机结合，发挥协同效应，去吸引各地的旅客。明报社评。
4: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全港有最少5间分店的岩盘瑜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执笠。据了解，苦主的群组多达过1000人，每人涉款由几千元至到几万元不等。近年这一类卷款逃走的事件乱象层出不穷，政府已经提出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建议半年以上预缴合约要設立7日的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今年8月亦都希望在明年的上半年将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究竟是否讲到做到，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5: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到美国长债息率创了20多年来的新高，引发环球债市抛售。高息、高通胀、高波动成为了新的常态，投资者需要重新审视资产配置，提高风险意识。 高估值的科技股会受压，房地产按揭成本居高不下，新兴市场承受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夹击，对投资者来讲需要摒弃过去的旧思维。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八点半。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